0: 冷电器具制造价格均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PPI 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1: PPI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
3: 其中，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维持高热度。
4: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
5: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6: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2: 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
3: 财经频道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第一期，我们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7: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0: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8: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0: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9: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 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0: 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arena, coupled with a reappraisal of the prospects for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s led to their growth multiples expanding. So it's both the earnings and the multiples that creates a valuation wave that, and frankly, we see that continuing. There, of course, are lots of headwinds globally, but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drove that rally and drove that increase in IPOs.I think we remain pretty optimistic will continue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3: 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5: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4: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1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6: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7: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昨天开始发行，发行期为6月10号至6月19号，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8: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

0: 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量化评估，涵盖发展规模与效益、结构优化与升级、资源节约与利用、对外经济与贸易、民生保障与改善等主要领域。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来看报道。
2: 2025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2025年，全国新增审批用海用岛面积37.2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9218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项目用海用岛需求。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0%，海上风电发电量比上年增长3.3%，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超300万吨。对外经济与贸易指数为123.4，比上年增长1.7%。货物贸易海运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7%，占进出口总额的61.5%。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4.9%，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1.0千克。海岛游、邮轮游、海上运动等业态成为新热点。
3: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反诈第一线。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了，而在这样的老套路下，骗子又有了新花样。最近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型电诈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4: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5: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4: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5: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6: 你马上要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4: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5: 为了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

0: 把钱转给这个中央，他是中央移民局的。
1: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供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2: 亲口亲的哈哈的，别的手机机，啊，你哄的咱怎么还不该帮我别，可搞我屁，可怜我个老人，一到后一正品，没样。
0: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了有问题的。
1: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3: 接到报警之后，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立刻就成立了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很蹊跷的地方，被害人转移出去的钱款居然没有进入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了另外一名被害人的账号，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警方的调查。
1: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4: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这样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1: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万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3: 本次案件当中有一些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细节。骗子为了完成隔空洗钱，特意要求老人要购置2000元以上的新手机。警方介绍，这其实暗藏了骗子的两大目的，一个是全新手机没有本地的反诈预警，也没有亲友的联系记录，可以彻底切断老人和外界的沟通渠道，隔绝反诈提醒，避免被亲友、银行工作人员劝阻止损。
5: 二是这个价位的手机功能完善，可适配各类远程操控、隐蔽作案的软件，方便骗子实施后续的黑灰产工具操控。而多数被害人轻信陌生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个人隐私、账户资金将彻底暴露在骗子视野中。为了让大家直观看清其中风险，国家反诈中心民警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诈骗流程。
6: 假设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1: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6: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

0: 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0: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2: 为了躲避警方追查，涉诈嫌疑人手段不断翻新。有的嫌疑人专挑荒郊野外，采用接力的方式转移赃款。近日，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成功抓获两名取线车手，并用无人机全程记录了他们的作案手法。
3: 你这个线索明天给出去了是吧？
4: 是这样的，10800。
5: 5月21号，闵行反诈民警根据线索成功拦截了遭遇投资理财骗局、正准备把现金丢在路边草丛的王女士。之后，警方继续对这个地点展开监视，随后发现一名男子来到了现场，从树上拆掉了几个摄像头。民警随即对他展开侦查。5月23号一早，这名男子来到了另一处偏僻的绿地，躲进了树丛。
6: 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终于动了，然后他起身之后到外面那个树上面，开始安装摄像头，那个栏杆的那个夹缝当中也安装摄像头。
5: 现场民警立即呼叫无人机增援，发现该男子在外围安装好摄像头之后，又在步道旁的一棵树上安装了摄像头。
6: 这个点位其实就是一道车手和二道车手交接的点位，在他们在这个树上会绑一个明显的标志物，有个白色的塑胶袋。一道车手取了被害人的那个包钱的包裹之后，送到这个树下，二道车手过来取走，然后送给他的上家。
5: 11点多，另一位被害人出现在绿地外围，丢下现金后离开。男子取出现金后放到交接点，不久第二名取线车手骑电瓶车过来取走了现金，无人机立即对他进行追踪，随后民警顺利将其抓获。而另一路民警则控制了准备收走摄像头的第一名取线车手。据查，5月以来，两个犯罪嫌疑人埋包转赃的涉案金额达30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介绍，境外电诈团伙要求车手现场安装摄像头，目前已经成为电诈取线的一种固定套路。
6: 他们装摄像头主要作用，第一是看警察，第二个是他们装摄像头也是为了监督，就是取手不要黑吃黑。他们从被害人把这个埋包埋完之后，他们要二道的那个上，他们的上家要监督这些一道手、二道手有没有准时的把这些包放到下一个点位去。
7: 豹猫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尺之一。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5: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8: 我们综合了3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就综合所有的数据之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9: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5: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9: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

0: 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百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1: 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院校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探索出了经验。
2: 近日，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临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3: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那这些临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2: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并加装了柔性保护帽。绳桥模拟天然枝干的晃动感，不仅打通了灵长类动物的迁徙壁垒，也为跟踪监测它们提供了便捷。
3: 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共拍到了60只猴子利用我们搭建的人工廊道。
4: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当天凌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有消息称，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一枚巡航导弹。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当地时间10号，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退缩。
5: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6: امکان نداره یک کشوری رو با هواپیما و با نمیدونم بمباران کرد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و غزه ای که به اون کوچیکی الان داره 3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0: 针对特朗普威胁袭击伊朗发电厂和桥梁等基础设施的言论，佩泽西奇扬表示，从交通网络到电力和水务行业，任何针对这些基础设施的威胁都不是实力展示，而是违背国家意志的绝望之举。伊朗将坚定不移地抵御任何压力和威胁。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另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2: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5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2: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
4: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5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4月涨幅扩大8.5%。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较4月涨幅扩大3.3%。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5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1: 受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影响，当地时间10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10美元。

0: 涨幅为1.8%。中东冲突升级，叠加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加剧市场抛售风险资产。10号，美国三大股指均出现了超过1%的显著下跌。截至周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1.8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98%。
1: 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巴黎CAC 40指数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0.97%。国际金银价格10号延续跌势，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33.30美元，跌幅为3.57%。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740美元，跌幅为0.77%。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本周上市。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晋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0: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卡靠的工会成员举行了罢工与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分配制度，并且提供工作保障。
3: 10号上午，数百名卡靠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13%至14%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卡靠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卡靠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卡靠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卡靠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0: 备受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在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为了应对高温天气，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了降温设施。
4: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5: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4: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

0: 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1: 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一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
3: 最近诱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5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7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3: 从今天开始，央视财经频道《回家吃饭》栏目推出《消夏家庭大排档》系列节目，将夏日里街头巷尾最火、最馋、最具烟火气的味道搬进家庭厨房。节目当中，大排档的招牌硬菜香酥烤羊排、藤椒大盘兔拉满夏日的食欲，麻辣铁桶海鲜、柠檬芥末冰花螺等等海鲜盛宴，带来冰火交织的鲜辣海鲜局。
1: 节目还将带您解锁烧烤界的小众宝藏美食和各种创意小吃，让夏夜越吃越有氛围感。回家吃饭消夏大排档特别节目将于6月11号、6月17号、7月1号、7月9号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财经、央视频等平台同步上线，敬请关注。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世界微酒。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

0: 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从最新的最高气温预报图上来看，今天只有河南等地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但其实体感上的暑热却会成片的发展。从黄淮到江淮、江南甚至华南大部，今天30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扩大，南方多地雨水暂停，让气温抓住了回升的契机。今天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会出现4到8度的升温，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由于最小相对湿度基本都在50%左右甚至更高，所以体感温度也是会接近或者超过35度。成片的暑热仿佛置身蒸笼一般，大伙驱湿防暑要放在首位。同时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成片的强降雨又会发展增多，尤其是后天江南、华南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广西到浙江一带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14号降雨会呈现南压的趋势，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减弱。高考结束，很多朋友策划毕业旅行，如果计划去南方，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频繁的降雨可能会诱发次生灾害，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安全第一。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长春多云，14到25度，沈阳多云转晴，15到29度，天津晴，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17到32度，西宁小雨转阴，9到22度，兰州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0到29度，重庆阴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18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4到20度，太原多云，15到30度，石家庄晴，20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合肥晴转阴，20到34度，南京多云，22到34度，上海阴，24到33度，武汉阴，21到30度，长沙多云，22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1度，杭州多云，22到33度，福州阴，21到27度，

0: 小雨，22到24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八岁了。
2: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2: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6% 和 4.1%， 同比分别下降 1.2% 和 2.1%。 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6.9%。
2: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1: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一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其中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维持高热度。
3: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
4: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5: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

0: 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外有消息说，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隆耶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说，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说，这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围绕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事件，美伊展开了新一轮的互袭。10号，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1: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的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庆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
3: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庆扬10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 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

0: 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为受到战争以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天。
2: 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在上个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特朗普说，截止到目前，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且进入了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行。他还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美军5月初曾经启动寻求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但是特朗普很快宣布这一行动暂停。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没有提前和海湾盟友协调，引发了沙特阿拉伯方面的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的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表示可能恢复这项计划。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3: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

0: 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1: Потому что вводим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0: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2: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的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当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是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为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为涉嫌性犯罪被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是死因受到了质疑。因为牵涉欧美政商界的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在本周上市。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过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
3: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2: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份的 3.8%, 是2023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4: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五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2: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四月份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
3: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五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8%， 较四月涨幅扩大 8.5 个百分点。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0: 3.4%，较四月涨幅扩大3.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五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1: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10号，抛售潮继续席卷美股，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国际油价上涨，国际金价显著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金强。当地时间周3，中东冲突升级，叠加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加剧市场抛售风险资产，资金加速从估值较高的 AI 概念和半导体头部公司撤离，同时因担忧美联储年内可能收紧货币政策，推高资金借贷成本，进而打压企业产能扩张和居民消费支出，工业、材料、非必需消费品等板块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周3全线收跌。美国五月通胀压力升至3年来新高，令市场愈发担忧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逐渐转向鹰派。华尔街投行高盛在近日发布的研报中，已经完全排除美联储今年内降息的可能，并预计下一次降息至少要等到2027年6月。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到今年底至少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升至约67%。美国五月 CPI 数据公布后，多个期限美债收益率上行，加剧风险资产抛售压力。欧洲方面，中东冲突升级，加剧市场担忧情绪，市场资金持续流出估值偏高的科技股，同时奢侈品和非必需消费品等类别股票，因为通胀上行挤压消费支出的预期也普遍走低。当天，国际油价上涨，推动英国股市多个石油和能源巨头股价上行，拉动英国股市收涨，法国和德国股市则下跌。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激化，令市场看淡美伊达成协议前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将持续受阻。此外，美国能源信息局周3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下降近723万桶，降幅远超预期。同时，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环比减少近793万桶，继续以较高速度消耗。以上因素综合推动国际油价周3上涨。贵金属方面，中东冲突如不能尽快结束，将在更长时间内导致国际油价高位运行，进而推高通胀，并加剧全球央行加息压力。贵金属价格周3大幅向下震荡，黄金价格在盘中接连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和每盎司4100美元等关键支撑位，部分投资者碍于保证金追缴压力而集中平仓抛售，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贵金属市场的流动性出清。国际金价与银价周3均下跌。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谢谢。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 Kakao 的工会成员举行罢工和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分配制度，并且提供工作保障。
3: 10号上午，数百名Kakao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Kakao总部及Kakao Pay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13%至14%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Kakao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 Kakao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 Kakao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Kakao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Kakao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1: 本月10号到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度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这一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欧洲多国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4: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

0: 战斗机 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1: 本届航展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2: Den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0: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3: 最近，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了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止到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7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3: 当地时间9号晚间，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一处非正式定居点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目前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1: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10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2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1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9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3: 当地时间10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截止到9号，刚果金和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17例，累计死亡病例117例。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加强口岸筛查，以防控埃博拉疫情。
1: 非洲疾控中心10号表示，刚果金伊图里省新增1个卫生区首次报告出现疫情，至此刚果金已有3个省26个卫生区发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该机构强调，在出入境口岸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风险、维护国际信心的切实、可见且可验证的方法。此外，乌干达近日宣布将派遣80人的医疗队前往接壤的刚果金东部，协助防控埃博拉疫情。乌方表示，此举旨在帮助邻国提升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同时

0: 时降低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指出，这是东非区域联动防控埃博拉从病毒源头阻断跨境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3979.71点，下跌了0.34%；深证成指14889.57点，下跌了0.43%；创业板指数3839.19点，下跌了0.4%。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426.18点，上涨了0.18%；国企指数8329.04点，上涨了0.12%；恒生科技指数4713.08点，下跌了0.39%。本周 A 股银行板块迎来密集分红，总共有7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9: 昨天，中信银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93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7.4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97亿元；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定于6月12号实施派息。此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号，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已于6月9号实施分红。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6456.36亿元，同比去年增加2.06%，再创历史新高。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净利润21749.12亿元，同比去年增加1.41%，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
10: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9: 2025年，6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4274.23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66.2%，同比去年增加67.89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为0.57%至33.33%。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4.46%，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
11: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9: 据了解，在2025年 A 股总分红额中，银行板块占比近30%，持续担当分红压舱石。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1417.79亿元。
6: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年同期上升了3.9%，较上个月增长了0.5%，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效果明显。
9: 从环比看 ，PPI 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

0: 据推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 4.8% 和 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 2.9% 和 1.9%， 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8% 和 1.2%。 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价格均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PPI 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1: PPI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在大模型和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凭借雄厚资本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来看记者在杭州的调查走访。
0: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3: 这题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0: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4: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0: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5: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0: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6: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0: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7: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0: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7: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0: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8: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竞争、去发展。
2: 今年5月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算力普惠正在各地加快探索。那么，相对于算力超市，算力银行又是怎样的运作模式？继续来看。
0: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

0: 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1: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0: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2: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0: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1: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REITs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3: 再来关注氢能产业的最新动向。今年三月份，工信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全国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力争达到10万辆，终端用氢价格降到每千克25元以下。那么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来看正在江苏昆山举行的第十届国际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大会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4: 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终端氢能的价格在35元每公斤以上。如何在未来4年的时间之内就把这样的价格降低至少1/3？我们接下来呢，就将走进这个举办了10年的氢能领域的相关产业大会，去一探究竟。在展会现场，氢产业链各个环节参展商都拿出了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氢能的成本居高不下，核心的卡点首先在制氢。制氢的成本主要是电，利用好优质的绿电成为重要的抓手。
5: 好多绿电都是上不了网，我们怎么把它转化成资源用来制氢，它的成本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忽略不计，所以说你制出来的氢气就很便宜，甚至你有可能低到了10块钱以下。
4: 制氢要降本，储氢能力也十分关键。展会上亮相了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先进制造工艺研发的高压氢储运装备，将氢能储存密度提升了 1.5 倍。同时我们看到氢能测试与分析设备实现了从材料级测试到系统级验证，从电堆耐久性评估到整车性能检测的完整产业链覆盖。燃料电池能否在重卡上稳定运行3万小时，电解槽能否在风电场可靠制氢10年的关键变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极限数据，而是测试设备给出的真实答案。10年前，也就是2016年，中国氢能汽车的保有量只有29辆，加氢站也只有5个。而在2025年底，我国氢能汽车的销售量累计已经达到了3.9万台，同时我们的加氢站也已经扩展到了590个。氢能的应用场景也覆盖到了港口、园区、城市、客运、物流等多个领域。氢能产业呢，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场景的示范扩展到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技术转折关键期。
5: 在过去的几年，其实我们有30多个省市都发布了新能的专项的这种规划。我们能不能到2030年目标能到每公斤25元以下？其实真的还有很多的技术需要我们的突破。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
1: 上午十点，在深圳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2: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3: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两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啊，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4: 近两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1: 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5: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6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0: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了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1: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

0: 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在北京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和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2: 活动现场，时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的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3: 电影适度上映，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热打铁，把荧幕上的故事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我们希望记住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个宝贵的平台，把古令的三色之美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2: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顺应体验经济热潮，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侨批文脉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4: 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2: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5: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2: 活动现场，时代青年说、 CMG 直通未来、 CMG 活力城市大会等节目也悉数亮相。此外，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还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
6: 财经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栏目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时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7: 总台是我们武林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正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1: 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6月4号上午，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了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大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生下的第一只新生宝宝。恩恩今年6岁半，在今年1月完成了自然交配，临产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保障安全，这也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大熊猫繁育季。

最近几年，为了破解临窗断裂造成的灵长类动物迁徙难题，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深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联合科研院校创新打造

0: 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这些临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耗费的能量。
1: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经过前期实地勘察与科学评估，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目前首批9处绳桥已搭建完成。
0: 一年的时间，共记录到16次灵长类动物通过这个绳桥的案例，最多的一次是有24只中缅灰叶猴走过了这个绳桥，我们甚至拍到了中缅灰叶猴妈妈怀里面抱着还是金黄色的小叶猴通过这个绳桥，说明他对这个绳桥还是非常的信任的。
2: 目前新疆巴州轮台县百万亩胡杨林和河水野生鸟类共同绘就了一幅美丽的大漠生态画卷。
3: 在轮台县沙漠原生胡杨林主题森林公园，河水蜿蜒穿行林间，灰鹤白鹭漫步觅食，野鸭鸬鹚等各类水鸟结伴游弋。随着塔河流域水环境逐年改善，昔日干旱少水的戈壁荒滩，如今林木繁茂，候鸟云集，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
2: 再来看夏粮收获情况，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接收进度，截止到6月10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目前安徽的夏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机械化作业。
4: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5: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4: 在宿州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村民戴明亮告诉记者，自家的玉米地使用这套设备后，每亩地种植的株数能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
6: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处理苗气，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2: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部等地有降雨，局部地区雨量较大。昨天傍晚6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黄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地质和山洪灾害风险。另外，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雨带逐步南压，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的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与此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到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提醒各位常备雨具，尽量避开降雨时段。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 F-16 战机侵犯波斯湾空域后，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发射导弹予以回击，随后该战机逃离。另外有消息说，伊朗11号凌晨在该国南部阿萨卢耶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说，该国南部阿巴兹港也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的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了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的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方说，这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的侵略行径。另外，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说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道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的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
2: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0: 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伊朗方面十号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为受到战争以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八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了导弹残骸击中，造成了轻微损坏，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没有影响整体运行。报道说，事件发生在8号夜间到9号凌晨，以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了轻微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是整体运行没有受到影响。报道还说，以军并没有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和型号。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说，以方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是以方仍然已经进入了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英国金融时报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希望劝说7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红利。
2: 此前，欧盟7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44.1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3: потому что вводим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0: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и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1: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是2023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2%， 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5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 6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1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6.3%。
1: 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以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且再次表示，一旦和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3: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4: for Republicans? The numbers were great.
3: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4: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3: Yes.
4: It's coming down.
3: I know you can't.
4: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5: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4: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5: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 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5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
1: 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 6.3%， 达到了134.5%， 涨幅较4月份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份以来的新高。
6: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5月日本石油和煤炖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8%， 较4月涨幅扩大 8.5%。 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 13.4%， 较4月涨幅扩大3.3%。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 42.2%。 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5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5.5%， 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 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1: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 据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数天后发布相关的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当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是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

0: 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为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为涉嫌性犯罪被逮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是死因受到了质疑。因为牵涉欧美政商界等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当地时间9号晚间，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一处非正式定居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目前已经展开了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1: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十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两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八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九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0: 当地时间10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截止到10号，刚果金和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17例，累计死亡病例117例。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表声明，呼吁加强口岸筛查，以防控埃博拉疫情。
1: 非洲疾控中心10号表示，刚果金伊图里省新增一个卫生区首次报告出现疫情，至此刚果金已有三个省26个卫生区发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该机构强调，在出入境口岸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风险、维护国际信心的切实、可见且可验证的方法。此外，乌干达近日宣布将派遣80人的医疗队前往接壤的刚果金东部，协助防控埃博拉疫情。乌方表示，此举旨在帮助邻国提升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同时降低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指出，这是东非区域联动防控埃博拉、从病毒源头阻断跨境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0: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初以来，霍乱疫情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快速传播。截止到六月七号，博尔诺州已经累计报告疑似病例7850例，死亡74例，而且感染病例仍然在增加。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的10号，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卡靠的工会成员举行了罢工和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的分配制度，并且提供工作保障。
2: 十号上午，数百名卡靠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13%至14%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卡靠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卡靠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卡靠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卡靠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0: 本月10号到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这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度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这一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欧洲多国

0: 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1: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2: 本届航展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3: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1: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了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6: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5: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1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0: 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民俗游成为了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0: 此外，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出境游和入境游都十分火热。
7: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2026年6月11号至7月19号，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

0: 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38%。 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两成。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两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在北京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和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2: 活动现场，时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的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3: 电影适度上映，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热打铁，把荧幕上的故事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我们希望记住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个宝贵的平台，把古令的三色之美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2: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顺应体验经济热潮，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侨批文脉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4: 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2: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5: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2: 活动现场，时代青年说、 CMG 直通未来、 CMG 活力城市大会等节目也悉数亮相。此外，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还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
6: 财经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栏目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时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7: 总台是我们50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正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1: 今天零点到7月15号的24点，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黑龙江流域水产资源丰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以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最近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了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产下的第一只新生宝宝。恩恩今年6岁半，在今年1月完成自然交配，临产期间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保障，这也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了一年一度的大熊猫繁育季。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我们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2: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000, you could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1: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3: 欧美呢，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池，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3: customers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ay.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
4: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5: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1: 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

0: 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掘沙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2: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2: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2: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3: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2: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3: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2: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3: 大概有多少台？
2: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4: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4: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4: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4: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5: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的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0: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5: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6: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0: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

0: 通过一个人操作四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1: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再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2: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啊，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3: 我们，对1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啊、噪音。时间是20分钟。
1: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4: 好了，时间到。
1: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3: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1: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5: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1: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6: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1: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7: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啊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8: 油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呢？
7: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μm左右。
1: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7: 那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精磨，再到精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那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1: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9: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1: 记者

0: 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1: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幺零型，就是吨自重在一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潘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1: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1: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0: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2: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100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0: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1: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0: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3: 那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呢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0: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割草机，虽是全新业务方向，但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却显得气定神闲。这是因为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
4: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0: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1: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一万台的目标。
0: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 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

0: 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1: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2: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啊，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啊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啊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3: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三柜了。
4: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3: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3: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5: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6: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
7: Atención, vehículo en reversa。
6: 这是西班牙语。
8: Una la van, luz cam lang thoi lang。
6: 这是老挝的。
9: Gaz araç geri gidiyor。
6: 这是土耳其语。
8: ระวังรถกำลังถอยหลัง
6: 这是泰国语。
7: Qat transport vositasi orqaga harakatlanmoqda。
6: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10: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6: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0: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邓宇团队足足打磨了4年。邓宇告诉记者，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投产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11: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0: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需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11: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11: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

0: 15万的这个产能。
1: 嗯，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0: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2: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

0: 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1: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荷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2: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3: 那你们公司的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4: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5: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6: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3: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7: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持续征集中国消费名品，聚焦体验制造、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活动将举办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推动消费市场融合发展。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本次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为稳增长、扩消费、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媒体11号报道说，位于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以及位于伊朗西北部的加兹温地区传出了爆炸声。稍早前，伊朗媒体报道，位于伊朗中部的卡拉季和埃什塔哈德地区听到了数次爆炸声。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还驳斥了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军说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来看总台驻德黑兰记者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1号的凌晨1:50，北京时间的6:20。在10号凌晨伊美爆发军事冲突后，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宣布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截至目前，袭击范围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包括米纳布、西里克、格什穆岛等。自10号开始的本轮冲突是此前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数次军事摩擦，以及数日前的伊以军事冲突后展开的。如此频繁的军事冲突体现出，第一，中东地区的总体局势自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呈现高度脆弱和不确定性；第二，伊朗和美国迟迟未能就停战谅解备忘录以及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议题、赔偿议题、解冻资产议题上仍然分歧巨大。第三，伊朗与美以之间频繁的军事摩擦和军事冲突将极大地延缓任何旨在缓和局势的外交进程。此前，伊朗已经宣布将对美国的任何军事侵略行为进行严厉回应。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地区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在美军对伊朗再次实施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会对伊朗再次发起非常猛烈的打击。他还说，伊朗一直拖延达成美伊协议，但是美方仍然希望协议能够达成，他将再给伊方几天的时间考虑。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如果遭到攻击，伊朗绝不会投降或者是退缩。
3: 特朗普10号表示，因为伊朗击落了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美军9号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当天还会再狠狠打击他们一次。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

0: 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耍弄美方。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另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称，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表示，这是作为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着美国的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出席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和家园遭到攻击，伊朗也绝不投降，绝不退缩。
1: الان داره سه سال میشه که نتونستن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ن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اینا قادر نخواهند بود با این تهدیدها وادار کنن که تسلیم میشه و قطعا تسلیم نخواهم شد。
2: 伊朗方面十号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为受到战争以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以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了严重冲击。
0: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八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十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2: 当地时间10号，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说，以方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为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是以方仍然已经进入了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5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了 4.2%， 高于4月的 3.8%， 是2023年5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五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2: 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通胀水平创3年以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且再次表示，一旦和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4: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5: No, I love it.
4: For
5: the numbers were great.
4: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5: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4: Yes.

0: It's coming down.
1: I know you can't.
0: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2: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0: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2: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十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3: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十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比尔·盖茨当天出席的听证会属于录音听证，不会进行录像。委员会将在几天以后发布相关的记录。美国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当中涉及盖茨和爱泼斯坦的接触，但是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爱泼斯坦2008年因为教唆未成年人卖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为涉嫌性犯罪被逮捕，同年8月死在狱中，被判定为自杀，但是死因受到了质疑。因为牵涉欧美政商界的众多名流，爱泼斯坦案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在本周上市。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
4: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九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3: 当地时间十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新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截止到九号，刚果金和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17例，累计死亡病例117例。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声明，呼吁加强口岸筛查，以防控埃博拉疫情。
5: 非洲疾控中心十号表示，刚果金伊图里省新增一个卫生区首次报告出现疫情，至此刚果金已有3个省26个卫生区发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九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该机构强调，在出入境口岸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是降低风险、维护国际信心的切实、可见且可验证的方法。此外，乌干达近日宣布将派遣80人的医疗队前往接壤的刚果金东部，协助防控埃博拉疫情。乌方表示，此举旨在帮助邻国提升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同时降低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指出，这是东非区域联动防控埃博拉、从病毒源头阻断跨境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五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

0: 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0号，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直升机当天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事故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声明表示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当地时间10号，为期4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罗斯海军装备。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在大模型和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凭借雄厚资本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很多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来看记者在杭州的调查走访。
5: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6: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5: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0,000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7: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5: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8: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5: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9: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5: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10: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

0: 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0: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2: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竞争、去发展。
3: 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算力普惠正在各地加快探索。那么，相对于算力超市，算力银行又是怎样运作的？继续来看。
1: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4: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1: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5: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1: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4: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REITs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3: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6: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7: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6: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3: 本周 A 股银行板块迎来了密集分红，总共有7家上市银行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1.32亿元，一起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0: 昨天，中信银行、贵阳银行实施派息。中信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93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7.4 亿元。贵阳银行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97 亿元。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定于6月12号实施派息。此前，上海银行已于6月8号，常熟银行与紫金银行已于6月9号实施分红。根据42家 A 股上市银行的利润分配预案，2025年 A 股上市银行全年累计派发现金红利 6456.36 亿元，同比去年增加 2.06%， 再创历史新高。而42家 A 股上市银行2025年全年净利润 21749.12 亿元，同比去年增加 1.41%， 分红增速显著超过净利增速。
1: 在政策的导向之下，上市银行将现金分红作为了自己市值管理、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国有大行、头部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能够覆盖持续分红的资本要求。2025年呢，上市银行总体的营收、净利润呢，都延续了改善的趋势，为分红的可持续性呢，提供了扎实的这种基本面的一个支撑。
0: 2025年，六家国有大行年度现金分红总额达 4274.23 亿元，占整体 A 股上市银行分红总额的 66.2%， 同比去年增加 67.89 亿元。在41家宣布分红的银行中，有30家银行的年度分红金额实现上涨，涨幅为 0.57% 至 33.33%。业内人士分析，在利率中枢持续下移的市场环境中，银行板块高股息加低估值的配置价值依然凸显。截至6月10号收盘， A 股42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平均股息率约为 4.46%， 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区间，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位于低位。
2: 选股的逻辑啊，应该侧重国有大行和优质区域性银行。国有大行是高股息的稳定器，适合长期资金。优质的区域行可以是成长的潜力股，像经济强省的城商行，区域红利和零售转型双重驱动他们的增长。
0: 据了解，在2025年 A 股总分红额中，银行板块占比近三成，持续担当分红压舱石。除银行外， A 股本周共有超40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合计分红金额 1417.79 亿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27，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沪深两市盘中一度有超过4300只股票出现了下跌。来看一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964.82点，下跌了 0.73%。深证成指14759.64点，下跌了1.3%。创业板指数3787.92点，下跌了1.73%。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018.83点，下跌了1.59%，国企指数8166.92点，下跌了1.83%，恒生科技指数4596.01点，下跌了2.73%。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400毫米。感谢各位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在浙江省建德市，紧邻新安江的芝江村依山傍水，风景格外清幽。每天凌晨不到五点，天色还未透亮，总有一个身影准时奔赴江边。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今天大雾，看到没有啊？满江的大雾。今天贾老师团队大家都能够拍到自己满意的作品，哎呀，太美了！看看，都是无人机爱好者啊，天空上密密麻麻的无人机，看到没有？都是无人机。哎呀，我们浙江太美了！彩虹漂不漂亮？拍的？
2: 太美了，这次拍过瘾。
1: 浙江美不美？
2: 太美了！
1: 下次还来啊！下次继续得来，下次还得来啊！
0: 记录这段视频的人叫王建禄，是土生土长的芝江村村民。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天清晨带着从各地赶来的摄影师与游客奔赴江边拍摄新安江绝美晨雾。他负责带队取景，让摄影师们满意而归。而这般绝美的景色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3: 江水很凉吗？
1: 凉啊，17度啊。
3: 17度。
1: 对，因为这个江水凉，
3: 冰冰的。
1: 天气，我们这里天气越热雾越大。哦。反差温度的反差才形成雾的。冬天打个比方是0度，上面0度，下面17度，它又产生雾度。然后夏天上面40度、30度，下面17度。啊。温差大。
3: 温差大。
1: 它又会产生这个雾。早上拍雾的话，我们一般都4:30起床。日出大概在4:50左右。哦。对，所以我们提前起来。都知道摄影师苦啊，是的，但是我们是乐在其中。
3: 这个景色还是很稀缺的，
1: 很稀缺。嗯，整个中国也就两个地方了，一个小东江，一个新安江。哦，新安江也就到我们村，这是最美的一段，就在我们村里。嗯，过了这个村就没雾了。哦，过了一个大拐弯就没雾了。
0: 芝江村因水得名，新安江在此处蜿蜒形成之字形大拐弯，也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一年中能见到晨雾的概率很高，因此吸引来众多摄影爱好者。虽然王建禄在这里待了几十年，但是在他眼中，江上的美景每天都不一样。
3: 那每天拍的其实景色都差不多呀，不一样吗？在你
1: 肯定差，肯定有差，因为雾有高低，雾不是固定的啊。然后雾里的场景也不是固定的，
3: 对，
1: 也有可能村民跳个蛋。到田里干活啊，
3: 对，
1: 每个场景都不一样。
3: 你看，我们就看见这还有这个，
1: 对对对，还有
3: 渔船，
1: 对，还有渔夫模特，
3: 对，渔夫模特，这是
1: 渔夫模特。
0: 村里的渔民摇身一变成了特色摄影模特，专门配合大家拍摄取景。渔民们这份额外的营生也渐渐做得红火起来。
3: 看看这边，已经全部都开始在这准备记录了。
1: 好的，啊，
4: 来，
5: 二，一。
1: 哎，好，可以，好，
3: 好好好，
1: 好，是吗？哎，
3: 能出鱼吗？
5: 18年了，一条鱼都没捕到。
1: 你那捕到啥了？捕到人民币了是吧？
3: 没有鱼不要紧。
1: 对。
3: 干撒网也照样挣钱。那个，他是不是站位的位置也会有？
1: 对，
3: 对吧？我看那个
1: 他的
3: 大哥在自己调整那个角度。
1: 18年撒就了，他也知道我们要需要什么角度，他自己会调整。哦。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
3: 对。
1: 然后我们的船是在飘的，
3: 这是专业模特。
1: 哎，专业模特
3: 知道你们在这个角度拍哪个位置最好看。
1: 对对对对，
3: 你看专门把船又调回去了。
1: 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水是在流动的啊。
5: 一、二、三，你叫好声啊！好，好，

0: 收网也要拍。
1: 哦，他收网一定要把它提起来，出那个水珠溅起来那个感觉。
2: 我们要拍水珠，对。
1: 对。
0: 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
1: 对，大哥说了，我每一个动作都是很漂亮，对自己这个专业相当自信。
3: 唐玲珑也是芝乡村的村民，父辈就是地道的渔民。自从配合摄影师拍摄撒网之后，靠着这份特色出镜工作，他一天最高能有上千元收入。
1: 现在每天都能有活吗？
4: 几乎晒下去的话，五一到十一那这段时间，这个几个月，是属于我们下雅这里的摄影季节了。六七八是旺季。
1: 对，您现在一场能收多少钱？一天能收多少钱吗？
4: 这个我按每一场算的了。每一场团队的话是600块。
1: 600块，多长时间？
4: 一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600块。您就上午演一场吗？剩下时间就休息了吗？还是？
4: 早上跟那个，早上跟傍晚了。
1: 傍晚。
4: 夕阳下山前半个小时。
3: 有了渔夫模特的配合，芝乡村的晨雾美景更具烟火气息。随着一幅幅摄影作品广为流传，前来芝乡村的游客日渐增多。谁也不曾想到，20年前这里还只是默默无闻的江边小村落，而这片山水能走出深山为人熟知，最初全靠王建禄用心宣传推广。
2: 12年回到村里，当了村书记啊，我们做了2届。我一看我们村有个自然独特的一个环境，这个江水从我们村穿村而过，所以我们的村半年时间早晚都是云雾缭绕。哎，我看这个村很美，所以自己买了相机，天天发，天天拍，天天在平台上发，简单的想把游客引到村里来拍拍照，然后住我们的民宿，吃我们的农家乐，然后把这个村旅游慢慢做起来。没想到现在也这么火。
3: 自打芝乡村渐渐在摄影圈内打响名气，王建禄便悉心接待来自各地的摄影爱好者，而他开办的民宿就是用自家房屋改建的。5月到11月期间，每天都是满房的状态。
2: 那这些都是我拍的照片。
1: 哇，这不就是水墨画吗？
2: 对，
1: 看，这是校过色的吗？
2: 对，没有，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原片就是这样。
2: 对，原片就这样，淡淡的水墨画。
1: 淡淡的水墨画。哇，
2: 这间客房非常好，非常棒。
1: 非常好。
2: 对，视线好。
1: 直接看江景。
2: 对对对，
1: 这能出去吧？这边
2: 能出去，
1: 能出去。
2: 对，能出去。
1: 太美了！这就是，如果说即使是不是这个摄影爱好者，你就早上来这儿，
2: 坐在这儿，喝杯茶也很舒服，
1: 就赏个日出是吧？直接
2: 风景多好。
1: 对，直接在阳台又看日出了。
2: 对对对，来看这里街。
1: 大床房。
2: 对，大床房。
1: 好美啊！这景色也好啊，看出去。哦，这一应俱全，
2: 一应俱全，卫生间全部都有卫生间。
1: 对
2: 对，
1: 现在还有个小客厅，
2: 小客厅，
1: 这边还有阳台能出去，
2: 对，还能出去。
1: 看，这边出去了就是，哦，楼下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庭院，
2: 一个
1: 小的咖啡厅的咖啡吧。
2: 对，晚上有人在喝小酒，
1: 哦，
2: 白天不喝点咖啡。
1: 这是一棵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美，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吧？秋天的时候肯定特别漂亮，
2: 对。
1: 您现在这样一间现在是什么价格呀？
2: 我们在300块左右，
1: 一晚。
2: 对，一晚。
1: 哦，银杏树下的咖啡吧。
2: 对，你就在咖啡吧。来来来，我们坐一会儿。
1: 对，坐着歇会儿。嗯，
2: 坐着歇一会儿。
1: 这太舒服了，我觉得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早上起来他们可以出去摄影，
2: 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吃过早饭，就在院子里发发呆，就很舒服。
2: 对。
1: 去你们那边吃面包，
2: 泡杯茶，
1: 对，
2: 或者喝杯咖啡，
1: 对，
2: 然后10点左右到那边买个面包来。就很狭义的，
1: 简直就是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就这个地方能让人待得住。
2: 对，我也希望城里人多到我们农村走走。我们现在农村不一样了，那个环境干净了，然后设施齐全了，还有休闲的东西也多了。
3: 王建禄对乡土的热爱深深感染了身边众人，在他的带动下，不少村民纷纷开办民宿。儿子王家兰也深受父亲影响，毅然回乡扎根创业，山峰农场也由此应运而生。农场里特色咖啡与窑烤面包备受青睐。

0: 从规划建设到经营打理，全都由王家兰一人全权负责。
1: 你看，从这边看，你就这个、就是集装箱改的。这里都是集装箱。
2: 等于这个屋子是三个集装箱搭起来的。
1: 对，然后这些外立面就是
2: 木板，
1: 农村里面他们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给它包掉的。这些都是那个木材厂，也就是基本不要的那种木头。这个是卷闸门。
2: 什么？这个你们这个外立面是卷闸门？
1: 这是卷闸门。
2: 然后拆下来一个一个钉在上面。
1: 对。你看，这是卷闸门，但它的效果很好，没发现？
2: 效果很好，
1: 是吧？
2: 对，一个铁皮车库的那种，又有工业感，是吧？有点工业感那种。
1: 这个招牌是一个收废铁，它放在收废铁门口，它写了电话号码。我说你这块牌子卖给我，黑的那个就是我那个角磨机磨过的，对，然后把电话号码给磨了。
2: 对。你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搭建出了整个的这个农场。
1: 是的，这个猫窝也是用废弃材料搭的。这些我捡来的流浪猫都在的。
2: 都在呢。
1: 哦，这一只。
2: 哦，哎呦，你看睡的。你看睡的。
1: 有好几只嘞。
0: 王家兰打造的农场融合乡村风貌与工业风格，别具特色。他外表爽朗大气，内心却细腻温柔，细心照料着园中的各类小动物。正是这份真诚用心，让到访的游客卸下疲惫，悠然惬意地享受乡间度假时光。每天，王家兰负责做咖啡，王建禄除了招待摄影师，其余时间就守在面包房，亲手制作鲜香可口的窑烤面包。
2: 咱们现在刚做好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猪肋脯吐司。哦，对，我们在加工最后一道手续。哦，
2: 这要几点起来发面做这一炉？
3: 我们从面粉到好吃的话要5个小时，这个火就是慢慢火，阿姨4点多钟就起来。
2: 现在温度行了吗？
3: 你先看一下温度
2: 啊。咱们看一下多少？看这儿，
3: 280，那开始吧。哦，我前面说280左右。哦，
2: 280左右。您这烤面包的手艺是去哪儿学的呀？
3: 很多地方。啊、
2: 哪里？
3: 有杭州、上海、宁波，去了3个地方去学习，学了1个多月，陆陆续续学了1个多月，看到我们的顾客吃着面包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然后我们用这个定时器，
2: 多长时间？
3: 要看时间，我们先定4分钟。
2: 4分钟之后看看。
3: 对，我们要观察，不是12分钟，虽然12分钟，但是中途我们要观察它的状态。所以4分钟提醒一下，
2: 这12分钟肯定是不能离开这个，
3: 对，不能离开
2: 炉边上了，就等了。
3: 对，也等了。
2: 对，
0: 12分钟后，他家的招牌猪肉脯吐司就出炉了。窑烤面包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水分，吃起来松软鲜香。凭借宜人景致与特色美食，这座山峰农场生意十分红火，单日最高可售出300杯咖啡、100余个面包，在乡间闯出了亮眼的致富路子。虽然农场生意繁忙，但是王建禄向往自由的初心始终未变。他每年都会留出闲暇时光，骑着心爱的摩托车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
3: 我一年会出个远门，骑个摩托车或者开个越野车，全国各地就绕一圈再回来
2: 跑一跑，
3: 时间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2: 那您这生意怎么办呀？
3: 生意交给儿子，跟他说过了，忙不过来慢慢忙啊。我们赚点忙得过来的活，忙不过来也没办法。
2: 我现在听着我好羡慕您，就是您的工作也是您的爱好。
3: 对对对。
2: 然后生活上也有自己的爱好。
3: 对对对对。
2: 就是一半是烟火，一半是理想梦想，是不是？
3: 对对，
2: 太幸福了。您这个
3: 很多游客来看到我的生活都是，哎呀，你的生活我的梦想都是这样
2: 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我们的梦想，一半有烟火，然后一半有梦想。
3: 对对对，
2: 太美了。

0: 毕业十年，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萌生了为孩子和母亲制作中式亲子服装的想法。
1: 我们之所以去做它，是因为其实我们喜欢织物，喜欢传统的织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就是一开始最早是做小朋友和妈妈的衣服会更多一点。那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多的宝藏需要去做，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品牌？
0: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他们联手成立了一家专门制作新中式服装的工作室，正式开始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之旅。

0: 这些年，随着中式服装在市场上流行，喜欢这类服装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两位设计师也把重点放在了新中式服装的设计上。那么他们眼里的新中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中式的衣服，除了我们这种织中织胜缂丝，它一寸缂丝一寸金这种非常名贵的面料之外呢，我们的剪裁其实每一个设计点都有它自己的巧思。像我们的领子这种立领延伸下来的这种对襟的打开，它就像中轴线一样，其实代表的是我们中式传统美学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形制。到下面的裙子呢，其实是我们比较传统的马面裙的一个剪裁方式，它除了我们前面的这个是有四个裙门以外，侧面是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结构设计。过去的古代女性呢，既能方便她在日常去穿，还能展示出我们这种有褶皱的剪裁设计更有这种灵动的感觉。
0: 为了设计出具有典型中式风格的服装，她们四处寻找传统的服装面料，凭借着服装设计领域学到的知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非遗手工制作的面料。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看到了博物馆里收藏的缂丝残片，于是诞生了让文物活化利用的想法。
2: 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博物馆系列，想就是初心是想让挂在博物馆里面的织物能够走进生活。缂丝是我们最顶级的织物，然后大家都知道一寸缂丝一寸金，是因为它每天它只能去刻那一寸。
0: 传统织机只能制造30公分宽的缂丝布料，远远不能满足做服装成衣的需求。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加缂丝的宽度呢？为了达到设计师的要求，匠人们对织机宽度进行了专门的调整。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我们的经线，就是这个部分，去做了一个加宽，加到了一个70厘米，那么正好能保留我们这个缂丝的完整的一个花。然后师傅在刻的时候，机器变宽了，他的专注力就得更好，他才能说这些丝线它不打结在一起，它不乱。就像我们做的这一幅敦煌的藻井图，可以看到它的色彩还有它的色块就非常非常的丰富，色块越多就颜色越丰富，说明它的纬线变化的就很多。
0: 现在依依和阿妮莎的工作室在苏州定制了包括缂丝、宋锦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面料，为制作新中式服装做好了准备。
3: 这些产品复刻出来以后，受到这些消费者的欢迎吗？
2: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块粉色跟大都会博物馆的那个颜色其实非常像，这个是一出来就售空的，卖得非常的快。然后咖色呢，是它艺术性很高，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配色。然后这个红色呢，是我们把它作为我们的婚服系列了，也非常的受欢迎，大家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也很喜庆。
0: 传统中式服装十分讲究，从头饰开始到领子、肩膀再到盘扣，都凝聚了工匠的各种智慧和技艺，使得一件服装能成为流传百年的经典。新中式服装的设计每一步都根植于传统手工艺，这个雨燕盘扣的制作就是由专业的资深工匠巧手编织的。现在他们的工

0: 工作室在业内也小有名气，产品有特色，每年能够实现数百万元的收入。来到苏州，还有一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人关注，那就是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苏绣技艺历史悠久，声名远扬，具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在苏州市高新区的一栋普通的白色小楼里，记者见到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团队。他们的刺绣作品不但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多次亮相国际时装周，为苏绣这门古老的技艺赋予了时尚而现代的新含义。
1: 精细雅洁是苏绣的传统苏绣的一个特点。
2: 怎么说？
1: 在所有绣品当中，它是最精致的。
2: 你这个要还要绣多久？
3: 马上又好了。
2: 马上就好了。
3: 哎，还要一个月子就好了。那个眼睛做的花嘞。
2: 这个太细了，比针尖大一点点。
3: 那还要这个眼也穿不过来，要太下去了呢，穿不过来了。
2: 哦，比针眼还细。
3: 对，这个那个最细的针呢。
2: 最细的针。
3: 对，穿不过去。
2: 哎呦，
3: 有时候不正好。这样就好了。
2: 刺绣是特别费眼睛的事情，
1: 但是我们七十多岁的绣娘可能比七十多岁的同龄人的眼睛肯定是要好的。我们的丝线可以劈丝劈得很细，他们都可以穿过去。这种技艺它是跟经过一辈子的训练给训练出来的。
4: 因为这个吧，
0: 邹谢英是苏州高新区枫桥人，大学本科专业为人力资源，并非从小练针的传统绣娘。2010年毕业后，她嫁到通安镇，在婆婆等老一辈手艺人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苏绣。最初只是帮家里做一点，在边干边学中，她逐渐展现出对色彩和工艺的敏锐度，从帮忙的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1: 因为我们做服装必须是要这个刺绣要跟潮流相关，然后今年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们连续第八年登陆央视春晚，其实我都还没有去算连续几年连续，然后后来他们问我几年，因为我朋友圈都有发，往前看，哎，真的已经第八年了。
0: 那么为什么邹谢英团队的刺绣技艺能够连续八年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这一切都源于他不断努力创新，不断挑战新技术。
5: 盘金绣是传统的绣法，其实它很难，就是我们说要用盘金就粗的那个金线去绣，然后呢再去做定针。那以前的苏绣它不仅会用金线，它其实还会用我们说的就是孔雀的羽毛啊，对，其实苏绣它还会用头发丝，各样的织物材料都可以去做苏绣，它是一种技法。其实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对绣娘有极大的挑战的。比如说我想要她盘金加打籽，再加一点就是钉珠上去，这样子的很繁琐。所以我们的绣娘老师也是都每次都说，哇，你好烦啊，你想法好多呀。但其实她每次做出来她又会好开心啊，真的好好看。
0: 邹谢英虽然不是从小就学习刺绣，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她不仅练成了一双能精准把控色彩的眼睛，更养成了严守、保质量、守信誉的契约精神，为工作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1: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0: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1: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丝丝，

0: 啊，这里八丝到这里十六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四丝到八丝到十六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整个作品我们三四个月都要的。
1: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0: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尼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 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他因为他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1: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2: 这是你们今年第二届的春晚是吧？
3: 对，第二届的春晚，因为去年我们做的是汉服交领，今年呢做的是四海同方，然后宝相唐元领礼服。我们选用了宝相花的这个纹样，宝相花其实是盛唐的盛世之花，它是集各家之花化成的一个理想之花。
1: 就这样，邹谢英连续8年为央视春晚主持人及明星嘉宾定制刺绣礼服，成为非遗传统技艺舞台化的一个标杆。深耕苏绣10余年，凭借精湛的苏绣工艺与定制服务，邹谢英将苏绣、法绣、都市工艺与现代审美融合，专注刺绣设计、研发、销售全链条运营，带领企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带动300余名绣娘就业增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
1: 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我们先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2: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七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3: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4: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3: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5: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3: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4%。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4.6%，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6: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likely to be around new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capacity to build out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high.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2: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

0: 澳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10%。 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 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2: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3: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旅客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
4: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5: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4: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6: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走访。
7: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8: 这题出来了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7: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9: 类似于我们这样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7: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

0: 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1: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0: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2: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0: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3: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0: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3: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0: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4: 今天0时至7月15号20:40，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流域水产资源丰富，此时正值多种鱼类产卵繁殖的关键时期。禁渔期期间，所有渔具需撤出作业场所及捕鱼滩地，实行集中管理，实现船上岸、机分离、网入库全覆盖。与此同时，乌苏里江干流及其所属支流、湖泊等水域也进入了35天的伏季禁渔期。伴随着夏季汛期到来，乌苏里江虎林段江水充沛，水温适宜，正是江中各类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繁育生长的关键时期。在虎林市，当地的边境民警加强监控管理，全力保障乌苏里江鱼类资源繁衍生息，守护跨境水域生态平衡。
5: 再来了解三亚麦收情况。目前湖北襄阳的小麦已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夏粮水运航线，降低夏粮运输成本。
6: 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汉江顺流而下，奔赴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夏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6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为保障夏粮高效外运，港口优化升级作业模式，打通车库船全流程协同作业链路，实现粮食卸货、仓储、装船一体化高效运转，大幅提升外运效率。
7: 我这个小麦呢，是从到运到这个江西樟树的，大概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
6: 据了解，目前小河港疏港铁路专用线二期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全线有望在2027年下半年贯通，届时铁水联运模式将进一步完善。
5: 境外旅行意外险是出国旅行前常会购买的一种险种，这类保险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当中因意外或者是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近期，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当中发现，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赔付案件存在着疑似骗保的情况。
8: 首先就是它涉及到这个理赔的这个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呢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这些保险人可能有一些区域上的集中性，就比如说有一些人都是一个村的。
5: 工作人员在和

0: 境外医院联系后发现，大部分投保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医院就医过。随后警方介入调查，
1: 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投保的金额呢，在几十元至一百元之间，索赔的金额在10000元以下。
0: 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有偿招募某地区村民办理个人护照，虚构境外旅游的经历，再进行线上虚假投保索赔。而线上提交的境外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也都是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在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留取1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其余的则全部转给这一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本案中，出借个人信息的所谓投保人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2: 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完成犯罪的行为，造成了这个保险公司的损失。客观上的话，就是一个犯罪行为，个人的信息一定不能外借。
3: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左右，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了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4: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5: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表示，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6: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5: 11号亚洲交易时段，因美军针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打击，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海湾地区科威特以及巴林等国家拉响防空警报，中东冲突出现了升级迹象，市场担忧能源供应紧张局面将会持续更久，国际油价盘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11号11点30分，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87美元，涨幅为2.0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73美元，涨幅为1.75%。
3: 英国金融时报9号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

0: 价格上涨的红利。
1: 此前，欧盟七国集团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制裁措施。这一限价措施根据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要进行调整。欧盟原定于今年7月15号对俄罗斯石油调价。如果按照当下国际原油价格，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将从眼下的每桶 44.1 美元上调到每桶至少65美元。报道表示，欧盟希望加拿大、英国等国推迟调整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关键内容包括冻结俄石油价格上限的调整机制，直至明年1月。对于上述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欧盟新的制裁措施不仅无法实现其既定目标，更会对欧盟自身造成影响。
2: Потому что вводимые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е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рынки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рынк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сырья, подрывают устоявшиес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е цепочки, наносят ущерб самому Брюсселю.
1: 扎哈罗娃还表示，俄罗斯坚决谴责各类非法单边强制措施，俄方将采取积极且强硬的措施对新的制裁手段作出回应。
3: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创下了3年来的新高。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9%， 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 0.5% 和 0.2%， 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五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 60%。 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 4.15 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6.3%， 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0: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的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4: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5: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4: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5: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4: Yes.
5: It's coming down.
4: I know you can't.
5: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6: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5: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6: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5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
3: 而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7: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

0: 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1: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 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0: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2: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1.2 billion of oil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0: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3: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 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s.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4: 当地时间10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的埃博拉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刚果金和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645例，累计死亡病例114例。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加强口岸筛查，以防控埃博拉疫情。
5: 非洲疾控中心10号表示，刚果金伊图里省新增一个卫生区首次报告出现疫情，至此刚果金已有3个省26个卫生区发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声明敦促各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保障人员安全流动、贸易、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活动的同时，从源头上遏制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播。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此外，乌干达近日宣布将派遣80人的医疗队前往接壤的刚果金东部，协助防控埃博拉疫情。乌方表示，此举旨在帮助邻国提升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同时降低跨境传播风险。医疗队抵达刚果金东部后，将重点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早期病例筛查、疫区常态化监测3项核心工作。世卫组织指出，这是东非区域联动防控埃博拉、从病毒源头阻断跨境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6: 当地时间9号晚，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已展开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5: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10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2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 警方表示，八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九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豪登省警方侦查人员、犯罪情报部门和法政专家已介入调查。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捕。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4: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不满奖金分配，韩国 IT 企业卡考员工举行4小时罢工，巨额融资计划引担忧，甲骨文公司股价盘后跌超10%。 Meta 与印度信实工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印度共建一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SpaceX 被曝 IPO 认购规模超250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来关注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 Kakao。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 Kakao 的工会成员举行罢工与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分配制度并提供工作保障。
7: 10号上午，数百名 Kakao 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13%至14%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卡靠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卡靠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卡靠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卡靠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6: 当地时间10号，美国甲骨文公司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均强于预期，但是由于公司计划筹集更多资金以支持人工智能业务的扩展，引发了投资者担忧。甲骨文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超跌10%。
8: 10号，甲骨文公司公布了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甲骨文公司当季营收达到191.8亿美元，同比增长21%，高于市场预期。净利润从一年前的34.3亿美元上升至42.2亿美元。其中，云服务营收达到99亿美元，同比增长47%。虽然财报的数字都好于预期，但甲骨文同时表示，预计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筹集400亿美元，其中包括此前宣布的200亿美元股票发行。尽管人工智能需求的确火热，但这样庞大的新增融资计划仍令投资者担忧。2026财年，甲骨文公司资本支出达到约55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由于继续向云基础设施等业务进行投资，甲骨文公司2026财年自由现金流约为-237亿美元。一些投资者担心，相较于甲骨文公司的传统软件业务，云基础设施业务的利润率偏低。甲骨文公司表示，随着云基础设施业务逐渐成熟，公司利润率与投资回报率将不断提高。
4: 美国社交媒体巨头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日前宣布，与印度信实工业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共建一座 AI 数据中心。
8: 两家公司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信实工业将承建一座容量168兆瓦的数据中心，选址印度西部的贾姆讷格尔地区，项目2年内交付投用。Meta 将租赁该设施，后续可按需扩容。协议未披露具体财务细节。 法新社报道称，目前印度互联网用户超10亿人。

0: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数据存储需求，谷歌、亚马逊等多家技术企业选择加大在印度布局。但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庞大的用户基数并未完全转化为本土技术创新，海外技术企业加速布局更多是将印度作为算力外包和数据采集节点，核心技术并未落地。今年早些时候，印度政府宣布将为使用印度数据中心向全球客户提供云服务的外国公司提供长达20年的税收优惠。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本周上市。根据路透社周二的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了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
3: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5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4月涨幅扩大8.5个百分点。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5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的新高。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4: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 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5: 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6: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5: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4: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当地时间10号，为期4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罗斯海军装备。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

0: 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韩国爱宝乐园十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三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
1: 当地时间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总台记者10号前去探访，揭幕战即将打响，体育场已经进入到最后准备阶段。
2: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1970年和1986年的世界杯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不到24小时，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3: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0: 世界杯即将开幕，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会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0: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4: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5: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6: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tren nuevo, es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0: 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7: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3: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

0: 过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日至7月20日举行。总台拥有每家末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已获得每家末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每家末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每家末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每家末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每家末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在北京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与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2: 活动现场，食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的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3: 电影适度上映，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热打铁，把荧幕上的故事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我们希望记住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个宝贵的平台，把古令的三色之美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2: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顺应体验经济热潮，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侨批文脉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4: 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2: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5: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

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0: 别是食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1: 总台是我们武林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正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4: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3: 再会。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天而来的阳光和二氧化碳，从地而起的水和养分，在森林的筋骨和脉络间川流不息。每一片叶子尽可能吸收阳光的能量，每一只根茎为水汽展开所有的臂膀。在这里，经由树叶的精妙转化，能量得以积累，水分得以蒸腾。

氧气得以溢出，万物得以生长。这就是森林，它以阳光、土地跟水的腾挪转换，创造了陆地上基因最为繁复的生物群落。

如果要选出森林中最重要的居民，那一定是树木。它是森林的骨架，定义了森林的形貌，也为其他生物开拓了生存空间。以树木为起点，太阳的能量开始在森林中流转。每一棵树都是一个舞台，附着之上的藤蔓、苔藓、真菌、树木间隙的灌木、禾草，以及那些在这里安身立命的动物，它们使森林生机勃勃。在这些树木居民中，最帅气的是红松和椴树，它们是森林中的大长腿，始终挺直腰杆眺望一切。就因为这好身材，它们的叶子可以争取到来自太阳的大多数能量，以供养这个世界。于是一场关于能量传递的好戏就上演了。首先上场的是椴树的花儿，椴树的花朵会释放出浓烈的香气，让所有的蜜蜂都围着打转。其他植物必须默默自行把花期挪开，免得蜜蜂不上门。七月阳光灿烂的日子，椴树花是唯一的女主角。蜜蜂起落采食花蜜，也顺道为椴树花授粉，传宗接代。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从叶子的光合作用开始，能量经由树干到花朵，转化成招蜂引蝶的花蜜。这是蜜蜂家族在未来几个月的生存保障。

这群工蜂刚刚采完了椴树花蜜，就急匆匆地向他们的巢穴飞去，因为在那里，一件影响蜂群未来的大事正在发生。

这里包裹着一只即将诞生的新王，他已经在巢房中闭关了十几天，此刻工蜂们围在周围恭候他的降临。

金王诞生了，工蜂们一拥而上，有的为他清洗身体，有的喂给他食物。蜂王的专属大餐是蜂王浆，在未来的王者生涯中，这将是他唯一的食物。为避免族群内讧而导致冲突，蜂群知道如何分家以保和平永续。因此老蜂王带领自己的部下离开巢穴，去拓展新的领地。貌似这是一处不错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工蜂聚集过来，殊不知这却是另一种生命布下的陷阱。

三天前，这里的养蜂人制作了一个人工巢穴。养蜂人将巢穴扛上山，找一处温暖通风的地方放下，等待焦急寻找住处的蜂群前来问津。与天然形成的潜在栖息地不同，这间小房子的装修要高级得多。三天后，老蜂王带领蜂群找到了这里。

0: 蜜蜂同样面临着住房问题，能找到一处条件合适的房子不容易，所以就算是租房住，只要房东为人可靠，蜜蜂们也会欣然接受。于是寻找新家的蜜蜂与人类达成租房协议，人类盖好房子，蜜蜂则以蜂蜜缴交房租。多亏了这些勤劳的蜜蜂，现在椴树的能量终于传递到人们嘴里了。在人类的祖先走出森林开始耕作之前，蜂蜜曾是唯一的甜味剂，而产自椴树的蜜其中富含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素，能让人的躯体获得能量，保持活力。人们并不知道，为了制造这些晶莹香甜的蜜汁，蜜蜂们得付出多少劳动力。首先，内勤蜂将外勤蜂采回的花蜜吸入蜜囊，混入酶等分泌物，过一会儿吐出，再由另一只内勤蜂吸入吐出。每一小滴花蜜都需经过蜜蜂交互吞吐120到240次之多，历时4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酿成真正的蜂蜜。你看，这只工蜂正在试图通过舞蹈来告诉同伴椴树的位置。为了引起更多蜜蜂的注意，他准备前往舞池中央。在这个过程，门口的工蜂需要拼命扇动翅膀，蒸发水分，维持巢内的温度和湿度，以保证蜂蜜的纯净。这堪称大自然中最精妙的空调系统。蜜蜂从未被人类完全驯化，它们一直有搬回森林世界的念头，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时候。
1: 今年主要原因就是冻旱，椴树展叶以后啊，又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所以说流蜜很少。
0: 蜜蜂们难以养活自己并付出房租，干脆策划一场叛逃。然而养蜂人及时地困住蜂王，粉碎了房客们的不告而别。一场混乱终于平息，养蜂人王金海坐下来邀请蜜蜂们一起喝个茶。
1: 我和蜜蜂就是一种合作关系，蜜蜂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它都会表现出来，和人是一样的。我通过这个养殖蜜蜂吧，也发家致富了，也是帮助蜜蜂吧，这个种群扩大了，有助于它的这个繁衍。
0: 通过花朵、蜜蜂与人类的共同协作，来自森林的浓情蜜意才能走向五湖四海。

到了秋天，花朵早已谢幕，在这个舞台上，能量传递的戏码依然继续。红松登场，红松巡逻是最顶级的生命巡逻。在这个生物链里，红松的球果可以说是蛋白质的最初来源。经过几年发育，这些球果终于成熟。

现在，他们引来了森林中最精明的美食家——松鼠。对即将过冬的他们来说，松子是最好的能量来源。除了蛋白质，松子还富含脂肪，可以帮助他们扛过寒冬。松鼠像人一样，用两只前爪捧住松塔，再用啮齿将果壳咬开，吃掉里面的果仁。这里隐藏着红松的心机，因为种子无法自行脱离硬壳生根发芽，便以超高热量为诱饵，让松鼠完成这项工作。好吃的松鼠们会把松果存储起来，但它们又很健忘，常常忘记自己的粮仓在哪儿。等到了春天，这些被遗忘的球果就会破土而出。当然，松果并非松鼠们的专属，竞争者无处不在。

人类虽然不如松鼠灵活，但却学会了使用工具。借助简单的攀爬器具，人们可以爬到几十米高的红松上，

卫自己的食物，松鼠摇动尾巴发出警告，可是无济于事。松鼠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还有树下的这只猛兽。无奈之下，松鼠们只好另寻地盘。这里是森林，在他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着能量传递的大戏。能量在传递给动物之前，已经在树木的体内流转了一圈。如果说花果是能量的终点，那么叶子就是能量的起点。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让二氧化碳和水发生反应，由此生产整个生物界都赖以存续的能量，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氧气，蒸腾水分。无数的枝干和叶子共同形成了地球上蔚为壮观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谁都无法说出这里头有多少片叶子，但是中国人的祖先却从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叶子。这小小的叶子从味觉、嗅觉、视觉甚至心灵上俘虏了三分之一的人类，那就是茶叶。茶农李锦月和他妻子的身影总是在天亮时出现在林边的茶园。李锦月的族人们已经与茶叶相伴千年。就在不远处的深山中，在尚未完全开放的地方，森林依然保存着茶叶和人类相互利用的记忆。在中国云南茶树的原生地，你可以看到这棵2000多岁的茶树老祖宗。茶叶与其他树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不是最强大的叶子。它从未占领过林冠层，接收的也是旁边栗子树遗漏下来的太阳能量，这使它很难长成粗壮伟岸的大树。弱小不意味着没有战斗力，因为无法强势竞争，所以它使用味觉诱惑，勾引人类成为盟友，才得以扩展自己的领地。中国云南北回归线穿过这里，合适的海拔、较小的温差、密布的云层，让茶叶汇集了比其他树叶更丰富的多酚类物质。酚类可以延缓氧化速度，因此对人类的味蕾与嗅觉有别样的吸引力。人们所钟爱的茶叶、咖啡和葡萄酒中都有它的作用。1000多年前，茶树只蜗居在中国南部有限的区域里，如今世界上有将近300万公顷的土地都是茶叶的领地。人们为这片叶子发展出不同的加工和保存技术，让它们成为真正的茶。

0: 经过初制的毛茶可以长久保存，它们中的一部分经过进一步压制后被送往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为着同一片叶子发展出了不同的喝茶艺术。茶叶塑造了人类今天的文明与生活样貌，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家伙着实让人钦佩。
1: 我来拿个茶来，就泡茶吃粥。
0: 在云南，茶叶与人类像家人一样相处，人们依然用最质朴也是最亲近的方式对待它。终年不灭的火塘帮助人们去除了森林所带来的湿气，也成就了拉祜人的饮茶秘诀，那就是烤茶。陈放了几年的古树茶放入陶罐中，不停地抖动使茶叶均匀受热，在火的高温淬炼中，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被去除，更增添了些许的香气。当倒入热水时，陶罐会发出雷鸣般的响声。茶叶中的茶多酚、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被萃取出来。100度的山泉水，200年的古树茶，茶树与人几千年来相互利用的生存智慧，都融于这入口的茶汤中。
1: 炒得好，先生炒得好啊！
0: 在李锦月和他妻子脸上，因为茶叶的汤汁流入喉咙与食道，而绽放出纯真的笑容。在云南，生活着人参的一位近亲，只看外表，很难分辨出他与人参的差异。他就是被称作三七的珍贵食材。

2500万年前，人参和三七的祖先曾遍布整个大陆。由于地质和气候的巨变，他们不得不离散退隐。如今适合三七生长的地球风土，只剩云南这里还有存留。在这处独一无二的居所，三七部落重新壮大起来。云南文山，北回归线从这里穿境而过。3400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为三七搭起凉棚，模仿出森林所带来的阴凉，并小心谨慎地照顾着他们。1500米的海拔，夏无酷热，冬无霜降，雨量充沛，碳酸盐盐土壤使人参皂苷在他们的身体中大量的合成积累。带着这样优渥的身家背景，生长于此的三七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身份，道地三七。每年三七成熟时，不远处的三七市场就会热闹非凡，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前来。在这里，人们尊称它为金不换。带着这个名号，他们告别家乡，踏上滋养人类的旅程。在文山，三七更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三七常被人们用山鸡来炖汤，它的花也可以做出美味佳肴，其中蕴含的人参皂苷和多糖物质在老火慢炖中一点点渗透出来。能量在森林的身体里不停游走，最终他们都会走向同一个归宿。接下来压轴出场的这位将把能量大戏引向高潮，他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死神叶生俊。别看他们身材渺小，也没有植物的叶绿素，无法通过阳光来获取能量，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成为森林霸主的野心。阴暗腐朽的地表层是森林中最有营养的地方。野生菌把这里视作生存的乐土，这些显露在外的柔弱躯体并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野心都埋藏在这些枯叶之下。这才是野生菌的本体。这些菌丝将触手伸向森林的四面八方，最大可绵延数公里。菌丝所到之处，无论动物还是植物的残体，无论曾经高大还是弱小，都将被它分解。野生菌是死亡的恶魔，也是新生的使者，以它们为纽带，有机物化为无机盐，能量得以真正流转循环。生活在森林中的树木都必须依靠它们分解出来的无机盐来维持生命。雨后，这些被称作子实体的伞盖冲出地面，它只是野生菌的繁殖器官，但在人类的眼里，它们却是致命诱惑。采菌人必须在雨后的这段时间出动，才可能接触到它们。野生菌天性倔强，会用毒素来武装自己，以此来警告采食者。采菌人需要在这遍地的野生菌中谨慎分辨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生菌还很桀骜难驯，

0: 能被人工养殖大量吃到的香菇、草菇、金针菇等等，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只存在于天然环境。能吃到真正野生菌的人都是幸运儿。在云南昆明，人们为这些野生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在这里，野生菌由着人们的议价规则来决定自己的去向。野生菌独特的魅力让人们拜倒在他们的裙摆下，并绞尽脑汁研究长久保存的方法。尹周军经营着一家美食会所，他正在寻找自己心仪的食材。
1: 今天的菌王啊，这个市场最大的，拿去炸鸡中油。鸡中这个东西是自然界里天然的味精，还有很多谷氨酸、氨基酸，用来调味。
0: 尹周军将用这颗鸡枞保留住野生菌的味道。

被油炸过的鸡枞菌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于空气，防止腐败，可以保存到来年。对人类来说，腐败其实是一个不愉快的字眼，但是在森林世界里，腐败是重生的开始。所有已经结束的生命，不论动物、植物亦或真菌，都会通过这个被称为腐败的能量和物质转化过程，尘归尘，土归土，进入下一次生命的轮回。这是森林，在它所展现的生命舞台，从热闹的诞生到寂静的死亡，从明亮的夜间到阴暗的地底，从招引各种蜂蝶的花果到提取一切营养的根茎。人类虽然早已走出森林，前往平原田野，但始终没有忘怀来自森林的滋养，从身体到心灵，从生活到文明。即便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离开森林进入都市栖居，但依然延续着祖先留下的特有方式，去感知人与森林的关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小时候最爱的老式小吃，
2: 贼拉地气啊！
1: 到底有何魅力，让人念念不忘？
3: 这走不动路了，
4: 走不动道。
3: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1: 食材简单，回味无穷的东北老式麻辣烫。
5: 我真是不能掰，
3: 爆汁儿是吗？
5: 哦，可好喝！
1: 量大实惠，酥脆加倍的老北京炸鸡，
6: 这里面一咬上一口，这就是满嘴的汁。
1: 经典老味道，好吃的秘密，今天一起揭晓。
7: 经典老老味小吃到底有多经典？我得看看看。今天我请来的两位高手，就是今天这个小吃的主理人。姐，今天做啥？
3: 东北老式麻辣烫。
7: 那你可太是老吃家了。你看麻辣烫呢，有这个煮完之后就刷麻酱的，有这个好了之后呢再撒麻酱的。
3: 对，
7: 咱们最正宗的是啥样的？是不带麻酱的。没有麻酱还得有用这个老骨头汤，
3: 对，
7: 还得加点那个中药香。
3: 哎，你太懂了，就是这样的，
7: 是那个
3: 中药味的，这个
7: 对吧？
3: 对，
7: 就一吃那个味道唰一下就窜鼻子，那么个香气。
3: 对，
7: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有固定搭配，必须有豆泡，一吃一爆浆，豆皮儿吸满了汤，还有呢小炸串一配合，那在嘴里是贼拉地香啊。
3: 哎呀，
7: 我今天
3: 太懂了，
7: 太期待咱这种老式麻辣烫了。我跟您说，今天这期节目啊，可太讲究了。除了东北的老味道，咱们还有别的老味道。北川老师，你带来什么老味道？
8: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炸鸡。
7: 哎呀，老北京炸酱面您吃过，老北京豆汁儿您喝过，但老北京炸鸡可不是所有人都懂它怎么回事儿。它呀跟其他类型的炸鸡它不太一样，它首先呢它不是说论个儿卖的，对吧？也不是论那个盘子上的，它得是论斤腰。
8: 对，
7: 对吧？买的时候呢，你得跟店员说，我得玩命的撒孜然和辣椒，让那个味儿足足的包裹住那个鸡皮。哎，一咬下一口的那个鸡皮啊，先有香味儿，然后就冒汁儿。哎，那一口下去啊，那个汁儿丰富的都烫上牙膛子，那才是正经的老北京炸鸡。
8: 今天的就可能会稍微加长一点，在家里就能很简单的操作。
7: 太好了，我们喜欢的老味道啊，要是都能在家里复刻成功，那可太满意了。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3: 大家好，我是刘玲，我是特别热爱做这种老式的小吃。
8: 大家好，我是西餐大厨北川。
7: 那咱们这样吧，老式的味道都说了半天了，我相信大家呀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3: 好嘞，
7: 好不好？刘玲姐您先来。
3: 好嘞，
7: 来。
3: 我们先是干锅，那个无油无水，
7: 然后
3: 这老式麻辣烫是没有油的，就很符合现在人的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7: 你看见没有？都说老式的被淘汰了，没想到现在老式它是最适应当下时候的。
3: 这个流行啊是个圆，
7: 哦，
3: 这又回来了，
7: 是个圈圈，现在又转回来了啊。
3: 对，我们先让这锅保证它无油无水，我们先放入辣椒，然后是花椒、孜然，来一勺姜粉。来一勺，
7: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呢，有一股中药味儿。
3: 对，胡椒粉来少许。
7: 它的这个中药味儿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没有那么多
3: 这个调
7: 料，就是把这些这个粉状的调料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味道。
3: 这是肉桂，
8: 香料的量真的非常足啊。
3: 对，这是白芷。
7: 来一点，主打的是啥都有。
3: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火，对，小火，对。就是小火烘的过程中，你就会闻到它阵阵那种香气，就复合香料那个味道，
7: 对，
3: 就出来了。就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放。

0: 学的时候路过那个麻辣烫店的时候，就走不动路了，
1: 走不动道。
0: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1: 人家老说你这麻辣烫里是不是放东西了？其实啥也没放，
0: 对，
1: 就是自然的这个香料，然后把这个料呢通过咱们的方式给它炒香，它就自然而然的它勾引人。
0: 你看它是随着温度这个加热哈，它这个热气和香气就都激发出来了。你看它糊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面有就是热烟了，我们就放入我们的高汤。
1: 好，老式骨头汤
0: 啊，牛骨头跟那个鸡架。哦，就是在我们沈阳，就鸡架就必须提一下，
1: 那是
0: 就不能浪费。
1: 对对，我不知道北上您去过沈阳没有？
2: 没有，
1: 没去过的遗憾。到沈阳以后啊，就是啥都离不开鸡架。啊，就是你吃个面条都得给你搭配
0: 个
1: 鸡架，配个鸡架。然后呢，那个比方说吃烧烤，你要是没吃，就烧烤里没有鸡架，那也不算是
0: 吃过不正宗。
1: 对，也不算吃过沈阳烧烤，就是那种感觉啊。
0: 我们给扣个盖儿，现在我们就放这熬着，把它里边那个香料味儿煮出来。开锅以后5分钟左右，我们先调一个我们无油版的这个辣椒汁儿。
1: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说没麻酱，没麻酱那咋提味儿呢？那不能水煮菜呀，是吧？味儿来了。
0: 我们先用这个醋辣椒面，能吃辣吗？
1: 能吃点，
0: 能吃点哈。
3: 没问
0: 题。那我稍微多放一点哈。完了，细辣椒面，醋辣椒面偏香气一点，细辣椒面更细腻一点，就口感会更好一点。
1: 明白。
0: 然后我们用开水给它激发一下它那个香气。
3: 就开水，不是用油。
0: 开水。对，所以无油版的嘛，对。
1: 麻辣烫没油，是不是感觉到单调一点？
0: 所以麻辣烫有搭子呀，搭子一定是有油的。现在我就把这个醋辣椒面给细辣椒面调成糊糊状，然后加入我们的蒜蓉辣酱、味精，加一勺白糖，辣椒糊糊就做好了。
1: 这就做好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的老式麻辣烫就是在家里边就很简单就可以呈现。我们小时候就是常吃的这搭子，就是炸鸡排、炸牛排。
1: 咱们麻辣烫最好的就是搭配
0: 炸串。对。
1: 真是特别有印象，那个鸡排啊看着特别大，但其实它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小的时候觉得吃上一口那个特别过瘾。
0: 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么小的一块排为什么能变成这么大的一块炸牛排。
1: 哦，秘密今天就要揭晓了啊。来给大家说说呗。
0: 对，之前我准备了这个切好的这个牛排哈，这是牛的后腿肉。今天就给它变个魔术哈，用这个刀背儿按照横纹这个开始剁，你放心它不会剁烂的啊。对，
1: 哎呀，所以说你长大了就得需要人多敲打敲打。
0: 我们可以腌制哈，倒一点葱姜水，这个去腥增香以外哈，还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这肉变胖。你看，比刚才的厚度又饱满了一些。所以这个牛排看起来又大，是吧哈？
1: 又壮实。
0: 对。盐、糖，少来一点胡椒粉，来一点点鸡精，你再来一点蚝油。对，我们再来点油，给这个腌好的肉啊，就油封一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腌好的肉啊放冰箱里边冷藏2个小时左右。
1: 还有这个时间的作用。
0: 有，对，2个小时是最短时间。就这样比较入味儿嘛。然后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可以腌的时间再长一点，甚至过夜都可以。对，然后我提前有腌好的，看这是我腌好的肉。
1: 真的是那种又松又满的感觉，是吧？
0: 也很饱满。
1: 对，又松散又饱满啊。
0: 对。
1: 哎，那接下来怎么给它就是上浆呢？
0: 操作一下。对啊，鸡蛋打散。对，
3: 我来帮你。
0: 好嘞。我们放入50克的面粉，我再放入50克的淀粉。好，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腌制好这个肉放到我们这个调制好的糊上，沾一下干面，再裹鸡蛋液，然后我再放到面包糠里边去，这面包糠稍微压得实一点，这样它不容易脱糊。
1: 本来一小薄片的牛肉片，做成了5块钱一片的牛肉片，
0: 这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其中一个。
1: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这味道，我理解哈，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容易被美味所吸引。
3: 对，
1: 那长大了接触这么多好吃的，为什么现在又爱吃这个老式的味道了呢？
0: 记忆里的味道，我觉得是永远不会被忘掉的。什么黏糊麻辣烫呀，酸辣口的呀，番茄口的，我们都吃过。但是你吃的时候，总会怀疑起老式的麻辣烫的味道。
1: 吃上一口就是儿时的回忆。
0: 对，你看现在啊，有好多游客到我们本地的话，也愿意找这种老味道。
1: 对，
0: 他们会穿街呀，走小巷呀，也会打听啊，就早早询问我们，就是当年 往前的时候，你们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1: 对，嗯，其实就是想融入当地的那个生活。
0: 对
2: 对，就尤其是我自己的感受啊，高中的旁边的小摊肯定比大学旁边小摊好吃，
3: 对啊，
2: 小学的小摊要比中学的要好吃很多。
1: 对
2: 对，
1: 它就是好像越小的它越好吃，
0: 都是从小培养这种味道的记忆。哦，
1: 所以想找好味道呢，就得总结一下，去那个犄角旮旯还得是小学的，最好你要赶上幼儿园的也行啊，哎，赶上那种老小区，然后呢去的人贼多，然后看着破破烂烂的那种味道肯定正宗啊。
0: 对，
1: 好，那咱们
0: 现在咱们挂糊挂完了，对，好，我们的油温差不多五六成熟的时候，
1: 好，
0: 我们就下入我们的牛排。
1: 随时可炸，
0: 就不要动，下去之后不要动，让它定下型。嗯嗯，
1: 大概的油温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你筷子下去之后，它冒几种小泡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六成热，五六成热的时候就可以下了，对吧？对，保持中小火，我们炸，就你看这个牛排就漂浮的感觉了，对，你就几乎就可以翻面了，
1: 水分就干了，
0: 对，那边的水分就干，你看这边就已经酥黄的，
1: 好，啊，
0: 这种感觉，你看，哎。
1: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见这种声音是什么感觉，这种声音特别解压。就是小的时候你要排队买这个牛排的时候，就是站在旁边听那个哒声音，那个声音慢慢消失了，证明什么呀？证明我那块快好了，哎，咱们就可以马上能吃上了。
0: 对，放到滤油纸上，我们稍微滤一下油。
1: 好。另外一边呢，咱们就可以煮麻辣烫了吧？
0: 对，现在你看，刚才我们炸的时候，这个火一直是小火慢熬的，嗯，就是这骨汤，看已经熬出味道了，你看一点，哎呀，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汤底已经熬好了哈，嗯，我们把里边的料渣稍微打一下。我们要的是强调的是一直是清汤锅底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麻辣鲜。然后再来一点点味精，再来一点点盐。
4: 这个汤喝吗？
0: 这汤喝呀，那个麻辣烫里面又有汤汁的。嗯。然后现在我们加入我们的配菜啊。哎，
1: 先稍等啊，
5: 陈老师，嗯，
1: 您吃麻辣烫是一般吃什么样的？
2: 我喜欢吃点午餐肉啊，然后魔芋丝啊。
1: 一看就是自选的
2: 啊，对对对，
1: 哎，那就是外行了。嗯。哎，你到东北了，你到沈阳了，你怎么能吃自选的呢？
0: 没有资格。
1: 对，没有，对。你要想吃正宗的，不能自选，必须是这种老式的，而且这个是老板亲自给你放的，而且是固定。搭配，
0: 对，嗯，对，
1: 为什么是固定搭配呢？咱一边放一边捞，嗯，好不好？来，
0: 你看这个要放入我们的鸭血哈，这个像鸭血就属于我们这里边的荤菜，然后还有这个像这种蘑菇、平菇，它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吸收我们汤底的味道，哎。
2: 是我吃麻辣烫必须得有平菇，
1: 对啊，
2: 对，
1: 它能吸汁儿，
0: 吸汁儿，对。
1: 所以接下来你看这些食材呢，大部分的作用都是吸汁儿用的。
0: 这豆泡就是吸汁神器哦。这青菜和这个油豆皮儿，我们一会儿再下，因为它熟的比较快。嗯
2: 嗯，这豆泡能掰了吗？
0: 你掰开也不行啊，
1: 掰了
0: 就散了。
1: 你怎么能这么吃呢？
2: 东北吃，会不会吃？哎呦，东北麻辣烫，
1: 你要这么点，老板娘肯定给你一个无声的鼓励，这样啊。
0: 对，我会白眼的。
1: 什么玩意儿，这是？一看就不懂事。好，来放点这个粉条。
0: 对。这个粉条是必备的，嗯，这个也是吸汤神器，而且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儿。哎，下入我们的这个豆皮儿，然后下入我们的茼蒿，这个就很快烫熟就可以了。
1: 行嘞，
0: 可以出锅了。
1: 那我给您找一个咱们成品牌。哦，
0: 我要找一个老式的。
1: 找老式的。
0: 对，
1: 准备了。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太老了，
1: 这行吗？
0: 这就是小时候用的搪瓷盘子。
1: 这个好像我姥姥跟我姥爷结婚的时候啊，用的这款式
0: 啊。这样，我们把我们熬的这个骨汤，我们这原汤，我们再放到我们这个麻辣烫里边去。嗯。哎呀，好香！
1: 什么叫好吃？就是自己做，一边做一边说好吃。嗯。
0: 然后放入我们刚才调的这个辣糊糊，嗯，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啊，看你们自己的这个能吃辣的程度。芝麻，对，我们再来一点孜然，这就是老式麻辣烫的成品。刚才炸好的这个牛排，再刷上番茄酱，
1: 一般来说就是酸甜口，嗯啊，但是呢，你要说吃那种咸鲜口也行，也有。
2: 我两面都刷，
1: 就是蒜蓉的，蒜蓉
3: 酱这个味道比较浓一点，对，嗯，然后再撒点，我们有时候会撒点孜然，嗯，对，这个是我们1.0版本的老式麻辣烫，加上炸牛排，我们就完成了。
1: 好。

0: 门口那杯口水，真好。嗯，我这个爆浆感，我真是不能掰。
1: 爆汁儿是吧？
0: 嗯，哦，真好吃。
1: 这种老式麻辣烫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辣而不燥。因为它是不是那种调配出来的吗？就它是原始的香料炒出来的，所以它不会那种发燥的感觉。
2: 是，就吃起来就是很香，然后满嘴还有那种孜然的香味儿。
0: 就是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2: 对，
0: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清淡，它会比较那么的无味。我即使你放那么大一勺辣椒，你说能吃辣的，但是那也就是微辣的感觉，
1: 对，
0: 也没有很辣，
2: 对，
0: 然后就是平衡感特别好。
2: 它其实什么味儿都有，但是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么强，
0: 对，
2: 它把几种味道基本上你都能吃出来。然后呢，咱们还得讲究搭配，你看刚才吃完了以后这种咸鲜口，咱们再来一块这个牛排，哎，这个一香啊，一软，然后再配上一脆一肉，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您做的这肉感挺足的，真的
1: 不是小时候那种全是面子是吗？
2: 对，刚才我们吃的呢是麻辣烫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味儿哈，吃起来有满满的儿时回忆。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北京人儿时的回忆，老北京炸鸡1.0版本的。首先咱选择鸡肉是不是得有这个考虑？
0: 今天咱们选的是去骨的鸡腿，但如果带着骨头的话，它其实炸的时间就会长。而小时候咱们吃那个老北京炸鸡的时候，带骨头的30块钱
2: 啊，对，
0: 不带骨头的也30块钱，所以就一般就选不带骨头的，能多吃点肉。
2: 您说太对了，而就是好多人都愿意跟那个搞好关系，
1: 要是好肉啊。
2: 哎呦，姐姐今儿长得那么漂亮啊，姐姐今天哎呦气色真好，姐姐多给我来点肉的呗。
0: 好，咱们先做一个卤水。
2: 这个卤水它其实也是就是腌制鸡肉用的，是吧？
0: 对，五香粉、白胡椒粉，你要再来一点点盐、酱油。
2: 老北京炸鸡呢，您刚才说很中式，为什么？
0: 这个呢就是快餐的改良，对，当时他们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用类似的做法，然后做了一款中式风味的炸鸡，
2: 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模仿他们，
0: 对，
2: 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把这个鸡也炸成那个样子，
0: 是的。
2: 慢慢的呢，我们通过改良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实惠的，而且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炸鸡，
0: 是的，是的。哎，咱们泡一下这个卤水，然后泡制的过程中呢，咱们做一个特别的。酱
2: 一般要腌多久啊？
0: 最好腌过夜。
2: 那咱今天有没有那个腌好的？
0: 没有，
2: 没有。
0: 就其实这个短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粉里面加上大蒜粉和洋葱粉，这样的话它的香味儿和
2: 也可以入味儿。
0: 对对对对对。今天的话，咱们做一个油性的汁儿，这样的话不影响它的脆感，然后同时呢更有味儿。
2: 老北京炸鸡的特点呢，就是它一直是脆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水一样的酱汁儿，那它就被硬的很软了，就没有失去脆的口感了。
0: 对，
2: 所以要裹一个油性的汁儿。
0: 是的，是的，
2: 是这意思吧？
0: 对。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放辣椒粉，这个是孜然粉，醋，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盐，再放一点糖，泼完油之后再放一点豆豉辣椒酱。
2: 北辰大厨，您这个不是老西安炸鸡吗？这不是那个西安都吃的油泼辣子吗？
0: 因为咱们老北京炸鸡就很中式啊，然后所以配一个比较中式的酱。哦，
2: 不管是咱们那个北京的口味，还是西安的那个油泼辣子，它放在炸鸡里面，它都不违和。
0: 油泼辣子做好了就可以放一边静置，然后现在咱们上粉。
2: 好，
0: 这个是面粉。
1: 跟护士一个道理是吧？
2: 对啊，其实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好多炸货都是一样的比例，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不都是中式炸货？
1: 对，
2: 我们吃习惯了这种口味，感觉这个味道更适合自己。
0: 然后我们再放孜然粉、五香粉、大蒜粉还有洋葱粉，
2: 让它的这个表皮吃起来也非常的有滋有味。
0: 对，是的，你现在可以闻一下这个面糊，能闻到香味的。
2: 来，姐姐感受一下，您闻闻。
1: 是
2: 吧，那个蒜香味的足。
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鸡肉捞出来，蘸一下水。
2: 北辰老师，那咱们这个脆皮糊跟别的脆皮糊一样吗？
0: 西式的脆皮糊我们是用蛋液 然后和面粉去裹，这样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软度和它一定的香味在里面，但是咱们中式的话就是用卤水和这个混合面粉，对，然后它这样的话它放凉了以后它可以依然保持它的脆感，蛋液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有这些软掉。这个面糊里面加一点卤水，对，就让它里面形成一些小疙瘩，那这样的话
1: 鱼鳞片，
0: 对，
2: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啊！
1: 对，我今天学了一招。
2: 对，
0: 老北京炸鸡的话，它其实会厚一点，不会这么薄薄的一层面粉。最后我们会再过一次这个水，然后再去蘸它的面。哎，这就是有鳞片感。
2: 这个鳞片啊，我觉得可以说是炸鸡里的精髓了。而且呢，我觉得是北京炸鸡一种特点，就是它这个鳞片会特别凸显出来，让你感觉到每一个鳞片它都有非常浓厚的味道。所以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连皮儿都好吃。
1: 对，
2: 北川大厨，您小时候吃炸鸡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0: 就是表现好的时候，一周能吃一次。
2: 那您表现挺好的，每周都能吃一次。
0: 这表现好的时候，对，是一周吃一次，但是一般是一年就吃两次。
2: 那表现最好的两周不会就是五一和十一吧？
0: 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就是为了炸鸡，炸鸡是我学习的动力。
2: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我们家门口的一个炸串，那只有成绩好家长高兴才让吃，是吧？所以我觉得美食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动力。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比方说什么油温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是，没有带骨头的，所以的话它的厚度稍微薄一些。然后第一次放入的时候大概是在70-80%的油温。对，如果咱们是带骨头的那种，炸的时间要长，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50%的油温更合适。
1: 哎，好香。
0: 做炸鸡，
1: 对，有那葱香味儿啊，蒜香味儿。
2: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它这个颜色就是保持不会再金黄一点？
0: 会的，咱们要复炸，咱们马上一会儿就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让它休息一下，
2: 它就会上色，
0: 让它缓一缓，对，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脆壳感会更好，然后它上色也会更漂亮。看这个鱼鳞片，
1: 鱼鳞片，哇，
2: 漂亮哎！
0: 对，然后把它让那个温度慢慢的渗进去，然后咱们再炸第二次。
2: 好的，
0: 对，这个就干等，
1: 干等。
2: 那您放着。第二次要把这个油温升到多少度？
0: 就跟第一次其实差不太多，对，都是60-70%。
2: 因为我们炸鸡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温会下降。现在呢，让它油温再升上来。
0: 对，咱们这个之前的这个鸡腿肉其实是挺薄的一片
2: 啊，是
0: 对，然后现在但是咱们炸过，然后裹了两次的话，它一下就胖起来。
2: 对
0: 对，咱们第二次把它
2: 好，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复炸了。第一次呢是为了让它成熟定型，第二次为了让它更会上色。
1: 看，已经变成那个金黄色了哈。
2: 对，它的颜色瞬间就是特别漂亮。
0: 尤其是在拿这个夹子夹的时候，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脆感，非常的硬，坚硬，
2: 形成一个坚硬的保护甲了。哎，一碰它都有那种砰砰的那个声音。
0: 对，好，现在我们可以捞出来了。
2: 好，时间差不多了，
0: 时间差不多了，
2: 我们的这个鸡肉的颜色基本上都已经是我们想达到那种枣红色了。来，咱看看这声音有没有那么脆哈。哇，看你敲动的不仅是鸡皮，还有我的胃啊，我都开始馋了。
0: 然后咱们也是稍微让它回下面，现在吃太烫了。对对对，稍微晾凉一下，晾凉的话它也会回脆。

0: 清脆，
1: 外面酥脆酥脆的，嗯，里边又很嫩，
2: 对，这里面一咬上一口，真的是满嘴的汁，酥脆的感觉特别明显，嗯，既能保证皮脆，啊，然后皮的外表还很酥，嗯，然后最重要它里面还有味道，
1: 就加上这种蒜香味儿，嗯，我觉得口感更

0: 复合，就更浓郁了。
1: 嗯，是，嗯，虽然姐姐儿时没有北京炸鸡的回忆，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回忆也来得及。
0: 对，我儿时的回忆就是现在。
1: 现在那都少年嘛，是吧？咱们就吃着这个炸鸡的这个味道，把它记在脑子里面，知道吧？这个如果以后想吃怎么办？我们吃不到没关系，在家里制作呀，是吧？咱们学着北川大厨的方法，给大家总结了我们这炸鸡的三大特点。第一是非常实。

0: 欢的那种咸鲜口，然后加上点辣椒也是我们祖喜欢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里面那个孜然的香味儿真的越吃越香，忘不掉的味道。从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我儿时的回忆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传统美味啊，都是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在家里啊，想吃1.0版本的味道，在家里学着大厨们制作，肯定特别好吃。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0: 姐，您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烫啊？
4: 我们上学的时候，放学就是路过这个摊边的时候，总要吃一点，就是当地最好吃的小吃嘛，就是本地的嘛，那会儿可能大家觉得
5: 有最能够显现这种就是美味的，可能就是麻辣烫配炸串儿。
0: 感觉在小朋友当中算吃了一顿大餐的样子。
4: 对，那是对我们来说是个奢侈品。
0: 而且其实北京孩子吃炸鸡也是这种感觉。
6: 对，
0: 对吧？就只有考试成绩好，你才能吃一顿炸鸡。
6: 对，放学的时候就好就想着那口。
0: 对，就闻着那个味儿走不动道，但是呢，没有钱买，就得等这个家长给一点那零花钱。
7: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8: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9: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7: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0: 好凉，好爽。
7: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1: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7: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2: 好吃，真的好吃。
7: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一是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的劳动力呢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2: 麦尔丹·穆盖提表示，东西部协作双方坚持互派干部人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

0: 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西部地区制定乡村发展规划，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管解，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气象部门提醒，明天起部分麦收地区将有降雨，需要抓紧抢收。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组织小麦收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1号麦收地区晴好天气还将持续，利于小麦接收晾晒。6月12号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3: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机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2: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的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0: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

0: 超过两成。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1: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0: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两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各地的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垒起战鼓，开始备赛训练。
3: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4: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3: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随着端午临近，贵州铜仁锦江河上的鼓声也越来越密，61支龙舟队伍正在加紧集训，为即将举行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做准备。
5: 龙船没有进田了，大家有没有时间？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西藏高原过渡的岷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总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3省，分布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有1340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正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廊道建设成效显著，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够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其实几年前，大熊猫们在泥巴山远没有这样的出镜率。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万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了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6: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7: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的修复效果很好。
6: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但在被破坏的森林里种树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7: 要在乔木的地点，我们就该砍成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的话，其实它很快它就又被周围的灌丛给它覆盖了，所以它这个就长不起来。
6: 常规种树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其他修复参考方案。在试验林里，经过近10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们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8: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6: 目前泥巴山廊道

0: 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
1: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的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2: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3: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4: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

0: 加息。
1: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2: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3: No, I love it. For the numbers were great.
2: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3: and...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2: Yes.
3: It's coming down.
2: I know you can't...
3: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3: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十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甲骨文公司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均强于预期，但由于公司计划筹集更多资金以支持人工智能业务扩展，引起投资者担忧，甲骨文公司股价盘后一度跌超10%。
4: 十号，甲骨文公司公布了截至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数据显示，甲骨文公司当季营收达到191.8亿美元，同比增长21%，高于市场预期。净利润从一年前的34.3亿美元上升至42.2亿美元，其中云服务营收达到99亿美元，同比增长47%。虽然财报的数字都好于预期，但甲骨文同时表示，预计通过债务和股权融资筹集400亿美元，其中包括此前宣布的200亿美元股票发行。尽管人工智能需求的确火热，但这样庞大的新增融资计划仍令投资者担忧。2026财年，甲骨文公司资本支出达到约557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由于继续向云基础设施等业务进行投资，甲骨文公司2026财年自由现金流约为-237亿美元。一些投资者担心，相较于甲骨文公司的传统软件业务，云基础设施业务的利润率偏低。甲骨文公司表示，随着云基础设施业务逐渐成熟，公司利润率与投资回报率将不断提高。
1: 当地时间九号晚，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已展开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5: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九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10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2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9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豪登省警方侦查人员、犯罪情报部门和法政专家已介入调查。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捕。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1: 本月10号到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6: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
0: 包括台风。

0: 战斗机、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1: 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2: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1: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0: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3: 世界杯即将开幕，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
4: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4: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6: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7: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tren nuevo, es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4: 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8: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3: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本月8号的画面显示，喷发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周边海域水体也出现变色，并不断向外扩散。卫星图像显示，火山喷发区域上方出现火

山烟柱浮石分布在喷发点西北侧，浮石群由富含气体的岩浆在特定深度喷发，发泡后漂浮海面形成。浮石本身并无直接危险性，但海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居民担忧会出现食物短缺问题。韩国爱宝乐园十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三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这头窝河马出生时体重为5.9公斤，目前已增至20公斤。饲养员正尝试让它逐步适应水中生活。据了解，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级为濒危。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挚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9: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1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2分钱，政策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0: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5: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7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1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0: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1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1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6: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泡沫，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不，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

0: 嫩，就是纯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棚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三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三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2: 我家种了八亩瓜，有白里瓜和花美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里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里瓜品种，比普通的白里瓜要早上市一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3: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里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4: 与其他瓜相比，白里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两天就灭，金乡白里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里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里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5: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点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六一、博阳八、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6: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则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散。
7: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8: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里瓜，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9: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10: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1: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11: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茬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茬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1: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2: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1: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里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枣脆甜，又枣又脆，天美无误。

0: 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儿，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连甜六九，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1: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2: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百分之百不苦。
3: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到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阳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阳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4: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阳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5: 花美人正果叫它八里香，是在外阳营弄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嫩通红，是香味飘最远。
0: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6: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汁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乡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0: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3: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阳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7: 博阳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5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阳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8: 博阳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

0: 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0: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组成，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2: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促，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1: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3: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0: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4: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型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1: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5: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6: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 当天分选，当天发。

0: 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儿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2: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3: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4: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5: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鲜，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6: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1: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

0: 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1: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或者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鳊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鳊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鳊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报收3987.01点，下跌0.16%。深成指报收14851.97点，下跌0.68%。创业板指报收3811.25点，下跌1.13%。好，来看具体新闻。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我们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1: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2: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3: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的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

0: 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1: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30.7%， 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 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2: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1: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4%。 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4.6%， 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3: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likely to be around new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capacity to build out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high.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5: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 20%， 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 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
6: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hat it woul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al high value-added economic growth coming from high tech, green tech and services. So to us, the years ahead are very exciting for China. The investment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wi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7: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 we're seeing a lot more demand come out of there. And I think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is next phase of growth in China.I think it's robotics. I mean, to me, that's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be the area that we see a lot of demand coming out of China.
5: 在各类

0: 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
1: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ization process. Now more importantly, firming prices are likely to lead to better business margins and profits, which should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0: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
2: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arena, coupled with a reappraisal of the prospects for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s led to their growth multiples expanding. So it's both the earnings and the multiples that creates a valuation wave.And frankly, we see that continuing. There, of course, are lots of headwinds globally. But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drove that rally and drove that increase in IPOs, I think we remain pretty optimistic will continue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3: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 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 10%。 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 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3: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5: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6: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5: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两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7: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 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

0: 能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
1: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时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计时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时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0: 购买旅游计时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计时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3: 今天南方多地仍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2: 受到连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 G357 国道江西赣州崇义县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进行抢通，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4: 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重要通道。据了解，此次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有5块巨型的石头，我们紧急调了一台铲车和一台炮头过来，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4: 10号16点，经过紧急抢修，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2: 病媒生物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传播疾病、威胁人类健康的生物。近期，大连海关在进境船舶中截获了4只刺噬库蟒，这是海关首次截获这类病媒生物。
6: 在辽宁大连大窑湾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艘进境散杂货船开展卫生检疫查验工作时，在机舱等区域采集到多只昆虫样本。
7: 通过电动吸闻器采集到蝇、疑似蟒类昆虫数只，我们第一时间完成样本采集封存，送至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
6: 经鉴定，这些昆虫中一只为蝇，4只为蟒，其中蟒类为刺噬库蟒，属于口岸重点监测防控的病媒生物。
8: 该蟒种在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均广泛分布。目前已知从该蟒属蟒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它可以传播奥罗普切热、玛瑙炎、蓝舌病等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养殖构成威胁。
6: 据了解，进出境船舶等运输工具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今年前5个月，大连海关累计截获蜚蠊、蝇类等输入性病媒生物271批次，累计超4000只。
2: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

0: 号的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重要目标。
2: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0: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2: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0: 美国劳工部10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创下3年来新高。
3: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五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五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0: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4: 了。

0: concern,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1: No, I love it.
0: For
1: the numbers were great.
0: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1: and November. When the war is over?
0: Yes.
1: It's coming down.
0: I know you can't.
1: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2: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1: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2: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十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3: 当地时间10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的埃博拉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9号，刚果金和乌干达累计确诊病例645例，累计死亡病例114例。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加强口岸筛查，以防控埃博拉疫情。
4: 非洲疾控中心10号表示，刚果金伊图里省新增1个卫生区首次报告出现疫情，至此刚果金已有3个省26个卫生区发现埃博拉疫情。非洲疾控中心9号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声明敦促各国采取协调一致行动，在保障人员安全流动、贸易、人道主义行动和经济活动的同时，从源头上遏制埃博拉病毒跨境传播。非洲疾控中心还发布了临时指南，以支持非盟成员国在入境口岸加强监测。此外，乌干达近日宣布将派遣80人的医疗队前往接壤的刚果金东部，协助防控埃博拉疫情。乌方表示，此举旨在帮助邻国提升疫情监测和防控能力，同时降低跨境传播风险。医疗队抵达刚果金东部后，将重点开展密切接触者追踪、早期病例筛查、疫区常态化监测3项核心工作。世卫组织指出，这是东非区域联动防控埃博拉、从病毒源头阻断跨境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3: 好，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本月8号的画面显示，喷发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周边海域水体也出现变色，并不断向外扩散。卫星图像显示，火山喷发区域上方出现火山烟柱，浮石分布在喷发点西北侧。浮石群由富含气体的岩浆在特定深度喷发，发泡后漂浮海面形成。浮石本身并无直接危险性，但海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居民担忧会出现食物短缺问题。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

0: 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五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这头窝河马出生时体重为5.9公斤，目前已增至20公斤。饲养员正尝试让它逐步适应水中生活。据了解，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级为濒危。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来看其他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下个时段见。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一处断烧古窑为何会迎来他们的执着追寻？
4: 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
5: 你对光看，
6: 哦，它是透光的，
5: 它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3: 想要重燃炉火，他们又怎样潜心钻研，身体力行？
5: 原来他们是趋向于自，现在就跟着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4: 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
3: 坚守各自初心，在家人眼中又是何种模样？
7: 最先是啊，不会让我不让家人失望，就是
8: 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3: 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江西丰城，邂逅生机重现的洪州窑。

0: 这个村子它名字叫姚子村，然后那个村子就叫罗坊村。有时候我们去查这些名字有没有冯子尧的，姚子一查就查得出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
1: 何为洪州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必是倍感陌生。这个以唐代洪州都督府命名的制瓷窑口，一度被誉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但伴随着后世制瓷技艺的不断发展演变，洪州窑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洪州窑呢，是始

0: 收以汉，发展以两晋南朝，鼎盛以隋唐，中收以五代之后。它延寿的历史超过800年，作为南方重要的青瓷窑系，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手工业体系。冯祝窑啊，主要是沿着赣江水系两岸分布，丰城市是它的主要产区所在地，以生产民用的日常瓷器为主。同时，冯祝窑产品还参与了早期丝绸之路的贸易。它历代的工艺创新，为同时期乃至其后一些地方的历史民窑提供了工艺技术的借鉴。
1: 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1993年，洪州窑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身为丰城人的张华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古窑上。
2: 我是搞水产养殖和鱼病防治的，那时候科技下乡嘛，我们去推广饲料养鱼。有一个渔夫说他没有钱去买饲料，但是他有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老的瓷片、老的瓷具，叫我们就帮他能不能处理掉，拿钱来买饲料。那个时候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像长效投资来做，然后我们拿着这些器物去请教博物馆的一些老师傅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这是冯祝窑，然后他看我感兴趣，他就也引导我到这些窑址去看，告诉我怎么去选，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多收一点保护下来，所以这样进了这个行业。
3: 在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去跟张老师去一同去探讨，特别是我们这次技艺传承人来充实他，让我们的文物佛学，他们也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
1: 为了不断加深自己对洪州窑的认知，最接地气的地方恰恰是沉淀学识、增长见识的好去处。
2: 这祭祖窑的残片，这是冯祝窑的残片。
4: 哦，这就是洪州窑的
2: 残片，能收集到很多。早期大家都不知道，你看烧的一摞一摞连接在一起的这些冯祝窑，他老表就住房子的地基、围菜园、修路，到乡下去这些都看到过，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4: 洪州窑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2: 它这个釉啊，跟其他的窑口的釉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玻璃釉，青釉，很油润，这个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桥系，这是南朝的特征，这是冯祝窑最好的一种盆口壶的制式。然后你看它这个釉面，丰丰溢溢，还有这么好。这经过了1500年，这个是因为烧的温度比较高，它的釉不掉。
4: 哦，这也是洪州窑。
2: 你看它这个制式，这个是三国到晋的东西。你看这个就残留了釉，这里还有网纹。
4: 网纹。
2: 你看它这个釉跟东汉三国绛褐色的釉就不同了。然后你看这个，这个破吗？很破。你看它这几个点，这就反映一种叠烧的支点。
4: 哦，叠烧的。
2: 这叠烧。还有这个，你看这一看点彩，这是东晋的，那它也是这种叠烧的痕迹。
4: 它是有支钉吗？
2: 对，这就是有支钉，它有9个，我们有3个、4个、5个、9个，一直到20个的都有。大型的越大型的越多，
4: 就能看到它当时的烧制工艺。
2: 烧制工艺、装饰工艺，还有当时的釉面、当时的曲形。
1: 随着自己收到和看到的洪州窑老瓷片愈发丰富，张华清也从研究中收获到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2: 我这里整器残件残片我有10000多件。
4: 10000多件？
2: 对对。因为我要不断地把它组织成各种的系列，比如说釉色系列、装饰系列，我把它们作为一个一个构件，最后还原成冯祝窑一个体系的大件。你看我这里有几件玲珑瓷，如果你这样看，看的好像就是一个深绿色的点，但是你对光看，
4: 它是透光的，
2: 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4: 玻化了已经。
2: 对，玻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装饰，是用在一个碗钵的边上，跟崇孝文是异曲同工的。
4: 更高级，我感觉。
2: 对，更高级。但是我们这个在隋代出现。这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冯祝窑的纹饰，冯祝窑的文化，它既传承古代，又有自己的发展，然后还包容外面的植物，里面有宝相花，就把各种植物的综合到一起，也有

0: 太阳纹，除了织物纹饰，它还有动物水獭，但它是春天的时候它鲫鱼的一个风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纹饰，比如这个蛾子的纹饰，
1: 蛾子的纹饰
0: 用在泡茶壶上面，蛾子它是代表春天的一种吉祥，反映一种闹蛾的习俗。还有你比如说这件动物，它就反映的是一个鹰和虫圈纹，这又是典型的为外面定制的
1: 外销瓷。
0: 外销瓷从这些纹饰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外销瓷的广泛，还有文化交融的这个程度。
2: 如何通过挖掘洪州窑的文化底蕴，助力产业重燃薪火，走遍封城，收集旁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泥土，便是张华清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0: 这些桶里面啊，装的是我们在封城各个地方采集的泥料。
1: 哦，
0: 你看，我们封城每个地方泥料它是不一样的。
1: 哦，颜色是不一样的。
0: 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意味着它的成分有差异，有平原的。有河边的，有山丘的，也有高山的，
1: 就到处去跑，
0: 到处去跑。那么我们除了研究这些土呢，我们还会把我们这些山夫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几年做了100多种釉料。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干脆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想形成我们的一种洪州窑的文化经济？它每个地方的泥料它含的元素不一样，烧出来的
1: 颜色就不一样。
0: 一样，福塘乡的藏原文化，我们给它做成藏原佛。
1: 哦，
0: 托山的乙龙产业，我们做孔雀乙。玉发山、生发山的旅游产业，我们给它做映山红。
1: 嗯，
0: 那么过去的人出去带着家乡的泥土出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带着家乡泥土做成的当地的文化瓷。他们把这个去泡茶的话，那么不光喝到的是茶味，也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2: 30多年沉迷于对洪州窑的个人研究，这背后更多的是家人的体谅与支持。
3: 这当爱好我没办法了，我不说好听的，起码有20个小时是基本在这里，其实天天就是2-3点钟睡觉，
1: 就是为了烧
3: 晚上，就是为了烧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心把他迷住了，就是喜欢搞这个。你们这水产那个时候也没照顾家，也是天天这样子。他做一尝试就是好执着，
1: 就做每一样事情都很痴迷
3: 啊，痴迷的几乎做的怀疑人生的。这样子，他不过他每做一件事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就是
0: 烧还原液，他要强氧化，他就不能让它完全燃烧，彻底还原古代的一个烧法。现在就改进了，就是前期用电，到了它开始成釉的时候，我们用柴，相当于草木灰附着在这瓷上面，它成釉的效果更好。
2: 不负家人期许，不负半生瓷缘。张华清凭独运匠心研古瓷，复窑艺，传文脉，依托自己多年的烧制经验，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也在尝试着贴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销售方式。
0: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这个是接触到了一点火焰的，然后有这个黑一点接触的氧气多一点，它就会形成一种很丰富的这个颜色。再往里面一点的，这个接触的更多的，它已经就变成了洪州窑原来的颜色，柴裸烧的颜色。
1: 哦，一窑出来的产品，它
0: 每个
1: 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每个都不一样。顾客他往往会对一些，颜色啦、发色的分布啊、亮度啊。等等提出一些要求，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个釉水的这种
1: 调配，
0: 还有20家柴产生的草木灰的分布，来给他们尽量达成这个要求。用这个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种云效形式传播开来。
1: 那像这窑大概多少件这个产品呢？
0: 我们是30件产品，成品大概600块钱。
1: 600块钱？
0: 对，600块钱。然后我们对外就是1200块钱一炉，又是个性定制，又是每个不一样，经收的成本也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包窑的人很踊跃。
1: 踊跃？
0: 对，我们先交钱再排队。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去了。
4: 张老 老师已经在我们这儿工作了有2年时间，在跟我们合作这段时间，差不多已经研发出了有50多种比较成熟的产品。我们看中了他在研制

0: 釉料啊、器型啊，在产品开发这方面的专业能力。近半年我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有了100万。
1: 在丰城，对洪州窑痴迷的可不止张华清一人，还有这位90后的年轻人。
2: 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小了，
3: 这么小的学习，
4: 这种青颜色很特别，
5: 青又不像绿。
2: 我们用本地的泥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它是跟景德镇是有区分的。
4: 你这个就有点像鲁窑。
2: 洪州窑它的开片是它的一个特色，偏向于自然一点。
4: 我看你应该是蛮专业的
2: 啊，
4: 是
6: 陶瓷学院。
2: 我不是陶瓷学院的，我是学化学，只是自己转跨行跨到这上面来。
4: 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啊？
2: 也是那个。当时2015年，我父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叫我回来的。以前我们是做大缸的，做酒坛。
1: 这个曾经烧制大缸酒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窑厂。如今，从空间打造到聚拢客流，早已在这名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手中展现出了全新风貌。
5: 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7: 特别喜欢。
5: 就是在门口看的那几个，大概就是100毫升左右的那个小壶，精致，好精致。
8: 就是这个瓷器最吸引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9: 他们那个釉料是自己制的，
7: 对，
8: 要卖不卖？我都想买一点，自己去算一下看一下呢。
10: 第二次来了，
5: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很爱泥土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非遗的那种手作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200多年的古窑吗？然后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1: 文化墙我们会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7: 哦，这就是文化墙。
11: 对，用我们废弃的老瓷器，甚至还有一些老窑口上的瓷器，我们做一些装饰，让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我们排布的让它更舒服一点。还有我们的龙窑，我们会倒腾得更安全，看上去更震撼一点。像
7: 这个地方还可以喝茶是吧？感觉
11: 对对对，它大家可以在这休息。
7: 嗯，
11: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烧废的一些瓷器，然后我们会设计了一些这种陶瓷的这种废墟墙。
7: 嗯，
11: 然后我们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樟树啊、红枫啊，你看它有一种夹道的感觉。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茶室，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拍照，特别特别有感觉。
7: 哦，这个地方，
11: 对对对对，这样打卡有点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能被参观的一个窑厂。从去年呢，一年大概有个3万人，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忙的，客人来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好用心的接待客人，不忙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把瓷器做好。
1: 甘太之为何会投身到洪州窑的制瓷事业中？这还要追溯到13年前他父亲所做出的决定。
12: 2013年初的时候，洪州窑晚泥岭制陶工艺列入了江西省的一个非遗，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原来都老师傅在这做嘛，他们就是自己攒工钱，几个人合伙在一起在做陶器，就是坛坛罐罐。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已经几乎没有了。2013年的时候，当时刚好承包到期，所以我说把它承包下来。这个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老龙窑、老工艺，当然还有一个老场景。但是对洪州窑本身真不了解，通过后来才知道哈，它的陶瓷史的地位是陶和瓷的一个转换之间，也就是它前期它就是制陶的，后期它才慢慢出现了青瓷。
1: 父子二人虽然都没有烧制陶瓷的经历和手艺，但父亲当初的考量却成了甘太之自主创业的缘由。这也开启了他长达4年的游学之旅。
13: 之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就是想着他家里既然有这个事业，让他回来试一试嘛。而且他自己都觉得他可以，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接触过陶瓷，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11: 景德镇是经常去，那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去了德清窑、龙泉、河南钧窑。还有汝窑，还去了云南建水，4年
7: 时间，
11: 跑了27万公里，
7: 就是这辆车，
11: 分了好几辆车开。
7: 哦，到当地的话，人家知道你是去干嘛的吗？
11: 我会告诉他们，
7: 就很直接。
11: 我会告诉他我是做洪州窑的，我做在宜春做陶瓷。我说你能不能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算完全入行，自己看别人拉，看别人修，看别人配釉，看别人烧窑。至少在我懂的层面，他们都会告诉我。当然，你没有足够的实践的话，人家把一些家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实话的，因为它里面小细节经验太多了，你自己摸索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
1: 虽然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0: 但陶瓷行要想真正入门，仅靠摸索是远远不够的，有良师引路才是关键。
1: 拉胚、修胚、刻胚，这个就像练毛笔字一样的，你是不能间断的，平时自己要练一练。
2: 也要练。
1: 哎，对。
2: 红州窑的这个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大概有多少道工序？
1: 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寻泥开始，到最后一道烧成瓷，我们大概有26道工序。
2: 这些工序的话，那您应该都很精通了，应该。
1: 其实精通算不上，但是我对每一个流程我是比较了解。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不单单自己会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也会去问我师傅。我第一位师傅叫陈东狗，他主要是做湖田引青的，主要是跟着他学釉料。第二位师傅呢是廖光荣老师，他以前主要是做红州窑。
2: 哦，他就是做红州窑。
1: 哎，他主要做红州窑，做黑釉，做吉州窑，也做建盏。比如说刻花有些什么手法，可以用什么工具，怎么去做成型，烧窑要注意什么，他甚至会直接告诉我陶瓷的配方。这两位师傅呢是给我安装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一个陶瓷思考系统，怎么去品陶瓷的韵味。陈东狗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泥料是陶瓷青釉的灵魂，泥料是陶瓷的骨头。然后第二位廖光荣老师说了一句话，最美的东西都在身边，不要找太远。
0: 拜师后的点拨让甘太之对红州窑的青瓷烧制有了系统化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设身处地去感受古人的制瓷印记，更能从遗存中摸索出技艺本源。
1: 平时我们就走不到这儿来，它水在上面的话，这瓷器你就看不到了。
3: 哦，
1: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这样扣烧的。你看，这是他们的匣钵啊，把它想象成一个圆柱的，它是这样扣烧的，碗口朝下，不容易变形。有一个，
3: 这是什么？
1: 角，这应该是一个香炉的角，这个就高档，工艺相当好，干净，拉胚拉的也很好，线条极美，然后底部处理的也是全釉。釉色的变化，它不同器型它要上什么釉，它甚至它我都能感受到它在有特意的在分产品的段位，有这种日用瓷，有高档瓷，然后它的泥巴加工，然后工修胚的细节都完全不一样。你看这有些还要刻花呢，有一种天空蓝，很高级的。
3: 很高级是吧？
1: 对对对，这里面会有打动你的釉色。其实去博物馆你能看到精品的东西，但是你到了窑址的话，你能感受到当时一个制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以及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是做陶瓷的人必须得做的一个事情。
4: 要寻找信息，然后呢要追根溯源是吧？
1: 对。
0: 红州窑制瓷遵循就地取材，本地烧制，古瓷釉色以黄中泛青居多，釉料光润柔和，如何烧制出自己寻求的釉色，当初的所学专业派上了用场。
1: 这个是我看得懂的，铝硅它一定加了一点苯泥在里面，你看它含量都在10个点左右，那就说明它泥巴的量能反推到的话，应该是放在10几个点到20个点左右。然后这碳酸钙就是10回10，含硅含铝比较高，它的颜色发色会白一点。真还有钡在里面，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能被它制约。我没入行之前呢，我可能会关注这个化学元素会多一点，但后面我们会考虑这个釉水会出一个什么效果。我很想了解到红州窑它老物件呢，刚出窑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做的一个实验墙，202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用了各个这样的材料。你像这种有玉米灰，它烧出来，
5: 玉米灰，
1: 对，它烧出来这种窑变色啊，这个是梧桐叶子的草木灰去配了一个釉水，还有你看烧窑的这个窑灰，它的发色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么多的青里面，你像绛青、翠黄色，那这个青色它一下就抓住我们。首先它的开片特别灵动，它的釉水呢特别的有层次感，然后下面又有一点水草在里面摆，
4: 对，沉淀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很丰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0: 伴随着老窑厂重焕生机，甘太之复烧红州窑青瓷的举动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6: 这些刻的东西并不是巅峰，你这学它的感觉，不是说完全照着它去刻，
1: 就是这个量断在这里，然后这里再来一下，
6: 你要看这个。

0: 这东西为什么漂亮，到底是美在哪里，是吧，哪个形态美，你要去学它的一种感觉。
1: 其实我们还要去景德镇，它有新有老，可能那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上百片，是同一种花纹，但是它不同的排布。
0: 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探讨，包括平时开会也好，或者不开会，平时我们可能临时起意也会这样，经常会这样沟通，
2: 就是很频繁，
0: 比较频繁。
3: 学的话每天都
2: 在学，
3: 对，这个是学不完的。每次烧完窑之后就会去找自己的东西，然后哪里刻的不好或者好我们都会去看，刻的不好的我们下次就改进。工作的话比如拉坯的话，我也会一点修坯啊上釉啊，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去学。
1: 只有这种氛围才能创作出美的东西。比如说器型尺寸，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这个花纹的选择，比如说它的尺寸的排布，我们都可以去讨论。然后我们在洪州窑的纹饰的一些基础上，集大家智慧浓缩在一件作品上，只有这种轻松然后专注的状态，你才能把美的作品给展现出来。
4: 在甘太之看来，洪州窑的烧制技艺贵在坚守，通过打造差异化经营，进行资源整合，才能让这份坚守获得市场认可，进而给洪州窑的复兴筑牢双重保障。
1: 我们会在意自己的一些阅读量，客人会把他们看到的美给展现出来，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大概在500,000-600,000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真实消费，买水洗多啊还是买这个花器多啊，我们都会去关注它。那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产品哪些是接受度更高，那我们会基于这个点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让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之后会给到大量的建议，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比如说我们的体验感在哪个地方要加强，哪一棵树要种得更好一点，甚至我们的杯子收孔能再收一点，这个尺寸要不要那么大，这个水洗可不可以做得再小巧一点，这个花器是不是可以再变大一点，它的气质更好呢。这些建议都是最真实的使用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改进我们产品最明确的方向。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8: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9: 朋友们，

0: 生，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人们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气象部门提醒，明天起部分麦收地区将有降雨，需抓紧抢收。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组织小麦收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1号麦收地区晴好天气还将持续，利于小麦机收晾晒。6月12号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近年来，国务院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位列今年的重点改革事项。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牵头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要求在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企业购置不动产完税后原则上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
2: 过去，一些地方的企业在购置不动产后，还要分别跑登记缴税窗口，分别提交材料。改革后，企业可在同一窗口完成登记申请、纳税申报和证书领取等全部事项的办理。目前，全国所有市县基本实现不动产登记、交易、缴税的一窗受理和并行办理，2300多个区县开展代押过户改革。各地探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浙江宁波等地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等服务全部接入在线云平台。山东、河北、湖南等地将省级登记系统与金融监管部门或银行系统对接，方便企业跨域在线办理抵押。江苏宿迁实现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成功推动重大项目交地即发证。

0: 和零材料办理模式。企业办理土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实现了零材料和零跑腿，
1: 是有利于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推进存量时代要素市场化配置，把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来，能够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
2: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财经频道推出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我们先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3: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七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一万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12个月
4: 还是有。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5: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4: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6: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4: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4%。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4.6%，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7: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likely to be around new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capacity to build out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high.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

0: 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1: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2: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1: 活动现场，时代青年说，CMG直通未来，CMG活力城市大会等节目也悉数亮相。此外，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还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
3: 财经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栏目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食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4: 总台是我们武菱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 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这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5: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6: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作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 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另外，巴林内政部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

0: 以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创下3年来新高。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2: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3: for Republicans? No, I love it. The numbers were great.
2: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3: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2: Yes.
3: It's coming down.
2: I know you can't.
3: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3: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5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5: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6: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 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5: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7: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1.2 billion of oil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5: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0: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1: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 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s.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2: 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
3: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4: 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参展，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展，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从参展结构来看，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
5: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4: 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2: 当地时间9号晚，南非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已展开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4: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十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两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八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九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豪登省警方侦查人员、犯罪情报部门和法政专家已介入调查。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捕。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2: 来关注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卡靠。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卡靠的工会成员举行罢工与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分配制度，并提供工作保障。
6: 10号上午，数百名卡靠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 13% 至 14% 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卡靠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卡靠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卡靠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卡靠

0: 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249.29点，下跌0.65%；国企指数报8217.08点，下跌1.22%；恒生科技指数报4655.74点，下跌1.46%。日前，广东深圳279个重点项目集中启动，其中包含新一批16个工业上楼项目。此次上新的工业上楼项目有何特点？工业上楼为何如此重要？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深圳是国内土地资源最紧缺的一线城市，面积仅约上海的1/3，广州的1/4，北京的1/8，而制造业又必须保持合理比重，向上拓展产业空间成为必然选择。新一批16个工业上楼项目正是按照招商前置、按需定建、租售并举、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要求，在集中连片区域内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3: 那么深圳那么新增的工业用地啊，非常的稀缺，这个通过竖向建设提高容积率，向上拓展产业空间，这个呢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个必要的一个选择。
2: 新桥东先进制造产业园是深圳首个工业上楼试点项目，有别于传统的平面厂房，该工业上楼项目在空间设计与硬件参数上进行了全面革新，以精准适配高端制造业的严苛需求。
4: 层高的话是有5.4米跟4.5米两种，是针对不同的那个厂家进行一个设计的。然后我们那个单层面积最大的是有5000平米，能够布置130米的产线。
2: 工业上楼不仅要解决空间问题，还要解决成本问题。在工地端，深圳推行先租后让和弹性年期出让机制，大幅降低企业前期投入。在运营端，例如深圳宝安区明确工业上楼厂房租金不超过35元每月每平方米，且年涨幅受限。
5: 那优惠力度呢是在50%左右。我们省下来租金呢，主要集中在我们整个的研发以包括我们生产的设备的采购这方面让从而更加的为我们的企业呢来降本让我们有更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实力来进行产出。
2: 除了场地租金上的优势，深圳工业上楼各产业园也在大力完善配套设施，比如人才房、商品房、学校、商业、研发办公、酒店等配套。
6: 我们1号园区到现在为止的入住率是100%，然后已经签约了52家企业。2号园区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入住了13家企业，入住率接近80%。
2: 深圳聚焦网络与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等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合成生物、脑科学等8个未来产业。工业上楼与这一产业集群战略紧密绑定，通过垂直空间重构，实现高端制造业的集聚与高效协同。对胡汉宇而言，入驻投产一年来，最让他受益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紧密协作关系。
7: 有的是我们的供应商，有的可能是我们的同行，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生产人员方向那我们这边有很多高精端的这种生产人员，不是普通的熟练工，而是真正的这种专业技术人员那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集聚效应。
3: 深圳这种工业上楼，更加定向的这个聚焦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特别是在像这个机器人、半导体、新能源这个新兴的产业成链成型这个方向去发展。
1: 随着我国免签入境、跨境支付等一系列境外旅客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见效，越来越多境外游客的出行模式从单纯的来中国旅游升级为中国购。记者从南京禄口机场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南京空港口岸离境退税业务快速增长。
0: 6月9号下午，记者在南京禄口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看到，多名境外旅客正在海关离境退税申报台前办理相关手续。
8: I buy 2 pair of shoes and 1 sleeve. I spend over 2,500 yuan, yes, so 11% of 2,500.
0: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系列境外旅客便利化举措持续落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从单纯

0: 观光游览逐步转变为观光加购物的新模式。今年一至五月，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1171票，退税申请单总金额2666.90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73.60%和32.42%。
1: 境外旅客的退税购物清单呢，也越发凸显中国特色了。国产智能电子产品以及一些国潮文创的产品呢，也越来越受境外旅客的欢迎。
0: 利好政策还在持续加码。据了解，自今年7月1号起，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全国即买即退异地互认，且统一延长离境期限要求至28天。对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小额退税申请，届时将实行抽检核验。
2: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走访。
3: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4: 这其实刷下来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3: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5: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3: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6: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3: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7: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3: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8: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1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3: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8: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3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3: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等地，在经历了短暂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9: 今天南方多地仍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

0: 那三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1: 受连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 G357 国道江西赣州崇义县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进行抢通，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 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重要通道。据了解，此次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有5块巨型的石头，我们紧急调了一台铲车和一台炮头过来，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2: 10号16点，经过紧急抢修，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0: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近期不仅是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假期后即将到来的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6: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7: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 6.4%。

0: 三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1: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江西南昌的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擂起战鼓，开始备赛训练。
3: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4: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3: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
2: 在端午节前后，江西龙南当地的客家人会利用草木灰和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灰水粽入口软糯弹牙，清爽不腻，在炎热的夏季格外开胃解腻。
1: 每年端午将至，在江西龙南市桃江乡中原村，村民都会围坐一处，洗粽叶、制灰水、泡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村民们会先上山采集不精树等天然植物，烧制成草木灰后，搭配车前草等草药，用山泉水反复冲泡，层层过滤，得到天然灰水。随后将淘洗干净的糯米放入灰水中充分浸泡，等到米粒吸饱灰水，染上温润的金黄色后，将其填入折成漏斗状的粽叶中，再把粽叶层层包裹，折出棱角分明的四角造型，最后用棉线扎实捆紧。经文火慢煮出锅后的粽子软糯绵密，清爽可口。
5: 我们的粽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甜口的，还有一种是咸口的，就是可以加入肉啊等一些馅料，吃起来的话是咸香咸香的，也别有一番风味。
2: 病媒生物是指能直接或间接传播疾病、威胁人类健康的生物。近期，大连海关在进境船舶当中截获了4只刺噬库蟒，这是海关首次截获这类病媒生物。
1: 在辽宁大连大窑湾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艘进境散杂货船开展卫生检疫查验工作时，在机舱等区域采集到多只昆虫样本。
6: 通过电动吸闻器采集到蝇、疑似蟒类昆虫数只，我们第一时间完成样本采集封存，送至实验室进行种类鉴定。
1: 经鉴定，这些昆虫中一只为蝇，4只为蟒，其中蟒类为刺噬库蟒，属于口岸重点监测防控的病媒生物。
7: 该蟒种在欧洲、中东、北非等地均广泛分布，目前已知从该蟒属蟒类样本当中分离出50余种虫媒传染病病原体，它可以传播奥罗普切热、玛瑙炎、蓝舌病等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畜牧业养殖构成威胁。
1: 据了解，进出境船舶等运输工具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今年前5个月，大连海关累计截获蜚蠊、蝇类等输入性病媒生物271批次，累计超4000只。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岷山、邛崃山、大小象岭等高山峡谷地带，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陕西、甘肃3省。分布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的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1340只，野生大熊猫曾因人类活动干扰被割裂为33个局域种群，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灭绝风险。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打造的7条生态廊道正成为串联起大熊猫跨山系的交流网络。其中，四川雅安泥巴山廊道建设成效显著，野外布设的红外相机几乎每天都能捕捉到大熊猫的身影。其实，在几年前，大熊猫们在泥巴山远没有这样的出镜率。泥巴山生态廊道面积约5万公顷，是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关键通道，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

0: 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走廊。
1: 在泥巴山廊道附近的密林深处，一台红外相机捕捉到珍贵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一只幼崽悠然穿过一片人工恢复的森林。而像这样的熊猫带幼崽影像，这里已连续七年被记录到。
2: 对，熊猫愿意在这儿生活，做了单子的我们还可以理解它有可能是偶尔这儿路过，但是带崽的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所以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1: 20世纪70年代，泥巴山的本土乔木遭到采伐，丰沛的雨水催生出密度极高的次生灌丛，大熊猫难以穿行。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从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着近亲繁殖与灭绝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打算清理灌丛后再种树，为大熊猫搭建生态廊道。但在被破坏的森林里种树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2: 要在乔木的地点，我们就给它砍成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的话，其实它很快它就又被周围的灌丛给它覆盖了，所以它这个就长不起来。
1: 常规种树的方法行不通，也没有其他修复参考方案。在试验林里，经过近十年的实验改进再实验，专家们得出成本低、效果佳的种植方案，将灌丛分为3米、5米的条带，清除3米条带内所有灌丛，再补种冷杉等本土阔叶乔木。
3: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两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幼年大熊猫可以爬上乔木躲避天敌，而大熊猫们可以在竹林这个自助餐厅大快朵颐。
1: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累计修复大熊猫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补栽本土乔木树种12万余株，补栽竹子6万余丛，存活率达到90%左右。
0: 世界杯即将开幕，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
4: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4: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6: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7: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tren nuevo, es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4: 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3座城市3套方案。
8: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0: 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6号抵达美国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引发了争议。

0: 索马里足协9号声明说，一直未收到美方解释，已着手联系国际足联等了解事件的原委。
1: 据多家媒体报道，6号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阿尔坦事后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其赴美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相关问题。阿尔坦说，他当场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盘问结束后，阿尔坦被送入一间临时留置室，随后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计划从那里返回索马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并未给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只是声称由于审查方面存在问题，阿尔坦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并拒绝其入境。2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阿尔坦入选。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阿尔坦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他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此次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事件的发生，在索马里国内也引发不满。
2: 现在我还在阿尔坦呢，我们说我来拿着东西，国家东西国家拿。哪个国家弄回来，还搞不到了，还谁都搞不到还。上面我弄台湾，我弄台北晓得网上，到屋里去弄海南，弄过他个没事，干么玩呢？我还往他不能收给你，我还就往他收给谁？因为我们都说完是孤单呗。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本月8号的画面显示，喷发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周边海域水体也出现变色，并不断向外扩散。卫星图像显示，火山喷发区域上方出现火山烟柱，浮石分布在喷发点西北侧。浮石群由富含气体的岩浆在特定深度喷发，发泡后漂浮海面形成。浮石本身并无直接危险性，但海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居民担忧会出现食物短缺问题。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这头窝河马出生时体重为5.9公斤，目前已增至20公斤。饲养员正尝试让它逐步适应水中生活。据了解，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级为濒危。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陈贝贝，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来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1: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气象部门提醒，明天起部分麦收地区将会有降雨，需要抓紧抢收。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各麦收省份加强机具调度，有序组织小麦收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1号麦收地区晴好天气还将持续，利于小麦接收晾晒。6月12号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近日发出通知，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提出推动创业的四种模式。
3: 四种模式分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对不同的创业群体、创业方向进行了分类，精准引导。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创业作用，大力培育乡村产业，促进返乡

0: 创业，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并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
1: 好，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较强降雨依然集中在云南等地，在经历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后，明天开始南方又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西南地区、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今天南方多地仍处于降雨间歇期，西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等地仍有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西南部和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将来袭。预计12号至14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藏、云南等地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滑坡等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
1: 受到连续降雨影响，昨天上午 G357 国道江西赣州崇义县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当地立即组织人员设备进行抢通，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 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重要通道。据了解，此次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分工协作，全力清理路面泥土和散落石块，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发现这个有5块巨型的石头，我们紧急调了一台铲车和一台炮头过来，主要是为了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2: 10号16点，经过紧急抢修，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
1: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氛围愈发浓厚，江西南昌的龙舟队陆续集结下水，垒起战鼓，开始备赛训练。
2: 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举行。这几天，江西南昌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热闹十足，各支龙舟队纷纷下水备赛。
5: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然后每天上午8点进行训练，下午5点就开始下水做水上的训练，然后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能够参加这次龙舟大赛。
2: 本届南昌国际龙舟赛吸引了47支海内外代表队前来参赛，目前已完成赛前抽签。
1: 端午临近，江西龙南当地的客家人会利用草木灰和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灰水粽蘸上白糖或蜂蜜食用，入口软糯弹牙，清爽不腻，在炎热的夏季格外开胃解腻。
6: 每年端午将至，在江西龙南市桃江乡中原村，村民都会围坐一处，洗粽叶、制灰水、泡糯米，制作古法客家灰水粽。村民们会先上山采集

0: 木荆树等天然植物烧制成草木灰后，搭配车前草等草药，用山泉水反复冲泡，层层过滤，得到天然灰水。随后将淘洗干净的糯米放入灰水中充分浸泡，等到米粒吸饱灰水，染上温润的金黄色后，将其填入折成漏斗状的粽叶中，再把粽叶层层包裹，折出棱角分明的四角造型，最后用棉线扎实捆紧。经文火慢煮出锅后的粽子软糯绵密，清爽可口。
1: 我们的粽子有两种口味，一种是甜口的，还有一种是咸口的，就是可以加入肉啊等一些馅料，吃起来的话是咸香咸香的，也别有一番风味。
2: 近期多地海关陆续在出口货运、旅客出境等渠道查获文物走私案件，来看具体情况。
0: 在浙江宁波，海关工作人员对一票申报名为女士上衣的出口货物开展查验时，发现集装箱中夹藏着大量未申报货物。
3: 有六个纸箱，外包装印有易碎标识，但是该票货物所申报的品名均没有易碎特点，因此我们对这六个纸箱进行重点拆包清查，发现里面的货物多为古旧工艺品。
0: 经鉴定，这些货物中包含青豆釉小碟一件、青花小碟四件、青木雕博古文建筑构件一件，属于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而在广东深圳的西九龙站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一名出境旅客的行李箱内数百枚钱币整齐叠放，且有绳索连接，与普通金属制品工艺品存在明显差异。
4: 当事人未主动申报，我们在询问时他支支吾吾，反复强调只是普通装饰品，刻意回避了年代、来源等关键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场官员根据物品的外观特征、铸造工艺、包浆质感等细节，初步判定该批钱币可能是文物。
0: 经鉴定，这些钱币包括宋代铜钱237枚、清乾隆通宝铜钱1枚、17至19世纪日本宽永通宝铜钱2枚，均属国家禁止出境的一般文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任何单位或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2: 好，正点财经来看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五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的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5: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两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对美军对伊朗的袭击做出了回应。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
6: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打击范围包括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之所以停止袭击伊朗，是由于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强有力且毁灭性的回击，又一次挫败了美军侵略。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侵略与恶劣行径的回击仍在继续。科威特军方11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另外，巴林内政部

0: 发表声明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
1: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继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创下3年来新高。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2: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3: No, I love it.
2: For
3: the numbers were great.
2: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3: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2: Yes.
3: It's coming down.
2: I know you can't.
3: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3: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1: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5: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6: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 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5: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3.9%，同比上涨了23.5%。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7: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0: 1.2 billion of oil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1: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2: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 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s.
1: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3: 当地时间9号晚，南非约翰内斯堡克里夫兰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至少9人受伤。南非警方已展开追捕行动，搜寻涉案嫌疑人。
4: 据南非警方通报，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9号晚11点左右。初步调查显示，十多名嫌疑人乘坐一辆白色丰田小巴抵达事发地附近，随后从该定居区两个入口进入，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作案后，嫌疑人乘坐同一车辆逃离现场。警方表示，八名男性和三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后不治身亡，至少九名伤者已被送往多家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目前，豪登省警方侦查人员、犯罪情报部门和法政专家已介入调查。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目前尚无嫌疑人被捕。据了解，事发地区长期受到非法采矿活动困扰，近年来围绕矿产资源争夺以及利益分配引发的武装冲突频繁发生，多个非法采矿团伙之间的暴力火并屡见不鲜。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截至今天上午八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688人受伤，另有31人失踪，超过34万人受灾。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 1.2 万处房屋受损，多地道路交通包括机场和港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还有48个城镇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其中8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世界杯即将开幕，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会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
5: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5: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6: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7: El tren es un medio de transporte que te facilita el acceso para llegar al mundial, para ir al centro, para que puedas disfrutar de lo que es la ciudad de México. Fácil de acceso, es cómodo, tiene ventajas. Ahorita, como pueden ver, es muy tranquilo.
8: Es una manera fácil de transportarse. es un tren nuevo, es del

0: Desde el centro de la ciudad es rápido, no tiene paradas, es muy económico.
1: 除了墨西哥城外，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Desde el principio ha venido revolucionando los productos de China, el tren ha venido evolucionando lo que es la línea del tren ligero。
3: 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却在六号抵达美国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引发争议。
4: 据多家媒体报道，六号，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十一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阿尔坦事后披露，美国边境官员询问其赴美目的，还问及索马里政局和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相关问题。阿尔坦说，他当场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盘问结束后，阿尔坦被送入一间临时留置室，随后被送上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航班，计划从那里返回索马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并未给出阿尔坦被拒绝入境的具体理由，只是声称由于审查方面存在问题，阿尔坦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并拒绝其入境。两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阿尔坦入选。作为非洲顶尖裁判之一，阿尔坦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他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此次阿尔坦遭美国拒绝入境事件的发生，在索马里国内也引发不满。
5: 现在还有哪种阿尔坦呢？我们说，我来打在东克，国克东克国克能打，打在国克东克呢，和格不格罗哈古拉还谁都克了一回。上面我弄台湾，我弄台北，晓得吧？说到屋里去弄啥呢？弄国他他个哦哦，没事干么玩呢？我说我特别能收给你，我还就我特别收给谁呀？给我们都说完了，孤单呗。
3: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6: 尼日利亚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7号，尼日利亚东北部5月初爆发的霍乱疫情已导致7000多人感染，至少74人死亡，且感染病例仍在增加，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当地卫生官员计划开展霍乱疫苗接种，以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主要经由不洁水源和食物传染，患者常出现呕吐、腹泻、脱水和高烧等症状，重症和延误治疗可致死亡。据路透社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本月8号的画面显示，喷发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周边海域水体也出现变色，并不断向外扩散。卫星图像显示，火山喷发区域上方出现火山烟柱，浮石分布在喷发点西北侧。浮石群由富含气体的岩浆在特定深度喷发，发泡后漂浮海面形成。浮石本身并无直接危险性，但海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居民担忧会出现食物短缺问题。韩国爱宝乐园10号表示，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本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目前母女健康状况良好。据悉，熊猫幼崽出生时体重为171克。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两只熊猫一直以来颇受广大韩国民众的喜爱。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这头窝河马出生时体重为 5.9 公斤，目前已增至20公斤。饲养员正尝试让它逐步适应水中生活。据了解，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定级为濒危。

好，来看其他资讯。美国财政部十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海关关税退款金额达219.72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3: 王先生，别加
1: 速。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香人食辣，提到香菜就会马上联想到鲜辣的口感。然而香菜不是只有辣，民国时期美食家谭延闿曾运用各种技法创意，穷尽各色珍馐，创作出过海量的精致香菜。因为他字祖安，所以他的独创香菜也被称作祖安菜。
9: 祖安菜里面的一个祖安菜胆，当时说要35斤白菜去做一份祖安菜胆，煨鲍鱼鱼翅的时候，整只的鸡都会把它送给别人吃，自己只吃了一点汤，最精华的东西嘛，这个是很夸张的。
8: 没错，以精致奢侈著称的祖安菜也是湘菜。民国时期，祖安菜是社交宴客的高档菜系，和现在湘菜的接地气的面貌大相径庭。时间来到2021年，祖安的名号早已没人提及，但新时代的湘菜界在暗自酝酿它的回归。

0: 任何菜系它都应该区分为家常菜和市场菜。北京的京，京菜，京菜本质上是鲁菜，所以鲁菜被称为官菜，淮扬菜被称为商菜，是吧？它是很有钱的人才吃的。那么我们湖湘菜被叫做军菜，当兵的人吃的。
1: 有一句话叫湘军起，湘菜兴。湘菜走出湖南省，最早是作为湘军的口粮。谭延闿的父亲谭中麟曾出任两广总督，其府上的厨房班子是由湘菜厨师和粤菜师傅组成。这时广东的鲜与湖南的辣相互交融，勾兑出了祖安菜最早的味型。后因府邸搬迁到南京，后来的祖安菜又吸收了苏浙菜的技法。祖安菜一切讲究慢功夫，是当时食不厌精的巅峰。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彭子成正在编写的《湘菜大典》第二版，这本书涵盖了他四处寻访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从习俗、历史到菜谱，而传闻中的祖安菜资料是这个大部头里的高潮部分。一边在历史中寻找祖安菜的纵深，一边还在当下的语境里探讨它的可能性，发现哪里有祖安菜就喊上好友一起品鉴，这也是一项重要功课。
0: 很多菜实际上是祖安菜，但是不叫祖安菜，所以祖安菜它就消失了。我们这一代人就几乎没见过，更没吃过。
2: 有次我们到一家总店，一家店个吃饭，一进去那个老板娘就出来了，啊，我屋里祖安菜，以后那以后，我就感兴趣了，我就把菜单拿出来看看，把菜谱拿出来看，各位有祖安菜，我叫你祖安菜，我是做的啊，哪个知道的啊？好，讲不清，最后一看。根本就不是浙南菜，他那些人是这把浙南菜你要复原的，完全复原是不可能的，时代不一样的。再一个问题，你现在你口味也不一样了，你就算做起浙南菜，现在你顾客也不见得会欢迎，你不见得有市场应用。
1: 彭子成致力于研究吃，在另一边还有人在为烹下苦功。
3: Hello。
1: 这位颇受欢迎的厨师名叫杨敬伟，湖南浏阳人，把祖安菜推向市场，他是最早的几个人之一。9年前，他受单位之命开始研究这套失传菜谱，试图在传说之上打开商业入口。
4: 在93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当时我是偷吃了一点点，我记住了那个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祖安菜。
1: 祖安菜的第一大特点，舍得在平凡食材上下重注。
4: 从有祖安豆腐这一道菜开始，它的做法和我们今天所吃到的它是有区别的。
1: 主料是豆腐，又不仅仅是豆腐，去掉四周粗皮的豆腐芯儿，先用蜜漏过滤成细蓉，

0: 入现剁的鱼蓉，鸡汤，蛋清拌匀，蒸制成型，再用老母鸡、猪骨、瑶柱、火腿等等八样食材慢熬12小时，40斤水凝成10斤浓汤，其余汤料全部功成身退。初入口时略带颗粒感，越往后豆腐越软滑细腻，尝其味而不见其形，在本味中吃出至味。祖安豆腐也成为祖安菜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菜之一。眼前的明明是一盅豆腐，却流淌出荤物的浓香，这道祖安豆腐由表及里都极具欺骗性。杨建伟把一片豆腐卖到了58元，这在当时创造了一段业内的佳绩。最开始只是想搞出几道响亮高级的菜放在菜单上卖，随着越来越深入，现在杨建伟有把整个祖安菜的脉络刨个水落石出的野心。
1: 祖安菜的一个成立，它是有岭南菜的底子，有湘菜的味道，淮扬菜的影子，甚至还有胶东菜的一些手法，我觉得它是最早的一个融合菜。如果我怀疑这个菜它不是祖安菜的时候，那我就会去找旁系菜去认证它这个菜到底是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秤杆橄榄萝卜，它也是祖安菜里面的一个菜，但是它就是淮扬菜里面的一个菜。中国菜谱上蔬菜上面我找到了这个菜，
0: 秤杆橄榄萝卜也将祖安菜不惜力气追求至精至味的特点体现无疑。即使是吃白萝卜，也要挨个改刀削成好看的橄榄形，和发好的秤杆同煮，让海产的鲜调出萝卜极致的甜。此时的萝卜已黏滑绵软，无需过多咀嚼就有滑入心间的甜。

0: 而另一道名菜祖安冰糖肘子就更为复杂，它对于色香味都有着极致的要求。
1: 今天呢，我们吃这个肘子我觉得还是不成功。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颜色啊，我这个味道啊，还有这个烂度都不够啊。书本上描述最关键的还有一个词是什么？就是汁浓郁，味肥味绵长啊，油活。这是那个挂在上面的汁是光口照人，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今天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还是没有达到那个点，还是没有达到那个要求，还没有达到那种重老的感觉，就是没有记忆感的感觉。我们这是做到多少个肘子了？
2: 我们这是第70个，
1: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尝试，把它能够做出那种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晶莹剔透，啊光可照人的那这四个点，做到这四个点了，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3: 我想让祖安菜能够在原来的小众走向市场，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当时的一个高端的湘菜，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的样子，啊，什么样的菜，到底有多好吃。
0: 把焦点再拉回历史，谭延闿去世后，祖安菜的脉络上还有几位关键人物。
4: 我父亲是1968年从中南海带到湖南的，就有一些他平辈的就来到我家来玩，当时你有人问祖安菜。
0: 眼前这位是对祖安菜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孔启铁。他的父亲孔浩辉是祖安菜的传人之一。
4: 我祖安菜听他们讲的时候年不多大，我父亲讲的是他亲自搞过的，就38大。

0: 那失望时间，当中写的目前为止，干的呢有十多道菜。
1: 这道祖安烟熏桂鱼，是谭延闿给厨房出的一个难题。当时谭延闿嘴馋熏鱼的烟熏香气，又想要鲜鱼的嫩滑口感。最后，厨子们想到了干炒茶叶和大米的三分钟急熏法，取活桂鱼宰杀后，立马下油锅煸炒调味。同时，另取一只锅，放入大米、茶叶和香料。待到大米被逼出米油，茶叶的水分急速蒸发，就将鱼入锅焖熏。三分钟后，快速出锅。如此做法的鱼，成全了一个吃货想在一道菜里吃到两种味道的愿望，是祖安菜的经典。祖安菜还擅长在其他菜系上略施手脚，然后据为己有。这道酸辣海参就在鲁菜的技法上改变了味型，加入小米辣椒、泡菜和姜米。不过，光有这些还只是普通的酸辣口。最后的灵魂是湖南的特色调味小料酸教头，有了它才算是拥有了正宗的湘菜基因。
0: 所以呢，也是呢，也要学个这种菜，喊我做师傅了。拜师傅的也有带酒店的，也有各地户的，也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
1: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他学会了这二十多道祖安菜。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孔启铁近些年每天都要面对各路人马上门拜师。
0: 教别人我首先还是要看人来噻，不怎么都教呢，起码他也是学厨师的，要基本功呢。第二个，他就先端的牌子，不真正来学，不真正来发扬个多鲜菜。我的初衷就是呢，祖安菜不能是绝。这个祖安菜是鲜菜这样的一部分，也是个品牌，要提高鲜菜，也是鲜菜有发展，提高档次，还是不应该的保守，要尊重他们。

0: 靠着打听、拜师、翻找书籍资料和不断的试制，杨靖伟脑海里积累了近100道祖安菜的做法。他现在计划把这些菜谱编写成书，公之于众。
1: 就是这一抽的一个祖安菜的一个系统，能够找到有证据说明的，啊，就是啊，谭延凯的家厨，啊，开的一个叫建乐园的酒家，就是菜，它就有祖安鸭腿、祖安火腿、祖安豆腐，这就是最抽的。我觉得这个上面是，我相信的100%没有的假的。
2: 我看到了一本书，这是孔阿飞孔老师留下来的一个手写菜名，上面有30几道，这个祖安菜它有100-200道，它就一定不止这38道。那我就还是去寻根，还是去找资料，还是去对照别人说的东西跟书本上去对。我最崇拜的是那个打印机里面出来的东西，就是能把自己的写下来文字用打印机打出来，就像书本上一样印的那些东西，就是我看了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感觉的。
0: 杨靖伟的海量藏书为他编写菜谱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经验，
2: 把文字写下来然后留在我的电脑里面。
0: 因为要去还原，所以必须充分了解，了解的越多，兴趣越浓，就越发不甘只是交差店里的差事。杨靖伟和这套失传的祖安菜像是成长路上的一对伙伴，在陪伴对方的9年时间里相互成就，彼此充实。
1: 原来的芙蓉楼现在很小，像这个芙蓉楼现在学的这是头须馆，都是00几年才建的。
2: 90年91年的时候我就来到了芙蓉楼大学，然后就进入了正式。

0: 我去试生涯中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状态。
1: 这道白的菜是浏阳黑山羊，因为我是浏阳的，所以说我特别爱做浏阳的黑山羊。黑山羊
0: 什么麻辣子鸡啊、爆炒豆尖啊，这些我东西都不会做。后来呢，我就跑到袁家岭那个新华书店啊，就买了当时的湘菜集锦，我记得是当初的施应祥老师写的那个三本湘菜集锦都被我抄光了。我现在来讲，我基本上能做的80%。
2: 厨师们都渴望去更大的平台，只有通过不断跳槽积累经验才能提高身价。3-5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很长的时间。
1: 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在这里待了14年，就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很留恋的一个地方。

0: 早餐菜的口感上面就是一定是软糯嫩滑肥味。
1: 在关于祖安菜口感的描述中，软烂一嚼是一个高频关键词，这其中祖安笋泥是一个不费牙的极致体现。取新鲜的冬笋切块，入雷波雷成颗粒状，再取鸡脯肉肥膘剁泥，几颗鸡蛋只取蛋清打成蛋泡糊，进一步丰富口感，拌入肉泥下锅翻炒，最后撒上火腿粒和葱花，用勺子㧟着吃，肉汁入口消融，冬笋颗颗爽脆，满口鲜美，齿颊留香。
2: 我们最开始的湘菜是小炒居多，但是后来通过唐延凯这么一中火，其实我们的湘菜里面也有多了一些煨菜、炖菜或烧菜。
0: 祖安菜的讲究原汁原味，百菜百味。
3: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有文字有图片，更加细致的去把这东西把它写出来，留下来给我们的后辈。因为我们后辈他可能比我们流传的更远的时候，他们印象会更加模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有责任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给自己也留一点点东西吧。
1: 复原祖安菜和出书都不是杨靖伟的本职。杨靖伟目前供职的餐厅位于长沙餐饮竞争最激烈的五一商圈，这里才是他的日常生活。
3: 这两个主要是冬季，主要是因为保证菜品温度是我觉得是排在第一位。
0: 春夏秋冬其实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温，都有一个味道啊。现在这段时间你要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啊，你一开门的时候，那一股味道一扑面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秋天的味道。
3: 食品里面吃东西里面，我最有记忆的是我奶奶晒的小时候吃的那个徐糖，红徐糖，我觉得这两东西对我的记忆是特别深的。我现在要是吃到那种味道的话，我一定知道那是我奶奶的美味。
4: 还刚不够好，
5: 可以进了。我干嘛？
4: 这是我爸爸的拿手菜，米糠腊肠。这个菜的做法，它就是用我们碾米的那个米糠，把整个一个肥肠啊，把它翻好，把它洗干净，把它去放在锅里去炒，放在糠里面，再炒着炒着，就是把那个米糠的香味啊，炒到这个肠子里面去，让。

0: 肠子就是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就熟了。其实我小时候是吃这个长大的，我一肥了我就要求我爸做给我吃。
1: 我爸爸别跟我当时
0: 什么极品，我爸爸就干想在当时跟我烧火，我什么级别我不晓得。
2: 父亲年轻时是浏阳有名的红白喜事上门厨师，成年后去到长沙，杨经纬才知道原来湘菜不止腌笋腊肠和父亲搓的糯米丸子。浏阳蒸菜有三宝：豆豉、茶油和各种椒。浏阳做菜基本到了无菜不蒸的地步，在煮饭的间隙先把菜配好，待蒸饭时一起放入饭甑，必须用香煎土茶油蒸制，最后饭熟菜熟一起出锅，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智慧。这与讲究繁复的祖安菜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烹饪哲学。家的味道是什么精致烹调都比不上的馋人的味道，父亲教会他的也绝不只是烧火切菜的手上功夫。
0: 我爸爸那洗手的功能那就大概的，好像我们整个家但是要求不是很多的。
3: 我三个儿子的从小时候长大反正的不准就犯错误，你犯了错误就磨灭我牙。
4: 我奶奶那时候是比较凶的，她是一等一句话要算算的，就是跟我爸讲话一样，就是因为讲哪一句要算数。我爸爸就是那个性格。
5: 家族遗传的好基因。
4: 反正
2: 现在杨经纬还是会时常带着徒弟徒孙回浏阳找师傅聊天，在这里谈话并没有什么目的性，也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但这里是他厨师生涯的开始，而今想著书立言，自然也不能忘了厨师界的师徒道义。
0: 就是什么事情先做了再说。那我要的几个拿手菜我改它，我不敢改。我改不好吧，就是那个味道我是记忆的味道，只有做成那样子我才喜欢吃，那做成别的样子我可能不喜欢吃，别人也不喜欢吃。
5: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传承但我们不守旧，但创新又不能忘本。其实这个本就是你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一道好吃的菜啊，它是一定是有根的，有根可循，这个根就是传承下来的。
3: 我希望是我们要他努力的。
5: 你这得过一个希望是我自
3: 己要他努力啊，
0: 往哪个方向努力？
3: 你干我这房子，干我这行子，怎么我这行努力过。

当你懂这个原材料，那是要通过你自己对原材料的理解，然后去解读它，烹饪它，

会有一次狂飘了，就是开始烧符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反正管它成不成，先坐着看吧，就把那个整个砂锅里面的水和油倒出来，然后加一点点水，我就准备勾芡。去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汁出来了，就是那个玻璃的感觉出来了，一瓢挖起来，然后淋在肘子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在描述中就是这个感觉，失败中的一个成长。我觉得他喜欢的味道一定是不是他一个人喜欢的，至少有80%以上的人喜欢。我觉得那才是一个美食。

0: 好吃。
1: 祖安菜追求慢功夫，讲究真材料，拿捏火候，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就像辣不是香。

菜的唯一，快也不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唯一节奏。一个人怎么对待菜，就会怎么对待生活。谭延闿可能不曾想过，自己对吃的执着会为湖南人的美食版图赢得机会，为今天的商业注入生机。无论是潜心学术的彭子成，坚守传统的孔启铁，还是冲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有个长尾茶、汉港茶、椰喉茶。
1: 酸甜苦辣四味之中，苦是最不受欢迎的，但广东人对苦却情有独钟。广东地处亚热带，常年湿热交缠，恰恰是这苦味食物能化作清热降火的良方。一杯杯如墨的凉茶，苦得人眉头紧蹙，老广们却偏要大口饮下。苦瓜清苦，更被他们视若珍宝，经巧思妙手烹调出百般滋味。而在西双版纳，有些苦你想吃，还得要有几分胆识，
2: 就像牛吃进肚子里面还没有消化的那个草。
1: 苦是味觉的荆棘，它以一种冷冽的姿态，在味觉的版图上画出一片清醒的疆域，埋下回甘的伏笔。在广东，爱吃苦是摆在街上。
3: 凉茶王去虚下火，熬夜上火养肝茶，特别是你们年轻人睡得晚了，你就喝这个。
1: 广东人喝凉茶不分季节，也不分场地，家中备着凉茶是基本操作。不过，这份对苦特殊的爱，外地人却难以理解。
4: 它好苦，
5: 像我小时候喝那中药的感觉吧。
1: 外地人眼中难以接受的苦，对广东人而言，不过是从小到大都未曾缺席的日常饮料。
6: 吃点苦算什么？我们广东人说的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
7: 咩都系去湿，去湿降火，所以我哋中意饮。
1: 岭南之地，气候湿热，凉茶成了人们清热去火的好选择。广东人喝凉茶已有千年历史。如今也有更多年轻人开始加入这苦味事业。
8: 小朋友能喝吗？
9: 可以的。
8: 就是怕咳嗽，我想喝哪一个会好一点？
9: 它有咳痰吗？
8: 有，就是有。
9: 痰是什么颜色的？
8: 现在应该
1: 妹妹陈小月，大学毕业就回到店里，撑起着门面担当。
10: 你好，凉茶，这个是我们的五花茶，它的效果是清肝明目，里面有白菊花、茉莉花。
9: 其实凉茶不是按口味来分的，它是按你的症状。
11: 这是那个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写完之后可以擦掉的。
12: 我好喜欢呀。
11: 你喜欢哪一个呀？
1: 姐姐陈小军在外打拼十年，最终决定回到店内担起外宣主管。
13: 因为很多年轻人其实他们都有集邮的爱好，所以我就想说把我们店的文化做成文创产品，他们不仅可以喝我们店的凉茶，还可以把我们的一些美好的回忆变成食物，这样带回家。
1: 做文创，拍视频，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走进店内，

0: 我们金银花罗汉果，这个是下火的。好，这边我扫您。
1: 姐妹花在前招呼客人，
0: 给您一个号。
1: 这后厨的苦差事，还得是陈爸出马。多年的药师经验，各种凉茶的配方都刻在了陈爸的脑海里。

0: 做凉茶大概三十年，从小到大，我的父母都有这个习惯，家长要你喝，你也一定要喝，扎鼻子都要喝，把它喝完。我个人不喜欢那些太苦的凉茶，太苦的比较寒凉，不一定每个人的体质都适合的。
1: 凉茶的清苦源于药材中生物碱、黄酮类等天然苦味成分，陈爸巧妙融入甘草等甜味药材，其甘草甜素在口腔中缓释，与苦味因子博弈后激发回甘。这种苦尽甘来的味觉层次，让人喝了还想喝。
2: 不会特别苦，我能接受，
3: 带些许那种草木的那种什么气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健康。
4: 我个人觉得凉茶要比咖啡苦一些。
1: 除了凉茶，口感爽滑似果冻的龟苓膏亦是年轻人的心头爱。这看似精致甜品的黑色凝冻，许多人却不知其本质就是固态的凉茶。
0: 你知咩啊？
5: 玉竹
6: 滋阴阳，
0: 呢种你哋识啦，
5: 系龙眼皮。
0: 你又偷食啦？
5: 我都偷食。
6: 系啊，鱼腥嗰种味，
5: 闻个味道咧就有好大嘅腥味，又唔会话颜色好黑啊，咁就属于系靓噶啦。
7: 另一个老师啊，
5: 我都要跟你老豆学嘢。
0: 真系唔要跟学嘢
5: 真系。
1: 想要做好龟苓膏，原材料很重要。陈爸的现场教学能帮助姐妹俩快速掌握要领。
0: 旺正熟地，一般都配麦嚟用嘅。嗱，熟地啊补血，生地啊亮血。他们没有这方面经验，好在他们两个都有兴趣学习那些药材，它的作用啊，就是要慢慢来咯。老婆饼里可以没有老婆，但是我们龟苓膏里面一定有龟甲，这是我们熬龟苓膏最主要的那些药材啊，像是龟甲、玉竹啦、龙眼肉啦、胖大海啦。我们那个配方是我们自己自主的处方，这些药材就温和一点，适合大多数人的体质。手扎在这里，慢慢拨拨到这边，再慢慢拨，是不是啊？
5: 嗯。
1: 龟板质地坚硬，富含胶原蛋白和氨基酸，经过捶打后能更好地释放其有效成分。
6: 没有一些什么先煎后下的吗？
0: 现在都打碎了，就容易出味，节省那个时间。
6: 哦。
1: 经过一小时的慢煮，药材的精华都溶解于汤中，各类苦味物质也被大量释放，形成浓郁的苦味基底。过滤之后再次煮沸，加入淀粉，自然放凉。龟苓膏慢慢凝固，最后撒上甜美的红糖冲淡苦味。龟苓膏质地细滑 Q 弹，入口微苦回甘。在广东地区的饮食文化中，它被视作清热祛湿的养生佳品，可缓解湿热内蕴所致的食欲不振。
0: 这个要加红糖，红糖是温性，龟苓膏是凉性，特别是女性来说，没有那么凉咯。
6: 嗯，
0: 觉得自己的劳动果实怎么样？
8: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但是自己做的肯定是没有你做的那么

0: 哭啊。以前是拿一个保温杯啊，每天下学上学已经有点苦了，回家更苦，还要喝凉茶。
1: 有没有这回事啊？
2: 就是那种还没有喝上去，但是一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有点打冷战。
0: 我每一次喝，一边哭一边喝，又想吐出来又不能吐，不然的话就会藤条闷猪肉。
1: 哇，好像夸张一样啊！我们龟苓膏是不是不苦啊？跟你们之前吃的不一样，是不是？嗯。我们采用的中药都是不苦的，或者微苦的。
3: 陈霸成古方精髓，守正创新，让传统美食迸发时代活力。
0: 干个奶吧。
1: 干得干。两个女儿都那么乖，能够接班这个，我是最兴奋、最习惯的，可以说是苦尽甘来。
3: 岭南凉茶的清苦底蕴，恰似人生上半场的淬炼。初尝如百草入喉，苦涩裹着草木芬芳在舌尖铺陈，待时光沉淀，化作唇齿间的甘润真言。这苦尽甘来的味觉哲学，将湿热气候里的生存之道熬成了舌尖上的文化图腾。顺德南下到江门，碉楼屹立田间，历经百年沧桑，诉说着岁月的风情。在这里，有一种食材与凉茶组成苦味 CP， 也是广东阿妈的最爱，它就是苦瓜。苦瓜也叫拌事菜。当你觉得苦瓜不苦，甚至好吃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再年轻。一个广东小孩不用阿妈追着喂，也会主动吃苦瓜的时候，那他也就算懂事了，能吃苦了。广东人把苦瓜称凉瓜，因为苦瓜味苦，生性凉寒，是下火养生的好食材。这样的好食材深得妈妈喜欢，当然爸爸也不会放过。

0: 大家嚟江门啊，一定要办三件事。第一件咧食凉瓜，第二件食凉瓜，第三件都系食凉瓜。大家一齐走。
1: 骆明生，江门有名的凉瓜大厨，2017年创业失败，从此便死磕上了凉瓜。
2: 哇，你攞有几多亩啊？
3: 呢度十几亩啫嘛，呢度。
2: 即是你自己攞落嚟都有十几亩？
3: 13亩、14亩
2: 啊，十四亩，系啊。即是可以煲汤嘅。
3: 煲汤啊，做咗个鱼汤，非常好的。
1: 哎，等等，他这个凉瓜怎么看上去不一样？胖胖的。
2: 呢啲就系我哋嘅明星产品杜软凉瓜啦。
1: 杜软镇三面环山，土质疏松肥沃。优质的山泉水灌溉，让这里的杜软凉瓜苦中带甘，爽脆如渣。
2: 它就是一个椭圆形尖的一个爪子一样，所以名称叫雷公爪。还有我们的特点呢，就是入后稍微一点苦，回甘爽脆，就是它的特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吃这个凉瓜的，每一家差不多都有人种的，老一辈的那么辛苦，所以我就是有这个想法把这个凉瓜做好。
1: 凉瓜虽苦，爱吃的广东人总有办法中和苦味。
2: 冰镇凉瓜。

0: 它本来就是我们这里出名的做法。
1: 传统冰镇凉瓜，切开去籽后过热水冰熟，口感欠佳。而骆民生直接将整个凉瓜过开水，烫走苦瓜表面的苦瓜干，
0: 因为它保证了里面没有给开水烫坏。
1: 再过冰水冷静，凉瓜细胞瞬间收缩，口感清脆。
0: 过一下冷水就改刀，改完刀之后再用冰水冰它10来分钟，出来的效果就差不多跟冰熟的效果是一样的。有的客人来到就是想吃，你想快一点搞给人吃呢，必须就要想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真的我是想了5年的时间才想出来的。
1: 一口下去，前调是冰镇的清爽，中调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尾调泛起微妙的回甘。
2: 我们之前吃的都是炒的，这种冰镇的凉瓜就脆脆的，有点凉又有点苦，还甜甜的，
3: 爽口，水分也比较多，好像吃水果一样。
1: 在吃苦这件事情上，你可以永远相信广东人。一颗小小的凉瓜能变换出100多种菜肴。冰镇凉瓜切丝，与鸡肉来一场邂逅。老板独创凉瓜捞鸡。凉瓜切丁与鱼肉相融，煎至两面金黄，鱼肉凉瓜饼，凉瓜焯水与牛肉同炒，清香混合肉香扑面而来。凉瓜炒牛肉，经典菜肴凉瓜酿必不可少。不同于传统凉瓜切圈，杜软凉瓜切成三角，先蒸再煎，凉瓜完美融合了肉香。
0: 凉瓜宴它就是表达我们这里历史以来呢，杜远凉瓜都比较出名的了，已经好多地方都知道我们杜远凉瓜是特别好吃的。
1: 凉瓜宴也必须得有凉瓜饮料，凉瓜切块榨汁，搭配糖、牛奶，一杯只有在广东才能喝到的凉瓜奶就此诞生。糖的甜中和凉瓜的苦，苦甜两重天，像极了生活。放眼望去全是绿色，仿佛一片青青草原。为了这苦瓜宴，不少外地人千里奔赴，自讨苦吃。
4: 飞云来啊，快点龙啊！
0: 多谢多谢多谢。
4: 嗯，不错不错。以前没有吃过这么丰富的用苦瓜做的这个宴，很好吃。
5: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感觉苦瓜是很苦的那种，但是我这次过来呢，尝了这个苦瓜呢，一点都不苦，很好吃，又吃了几大碗了。
4: 有少少甜味，但系甘味多好多。你能够食得苦嘅，就一定会甘嘅，即系一定会好嘅。
0: 一种正常嘅行力啊！到今天为止，我足足做了有15年了，做这个凉瓜。喺我里面应该冇乜瓜里面。我开这个农庄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修路，每一个月就亏租金。那个餐厅顶不住了，但是还没有放弃。我们这种人这种性格吧，因为以前亏了的时候都是朋友借给我的那个钱，借下来那么多，现在的是欠人家的。既然我现在有朋友支持我去坚持，我为什么不坚持呢？想放弃的时候我就想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回报，一定还熬得住，我都熬，希望熬过就是好的。就像我们这个凉瓜，苦的

0: 不要把它变成甜的。
1: 年少时不知凉瓜的苦涩，长大后经历过，才明白这凉瓜的意味深远，苦味回甘。

0: 于山海。四月中旬的西双版纳，乃家人换上盛装，洗净旧岁的烦恼，迎接新年的风调雨顺。此时的西双版纳是全民的狂欢，赶摆街上，傣乡真传目不暇接，上演着一场永不谢幕的舌尖盛宴。角落里不起眼的苦味野菜是当地人的最爱，他们用舌头硬扛大自然的毒打，吃苦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日常。
1: 云南人的包容性是比较强的，各种好吃的美食啊都挺能接受的。
2: 云南人吃虫子啊，吃牛胃里面的东西啊，吃沙上的东西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所谓啊。
0: 玉印坎餐厅创始人一手绝活撒撇汤，让餐厅30年屹立不倒。
3: 小的时候嘛，村里面嘛，水牛啊拿来杀，是每家每户都分了嘛。就到了中午呢，搞那个胡撒撇那个了，吃进去就解热一点了嘛。
0: 关于撒撇的传奇故事，还得从一头牛开始。牛吃下青草，经过胃的消化，刚到苦肠，便被人类截胡。牛苦肠作为消化器官，储存着胆汁和消化酶，胆汁中的胆红素和胆酸是天然苦味物质。不同于德宏的撒撇，西双版纳的撒撇更加的野性，无需炒干，保证苦肠水的原汁原味，撇出杂质，汤底呈现黄绿色，上好的苦水已成。姜蒜小米辣切丝爆香，汤汁加入形成苦辣基底，
3: 切好的牛肉就放进去，快一点的搅搅搅，
0: 牛肉快速烫熟，大小盐碎增加草本清香，薄荷叶增加一丝清凉。
1: 整桌菜吃完相对比较油腻的时候，你再来碗那个撒撇汤就会比较舒服。
2: 只要脸上不想长那个疙瘩的话，就赶快吃这个牛撒撇，
4: 味道很好。
0: 在西双版纳，牛肉撒撇汤只是入门级苦味美食，而那些真正的苦味只有当地老饕才知道。牛肉切片在刀背的猛击下，肌肉组织被打散，逐渐糜烂。胡辣椒增香加辣，快速剁碎。老演员葱蒜，大小盐碎依次回归。当地麻芡画龙点睛，在冲聚中与牛肉相遇。历经981冲，苦水隆重登场，多次加入。
3: 要是不够呢，我们就拿牛的毒胆装一点点，就更苦呢，回甜了，嘴巴里面更好吃。
0: 牛肉如海绵般贪婪地吮吸着苦涩汤汁，原本鲜嫩的肉质裹上一层厚重的苦味，这便是西双版纳进阶版苦味美食牛剁生。出肠是麻的鲜生夺人，而后苦味袭来，尾料是牛肉的甜美。

0: 就是感觉有一点苦，那个
1: 不太能接受。
2: 他一看还好，你要让我吃我，我得考虑一下。
3: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气候湿热，食用苦味食材是当地人清热去火的小妙招。雨林中各种不起眼的野菜，隐藏着终极苦味美食。苦笋，体内富含草酸和苦味素，造就了其独特的苦涩风味。
4: 哎，小小的出来了。
3: 这一自然赋予的防御密码，是它抵御虫害的生存智慧，但也未能躲过西双版纳人对美味的探寻。
4: 小的时候就挖苦笋了，我们吃呢要吃它的叶子，我们小呢，大人呢吃那个它的里头，吃叶子更嫩一点嘛，又不苦。
3: 生长在路边的野生苦子果也未能幸免。
4: 苦笋也苦，苦果也苦嘛，装在一起嘛，就是它解苦了，变甜苦了，傣族个个都爱吃。
3: 苦子果、小米辣直接与炭火相拥，除去表面苦涩的同时，充分激发香味。番茄烤熟与苦子果一同冲碎，这便是上好的南米。苦笋在炭火上慢烤，水分减少，苦笋破土而出的苦涩在这一刻达到巅峰。蘸上南蜜，苦果草木出生的清苦包裹着苦笋，苦上加苦的终极苦味如细密的针脚般扎进味蕾，而后酸辣悄然抵达舌尖，苦味在这奇妙的味觉碰撞中慢慢消融，一丝清甜的回甘也随之涌上心头。
4: 当我把猪搞完了，我把猪搞完的呢，你把不把的？把猪搞完了，那店我们都还开火呢。我在这里开店的，到现在30多年了，差不多。那时候很累很累，那个资金也不多。小偷一进来呢，厨房的东西全部人家都拿走完，我都哭了好长时间。那时候从早扫到晚，耳朵都嗡嗡的，在说什么都听不见。后面呢，慢慢休息休息就好一点了，才听得见。
5: 你说白你的
4: 啊，不打不打不打的。现在呢，享福了，在家里面是领领小孙子啊，该玩么玩，该去哪里就去哪里那样了。苦尽甘来嘛，好老了，你按呢？你按呢？哦，你按了吧？啊，你懒个，懒你，啊，你懒你，懒着你，哦，好大把呀！
3: 劳苦半生，守着灶台熬白青丝，现在晚辈接手餐厅，玉应坎终于能在夕阳的余晖里享受岁月回甘。顺德的苦是药香淬炼的清醒，陈家姐妹接过父辈的手艺，用年轻人的方式延续传承。
6: 新鲜的东西会让我非常的兴奋，人生好像就是一下子变了轨道。
3: 江门的苦是把苦瓜玩出72变，骆民生在苦瓜基底间雕刻百味人生。西双版纳的苦是雨林的馈赠，玉应坎在苦甜交织的味觉轮回中破译苦尽甘来的味觉密码。
4: 小的时候7、8岁就开始吃这个了，我们这个年代嘛，苦也苦过了，该享福了。
3: 苦从来不是生活的主旋律，当苦涩浸透舌尖，我们终于懂得，那些辗转于生活的苦，是为了唤醒沉睡的甜。
7: 苦尽甘来，生活万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8: 欢迎您回家吃饭，夏季到了，那夏天呢和什么美食最配？要我说呀，不是红酒配西餐，也不是那种华丽的摆盘，而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大排档。在这个大排档里，您喝着小酒，吹着风，硬菜上桌，气势汹，骨头都得缩三通，那种感觉真放松。说起大排档美食啊，您看我们给您总结出了很多：烤羊排、各种海鲜大咖、爆鸡胗、烤牛胸口等等等等。像这些美食啊，搬到桌子上，准能香您一溜跟头。哎，可是有的朋友说了，在家里面能做出那种感觉吗？还真行。今天来的两位朋友呢，一位啊，据说在河南当地做的烤羊排那是太火爆了，当地人都说如果没吃过，那就不算过一个完整的夏天。还有一位啊，来自四川，他做的大盘菜呀，是大排档里必不可少的烟火气。那咱闲言少叙，赶紧请上两位。
9: 大家好，
10: 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您好您好，欢迎大厨，您好。二位一来呀，我觉着我们这个厨房里的烟火气立马就特别充足了哈。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您先请。
10: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周口淮阳大排档专做羊排的沈烨。
8: 那今天是不是把您特别拿手的烤羊排带到咱们厨房里？
10: 对，这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香酥秘制烤羊排。
8: 我据听说啊，咱当地的朋友特别爱吃您烤的羊排。
10: 对啊，咱们羊排选的都是360天的小羔羊。
8: 哦，具体的咱一边做一边说。来吧，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厨师之乡梓潼，一位有着31年厨龄的川菜厨师王新元。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大排档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口味，藤椒味的大盘兔。
8: 藤椒的里面肯定是带点那种麻的感觉的，
11: 麻的清香。
8: 那这样吧，咱们就一边坐着一边说，看看到底他们当中能有什么的秘密值得我们学习啊。
10: 可以，
8: 您先来。
10: 好，第一步咱们选用这个360天的羊排呢，你看它这个这一扇是13根，这羊排啊肥瘦相间，恰到好处。咱们把它精修一下。

0: 呀，您现在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眼力，就是您一看这羊排就知道它是不是300多天的羊？
1: 这个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是吧？
1: 因为您看羊，它这个骨控，比如说羊收长一年以上的这个骨头尖比较大。哦，羔羊呢它是平的，
0: 骨头尖大。您具体指哪个地方？
1: 这一块。
0: 哦，这一块。哦，
1: 你看这是，这是平的，稍微大的突出的那都是生长周期比较长的。
0: 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想这个做出咱们同样口味口感的烤羊排，您一定要买个300多天左右的羊排。
1: 先修一下
0: 边上的肉给切掉了，为什么？那不挺嫩的吗？
1: 那一块它太肥了，吃到嘴里边容易腻。咱这个修这个皮呢，因为这个皮呀，烤的时间长了太梗，电牙，然后修完了以后烤出来是酥的。
0: 首先它得修整，把不适合长期烤的部位去掉。修完这块皮以后，它这个油脂就露出来了。这一块油其实您看着挺肥，但是随着腌制随着烤，它这个油慢慢就出去了。
1: 嗯，油起酥，见了火它会起酥，
0: 最后咱出品的效果它是外酥里嫩的。
1: 对，口口爆汁。哎
0: 呀，这听着过瘾。
1: 切水啊，有的比较大的都要剔掉，它容易腥。这羊排修好了，咱先冲洗一下。咱这个羊排啊，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内排这一溜有的鲜水，用手给它轻轻的去掉，背面轻轻冲洗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0: 哇，你看洗完以后这个表面那个油光的感觉哈。沈大哥，那咱现在能直接烤吗？
1: 腌羊排的料先怼好。
0: 这个怼一个料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兑一个汁儿哈。
1: 对，孜然粒大概5克，小茴香大概3克，干辣椒3克，花椒3克左右，最主要的是白芷、
0: 香叶、
1: 十三香25克到30克之间，生姜10克左右，尖椒。
0: 放尖椒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1: 尖椒有一股子清香味，也是为了烤出来它的火味更浓，
0: 起到一个清香的作用。
1: 大葱、洋葱、小葱、香菜，然后咱们的红酒，红酒100克，
0: 还有柠檬片啊。
1: 柠檬
0: 就是为了让它那个味道啊更清香一点。
1: 香料包已经包好，下一步就是加盐味儿。
0: 王大厨，你觉得这个腌料怎么样？这我觉得不是很复杂，是吧？
2: 对对对，也是一个我们腌料的常规的一个操作，就是它这个放尖椒跟我们那个不一样，
0: 是啊，
2: 多了一种清香。他说的
0: 对，
2: 又学到一套。
0: 我觉得大排档里的美食它一定不是那种特别复杂或者特别难以找寻的味道，一定是特接地气、特烟火气的啊。
1: 对，好食材嘛，不需要这么多的调料，主要一个羊排的鲜香。咱就放盐和糖，盐放到50克左右，
0: 因为是腌制嘛，所以它的盐量稍微的大一点。
1: 糖，15克，然后咱们加清水，把这个料包让它吸收一下。
0: 今天沈大哥给我们展示的呢，就是家庭版的用量哈。估计您平时在您店里肯定是要腌很多羊排，您有没有计算过咱最多一天卖过多少块羊排？
1: 现在平均的话，一天60-70块嘛。
0: 60-70块呢？
1: 对。
0: 哇，天哪，那想吃的人太多了。
1: 晚上一般7点开始排队，
0: 到几点结束？
1: 10点、11点。
0: 那就是在后面想再来想吃的就没有机会了。
1: 对，
0: 对吧？就卖完了。
1: 对，
0: 太火爆了。
1: 咱们把羊排泡上，
0: 泡多久能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
1: 一般泡8个小时左右。
0: 泡8个小时，
2: 这时间上，因为让它水浸了过后，它烤出来应该就很滋润，是不是？它的爆汁应该就是它的秘诀吧。
1: 咱家庭的烤罐是烤箱用的，
0: 对，
1: 一般跟这个店面卖的炭火烤的还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腌完了以后再去用烤箱生烤，它这个容易锁着汁水的味道。
0: 外面的烤它其实除了烤还有一层熏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在家里怎么想找这感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汁水给它喂足喽，才能吃起来有那个爆汁的效果哈。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等8小时等不了，
1: 咱们提前准备好的有一个，
0: 那把准备好的拿过来咋样？
1: 中。
0: 给大家看看啊，泡过8个小时之后的这个羊排，我发现有一点哈，你看它这个里面就是有点变白了，而这个还有点鲜红的状态。
1: 这一块羊排呢是没有泡入味的，这一个是泡到时间的，你看，一鲜水都出去了，二它的料都进入糊上一层，去膻蒸香的。

0: 所以说经过炮制不仅能入味儿，还能去腥去膻增香，所以您说这8个小时的炮太有必要了。
1: 接下来冲洗羊排进入烤制，
0: 这回的冲洗呢，就是把表面的一些这个浮沫给它洗掉，洗干净一点。
1: 咱们洗羊排，所有的羊排上面咱们腌制的香料啊洗掉，
0: 好嘞。你看这样的羊排呢，经过冲洗之后它更干净更讲究。我平时烤羊排的时候我会刷层油，咱这个不刷油直接烤吗？
1: 咱这个不刷呢，稍等一会儿，我有一个秘密的宝贝儿，我让你看一下
0: 到底是什么呢。哎，千万别走开，咱一会儿看一看哈。那咱先烤多久？
1: 180到200之间，先烤2个小时。
0: 来，那咱放烤箱里。180度，120分钟，咱们烤箱里啊放上羊排静等一会儿。
1: 接下来咱们调一个脆皮姜，
0: 这是什么？你看咱一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来自这个吉利吉亚鄂尔多斯西比内亚，反正是来自一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特殊调料。这是啥呀？
1: 这是玉米面。
0: 哦，就这么简单啊？就是玉米面粉是吧？哦，其实我闻出来，跟大家开个玩笑哈。为什么玉米面粉是您用户的主要材料啊？
1: 玉米面粉它含淀粉比较多，它容易起酥，加到油的水的混合性，高温的烹制下它容易更花酥皮。
0: 您为什么不用玉米淀粉而用玉米面粉呢？
1: 玉米淀粉磨的要比这个还要细，这个稍微要粗一点。哦，
0: 这个呢要的就是这粗糙的感觉。
1: 对，它加水一泡一蒸花，然后往上一刷，它这个脆皮厚，更容易膨大酥。
0: 行，咱整起来。
1: 50克，130克水，然后咱再加点油20克。
0: 王大厨，这个特别像咱们比方说那种西餐里面起酥用的那个，
2: 对，
0: 那个酥皮，
2: 它这个吃起来更有那个脆的感觉。
0: 对，
2: 一层脆壳。
1: 柠檬，
0: 哦，加点柠檬
1: 水，因为柠檬有清香味儿，
0: 放的也不多，就是用这个鲜柠檬的汁水来给它增加一股清香感。箱里的羊排好像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看看，说是迟那是快，好了。哎呀，效果嘎嘎棒啊，真的好香啊。
1: 咱们刷上糊，不要刷得太厚。羊上面烤完了以后，我们看咱第一遍烤的时候，这上面有一种密密麻麻的小孔，刚好呢咱刷了一个薄薄的糊，一烤烤干更酥更脆。
0: 特像什么呀？特像我们比方说做点心刷那层蛋液的感觉似的。
1: 对啊，
0: 就刷这一面。
1: 对，
0: 哦，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烤箱当中接着烤，是不是？
1: 230度，25分钟。
0: 好了，那咱们把温度调高，接着再烤25分钟。
1: 外面咱们给大伙秘制一个啥料？
0: 又是秘制的
1: 秘
0: 调料。我发现了，您这个宝贝全在您的秘制上。刚才那几个料全是秘制的哈。
1: 对，
0: 这回您那个秘制撒料我得学学。
1: 辣椒先炒
0: 上。锅烧热之后呢，咱们放上点辣椒。咱这个辣椒面一般不都撒上去或者直接蘸就得了吗？干嘛要拿火拿锅炒一下？
1: 因为咱这个市场买的辣椒面它是生的，不容易出来香味。哦，川菜他们讲究嘛，就是说辣椒都是熟的，有干贝的，有油炸的，咱这属于干贝。
2: 在四川来说，它好多的是经过烘焙过后，在它的辣椒面儿，哎，对，
1: 炒这个辣椒肉稍微加一点点盐，稍微加一点盐啊，它这个孜然辣椒更有味儿。
2: 哦，给点底味儿的意思是吧？
1: 对，
0: 我闻到这个香味儿了，
1: 孜然的半颗粒。
0: 三种的比例您是怎么搭配的？
1: 辣椒一，孜然二，芝麻一点，少许一点。
0: 少许我能不能理解为0.5？
1: 可以，
0: 一份的辣椒，0.5的芝麻，2份的孜然。
1: 这接下来都炒好了。
0: 为什么说大排档那么让人向往？为什么那么能把人留住？就是它那个烟火气，它那个烟当中带着香料的味道，肯定能拴住您的胃。这个是所有人。

0: 走进大排档就得坐下来的原因哈，今天这个香味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就好像在夜市当中那个大排档的香气一样。现在咱们烤箱是不是已经把羊排烤好了？
1: 烤好了。
0: 闻着这味儿可就太带劲了，
2: 外焦里嫩，滋滋滋冒油的烤羊排来了，
0: 走！哇，真的是外焦里嫩，滋滋冒油。王老师能听见那个声音吧？
3: 对，很脆。
0: 香气扑鼻了，它往你鼻子眼里钻，你说这可咋整？
3: 用手印还有汁儿的，
0: 行行，留汁儿，留汁儿，留汁儿。哎呀，
2: 咱们开始摆盘撒料。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加点辣，不喜欢吃辣的，一般我们做羊肉啊不放辣，很少放辣，为啥？做到一个羊肉的鲜。
0: 我们在这个大排档啊吃的时候就是这种烟火气，但家里呢咱们自己撒料可以调整这个辣度啊香度啊，这就是在家里吃大排档的意义。

0: 合的膻气味儿，它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
1: 对，
0: 但是呢又没有烤得很干，里面的汁水非常足。
2: 它这个刺你看，是油溢出来了，但是它又不柴，
3: 关键就在咱这个糊，上面一层酥皮爆汁儿。
0: 其实这里边很多很多技巧并不复杂，咱们只要是按照沈大哥操作步骤掌握好，您的家里一样用烤箱能做出来非常地道的大排档的味道。
3: 咱这个羊排呀、啊、为啥这么大事儿、因为啊大排档要有接地气儿，夏天清爽坐在外边，吃点肉喝点酒一定要大口，
0: 太配夏天了。在大排档上啊，有两类美食特别受欢迎，一个呢就是烤制类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尝到了，真的是意犹未尽。还有一种啊，就是这种辣炒型的，是您是配酒啊下饭呢都特别搭。那今天咱看看王大厨带给咱们正宗的川味儿，这种麻辣鲜香的感觉。
2: 我们来进行一个我们兔子的改版，
0: 兔丁儿，
2: 对，我们以前你在大排档吃的，要么是干锅兔，对吧？很麻辣的，然后有烤的，
0: 对，
2: 还有吃那种冷吃兔，它麻辣都很重，但是我们为了实现现代人一家老小都可以吃，然后我们选用的，你看兔腰杆，比如说我们妇女她就可以吃
0: 肉比较多的地方，
2: 对，可以有裙边，但也有骨头，我们喝酒就喜欢骨上面那一丁丁的肉，那才有感觉，所以我们有小孩、老人、年轻人都有的肉，都可以选择性的吃，
0: 有带肉的，有带骨的，真是太好了。
2: 我们先对它进行改。我们这个是清洗过的裙边，先把它修下来。
0: 好，
2: 这个稍微它有一定的韧性，把它拉一下，它一炒起来过后，它就会卷曲起来。
0: 对，沈大哥，你烤这个羊排的时候有没有试过烤兔肉？
3: 烤过，兔子啊，品种也不一样，有适合烧的，有适合烤的，但烤的这个兔子呢，要生长周期短一点的，生烤出来味儿更好。
2: 它这里有骨头，然后我们先把它的肉给修下来。我们这样处理也不麻烦，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个原材料它的结构，我们稍微改小一点。
0: 好，
2: 它很入味。我们以前它都要经过滑油，我今天为了使用我们家庭里边它能快速的做出来，因为家庭里面你再过油的话它油不好收拾，
0: 对，
2: 我们就一锅成菜。
0: 一锅
2: 的
0: 哇，
2: 也是我们川菜的特点，小煎小炒一锅成菜，
0: 这个还真是特别适合在家里做，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办法弄那么多油，我们炒菜是这个量是有限的哈。
2: 对，
0: 一锅成菜方便我们在家里做，还没有后顾之忧。
2: 这就处理好了，我们把它放盆里再清洗一道，
0: 把一些表面的东西洗掉就可以了，
2: 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因为我们还给它入底味，就清洗好了。我们提前
0: 也要做一个料水是吧，
2: 你看一下，
0: 哇，沈大哥看看

0: 你看这个跟您刚才那料水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是吧？
2: 去腥哈，
1: 这个麻味比较重。
0: 对，这里面除了有这个去腥三件套啊，葱姜蒜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里面有麻椒。
2: 对，因为我们如果马味的话，给它去腥的话，一般你看它就是把姜葱放在里边，然后给它抓。
0: 对，
2: 但是很麻烦。我们还要去把它挑出来马味过后，所以我们入味过后，我们直接用它的汁水就很方便。我们这个汁水加进去，它又去腥又有底味，过程当中我们就不用给它剪出来了，就少一道工序。嗯，哎，我们在做大排档的时候也要讲究效率嘛。
0: 对啊，
2: 每天客人多的时候你再去剪很麻烦。你看它没有汁水了，嗯，全部浸进去了，哇，所以它就细嫩，就这一点。那我们这会儿就给它入底味，给你点盐，加一点鸡精，最后我们再给它来一层保护膜，让它更嫩，就用到我们的淀粉，来一点点水。好了，
0: 这个过程沈大哥跟您刚才给羊排上浆这个过程很像。
1: 我那个是起初，它这个为了是炒菜川菜当中那个腌制是为了保证汁水，嗯，
0: 都是为了给食材穿上一层保护膜，
2: 让它锁住水分。你看，我们一定要让铲上劲，就是我们说的，
0: 对啊，
2: 要铲上劲，让水分给它吸收进去，朝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封一点油，因为我们是藤椒味的，要体现它的麻味，我们封油就可以直接给它一点花椒油就可以了。看见这里的大蒜拍一下，你等会儿我下锅的时候你就能闻见那个蒜香味瞬间就出来了，给它拍开就可以了。锅烧热了，我们要给它润一下锅，弄点油。哎，
0: 先让锅热着，然后把用油给它润一下，这样您炒出来的菜肯定不粘锅。
2: 对，再给一点菜籽油。你看，我们是两种辣椒，红花椒是给它增香的，青花椒也是提供麻味的。给点水，给它浸一下，不让它糊。味道瞬间出来了，这个胡辣的感觉了，
0: 香味看见没有？
2: 对，
0: 哇，这个烟里面带着水汽，带着香料，带着各种味道，就已经弥散开了。
2: 对，这个时候爆香了，你看就可以了。麻油，再给点红油，
0: 红油噻，
2: 这个颜色瞬间就出来了。哇，泡萝卜，这个。
0: 这个我知道，这是泡椒。
2: 对，嗯，我们泡椒泡的是二荆条，辣味。你看它的肉很厚，嗯，是可以吃的。
0: 是
2: 泡姜，我们而且选用的是嫩姜，嗯，紫姜就是我们所说的。
0: 夏季的时候，
2: 对，
0: 咱们吃姜是有好处的。您看，咱们在这个外面一天黏腻的状态的时候，来吃一点这种泡菜，既开胃又去湿。
2: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黑蒜放进去。香味出来了，
0: 这时候可以放
2: 主料就来了
0: 可以放兔肉了，
2: 放进去，让它暂定一下型，然后不然它会脱浆，
0: 不能马上搅，
2: 对，不能马上搅，定型了，我们给它炒一下，哇。
0: 这大排档里为什么少不了川菜啊？它这个味道太勾人了，它有点很强烈的就拴住你了。
2: 我们翻一下，
0: 哇，这翻炒几下不要紧，那个香味儿啊哈，
2: 对，
0: 打着滚出来的。
2: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适应家庭里边，老人小孩都要吃的，
0: 对，
2: 所以我们的不要把它爆得很干，所以我们这里又去腥又能让它软化的东西，也适合我们夏季的绝配，是不是热菜的
0: 啤酒？
2: 对，啤酒登场了。哇，你看，走。味道又出来了，又不一样了，
0: 是啊。你看啤酒啊，它里面就是有小麦的香味儿，然后它能去除刚才那个辣的燥味儿，然后又增香。
3: 这个啤酒加到这个兔肉里面，或者更美，
2: 把瞬间不舒服的味道它就带出来了。嗯，你看秃顶翻白了，基本上就成熟了，它挺起来了，
0: 这就熟了，
2: 青椒。小米辣，增加辣口的。
0: 我天哪，这个辣味儿真的是给的很足啊！
2: 如果我们在家里边，这就个人的爱好，适量的增减，给点鸡精，然后加入我们的葱丁。
0: 哇，可以出锅了是吧？
2: 对，
0: 好。

0: 黄椒大盘兔出锅喽！
1: 还没有了，还有一个灵魂的，这个藤椒味哦。最后一步，画龙点睛，烧点油，然后就用我们这两种油。
2: 好，
1: 它的颜色要红亮，麻味要足。
2: 明白了，
1: 直接放上面就可以了。感知一下，
2: 好，
1: 就可以了
2: 啊！哇，灼热了，
1: 看到淋上去，看藤椒的，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哇！

0: 甜，藤椒味，藤香味，骨，嗯，
1: 肉厚的。裙边和带骨的，它都不一样，
0: 感觉不一样。
2: 吃个肉配个螺母更绝，
3: 都没有吃出来它是兔肉，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已经完全被我们那种麻辣鲜味完全都给抓住了，特别能满足咱们，比方说辛苦了一天，下了班以后就想到大排档吃一口那种满足感。
0: 一会儿肚子，两箱啤酒，
3: 你看看，对，还真的是，就是。它越吃以后，你感觉有一丝辣，一丝过瘾，喝一口凉爽的啤酒，立马这个疲惫的感觉都放下了。
1: 它很有冲击力。
3: 都说到这儿了，咱整上一口啊！
0: 摇的，
3: 摇的，
0: 一起碰个杯，
3: 来。
0: 来
3: 来。来太过瘾了。那今天呢，两个菜啊不复杂，您在家里面有烤箱就能做，还有一个呢，咱们在家里啊只要会控制火候，一样能炒出合格的下酒菜，是不是？说到这儿了，想感受一回大排档的魅力，那就在家里整起来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刷上的那层糊是不是太重要了？您现在看上去以后，是不是超级有食欲？看上去以后那个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当然也很好看啊，但是之前就好像没有穿上衣服一样，
0: 对
3: 对吧？就现在你看，就像我一样，我穿上衣服以后，哎，感觉就特别英俊潇洒帅气逼人啊，这个感觉就有了，对不对？
0: 做的时候一定戴个手套，不然确实太烫了。
3: 您放心，这一点我们还懂，我们不傻啊。可以吃不可以了？
0: 可以
3: 可以
0: 吃了。好了，
3: 但我可就不客气了。
5: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0: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5: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5: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3: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5: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5: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2: 今年打八岁了。
1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3: 加油！
1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4: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先的关键来。

0: 子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现在的头版，
3: 这个职业很神奇，
4: 一年就是。你不一样，可以多挣几万块钱。
3: 隔皮拍瓜变分毫。
5: 现在这是刚才
6: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7: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3: 西瓜做上小专列，
8: 先让它后退，按一下。
7: 对，
8: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
3: 今天的节目带您一起走进河南省夏邑县。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4: 格力真好。

0: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1: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2: 没有，
3: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2: 这个简单，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4: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5: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6: 种一户比例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干上，
7: 把种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8: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0: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9: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0: 有。
9: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3: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9: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3: 难点是什么？
9: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0: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新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1: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9: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1: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9: 空心有点空心。这空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11: 反正差不多吧。
9: 差不多吧。拍拍第二颗吧。
11: 这个孔瘤狠一点，
9: 第二颗比第一颗孔。

0: 工业要厉害一点。
1: 对对对。
0: 哦，好好。第三个，
1: 这是个景明馆。
0: 景明馆，
1: 嗯，
0: 就上明馆了，
1: 上明馆
0: 没有下次的。
1: 没有下次。
0: 哦，好好。哎，瞧一下这面前这三款。好，第一个瓜啥情况？
2: 第一个瓜是上明瓜，
0: 上明瓜，程度也不欠啊。
2: 对，
0: 好好。第二颗呢？
2: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0: 空心厚皮，
2: 对，裂缝了，
0: 裂缝了。
2: 嗯。
0: 第三颗？
2: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0: 也是空心厚皮。
2: 嗯。
0: 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2: 这个更空一点。
0: 三号更空一点是吧？好好，记录一下，记录一下。
3: 车率能达到多少？
2: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技术可以达到95%-98%吧。
4: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二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五统乐西瓜合作社的三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3: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5: 应该差不多吧。
0: 韩震上手吧。
5: 好，
0: 第三个开始。
5: 耶，空心厚皮，
0: 空的什么？
5: 空的很。
0: 哦，
5: 让都动了，
0: 让都动了。
5: 嗯，
0: 第二个瞧瞧，
5: 好吧，
0: 好吧。第一个呢
5: 也得好吧。
0: 哪最好一点？
5: 这个最好一点。
0: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5: 对，它皮更薄一点。
3: 感觉怎么样刚才？
5: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
3: 99%。
5: 哎，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3: 差不多。
5: 不会拍错。
3: 这么自信吗？
5: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4: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3: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0: 这是一号。
3: 二号和一号。
0: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0: 对对对。
3: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0: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0: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3: 哪位是韩震？
5: 我
3: 啊，
0: 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奶瓜皮更薄，奶瓜最好，甜度更高。
3: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0: 对，
3: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0: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80%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奶瓜更好，奶瓜上敏性更强。
4: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6: 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里好的都有。这头啥？头啥？这个棒子粗，看吗？
3: 哦，还真是。
6: 这个棒子粗。
3: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6: 啊啊、对对，头啥瓜是无籽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吗？
4: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6: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3: 哦，哪个是验瓜师呀？
6: 坐在案子上的。
3: 哦，
6: 啊，
3: 哎，你好，你好，
7: 你好。
3: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7: 2000斤有吧？
3: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7: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3: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7: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3: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7: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3: 这叫空。
7: 对，小。
3: 这个小。
7: 嗯。
3: 哦。
7: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3: 哦。现在什么情况？
7: 有点小裂纹。
3: 有点小裂纹，
7: 嗯、
3: 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7: 啊。
3: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7: 耶，我个，是的，我

0: 有一点吧。
1: 哦，还真是。哎，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0: 对，
2: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机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机，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3: 介绍厚点，就我们醒刚说，咱第一个瓜啥情况呢？
4: 厚皮，
3: 厚皮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4: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3: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4: 嗯。
3: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哦，
1: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3: 空心
1: 啊。
3: 我们验瓜确实很准，
1: 嗯，
3: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1: 啊，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1: 哦，
3: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啊。
1: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对对对，是的。
1: 他说的就是、
4: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1: 哦，还真厉害。
3: 哦，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1: 这个怎么样？
3: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3: 稍欠一点。
1: 不是，
3: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1: 哦，
3: 对，
1: 就是七八成熟的。
3: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1: 欠一点。
3: 对对。
1: 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1: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3: 因为这颗瓜吧，90分。
1: 90分。好的好的，
3: 好，
1: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3: 好，
2: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
3: 80分。
2: 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3: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1: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3: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关要综合比较了。
1: 就这两刚是我们说的商品瓜，
3: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1: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5: 我说这个
3: 几号？
5: 二号
3: 最好一点，
5: 瓤口可能红一点，
3: 瓤口更红一点。
5: 嗯，
3: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5: 啊，对。
3: 哦，
1: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5: 看也是看外表。
3: 第三颗啥问题啊？
4: 空心
3: 。空的厉害。
5: 把手指都能下去。
3: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1: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都能下去。
3: 手指头都能下去。
1: 好的。
3: 哦，
1: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3: 确实很空，
1: 还真是，
3: 确实很空，确实
1: 真是，
3: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中指也能下去，
1: 还真是，
3: 确实厉害厉害。
5: 把样让我
3: 这瓜红，
5: 嗯，
3: 哦，
1: 我这么准确啊，
5: 差不多，
3: 看了，再中一次机会，
5: 别说说砍吧，那我心里不对了，
3: 红，很红很红。
1: 很准。
3: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对，100分。
1: 100分。
3: 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3: 好，
2: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1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1分钟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3个。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

0: 四十八，
1: 五十秒。我不能，
0: 58、59，到时间，好，
2: 21个，
0: 好，现在张师傅21个，
1: 好，1分钟，70，
0: 开始了啊。
1: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是很快的。他基本上每个瓜过去拍一下，就上这个传送带了。
0: 56、57、58，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2: 40个。张老师1分03秒，您数了21个，
0: 对对对，还是差别比较大，
2: 差别比较大。
3: 韩振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1: 怎么去挑？
4: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瓜藤打乱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0: 什么叫散开了？
4: 生的没散开的，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0: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4: 小
0: 条
4: 纹。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0: 哦，像这种看，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
4: 纹，没散开，
0: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的，是吧？
4: 你看像这种，
0: 但是像这种，
4: 它都拉开了，
0: 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就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3: 韩振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4: 我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0: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4: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0: 哦，是的，是的，
4: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0: 对，
4: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0: 皮蛋虽然是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4: 在颤动，
0: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4: 对对对，
0: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4: 对。
0: 哦，
4: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证明这个瓜是
0: 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4: 对对对，
0: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4: 颤动，对，
0: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4: 对，
0: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4: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0: 这个。哦，是，
4: 它没有颤动，
0: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4: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7、8万斤。
0: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4: 2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7、8万。
3: 韩振种瓜10年，专职验瓜6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振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5: 来，1、2、3，来，1、2、3，
4: 哎呦，
5: 1、2、3。
0: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5: 这是有3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是风吹吹，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2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3: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过去，每到西瓜采收季，基地负责人彭磊最担心的就是连续降雨，田地变得很泥泞，西瓜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5: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你它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0: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

0: 这块是必经的之路。
1: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2: 由于西瓜本身自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0: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1: 一个16斤，17、18斤有。
0: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1: 对，
0: 精品。
1: 对，都抱起来干。
0: 好，感受一下。
1: 我们以从早到晚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0: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2: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0: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3: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0: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3: 哎，是的。
0: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2: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6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挑运的20多倍。
1: 一节三米刚好能掰下3个筐，装3筐西瓜。
0: 3筐西瓜。
1: 对。
0: 哦，电机在这儿呢。电机在这儿。
1: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车。
0: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节是这个动力源。
1: 这是电瓶。
0: 哦，电瓶在这儿呢。
1: 4块电瓶。
0: 4块电瓶。
1: 对。
0: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够吗？这个动力？
1: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的？
0: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1: 对。
0: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1: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给你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7节、8节都可以。驾驶咱有遥控器。
0: 这就是遥控器。
1: 对，上面是前进呢。
0: 哦，你先让它停呢。
1: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0: 哦，这是前进。哦，
1: 对，
0: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1: 对，
0: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呀。
1: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0: 还能变速。
1: 按一下一档，按两下两档，一共7个档位。
0: 哦，那么多档位呢？
1: 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可以变轨。
0: 哦。
1: 这是直行，
0: 设计真好。
1: 这是左转。
0: 哦，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1: 这个直行。
0: 哦，这直行。
1: 这个右
0: 转。直行。
1: 对。
0: 右转。
1: 哇，
0: 你这设计太好了。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1: 对。
0: 哦，右转了。
4: 那边吧。
1: 这是右转。
4: 在这嘞。
0: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1: 对，
4: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0: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4: 啊，收入高。
0: 收入高了。
4: 嗯。
0: 因为啥呀？
4: 那当然，小火车生产那个方便，小火车东西那个这个运多，它不就收入多点？
0: 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
4: 是的。
0: 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全都拉出来了。
5: 嗯。
0: 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5: 也
0: 很
5: 方便的。
2: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1: 啊，钢管加厚的。
0: 哦。
1: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3轮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的，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

0: 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挑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度品质生活每一天。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的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个就十多斤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一旦一望比较舒服，很爽口。
4: 是纯手工做的呀？
3: 半手工做的。
4: 啊，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0: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酒鳜鱼，如今休渔期就换成了 Q 弹筋道的深海养殖海鲶鱼。
5: 10斤有3-4斤啊。一斤大概就是35啦，哎，一涨价了。我们一般还是这样的价钱，经济那样，有人要就卖，一斤3-4块钱。
6: 口感很好，它那个比较脆口，然后鲜甜，鱼比较新鲜。
0: 鲶鱼属于鲈形目食手鱼科，偏好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

0: 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鲎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鲎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鲎之乡。2025年，饶平海鲎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站在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到淡水它就脱落了。鱼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2: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存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存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存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1: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一个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4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1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3: 就现在你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 23块钱的。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介，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4: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5: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 胶。
4: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二两三吧，那我们用克称的话就是117左右吧。
5: 行，
4: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
5: 119是吧？
4: 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如果在奇异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都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0: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3: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1: 对对对，一个成熟的观众来做，他正常就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
3: 嗯，
1: 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的冰块下去，那个清水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光扇啊、空调啊，去晒。
4: 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5: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4: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0: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
6: 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当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1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0: 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7: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000块，去年就是大概就是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吧。特别是高档的，就降得更厉害。
8: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存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得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赤嘴胶那个好的，越种越值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要6000，3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是1万8。
9: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北海缅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2000-3000，就要看它的头数。
10: 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窖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窖。
7: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8: 像我们做了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了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值钱，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换越轻嘛。
3: 所以你适当的得调点单价。
8: 是。
9: 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本港的那个缅鱼胶。
10: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又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
0: 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10: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在经营那个鱼胶贸易的10有8九都是我们潮汕人。鱼胶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5: 怎么看品质？
10: 就是又

0: 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1: 既有堆积感。
0: 哎，对，但是
1: 又是透明，
0: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嘛，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2: 一片优质鱼窖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心血的鱼窖，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窖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窖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窖拿去造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痕，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窖。这个鱼窖是我们饶平出的，桃山地区用最多的鱼窖，它就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它的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主要是公的。就不用到一小时就可以吃了，
4: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2: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中，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两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5: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2: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5: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必要补好，鲶鱼胶是五大名胶之一，而且呢在我们潮汕地区都是大家公认为是最好的鱼胶，特别潮汕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中，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6: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她都会炖一下鱼胶给我们喝，隔水炖的鱼胶，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生怕孩子们买不

0: 好的鱼胶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鱼胶买鱼胶，鱼胶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么鱼胶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椒，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药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啊、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2: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3: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4: 反而还可以提鲜。
3: 提鲜提鲜。
5: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3: 一盘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一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再来煎。
1: 而香煎海鲜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煎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3: 这个免鱼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没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免鱼肚指的是免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3: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这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6: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鲜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7: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1: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

0: 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1: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下颌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就2个下颌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1: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2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然后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2: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1: 红焖我们就取掉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3: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 E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1: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2: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农机具，我国不仅是农机使用大国，还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走啊走啊走，慢点啊慢点啊！
2: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6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1: 像这样的货的话，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4-5道货柜。像最近的话比较忙，就是这近4天已经这是第3个货柜了。
2: 李俊是这家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小型拖拉机是他们的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3: 对，看到了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2: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离、旋耕、转弯流畅性的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3: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2: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旋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3: 往前面走，两车之印啊。
4: 好的，
3: 好了吧？
4: 好。
3: 4.4米，还不到4.5米。
2: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1: 我们公司的话，整个的技术创新。

0: 就是仅仅围绕丘陵山区，不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
1: 根据它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0: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单独这一家企业跟我们的采购量就在2000万左右。
1: 这天，周志带着团队如约和印尼客户进行沟通磋商。每次这样的沟通会，印尼客户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2: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1: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0: 像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1: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3: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企业呀？
2: 我们宁乡本地做配套三环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1: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2: 来，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电容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4: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可以满足要求。
1: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4: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口，出海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件呢、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的所有的订单出口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即将翻番。
1: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1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2: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1: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0: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轮根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1: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

0: 城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1: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0: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2: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3: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0: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4: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0: 记者了解到，如今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5: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4: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0: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2: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1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0: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6: 接下来我们将

0: 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隆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1: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2: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它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1: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3: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1: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4: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4: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5: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4: 嗯，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呢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4: 在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但是
1: 下面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6: 提升机升起来以后啊，总体高度大体在10米左右。终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啊，转场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7: 客户提出来，现在想把
1: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

0: 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1: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两厢电三厢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0: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1: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啊、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0: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1: 因为有两名同事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
0: 在当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五分之一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2: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0: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3: 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0-9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0: 现在这家企业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4: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轻饲料收获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
0: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2: 你像往年的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定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4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0: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5: 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一台机器是$20,000，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0: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6: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了，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0: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您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7: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0: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6: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8: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龙骨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搭建了天然试验场，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加速迈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服务密集的转型之路，能够以更加硬核的实力深耕全球田野。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

0: 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啊，
2: 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研报关注的焦点。
1: 从商业航天的发射提速到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透过研报，中国产业的向心力都在哪里生长，一起来了解。
2: 本周，我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以一箭双星方式顺利完成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来自赛迪研究院从事商业航天研究的专家杨科威告诉记者，这已经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
3: 这个是朱雀二型火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比较清洁，然后易清洗，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更利于重复使用。这个是目前商业航天里比较典型的技术路线之一。
2: 近两年，围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杨科威所在的机构先后推出多份研究报告，其中今年新发布的一份《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趋势报告》提到，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快新足的态势。
3: 报告里边提出，截至2025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家，同比增长了20%以上。就是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环节创新都比较活跃，为整个产业打开了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 杨科威介绍，当前国内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在可复用火箭方面，我国独创了与国际路线差异化的海上网系回收方式。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火箭之外啊，激光通信啊，这个平板堆叠卫星啊，星载计算等硬科技也在加速突破。模块化设计啊，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营等模式的创新呢，也是层出不穷。航天领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折射出我国科技啊向心的这种强劲势头。
2: 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前瞻布局也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不久前，我国正式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为开展技术试验提供支持。而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面向2040年频谱规划的预测性研究，中国在 6G 时代仍将处于引领地位。
4: 你看这里写到 China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leading

0: countries in terms of 6G deployment. 在 6G 的部署上面是，未来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预计 6G 的这个渗透率就会达到60%。在2024年，中国就已经全面商用了 5GA。 其实现在目前整个全球的 5G 商用还没有到50%，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就为未来 6G 的发展铺垫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思涵介绍，除了率先批复 6G 试验频率，中国还将于明年在上海承办世界无线电大会，届时会确定全球 6G 的频谱使用情况，这也将成为 6G 发展的另一里程碑事件。当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 6G 标准的制定，并培育创新生态。
0: 很多的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实验室走向了这个像原型机啊、网络测试等等方面。 6G 的发展未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大的连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快的、更智能化的沉浸式的一个全面互联的环境。那么 AI 的发展在其中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中国 AI 的发展又同样的是在不断的创新，走在世界发展的这个前沿，所以这两个的结合会是一个双向奔赴，强强联合。
2: 近两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凭借前沿赛道、技术潜力与不断落地的应用场景，成为整个科技界与资本市场聚焦的热点领域。
1: 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表现如何？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又有哪些观点和发现？来看记者观察。
3: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词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华为韬定律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项项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据测试，全球多个头部语言大模型的综合能力较2024年底提升30%，多个国产大模型就位列其中。我国头部云厂商的大模型整体调用量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5: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4: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3: 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15、17，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6: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6: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一到五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5: 自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国际金价最近几天连续多个交易日持续下行。目前现货黄金价格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大幅下跌。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的实地探访。
7: 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今天每克金市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穿梭其间，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8: 现在降价了，肯定这时候来买嘛。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9: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0.10多的，每天都关心他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咯。
7: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多家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周来水贝的消费者明显增加，
10: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7: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11: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12: 金价回落，刚性消费需求有所释放，黄金投资者的心态有何变化呢？我们再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13: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投资金购买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
14: 2、3月份的时候，那可能集中回购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随着价格的逐步回落，我们反而看到回收的顾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消费者是一个就是中长期持有。
13: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值，在金价回落时点选择逢低小额度购入。
11: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13: 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增长明显，其中基存金的投资者心理出现明显转向。
15: 基存金的话，您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操作买入和卖出，也可以兑换实物。现在客户兑换实物的数量在增加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很多客户的话从短期的炒热度转变为长期持有。
5: 随着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加剧，多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对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进行调整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的操作，这又会对黄金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13: 近日，农业银行发布通知表示，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白银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100%调整为120%。此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公告，将旗下代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多个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00%调整为120%。其中，工行明确表示，相关调整将对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产生直接影响，建议投资者提前采取必要措施。
16: 这个比例是80%的时候呢，你做100万元的交易只需要冻结80万元，杠杆大概是1.25倍。现在是120%，就意味着如果你做一笔100万元的交易呢，你还要再多准备20%的闲置资金用于冻结，你需要的保证金是120万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额保证金的状态。
13: 业内专家提醒，调高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会增加投资者的开仓成本，短期引发部分资金离场。长期来看，该调整有利于推动市场情绪回归理性，挤出黄金投资市场泡沫。
17: 停止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转向无杠杆的集存金或者是实物金条。如果看好黄金，可以采用定投式布局。要看到，黄金不是印钞机，但可以是灭火器。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冲风险。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实惠。
7: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18: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7: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2: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的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19: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5: 紧随端午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假，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19: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

0: 增长约 5%。 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1: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0: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2: 进入6月以来，黑龙江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
3: 最近几天，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全国各地游客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山林间尽享清凉的夏日时光。
4: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最北端，让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
3: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更新的乡村文旅业态为游客带来了新体验。
5: 6月份的订房量持续增长，7月份基本上8-9成吧。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
3: 近日，在齐齐哈尔市，传统的酷木乐节在草原上火热启幕，夜间特色活动精彩绽放，草原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
5: 草原音乐会特别震撼，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一起合唱感觉超级欢快。
6: 刚才生意还挺好的，完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尤其就周六周日的时候，都订得更快啊，都挺愿意来玩的。
3: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绚丽的夜间场景既丰富了节庆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也点亮了草原夜间经济。
2: 云南是东南亚地区水果进境的重要通道，随着东南亚的榴莲陆续进入销售旺季，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进口水果运输量持续攀升，昨天单日的进口水果运输量首次突破了200柜。
3: 6月10号，磨憨铁路口岸单日进口水果量达到207柜，其中榴莲就有200柜，这是今年以来该口岸第三次刷新单日水果进口量记录。
7: 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3: 为了提高运输效率，国铁昆明局联合海关等部门推出了提前申报模式，如今列车还在老挝境内奔跑，国内的通关数据已经率先到达，铁路监管部门和货主三方信息实时共享，大幅缩减了通关时间。
8: 磨憨铁路口岸接收通关审核结果的时间也从47分钟压缩到了7分钟，查验货物最快可实现30分钟内完成转产、2小时内完成装卸、回装及周转的全流程作业。进口水果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至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左右。
3: 同时，铁路部门还部署了128辆冷链专用平板车，并新投入1270只冷藏箱，每一只冷藏箱都可以进行24小时温度和湿度监测，客户甚至能够根据榴莲成熟度远程调节温控，确保每一颗果实都以最佳状态抵达。在磨憨口岸，15个查验库全部开放，配合专用短驳汽车和厂场联动模式，彻底解决了场站拥堵难题。磨憨站可直接接收海关查验指令，无需中转反馈，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1小时以上。 近期正值荔枝集中上市期，海南、广东、广西的荔枝纷纷进入市场。受传统大小年规律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全国荔枝产量预计比去年减少近四成。我们去广东深圳的市场上看一看。
9: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果园，工作人员正在将一筐筐新鲜的荔枝打包发货。进入六月，随着糯米糍、妃子笑等品种的荔枝陆续上市，这里也迎来了发货高峰。记者了解到，今年受天气影响，全国荔枝各产区成熟间隔期大幅缩短，荔枝集中上市，而且一上市就进入销售高峰，走货速度加快。
10: 比如说我们妃子笑，每天发100多箱。
9: 在深圳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区，荔枝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供市民选购，
11: 每年都会给其他地方的朋友当做礼品感恩季一些。
9: 多个商家表示，今年受荔枝小年以及气候因素影响，岭南荔枝整体产量大幅缩减，整体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特别是桂味、糯米糍等品种比去年减产了80%以上，价格涨幅也较大。
12: 现在最主打的就是妃子笑，价格因为比较低嘛，销量还是比较多的。
2: 盛夏将至，夏日顶流小龙虾也迎来了消费旺季。今年的小龙虾行情如何？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小龙虾产区之一江西永修县的探访。
13: 在位于江西省永修县的小龙虾交易中心，批发商们正在指挥工人将一筐筐鲜活的小龙虾有序分拣，然后销往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14: 上市的时候大概在20块，目前的价格在6块左右，和去年相差有将近2块钱一斤吧，今年下降了。
13: 批发商们介绍说，由于当地四五月份阴雨天气居多，小龙虾生长速度比较慢，个头比往年略小。此外，国内小龙虾养殖面积增长迅猛，2025年底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亩，产量300多万吨。其中，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五省的养殖面积和产量占总体的90%左右。近几年，东北寒地小龙虾、川南早虾、广西冬虾、海南热带小龙虾也迅速发展。
15: 现在我们一天的销量到3到5万斤，比起往年增加了30%多。
16: 我基地养殖面积大概12000亩。左右，高峰期的话，差不多每天有10万斤左右的销量。
13: 江西永修小龙虾交易中心负责人表示，当地小龙虾养殖面积常年保持在30万亩，目前高峰时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龙虾有40万斤，其中重点地区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可以保证6小时运达。随着六月至八月夜市旺季的全面到来，在端午节前，小龙虾价格会有小幅上涨。
17: 龙虾啤酒是夏日的消费绝配，那么也就是我们6到10月份也是我们的消费的旺季，我们的价格都会比平常要上涨1到2块钱。
3: 小龙虾销量增加，养殖户也在通过错峰上市、与加工企业合作、拉长销售周期等方式增加销售收入。我们继续来看。
18: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永修县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眼下正值小龙虾的收获高峰期，虾农们正忙着起笼收虾。这里采用的是倒虾轮作、无环钩的养殖模式，每年投下2次虾苗，收2批虾，亩产可以达到400多斤，比传统养殖模式增产30%左右。
19: 目前养殖的面积有6000多亩，我们主要打的就是第一批早虾，2月底下苗，在4月冬旬之前第一批虾就上市了，错峰上市价格比较好，比传统的养殖哈增加1000多块钱。
9: 永修县坐拥鄱阳湖生态核心区，修河、辽河穿境而过，天然的水源优势让倒虾连作成为产业突破口。此外，为了应对小龙虾价格下降，当地养殖户还将部分小龙虾送到加工企业进行调味整虾、虾球、虾尾等产品的精深加工，通过冷链仓储进行暂存，从而拉长销售周期。而深加工企业的保底收购也打消了虾农的后顾之忧。
20: 我们加工的那个小龙虾虾尾还有那个清水虾，每天加工量在120吨左右吧，发往上海、武汉、郑州啊。
9: 据了解，江西永修县加工企业的小龙虾年加工能力已达3万吨。此外，当地也常态化开展小龙虾餐饮促消费活动，开发特色农旅专线，推动小龙虾产业持续发展。
21: 某金增收1000元以上，构建了线上线下完备的冷链物流体系。通过三产融合，我县小龙虾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40亿元。
2: 在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展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的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

0: 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采访。
1: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

0: 必须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2: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十几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3: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4: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4: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5: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6: 今年五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探索算力走向普惠的运作形式。继续来看。
1: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算力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7: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1: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8: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1: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7: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REITs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9: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各地也将陆续开始中考，毕业季来临，有不少的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成绩等等的详细信息。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地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0: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2: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2: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这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3: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4: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5: U 盘在哪里？
6: U 盘在这儿。
5: 哪个？
6: 就是，
5: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6: 我不知道。
4: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7: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
8: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9: 再过几个小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总台记者10号前去探访，揭幕战即将打响的体育场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准备阶段。
1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11: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

0: 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本届世界杯承办赛事最多的是美国达拉斯球场，这座球场可容纳9万多人，将承办9场比赛。接下来跟随总台另一路记者去那里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赛场之一，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16座主场馆中呢，达拉斯球场是容量最大的。而经过了一番系统化的改造之后呢，这座可以容纳近9.4万观众的巨型球场呢，也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世界杯的到来。我们走进场地内啊，应该说这种大的感觉真是扑面而来。头顶上方呢，悬挂着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高清屏幕，同时呢，巨大的拱形屋顶也是跨度惊人，把球场两端有机的连接在了一起。而这片屋顶呢，也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科技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恒温恒湿。在世界杯期间呢，这片屋顶呢可以在12分钟之内实现完全的打开和闭合，保证在此比赛的球员以及观赛的球迷们一个非常好的体感温度以及非常良好的赛事体验。
3: 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来看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证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1: 最近几天，美伊发生连续交火，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5: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2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 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1: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两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3: 当地时间6月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上调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25%、2.40%和2.65%，为近3年来首次加息。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创下3年来新高。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他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6: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7: for Republicans? The numbers were great.
6: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7: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6: Yes.
7: It's coming down.
6: I know you can't.
7: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7: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5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
3: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8: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3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9: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 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8: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 3.9%， 同比上涨了 23.5%， 那接下来就重

0: 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一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 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1.2 billion of oil.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0: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2: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 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s.
0: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
3: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4: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今天举行联合工作机制第二届行长会，签署了关于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会上同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签署三方双边交易本币结算合作备忘录，中印尼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项目正式上线。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南非警方10号通报，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枪击发生时，10余名嫌疑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截至目前，警方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并不断向外扩散，大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
5: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拜拜。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芽莓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芽莓上有乐，寄芽莓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北京时间6月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是否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美伊双方各执一词。而就在前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力劝以色列和伊朗不要发生冲突。他公开表示，达成美伊协议只差2-3天的时间，但转头却又下令对伊朗发动空袭。那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里，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掉头？美伊双方的分歧到底有多大？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双方还能否谈得拢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和我们的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接下来我们先通过短片看一下这一轮冲突再起对市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迅速作出回应，称在这波冲突中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同时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国际油价盘中走高。截至北京时间11号11:30，纽商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1.87美元，涨幅为2.0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4.73美元，涨幅为1.75%。此前，由于原油库存大幅下降，战略石油储备出现显著抽取，油价一度加速上行。当地时间10号，特朗普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2: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1: 随后，他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已有逾1亿桶原油正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市场认为这一说法稍稍抑制了油价涨幅。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则持续下跌走势。11号，伦敦现货黄金盘整最低触及每盎司4035.41美元，创11周新低，较年初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点，累计跌幅超过

0: 25%，年内涨幅全部回吐。
1: 我们看到前几天特朗普还在当和事佬，力劝以色列和伊朗不要发生冲突，而就在一天前他还公开表示达成美伊协议只差两三天，但转头他却就下令对伊朗发动空袭，甚至放话要把伊朗炸个稀巴烂。魏亮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短短几天时间内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掉头，一边是催促着双方要达成和解，一边又是喊打喊杀，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
2: 应该说呢，从现在的这个态势来看呢，美国的国内的压力加大，不利于共和党和特朗普的继续的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当然他希望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美国好抽身，去顾及他的国内的事情。那么从前期来看呢，这个不断的放出风声来说，和协议马上要达成了，包括这个不允许以色列和伊朗再相互攻击了，主要是还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手段呢，使这个伊朗让步，然后呢尽快的达成这样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两天里边呢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协议啊，恐怕他这个双方的核心关切差距还比较大，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服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国内的压力也在加大，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的劳工部他公布了5月份的美国的 CPI 数据，这个数据的出炉呢确实也给了这个全美上下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数据呢是这个它的 CPI 已经达到了4.2%，这是过去3年以来美国的这个通胀率第一次上到4%这样一个节点上。那么无论是说从它的这个心理压力来看呢，还是从它的实际的效能来说呢，都使得说美国面临一个通胀长期上升的这样一种局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它既离这个美联储的这个2%的目标越来越远，现在相当于是1倍了嘛，同时呢也使得说这个美国消费者他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的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个 CPI 的数据在上涨之外，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每小时的这个工资收入是在下降的。那么一方面是物价在涨，一方面是收入在降，很显然对老百姓的压力很大，那么也就传导到了白宫身上。那么如果说去看这个细分数据更是这样了，像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这个蔬菜上市的时候，但是恰恰是这个节点上，像美国的西红柿的价格，像它的生菜的价格，他说应该说在一个5月里边，它同比上涨了20%-30%，是非常之高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便这个 CPI 数据这么高，但是市场上依然是觉得它符合预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预期，就意味着市场预测，那么未来呢，美国的通胀率还会往上涨，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自我实现的预期。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如果说美国的通胀再往上涨，以致到了一个难以遏制的程度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白宫的一个大麻烦。应该说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路上还有其他促进通胀的因素，比如说未来几个月里边可能3大这个人工智能企业都要上市，要吸金超过5万亿美元。那么一旦这个人工智能的支出再加大的话，就是美国通胀的另外一个压力了。在两个压力权衡之下，它必须要先摁住一个，摁住这个中东乱源给它带来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呢，它急于从中东抽身，就急于要结束这个谈判，但问题是差距过大，谈不了怎么办？那就再通过极限施压的手段去谋求一个对他有利的结果。但是从这个过去他几次极限施压的这个结果来看，好像都没有达成他的愿望。那么这次呢，恐怕也有点悬。
1: 很难如愿哈。那面对美国的军事袭击，我们看到伊朗应该说是一如既往的表现出了一个很强硬的态度，一方面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回击，一方面又宣布要对所有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要进行一个封运哈。那马亮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现在伊朗方面他如此强硬的底气在哪里？
3: 其实可以看到，刚才魏老师谈到，就是伊朗也判断到美国国内的压力比较大，这个时候的话，美国去施压的这样一种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同时的话，你也可以看到伊朗在这个区域它的这种经济的韧性和军事的实力，以及在这个区域的这种代理人的角色，其实让他还有很强的这样一个底气来去和美国一较高下。你比如在这个石油资源方面，伊朗的这个石油储备是在全球的应该是9%，其实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键通道上，它是处于一个控制的地位。而且在这个全球市场上来讲，它这个油价的这种参与的这种定价的能力也在明显的体现出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0: 在这个双方的对决上，其实一直以来就有历史恩怨，几乎持续了40年。而且在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发展中，很明显就是美国这种斩首的行动啊、一个一个把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去干掉，就这样一个激化，其实让他没办法去忍下去。包括对他这样一个这种区域的代理人的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也让他不敢去说放弃这样一个抵抗或者说抗争。所以综合这些来看，其实无论是他本身的这种经济韧性啊、军事的实力，特别是核威慑力，还是他在这个区域的地位，以及他选中了美国这样一个比较脆弱的时期来去反击，其实很明显是这样一个底气十足的。
1: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说，伊朗现在必须摆脱一种非战非和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非战非和我们该怎么理解？
0: 其实这个非战非和的概念也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你像去年底的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卡塔尔有一个外交官就谈到，在这个加沙地区就存在这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不打仗也不和谈，那最后结果就是既不是战争的这种状态，也不是我们讲的和平的状态，处于一个就是让你很尴尬的这样一个死局或者僵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不去谈不可能和，但是你谈了又不能和。而且时不时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冲突发生，就基本上你时时刻刻就知道它会有危险发生，所以对当地的无论是企业居民还是政府来讲，其实它是非常头疼的，就是它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不断，而且让它比较没有办法去应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经常讲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就是说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然后这种发生可能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就为啥他愿意说要摆脱这个让他很难受的状态，希望要么去战要么去和。但是从战争来讲，其实他又是和他的核心国家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和呢他又没有办法去谈到这个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他是非常焦虑或者非常的难受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愿意去摆脱这个僵局。
1: 说到这个和，我们知道其实双方一直试图回到谈判桌，之间是有一个谈判的协议的。那对于这份所谓的和平协议啊，威亮觉得目前美伊双方这个分歧到底有多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不是就很难谈拢了？
2: 应该说现在他们的核心关切的差距还比较大，想谈拢啊确实不容易。总结来说呢，他们最重要的核心关切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核领域，第二个方面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航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是关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呢博弈了许多年，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国方面呢是希望彻底的去掉伊朗的核能力，包括这个降低它的浓缩铀的丰度，包括终止铀浓缩。那么实际上呢，最好是把它的高丰度的浓缩铀呢移除伊朗才好，也就是说它彻底消灭伊朗的核能力。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倒是不拒绝说这个去在核武器方面做探索，这个同时呢，他也主张说自己还是要有拥有这样一种和平利用核能的这个权利哈。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呢，他俩就很难谈拢了，也是现在陷入僵局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力的问题。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中东冲突的进程中来看呢，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是伊朗它最新获得的一种战略资源。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00多天里边，伊朗实际上没有多大的战略投入，所谓的水雷问题也是似是而非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就是以非常小的战略投入获得了非常大的战略收益，也就是说它是伊朗的一种难以割舍的战略优势。这也是除了核问题之外，那么伊朗对美国博弈的一张重要的牌。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希望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伊朗呢希望以后对霍尔木斯海峡施加更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权。在这方面如果伊朗上让步了，那么他对美国的博弈呢很显然他是缺少筹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大家都知道这个制裁已经几十年了，制裁的法案包括规定呢都是应该说是许多，那么应该说是能写篇博士论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说美国现在就放松对伊朗的制裁，解冻一部分资金的话，它很可能也会面临很大的国内压力，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放弃了对伊朗制裁的这样一部分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说放弃了它这个应该说它认为自己形成的一些成果。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伊朗在已经面临着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它当然希望越来越大的国际空间，这甚至让它重返国际市场才是一个最优解。在这方面他们确实也是很难形成一个 共同的共识，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

0: 情况之下就发现了，一旦谈到这三个问题，谈判就很难进行下去，以至于现在有兵戎相见。
1: 嗯，那这次美伊之间的冲突应该说再度给全球市场，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大宗商品市场，都又一次带来了冲击。我们来看过去几个月，其实每一次局势一紧张，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油价会大涨，金价会大跌，但这次似乎有些不一样。这次是金价依然是大跌的，但油价几乎是没怎么涨。我们该怎么分析目前市场的这种表现，马老师？
2: 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次危机的发生对于市场的影响还是分化的，因为我们去关注这个金价和油价，它经常是一对关系。你像现在这个资本市场对于这个金价的一个调整，实际上是之前这个金价涨得太多了。你像去年其实持续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金价是高位运行，甚至到了一个非理性的状态。所以现在这个金价的下调其实是对之前的一个回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来讲，这个金价的状况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对于油价来讲，其实它持续了100多天的这样一个冲突，其实全球很多国家对这个预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它还会持续下去。那这个时候的话，很多的国家已经做出一些调整，包括你看在这个方面很明显，就是这个石油的供应毫无疑问是要考虑怎么去多元化或者分散，也就是说你在这个通道来不了油，那其他的通道怎么样去获得这种能源。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很多的国家在考虑怎么样让这个石油供应能够稳定，而且包括这个预期的反应也是很明显，就是大家预期到就是未来长一段时间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在这个通道上没有办法去有稳定持续的石油的供应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其他的方面包括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它处于一个居中的状态，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很明显这个状态叫非战非和，就是它比这个战争状态要好，又不如这个和平时期，所以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市场反应是相对温和的。包括其实你看持续以来，现在这个油价已经是95美元左右了，也接近100元，但实际上没有破百。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大家整个这样一个反应是处于这个焦灼的状态，所以未来的话这个油价的这种预期应该也是处于这个水平，不会说是像历史上达到140美元每桶的这样一个高位，所以我觉得整体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现在市场都在关注美伊双方到底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停火，但是我记得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探讨相关的话题时，其实嘉宾提出了一种美伊冲突长期化的这种可能性啊。如果接下来美伊之间的这种冲突真的会持续一种我们刚才说非战非和或者说打打谈谈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又该如何评估接下来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呢？魏亮，
3: 应该说它这样一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逐步的演进的，它是向一种系统性的风险去发展的。那么我们说最开始呢，这样一种这个冲突包括霍尔木海峡的断航呢，它带来的是能源冲击。那么能源冲击的长期化呢，实际上就使得是能源化石能源价格中枢它上移，也就是说现在的油价是什么样的水平，以后可能很长时间都降不下去了。那么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包括了许多的因素，比如说现在的这样一种刚才马老师讲的储备的短缺，那么现在即便是这样的高油价，很多国家都在增加储备。那么同时呢，你这个因为你的这个石油的价格比较高了，那么你可能会寻求其他的化石能源做补偿，比如说煤炭和其他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就会对整个的化石能源这个价格呢，它起到一个哄抬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同时呢，当然也可能会咬着牙去绿色转型，但是绿色转型的成本也很高，这是能源层面的。但是现在呢，从美国现在的状况来看呢，这个能源冲击已经逐步的蔓延和扩散到了它的经济的各领域，比如讲的它影响到了它的农业、它的化肥、它的这个农用的这个能源，实际上已经增加了它的成本，这种成本是会慢慢扩散的，包括化工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抬升全球经济成本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现在之所以油价还没有上到一个大家难以接受的程度，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年世界经济是比较脆弱的、比较衰弱的，需求比较少，那么一旦哪天需求上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博弈就会更加激烈。那么同时呢，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如果长期化也会导致一些代偿，比如说霍尔木海峡它如果长期还再不通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考虑去修管道，那么去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补偿。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那么这个成本就永久增加到了全球经济活动之上，也就使得全球经济活动的安全成本和冗余成本呢会越来越高。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说世界经济的脆弱性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对于世界经济的风险性就会再加大，也就是说它会这个风险会自动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最脆弱的一块进行突破，那么也就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一种灾难性的影响，
1: 所以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那马老师来说说你的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2: 我非常认同魏老师

0: 老师刚刚谈到，其实就是会带来一种系统性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种影响既有负面的，也有一定的有利的地方，可以讲就是利弊参半吧。因为虽然我们会看到这种石油的能源的供应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带来这种冲击，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你像首先从我们这个负面的影响来讲，很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啊，它对于这个石油供应的这种影响会导致一个连锁反应啊。你像我们讲的这个，首先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避险求安的心态，所以这种长期投资可能会减少，同时的话可能我们对应的这种消费贸易也会减少，这样的话整个的经济的活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与此同时，你可以看到因为这样一个战乱，大家可能会关注的就是投机，所以这种投机性如果增强的话会带来泡沫，也对市场的这种稳定造成影响，这是我们看到这种不利的地方。而且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看到有利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很多的年以来对这个地区的石油的依赖性非常强的，短期内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但是如果它长期是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有契机。因为对于伊朗来讲，它的这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它是很难受的，但是对于全球来讲其实它相对来讲是一个平和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其实对于很多国家来讲可能就会考虑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就像刚才魏老师谈到这种代偿的机制啊，比如我有其他这种多元化的可能性，让这个能源的供应能够多元化，这样的话就带来这种能源供应的稳定，同时的话其实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这种绿色的转型啊。你比如这种新能源的发展啊，你像很明显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对这个新能源就会寄予厚望，包括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之下，这种能源的消耗越来越多，基本上这个人工智能是一个吃电吃油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大家其实会考虑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推动能源的转型，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地方。
1: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探讨和分析。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美伊再度对峙交火，双方各执说辞，特朗普态度大反转，再次印证了当前中东局势的极度脆弱。美伊双方核心诉求差距依然很大，让双方短期内很难真正握手言和。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已经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那当前战火不息，僵局不解，更将使世界经济的风险从油价蔓延到物流、制造、消费各个领域，加剧资本商品市场的波动，冲击经济复苏的前景，而这极大地考验着每一位置身于全球化链条中的人们。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深谷集团邀您关注光华路。制造绿色工业心脏，创新驱动美好未来。深谷制造强心，装备世界。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你想，我来财经频道十几年的时间，看见他们变化翻天覆地。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5: 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已经很好彩了。
3: 要放过自己。
6: 光华路由神谷集团特别支持。
3: 阿里当时留过你没有？
7: 当然留，但是我他的原话就是说，我感觉很好，因为你想明白你自己要做的事，而且那个时候跟阿里是没有冲突的。
8: He joined Alibaba leading the most advanced innovation lab named MLab. And then he was so inspired by the glasses. When he got back to China, he decided to quit his job and start his own adventure.
9: 自己的发言稿就在我这个眼镜上，我的翻页就是通过手上这个戒指完成的，没稿子。
10: 它解决了一个以前的信息差或者嘴笨的问题，
11: 让整个社会认知到了我还有智能眼镜，就是破圈了。
7: 因为 Rocky 点了这把火，现在已经燎原了。
12: This is Meta Ray-Ban Display，
13: 华为智能眼镜。
14: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夸克 AI 眼镜的发布会。
15: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出圈的一个宿命吧，你任何人只要出圈就会有流量有关注度，但是也会被同时的审视被放大。
3: 采访了姚洋老师过来，他跟我的一个建议说，你转告他，他最好的出路，他说劝他还是把自己卖给大厂。
7: 为什么？
3: 他的理解当中，这条赛道大厂有绝对的优势。
7: 我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坦白说，今天大公司只要打不垮你，你就没必要去卖给他。
16: 首先是可以第一时间拿到货，六月份就可以拿到。
17: 多长时间？
18: 三个月。
17: 三个月。产能的问题是需要你跟供应商要有一个，
18: 就先锁定
17: 这个资金压力有多大，能
18: 很大，大概几个亿吧，一次性都要推进去。
17: 你睡得着吗？
18: 睡不着。
19: 来，我给你看。我说接下来我去工厂陪大家，然后蓝色自董事长周群飞说我陪你。
17: 六月底能交多少？
18: 六月底争取 F 码的人全部拿到。
20: 你会给自己的员工每人一副乐视眼镜吗？
21: 只要米达他们供得上货的话，那确实可以。
20: 可以吗？米达，
19: 这个我们努力。
21: 大家都在催交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19: 对。

0: 你像这个一格一格的设计就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就非常拉胯，你哪怕有一根有问题就很拉胯。你看啊，这个东西叫脏兮兮的，这里就不能这么设计，
1: 真的
2: 要亮起，要把它这个吸引力都吸引回来。华为让那个我去看，
0: 线下是一个细致活，我还在看装修的很多问题。

0: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教育市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要让他们能够尽快的体验到，要不然我们也就不那么费心思开线下店。
1: 总体来讲，整个上游供应链在今年的

0: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提词器啊，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有很多文本在它眼前、嗯、
1: 导航跟翻译，然后呢拍照扫码支付，现在支付宝打通了。
2: 你们这些样机都是新机摆出来吗？
3: 是的，因为现在没有模型，全是新机。
2: 天哪，这太浪费了！现在你知道这一台有多少人在抢吗？
3: 非常
2: 看得我心里滴血啊！
4: 按照理我们是计划是 F 码打磨一个季度，然后正式发大货。一月份我突然出圈了，然后产能又不足，一直被大家骂，一直被大家这个责怪。
2: 完全卖断货了，兄弟们！我准备了40,000台货，本来打算9月份购卖嘛，
5: 对啊，
2: 5天卖完。我现在是工厂已经没用了，因为现在卡在上游都没这么多产能，现在所有的责任和压力都在工厂。今年最大的压力就是要如期的如保质保量保时的把东西交出来，还是很有挑战的，整个行业都是挑战。
6: 因为蓝色大家知道是果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
2: 对，
6: 眼镜能不能取代手机，我们的果链企业能不能单独独立出来，尤其中国这几个核心的供应商，他们有那么大的决心跟你一块跳，
4: 对他们来讲也是面临这个巨大的冲击。因为首先你得有信心啊，你不能今天说 Rocky 说我给你100K 我就真的投这么大的产，那一投入都是几亿甚至十几亿的投入。
6: 你说服他困难吗？
4: 很难。我们跟某一个就是这个的玻璃厂，嗯，这个去跟他聊的时候，我说你要我今年会有一个这个规模，他们的老板就跟我说，他说 Misa 虽然这个数字我听得很开心，但是你知不知道过去整个产业我烧一炉玻璃，你们整个产业可以用1年，你今天说要给我上这么大的产能，为什么？那所以我们又不是那种大公司，说一下就能够直接把你们的产能买断，你把钱先给你，我们也做不到。但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说服他们。大部分的老板上游供应链之所以下决心，是因为产品，是因为他们带完这个产品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喜欢。其实蓝思也是，我记得我把这个产品给到周俊飞董事长，那个时候他在 CES 我还不在，他当时要体验完这个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有机会。
2: 嗯，就他们自己种的菜也是很好玩，我到今天都不知道这玩意儿读什么。
7: 这个字是叫
2: 教教头。
8: 对对，
2: 教头教。你看，这就是 AI 眼镜的好处，是吧？哎呀，漂亮啊！啊！难怪你花这个一个多小时时间，可以啊。
3: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来，我们先聊聊。
6: 您还记得他当时来找您的时候吗？
9: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小男孩。
2: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啊，大家还是、哎。
9: 其实我试用过你的产品以后，我觉得做得成。3月底认识，4月组团队。
2: 对。
9: 4月底5月我们在定图档。
2: 对。
9: 五月反正五一节我慢慢休息。
2: 对。
9: 然后到6月23号嘛，是吧？嗯。正式量产，这个节奏真的是。超快的，
2: 对，
9: 一个全新的行业，全新的产品。
4: 跟大家讲有多艰难啊，你知道吗？我们大概最开始的良品率，你知道低的有多可怜？我们基本上是个位数的良品率。嗯，我们最痛苦的是，甚至会有工人把左右镜片装反。
6: 这能装反？
4: 对，所以我们后来的生产的这个调整里面就变成说。这个剩下的人只能装左眼，然后下一个流程线去装右眼，那这个就是生产中碰到很多很多这些有意思的事，很难想象的。然后怎么去评测，怎么去优化它？原来我们产线是从一个产线，比如说200个人，怎么样优化的，把环节优化到比如说100个人，然后怎么样从每一个环节里面抠5分钟出来，抠五分钟，抠五分钟，抠五分钟出来，就每天就是干这些事。
6: 所以在那个以后，你就去蓝思睡觉去了。
4: 对，
2: 我去摘个橘子吃。我们对这太熟了，每一棵树，我住在这边住了好几个星期啊。来，在这儿，看到没？来尝尝。尤其是产线刚刚设的前2个月，我真是剑拔弩张。

0: 双方团队真的就是。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就当年那个我在接到一个投诉，是我们的一个工程师把他们的一个排气管给一脚踢坏。这个你想想看，当时双方的情绪是多激动的一个情绪。这个小故事，
1: 你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去讲，它是个精密操作，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换班提高这个良品率，这个诸多的东西都是。
2: 那如果要压力又回到你这边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问题在哪？还是生态吗？
1: 对，是整个市场的教育，生产也不掉链子。那回头来就是我们的产品市场是不是能够坚持这么火热，用户还是不是这么喜欢，那还是压力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身上。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其实一个科创的产品，它竞争，它是我们叫达摩五指五个维度，叫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对吧？生态、品牌、渠道、供应链，这五个竞争力呢，它是不同的阶段，它的优先级是不同的。我们叫三级跳，第一级跳通常对于不管是大厂还是小厂来讲，都要跳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但这个阶段其实通常大厂它不擅长，而且它也没必要。他只要 catch up， 他只要跟上来就好了。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个决策？其实是合理的，是因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它从来都不是连续上升的，它都是一个平台发展到一个平台停滞，然后大家一起在产业再继续努力，再孕育，最后再跳到下一个平台。所以当我们的创新到一定程度，创业公司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碰到整个产业的瓶颈，那这个时候大公司只要追就好了，那你该趟的路有趟好了，
2: 你就当炮灰咯。
1: 对，但如果你再跳不到二级跳，你就变成炮灰了。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创业公司来讲，要跳二级跳。二级跳是什么？二级跳叫规模化，这里面主要就是品牌、渠道和供应链。那渠道这一块呢，今天我只能说大家都不好，但是对于大厂来讲，我说的不是互联网大厂，对于终端公司，比如华米、OV 这种公司，它渠道早就成熟了，所以它不需要花额外的功夫。它是一个从山顶往山下爬，我们是要从山下往山上爬。那这个里面我一定要花足够多的功夫去做这件事。刚才讲的品牌 Rocky 现在不差，对吧？认知度不差，供应链也不差，因为我们现在在行业的供应链里面至少是有话语权的，对吧？而且话语权不弱的。就是在那个留在牌桌上的这个，基本上我相信没什么悬念了。
5: 怎么了？
6: 太好玩了！
5: 很久行业里没这么热闹了吧？
7: 哎，谢谢！哎，我觉得你们审美很棒。
8: 我有个神秘的惊喜啊，就是我在出发前用这个眼镜给大家点了500杯咖啡。
9: 你们邀请到 Tim 当这个，
5: 因为他是我好朋友。
10: Tim， 你觉得 Misa 身上有哪些三个优点？
11: 执着、高速迭代，然后乐观。
12: AI 行业可能会改变内容创作，但它不改变人本身记录眼前所见事物的这个点，因为这是我的个人经历的一个孪生，它和 AI 生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的路子还挺正确的。
5: 在 AI 时代之后，大概在12年、13年前，我和身边的朋友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 AI 时代它会到来，应该会有一个全新的终端去承接一个全新的计算时代。我们坚信那个终端不会是手机，不会是电脑，不会是 Pad， 也不会是 VR， 它只有可能是一个产品，就是智能眼镜 Rocky。就是为这个时代而生。
13: 我认为就是 Rocky 的话是中国或者是智能眼镜行业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代表。距离一个说是像手机一样量级的产品，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可能说这个产品要打动 everybody， 其实还是一个刚刚启动的状态嘛。啊，
14: 光华路由神谷集团特别支持。
15: 现在是晚上6:30过，就 Misa 现在今天一大早从杭州去上海，然后上海上午参加完一个活动。

0: 下午坐高铁到北京来，到了北京不会直接去酒店，直接去一个片场。您看到 AI 眼镜今年，尤其到了下半年，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百度的呀，他的老东家阿里的呀，为了字节的呀，都要开发布会，国外的也有，非常密集，在大厂都纷纷入局的时候，本来风好像是他带来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哪儿。来了，下高铁了。哎呀，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我天哪！我告诉你，你刚才拍这一下，我拍下来了。
1: 对
0: 了，
1: 啊，来，
0: 工厂现在
2: 还是很壮观的。
0: 产能问题到底解决了吗？
2: 现在解了，现在解了。
0: 把产能问题解决了，现在
2: 是
0: 教育市场应该很头疼了。
2: 对，
3: 让我交个费先啊，
2: 马上就要那个了。马上这里就可以用眼镜交费了，直接看着他用眼镜就可以直接付费了，不需要这么麻烦。
3: 好不容易老东家给你那个支付宝的支付，现在老东家自己做，他得更，他是肯定一上来就有这个功能吧？
2: 这不一定。
0: 五年说二五年的四季度的时候，各个大厂。从百度到那个阿里，到这后来理想，可能还有这很多各种发布会。阿里那天发布会，你是实时看的？
2: 我就在线上看，我就在线上看。

0: 在华强北那个地方，结果是你全国卖的最好的地方。
1: 这个是有点出乎我意料的，因为理论上来讲，它周围全是各种山寨机、白牌机或者低端机，我以为它会被淹没掉，但实际上恰恰相反。
2: Rocky 夸克是属于全功能，它该有的都有了，剩下的是软件迭代。
3: 你觉得夸克眼竞争是不是更强？
2: 夸克 APP 是做的比较多的细节的优化，它给你的很多选项，它会先问你你的这个路线是要距离最短还是时间最短，那以及你的骑行方式，它会问你。对 ，Rocky 这边是给一个目的，它默认你是开车。对。
0: 生态就是也是以夸克和这个华为、小米为例吧，他们是典型有自己生态的这种。你本来好不容易引进了支付宝，这是跟凭你跟老东家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接入了以后，他自己做了一个更有这个支付的生态。
1: 几乎阿里所有的生态我们都接入了，而且我们是最早接入，而且是全面接入，从高德支付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大公司里面。有很多人会有错觉，认为内部效率高，其实是相反，沟通效率通常是外部高。外部通常是纯粹的商业市场行为，内部却不是。所以对于大公司来讲，你怕什么样的团队？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它就在一个大部门里面能够全部完成掉，大公司就有很强的控制力。只要一涉及跨部门跨 BU， 通常他们之间不是说他们不能协同，而是他们的协同的因素会比我们多一些。但我们纯粹就是一个市场行为，这个产品好不好，你认不认同，方向好不好就好了。
0: 你还记得你刚创这个 Rocky 的时候，不是说我要做一个眼镜公司，我是一个，我记得好像叫一个新的人机
1: 交互时代的，对，人机交互的一个产品平台公司，对，
0: 初心，
1: 对。
4: 帮我识别这只宠物的情绪。
3: 对，我现在能够看得到里边的累积的步数、时长、速度，然后我要加速。哎，这还挺灵敏的，背单词。
5: 对
3: ，perseverance， inspiration， optimism。
6: 他们改变于群生的。海市蜥蜴，
3: 这个又是一款面向儿童的 AR， 让他们收拾东西是吧？让小朋友，这些 idea 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这血呀，
6: 好，五等鉴定，
3: 这也 AI 约，你看在上面，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 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留下一张白纸让大家去做文章，早期的那个开发者安卓的还是 iOS 的那个 iPhone。

0: 最早期的时候也像这个样子。
1: 有什么好玩的？哎，可以。
2: 欢迎米嫂啊
3: ，CEO 咖啡。照理来讲，应该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文化，我是可以自由提问。
4: 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下一代的这个改进了、是不是不需要这种贴片式的，或者直接像夸克一样那种进视片直接来的这种模式？
5: 眼镜它收音的一个部分，有时候在外面比较嘈杂的时候，它不太能识别得很清楚我到底在说什么。
6: 在无障碍方面，刘克在还没有更多考虑，比如说聋哑人的话，因为我是个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的学校，然后聋哑人他有手语，他有摄像头的话，可不可能去监测他的手语以后就能翻译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跟聋哑人之间有一
7: 个。哎，你们谁记一下？就这个正好我们在本地模型里面，我希望就上这个东西。
1: 基本上你们的帖子我都会点赞的，你们多发点帖。
8: 大家看一眼我们的奖金上面的数字，几个零。
1: 我在这里没不需要掌声，不需要掌声，给自己鼓掌就好了。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啊，我在大学本科二年级赚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1994年，还记得很清楚啊，写一个现在可能你们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了，叫 BPG 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软件，赚到我人生第一个1.5万人民币。你们知不知道1994年的1.5万人民币是个什么概念？大概可以在我们老家买一套房子。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你自己可以凭自己的努力，不靠任何人去改变这个事。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马化腾有一个采访，他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们什么都没做错，只错在我们唯一的错就是我们变老。我自己作为一个50岁的老创业者，就现在还在打拼，我最焦虑的事情就是不知不觉我自己变老了。
2: 而就是那天你晚上发的那个生锈的哆啦 A 梦啊，
1: 对，
7: 那个生锈的哆啦 A 梦就是你的心灵仍然是很像个孩子，但是你身体上，对吧，或者说客观上，尤其你的知识结构上，还不是物理上的身体，你的知识结构上最怕自己老去，所以其实那个是给自己的一个警示。那是因为我看到新一代的 AI 的创业者，看起来我的状态跟他们好像也差不多，
0: 都是00后了。
7: 不是，这就觉得自己的状态和心气好像并不输给他们，但实际上客观的情况，他已经是00后，对吧？在操纵这个世界，所以其实你是一个生锈的哆啦 A 梦。
0: 年龄焦虑嘛？
7: 对，这是唯一的焦虑。你知道年龄的焦虑还不是说你的体力精力或者说是其他东西，年龄的焦虑在哪呢？是担心你所有过去20年的积累并不是你的优势，而是你的绊脚石。
0: 你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
7: 对，
0: 我那天跟他说这个磁吸一定要磁吸，就不做 Type C。 你没人唱反调吗？
7: 没有。
9: 就你觉得这个不好，
0: 磁吸不好啊，你要有一个转接线啊。
7: 它现在不就好了吗？现在它的玩法就多起来了。磁吸的好处是玩法多。
0: 你看这估值吧。
9: 其实取舍，没有哪个绝对好，哪个不好。其实就做取舍。
1: 可以啊，这个手感还可以，是个好。
1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本周的那个演示了。大家还记得发布会上 Tim 点了500杯咖啡是吧？我们这个功能做出来了，但是它的还是比较 beta 的版本。今天
7: 来先点，每个人点一杯。
11: 来，给我们大家先点一杯。
10: 帮我点24杯咖啡。
12: 行不行？
7: 他在做什么呀？我知道你可以写成，比如说正在定位，正在联系商家，正在下单。做一下让大家知道啊，他在忙什么事儿。
13: 对，身份核验中。
7: 那他订送到哪儿啊？
10: 我的钱，老板。
7: 他送到哪儿是吧？
11: 自己。赶紧洗了。
7: 你们再优化一下。
10: 好，行。那本周 Glassy 这边就这些。
2: 用什么一个词来总结你的2025年？
7: 我们每个周年都会有个关键词，你知道我们今年的关键词是什么吗？
2: 什么
7: 叫燎原？ 这个图3个星期以前，你看过去24小时56万次操作，到现在是5大洲全部都有了。
14: 你出圈之前觉得要达到今天这样图上的这个情况要花多长时间？
7: 本来我们以为花个3-5年嘛，但现在没想到今年就完成了。我经常说所有的行业的人只要他认真做产品都是盟军。嗯，因为他是一个太早的行业，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不是临近和关系，还是那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是叫做现在这个行业这么早期，如果大家还来竞争，其实有点像叫花子去抢个破席子。
14: 对，这句话我听到你说的。
7: 所以
14: 现在还是叫花子吗？
7: 对，还是。你想想看，我们今年做的还不错，大概这个20-30万台的出货，但你知道20-30万台对于消费终端来讲几乎是可以忽略的数据。我有一次去某一个互联网大厂见到他们产品的老大，他上来问我，这 Misa 这个什么时候到1000万的日货？我当时我刚想跟他讲为什么他要跟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有20万台的订单，有这个东西。你先看这个话题就终结了。嗯，就那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说好可怜啊，这个行业。就是1000万的日货并不是他对我很苛刻的要求，这是他的底。因为我在阿里做过，我非常清楚，就1000万的日货它是个门槛，它不是一个多高的要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行业它就是这样，
14: 太残酷了。
7: 对，很残酷。但是它这个今天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能够讲的是大趋势。比如说我们今年是大概10倍的增长，明年仍然是保持高倍的增长，后年也一样可以保持5年，所以它很快会到1000万。我觉得明年 Rocky 目标是刚才讲到100万台，后年大概再翻2倍吧，大概在200到300万台，大后年应该是破1000万台。如果我们做不到，别人就能做到，也希望是我们啊。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我首先相信创业运气是很大的一个成分。你们比如说今年有没有运气，当然有，国运，整个国家对这个政策的支持，对吧，这个必然会有的。产业正好在这个阶段，那还有就是包括 AI 大模型的突然的崛起和爆发，以及迅速形成共识，这都是运气。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运气会敲每一个人的门，但是在敲你门的时候你在不在那儿。至少 Rocky 今天是今年的运气来敲每个人的门，门门敲敲敲，发现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哎，敲开 Rocky 门的时候，发现我正在这。
17: 蛮好消息，
18: 也不叫好消息，有一个巨大的消息 ，Nature 竟然发布了我们、啊、Nature 的社论，中国正在引领世界的
14: AI 治理，
18: 这个治理对
14: 其他得跟上，
18: 大概上啊，真的是我。
19: Means that you're never a tiny person again.
20: I'm still a tiny fish. I don't want to be some like...
19: You're going to be a big name.
21: 有问题啊？
22: 还用那个？
14: 你不考虑一下吗？上一次我真的姚洋老师跟你提的那件友商的，你再想想。他真的说你最好的办法
7: 就是卖给什么？
14: 卖给大厂，
7: 意思。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新世界。
14: 实现你自己的一个愿望行不行？当年谷歌 inspire you， 现在给他。
7: 不行，把他干。
14: 谷歌你都不干？
7: 对啊。
9: 我是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最终结果，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想。
14: 你看 Carrie 都这么理解。
9: 不，我们不能这么想。也许会是我们未来有可能是这种结果，但我们自己不能这么想。我们自己这么想的话，这个结果有可能都不会出现。我们自己就先把自己做好，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结果。
14: 那他收购邀约来了呢？
7: 对啊，很难。而且现在其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我们在改变游戏规则。
9: 有机会成为一个新生力量。
7: 哪怕这个规则不容易改变，但一旦你改变了，不是成就感更强？
23: 碰一下支付。
24: 碰一碰，或者是扫一扫，
14: 你看一眼吧，老板，他在使用魔法，他在使。
7: 在 Rocky 这个是常态。
14: 我天哪，晚上。
3: 到这个12点半。
14: 这个就是被浓缩的这一年，这距离他出圈整整360天左右。360天之前的 Lisa 可能完全没有想到今天这些。他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所以你觉得他能一直留在台面上？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了。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0: 戏。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3: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2: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4: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我们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必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连制，

0: 洪宪，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洪宪祠款时实为居仁堂制，而洪宪年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遗珍，还是绵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1: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好，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洪宪年制，就洪宪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2: 这个宝物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1: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2: 因为看它这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1: 真知灼见。
2: 对，
1: 当时就出手了。
2: 就出手了。
1: 多少年前？
2: 大概是2015年。
1: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2: 是299刀。
1: 哦，300美金。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3: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1: 三号夺宝人呢，
4: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这个，
1: 我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4: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1: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2: 对啊，是啊。
1: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纹碗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宋女士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5: 解答这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洪宪年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洪宪年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洪宪年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洪宪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比如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赖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片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第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 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啊，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2: 5-6千吧。
1: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了，也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2: 对啊。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6位夺宝人，这对瓜蝶纹碗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5-6、7-8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2: 我感觉挺喜欢，但是他常用的，就跟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1: 常见生活用品。
2: 对，
1: 这时候您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6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8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1号、2号、4号、6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3号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6: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1: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二号呢？
7: 因为宝主说大概预估是5到6千，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1: 就再加2000。
7: 对的。
1: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6千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8: 对对对。
1: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6千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5: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器物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6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6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6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2位看真4位看假。哎，请教一下6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9: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鸡雕的，然后这个
1: 从哪看出来呢？
9: 这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
1: 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9: 没有符合的，好像。
1: 您身边2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5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10: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1: 四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4: 不是，就一开始看的

0: 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1: 五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就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差评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差评，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2: 这个是应该是赝品啊，怕那个风吹啊墨干了，所以等于赝品，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3: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4: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呢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2: 主要它是它的玉，它这玉呢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就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3: 赝品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它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品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它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2: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呢就是做的都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那种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錾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个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的有尺寸有样子的，这个人物造型也好，都是现代气息。
1: 好，谢谢杨老师。再来看第二件宝物，这件呢是一件来自于成化的人物罐，是吗？张老师，
3: 我觉得大家一看这100%就假的哈。成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浅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成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成化年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1: 那个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做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4: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呢要是那么

0: 出的打纹就不对了啊。
1: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毅官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隐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隐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隐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多宝人看假了。
2: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它成为一个真的。
1: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吗？
2: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3: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的很灵动，然后错落有致，一看就不像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1: 刚才我们六号多宝人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多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4: 啊？都不可能啊！
1: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4: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荧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留疤，嗯。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1: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啊。
4: 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1: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4: 啊，对对对，啊、哦，
1: 这几个部位
4: 啊，对啊啊、哦，
1: 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4: 刚才
1: 故意来看吗？
4: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儿，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新。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1: 嗯，从材质上，紫檀镶隐木这是毋庸置疑的，
4: 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4: 不是。
1: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隐木多宝格，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地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0: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是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的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镶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杨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 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

0: 做得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哎，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多宝格。
1: 刚才我们刘浩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镶影木多宝格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2: 350欧元简陋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0: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2: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茶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3: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2: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2万元，差了30倍。来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的60万元？
4: 其实本来一开始我也想按50万的，但是我感觉根据它的色泽，然后它的年头，我觉得60万其实可以的。而且刚才那个六号说了，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1: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六号夺宝人？
5: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1: 4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不菲，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4: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1: 所以你看看1号只给出了2万元，为什么？
6: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个东西，我就能出到2万。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万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百八十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只能看到2万块钱左右。
1: 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多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多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万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又是非常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0: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些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的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1: 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是什么呢？
2: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宋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

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

0: 赵任峰，赵先生，有请。
1: 主持人好。
0: 您好。
1: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赵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1: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1: 是的。
0: 您对夺华瑶了解吗？
1: 当时不太了解。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
0: 哦，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2: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0: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喜欢。
1: 是的。
0: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它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假，为什么呢？
3: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0: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
1: 啊，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3: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器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时候，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的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0: 哦，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1: 不是？
0: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1: 对对，就是
0: 破损的，
1: 对，破损的。
0: 哦，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张老师，
4: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0: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1: 好，
0: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瓶，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4: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

0: 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伊温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定要拿近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1: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2: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就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1: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
3: 我
1: 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地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0: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六字块，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色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色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
1: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那这样一个水鱼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4: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甲。
1: 三号夺宝人也看甲，为什么呢？
5: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东西，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6: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成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1: 大概价格是多少？
6: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1: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铜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 所以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2: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的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全文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是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1: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2: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它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弦纹。非常规矩，像铜弦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如今铜给切的跟金银器似的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1: 既然它是一件珍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4000、1万、1万2、6万、10万、4万，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5号给出的10万元，原因是什么？
3: 因为刚刚就是6号说嘛，完整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10几万，
1: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4万。
7: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我信他了，我现在
1: 你现在不信他了，
7: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本来想。
1: 这终于没有30倍的价差了，至少
7: 我本来刚才想给8万的啊、嗯，但听他一说，我感觉是减一点吧，就给了6万。
1: 哦，所以把8万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六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6: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1: 啊、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8: 不好意思。
1: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1号给出的4000元，2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9: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6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10几万，这么一点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1: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9: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啊、或者是再乘以个3倍呀、啊、
1: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10: 4号。
1: 哦，4号给出的是6万元，为什么？
10: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嗯，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1: 就看上去很精致。
10: 对的，很精致。
1: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2号夺宝人完全猜中的市场价格，恭喜2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2: 其实我觉得这个1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1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6件宝物，这第6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珍品吗？场上的第6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住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11: 主持人好。
1: 你好。
11: 各位夺宝人好。
1: 好。
11: 各家评委老师好。
1: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11: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一个
1: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11: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1: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11: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 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了它，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1: 所以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11: 350欧。
1: 350欧。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四个字吗？
11: 我后来查过。
1: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1: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1: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所以这个中思衍庆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4: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契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啊，怀疑可能不对啊。
1: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这就是这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1: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5: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我感觉是
1: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5: 对，所以我这个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
1: 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6: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个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1: 很贵，
6: 真的很贵，
1: 不信了，
6: 这还是带雕工的，
1: 不信你了，
6: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1: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一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12: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
1: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12: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就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思衍庆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旨呈祥。现在你去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思门，明清啊 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司门没改过啊。过去中司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司演庆，是干什么呢？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司演庆。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1: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留好多保人。
6: 对对对，你相
1: 信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个历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12: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1: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去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7: 比较适中。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4: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是捡个漏。
1: 捡漏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11: 对，差不多4-5千吧。
1: 哦，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12: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1: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11: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这一层面嘛，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嗯，
1: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13: 两把壶，一会侍女，一会松鹤。侍女壶一款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精品。松鹤壶一款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词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词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词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侍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1: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泉兴画的侍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14: 松鹤延年。
1: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 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看这两把茶壶，看看是否都是民国时期。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是什么。

0: 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对面前的茶壶判断是真品。来，先听谭春玉的，请教一下张老师，他的判断是
1: 正确的。
0: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1: 石千星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他们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件大屏，还有300件大屏，还有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他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瓷啊。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0: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肖颖了，张老师，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1: 对的，
0: 对的。请教一下张老师，
1: 款式就是民国时的款式啊，这是一个字号的款式，松鹤延年，只有在清代中期以后，这个题材是我们多见的。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外我们看的这叫直筒的壶，那么这个直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0: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仕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松鹤延年图肖颖是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肖颖。这件仕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肖颖，恭喜肖颖！
2: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三号选手，谢谢大家，
0: 谢谢你承让是吗？那也请教一下张老师，
1: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构成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块起价啊。都是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嗯，
0: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肖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肖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恭喜肖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六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1: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品，谁更接近真相？
4: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看见全球经济， 入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现在中午好，我是李
5: 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全缸脱力烘干，18般武艺傍身，中国农机勇闯海外市场。
4: 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现在看前四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3: 从产品出口到体系出海，中国农机如何加速驶向全球沃野？
9: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说起农机具，我国不仅是农机使用大国，还是全球唯一具备全品类农机制造能力的国家。如今中国农机不光在国内耕耘，身影还遍布全球各地。今年的第一季度，我国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出口总额达59.4亿美元，同比增长

0: 28.9%。中国农机扬帆出海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产业发展硬实力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走啊走啊走，慢一点啊，慢一点啊！
2: 在湖南宁乡这家农机企业，新一批刚下线的拖拉机产品正在装箱发运。这些小型拖拉机每个货柜可以装载6台，一个多月后，他们将抵达非洲东部的乌干达。
1: 像这样的货的话，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4-5道货柜。像最近的话比较忙，就是这近4天已经这是第3个货柜了。
2: 李俊是这家公司的物流负责人，小型拖拉机是他们的主打产品。从2018年产品首次出海至今，他们的拖拉机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700台，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企业生产的拖拉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海外市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在距离厂区不远的这块农田里，一场验证测试正在进行。
3: 对，探讨了一个行驶速度跟匹配度。
2: 泥泞的田地里，这台小型拖拉机快速行驶，正在陆续完成带犁、旋耕、转弯流畅性的各项测试。企业负责人周志和技术部长陈振林站在田边，耐心地等待测试结果。他们最关心的是拖拉机的转弯半径是否达标，这个指标直接关系着这款拖拉机未来在海外市场的销量。
3: 你展示一下，就是原地转向是吧？能够在地里面画个圈圈。
2: 从空中俯瞰，这台拖拉机即使在拉着旋耕装备的情况下，依然画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圆圈。车刚停稳，陈振林就赶快拿着卷尺去测量最终的数据。
3: 往前面走，两车之印啊。
4: 好的，
3: 好了吧？
4: 好。
3: 4.4米，还不到4.5米。
2: 车辙圆直径4.4米，也就是说，这台农机可以达到2.2米的转弯半径。陈振林告诉我们，像这样的中小拖拉机，行业常规转弯半径普遍在3米左右，2.2米的转弯半径，意味着这台拖拉机在零散小地块作业时无需倒车绕行，即便在丘陵山区的窄垄梯田环境中，也可以轻松完成掉头转向。周志是这家农机企业的负责人，在小农机领域深耕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在建厂之初就瞄准了丘陵山区农机背后的庞大市场。
5: 我们公司的话，整个的技术创新就是紧紧围绕丘陵山区，不是为了丘陵山区的这种高低地、巴掌地、然后坡地这些东西来做准备的。所以说，像印尼啊，像非洲的有些地方啊，像东南亚呀，包括巴西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典型的丘陵山区。我们是
2: 根据它的需求，瞅准目标市场，精准布局发力。这家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量在逐年增加，2025年出口额达3000多万元。周志说，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就正在和印尼的一位老客户洽谈一笔大单。
5: 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大企业跟我们采购这个产品，第一批下货的订单就50台，他们的要求就是以后每年保持500台左右，那就单独这一家企业跟我们的采购量就在2000万左右。
6: Please check to the David or Steve.
2: 这天，周志带着团队如约和印尼客户进行沟通磋商。每次这样的沟通会，印尼客户都会提出一些新的要求。
3: 主要是针对于你们上次在印尼的那些问题点，我们就正常沟通就好了，就顺便把这个工作给落实到位了。
2: 短短半个小时，印尼客户就提出了关于变速箱、油缸的多项修改意见。一般来说，要对拖拉机核心零部件进行改动调整，对于主机厂来说并不容易，往往需要3-4个月的时间。但周志却显得很轻松，承诺将在1个月内完成所有的改进提升。
5: 像我们开发印尼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这边原则上25天。
2: 周志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依靠的是宁乡当地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周志所说的产业链优势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记者跟随这家主机企业的技术负责人陈振林在当地展开了探访。
7: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

0: 哪个企业呀、啊？
1: 我们沿向本地做配套三黄的，像这种企业，我们这个周边10公里以内，满满皆是。
2: 驱车10分钟后，就来到了一家生产弹簧的企业。
1: 来，新开发的这个变速箱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变速电用弹簧啊。然后按照我的图纸，您这个最快的交期能够多久可以给到我呢？
3: 我们一般调机的话，一般4个小时为满的要求。
2: 短短4个小时，变速箱所用的这款核心弹簧就能完成塑形与打样。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刘和东告诉记者，近些年宁乡农机加速出海，像他们这样的配套企业产品研发和供货的速度也在同步提升。
3: 现在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出海的产品呢，他们大部分的这个绝大部分啊，这个弹簧啊、钢丝件呢、啊、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制造的，但是产品呢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不断的技术创新，出海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现在我们就生产了，现在可以说第一季度暴增了30%。现在目前我们接的所有订单出口的产品，现在预计今年呢即将翻番。
2: 离开这家弹簧企业，记者和陈振林又匆忙赶往下一家铸造变速箱壳体的配套企业。不到1个小时，他就把变速箱的配套改动全部沟通好了。湖南宁乡聚集了10多家从事农机整机制造的企业，有相关配套企业20家，形成了30分钟农机产业圈。陈振林说，正是依托这个家门口的30分钟农机产业圈，新品样机从图纸到小批量试制只需要3到7天就能完成，压缩生产成本30%以上。
1: 这条路两边呢都是给农机配套的，就是搞这些加工啊、铸造啊这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整个要搞个什么东西开发出来真的是很方便。
2: 高效便捷的产业链是主机厂家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记者了解到，今年这个主机厂商又投资了9000多万元来扩建新厂区，其中80%的产能是用来供给海外市场。
4: 像这个装完以后，我们的以后的变速箱就在这边装，比原来我们的轮根的装的话效率要提高4倍。今年的目标呢是翻一番，争取做到8000万。明年我们就是整个的海外市场，我们要争取做到1.5个亿。
2: 湖南宁乡的拖拉机企业把产能已经拉满。400公里外的湖南郴州，这家农机企业也刚刚迎来一批来自泰国的客户。
5: That mixture material going directly to these machines, they use this machine to separate the head rice from the broken rice. So you again to get the clean broken rice and the head rice.
2: 这支采购团足足有80多位泰国客商。工作人员正在介绍的是这家企业自研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这款产品专门用来给稻谷脱壳，和传统的龙骨机不同，它加装了智能操控系统，一下子就吸引了泰国客户的目光。
6: 相比于传统的龙骨机，我们这个新的龙骨机它的照碎率大概下降2%，相当于我们的整机米率提高2%。如果我们的客户年产400万吨的话，可以出整米，多出整米8万吨，直接提高经济指标大概2亿。
7: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good. The broken percentage is like a little bit lower than my previous machine, and I'm very happy with it. I'm going to buy some more.
2: 记者了解到，这家企业已经深耕海外市场多年，主要面向东南亚和非洲市场。2025年。这款智能气动龙骨机的海外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成为企业出海的主力产品。吴杰俊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从第一代手动款升级到如今的智能气动款，他们用了20年时间，产品更新了6代。也正是因为产品不断迭代，才有了接连不断的海外订单。
8: 我们增加了远程服务，在没有 4G 网络的地方，我们采用 WiFi 连接。这样的话，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的服务，提高对用户服务的准确性或及时性。
2: 记者了解到，如今

0: 这家企业已经形成20多个系列、100多个品类的粮油机械矩阵，覆盖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稻谷产后全链条。凭借产业链优势，这家企业面向海外客户，不再只是卖单机设备，转而提供整套解决方案，推出一站式产品加工厂的交钥匙服务。
1: 我们首先会根据不同的区域的稻谷的品种以及加工的需求、工艺的要求，另外还要根据客户的最终成品大米的销售需求，会进行一些个性化的设计。
0: 车间里，吴杰俊和同事正在对即将出口到安哥拉的智能气动龙骨机进行本地化适配。安哥拉北部的雨季闷热潮湿，他们要有针对性的调整电控箱，优化风选力度。
2: 我们在主要配件的选择上选择了一些不锈钢材料，就适应于它的气候，它就防锈防潮，不容易损坏。另外电控这一块我们也把风扇加大了，加强风扇里面电控箱里面的排湿和散热，电器元件也选择了耐潮湿的一些电器元件，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适应它的气候，不容易损坏。
0: 就是靠着这些精细的定制化服务，这家企业海外业务版图逐年扩大。2025年海外营收超过2亿元，同比增长达50%，今年的发展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3: 今年我们的这个整个公司的订单将近2亿，其中一季度呢，海外5000万。我们不但生产稻谷加工设备，同时也为客户提供杂粮加工设备。在南美，我们为客户提供荞麦、藜麦、燕麦的技术。在越南，我们为客户提供咖啡豆的工艺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的消费品类坚果和咖啡豆80%的设备是卖往海外。
0: 湖南郴州有17家农机制造相关配套企业，产品远销11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湖南郴州农机出口同比上涨60.67%，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旧强劲。为了助力郴州制造的农机具出海，郴州相关部门双管齐下，一边支持企业搞研发、升级产线，把本土产业链做扎实，一边在外贸服务上持续优化，借助湘粤非铁路联运实现一单通关，通关效率提升了30%，运费还降了20%。
4: 接下来，我们将充分用好对非零关税等利好政策，畅通国际物流通道，积极拓展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同时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农机出海品牌，推动更多企业加速出海。
0: 湖南是我国农业机械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放眼湖南整个农机具产业带，还有更多补短板、攻难关、强链条的新探索。这款履带自走式旋耕机是湖南娄底一家企业针对印度尼西亚地理环境研发制造的，它能在600毫米深的淤泥田中畅通无阻，可以轻松越过500毫米的田埂。截至6月初，已经出口200多台。记者发现，个性化定制、长链条服务已经成为当地农机企业出海闯市场的必备杀手锏。而这家企业为了更好地满足海外客户需求，直接把组装厂搬到了海外。
3: 我们得益于去年在印尼尼日利亚办起了组装厂，根据当地的需求进行研发制造，并且及时售后服务，它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今年1至4月，我们增长比较快，已经实现了2000万左右的出口量，估计今年可以实现7000万以上的出口。
0: 地处长江流域的湖南，水稻播种面积和产量居全国第一位，为各种农机具研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试炼机会。目前，湖南规模以上农机企业达到150多家，主营收入近300亿元。2025年，湖南省农机出口额同比增长65.3%，2026年前4个月依然保持2位数的增长态势。

0: 为了帮扶湖南农机出海，近年来我们出台了许多优化支持举措，比如我们为农机出口开辟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抵港直装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压缩物流时间80%，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50%。针对大型农机装箱难的问题，量身定制农机的装运班列，突破了农机装箱的集装箱规格限制，也极大压缩了物流成本。
1: 距离湖南千里之外的山东宁津是全国粮食生产基地县，这里依托五金机械制造的工业基础，也聚集了大量的中小型农机研发制造企业，他们也在不断开辟海外市场。
2: 看看现在这个改款以后升降这个行程啊，还有这个速度升降速度怎么样。
1: 这个酷似变形金刚的大家伙是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移动式烘干机，不久前研发人员对这台试验样机进行了一次升级。
2: 原来通过这个转场到一个固定场地，包括准备工作，包括装粮装满以后，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现在的话，我们经过我们的更新以后，这款产品现在就需要40分钟左右的时间。
3: 20分钟感觉其实也不太多啊。
2: 嗯，就是从这个时效上来说，对于农民老百姓来说，你一次转场20分钟，他可能农民种地的有几块地，那你要有10块地的话，就是200分钟。这200分钟的话，烘干的话，大概就是3到5吨的这个粮食就已经烘干出来了。
1: 侯小瑞在农村土生土长，从小就帮着家里干农活。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记忆中，每到粮食收获时节，乡亲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阴雨天。
2: 那阴雨天气，尤其是收获的时候，丰收但是不增收，老百姓看到粮食收获了，但是收不回家来了。但是
1: 下面2022年，侯小瑞和张浩成立了这家农机企业，研发设计的方向就是移动式烘干机。入行之初，他们就定下了一条规矩。研发产品一定要瞄准用户需求。
4: 提升机升起来以后啊，总体高度大体在10米左右。终端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啊，转场不方便，因为太高了。咱国内公路一般限高都在4.5米到5米，所以说我们就根据客户的要求，把提升机做成了折叠款。
5: 客户啊提出来，现在想把
1: 两个创业伙伴没有想到，这款折叠式的烘干机很快就打开了市场。2024年，在一次农机展会上，这款产品被中亚客户看中，由此也迈出了产品出海的步伐。很快，企业研发团队就针对海外客户的需求，设计制造出了出海新版本，
2: 专门的是海外出口的版本。因为国外的客户，几乎每一家都是有这样的一台拖拉机的，不需要任何的电，2箱电、3箱电都不需要，就是有一台这样的动力，就完全可以在田间地头可以烘干作业了。
1: 侯小瑞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线上线下咨询的海外客户越来越多，几乎是翻倍式增长。公司正在紧急扩充外贸运营团队。
2: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客户询盘，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印刷好的这个国外的这个英语的版本的这个图册。我们一直在招聘我们的外贸的包括运营和业务人员，而且现在因为下周的话也会有新的同事要上那个入职的。
1: 侯小瑞说，不久前这款移动式烘干机刚刚打开波兰市场，相应的营销服务已经在紧锣密鼓推进。
2: 因为有2名同事现在是在波兰，昨天给我发过来的视频，那个在波兰给我们的客户在培训教学，这是在波兰和我们的外国客户，教给他怎么如何去使用产品。基本上
1: 在当地，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海起步晚，增长快，缺乏专业的外贸人员是当下宁津农机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这是一家生产中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的企业，之前一直深耕国内市场，产品占据全国1/5的份额。最近几年，他们也在积极拓展海外业务。
6: 这个改变很大。你像我们2024年之前，所有的销量都在国内，然后从2024年就开始就是出口量能占到10%，然后2025年我们出口量达到30%。我们预计2026年能达到50%到60%，现在出口的这个进度比较快。
1: 张逍遥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是喜忧参半，这款小型轻饲料收获机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爆火，公司接到的咨询信息根本回不过来，流量来了，能不能接住流量转化为订单，是他们眼下最苦恼的事。
7: 有的时候忙到晚上11、12点，然后回复客户信息嘛，然后一晚上的话客户信息可以达到8、9、10条，然后挨个去回复嘛。
1: 现在这家企业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外贸业务，记者采访时，这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接洽一位欧洲客户。
8: 一个这个欧洲的客户，他起初对我们这个先是自主式的轻饲料收获机进行一个询盘，通过业务经理的跟他一个深度的沟通，提供这些专业知识，然后从这个欧洲这个客户对我们进行采购了4款小型的这种自主式轻饲料收获机。
1: 营销团队忙着把流量转化为订单，生产线上也是一派繁忙景象。
6: 你像往年的我们外贸订单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基本上生产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外面这些产品就够咱国内卖的了。然后今年这个国外订单的暴增，我们现在这些机器都是给国外客户定做的，后面还会延续到很久，因为我们现在外贸订单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看前4个月的销售情况的话，我们已经完成去年一年的销量了。
1: 在山东宁津，记者还发现了一些小众的特色农机具，出海势头也丝毫不逊色。
9: 这台机器呢是发往美国的农田捡拾机，就是拖拉机牵引，把石头从地里面经过输送链进入收集箱，这就是一个清选石头的机器。一台机器是20000美金。这两台机器已经制作好，然后就等待装柜。这是我们首次出口到美国。
1: 杨秉铎告诉记者，他们凭借马铃薯收获机、捡拾机等特色农机产品成功叩开国际市场大门，相继进入埃及、摩洛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助力宁津制造的特色农机出海，从2024年起，当地政府着手培育宁津农机区域公用品牌，还成立了宁津农机海外网店，采用集群抱团出海的新模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10: 我们虽然出的比较晚了，但是我们的成长性是非常好的。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159%。你目前呢是在帮助企业呢对接高校，帮助他们招聘这个外资外贸人员，就是从人才方面来助力企业。
1: 登录这个海外农机网店，几乎每一款宁津制造的农机具都有展示的窗口。海外客户可以一站式选购从种到收的各种农机具，这样一来可以节省时间，也节约了物流成本。
11: 我们就给他相当于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从他这个土地的整理到他播种到他收获一直到他储存，都给他这一系列完成了。
1: 要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意味着需要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链条。记者在山东宁津走访发现，这里汇聚了400多家农机具生产及相关配套企业，产品种类几乎可以覆盖农作物的耕种管收全过程。特色农机制造所需的钢板型材、螺丝轴承、变速箱等配件，98%也都可以就地取材。但这里的农机制造企业的体量普遍不大，抗风险能力偏弱，要出海搏击更大的风浪，还需要进一步集聚实力。
10: 选取目前经营状况比较好，在国际国内呢客户认可度比较高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呢进行扶持，让他们呢成为龙头企业，从而带动我们全县的农机企业呢出海出口，从而呢促进我县农机产业呢做大做强。
12: 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拖拉机、轮毂机、烘干机等国产农机装备各司其职，各展所长。企业还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定制化开发，精准抢抓海外订单。中国农机具闯荡全球市场的底气，其实根植于我国得天独厚的产业沃土。我国疆域广袤，多样的种植品类、复杂的农耕场景，给各类农机装备的试验迭代、规模化应用 搭建了天然试验场。

再叠加配套齐全的上下游产业链，让国产农机在拓展海外市场拥有了竞争主动权。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的部分特色农机具性价比高，但是在技术服务方面还有不小的升级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行动，我们期待中国农机

0: 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3: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3: 隔墙售电怎么在零碳产源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1: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3: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1: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5: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4: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6: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7: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4: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8: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2: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9: 词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词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有用一个词呢来把它确定下来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4: 我们看到在3月份，中国词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穆西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2: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穆西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 穆西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五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五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词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哈，我想这个是穆西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1: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词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五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8: 我觉得有四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0%-30%。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计划自然肉眼可见了。
10: 嗯，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0%-30%，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9: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还有一个盈利空间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10: 嗯，其实说到这个资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2: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10: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穆西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

0: 通用易用稳定可靠、嗯、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犀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嗯、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犀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嗯、可以长期合作的
1: 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祝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 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1: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2: 应该是有碰到过
0: 碰到过、
2: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0: 今年才认识的
1: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0: 对
1: 啊，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2: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啊。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 TOPCon 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嗯、我们生产电池片啊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嗯、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啊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0: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嗯、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万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万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2: 这一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丰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3: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2: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

0: 成都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远望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利用他们的组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1: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0: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送电怎么在零碳厂园区和远网合处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远网合处，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将近，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2: 这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0: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远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送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那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3: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销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销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购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网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销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 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2: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

0: 底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再加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1: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供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质优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简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且是绿电的产品。
2: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1: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折连，想100%的含绿量。
2: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1: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2: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3: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呈现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0000多亩的采煤呈现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呈现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10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呈现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呈现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再运再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流，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0: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塔县区，我也可以去的。因为我们去，我们是在全
2: 注意一下

0: 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嗯，
0: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2: 特别期待彭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
0: 嗯，
2: 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直连，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0: 打动您了吗，彭总？
3: 我非常期待哈。嗯，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
0: 嗯，
3: 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
0: 嗯，
3: 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
0: 嗯，
3: 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0: 嗯，
3: 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4: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符合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5: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3: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6: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5: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3: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6: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5: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3: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6: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5: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7: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 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

0: 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1: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2: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1: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2: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3: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他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给我们电力方赋能。
2: 那他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3: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么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2: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4: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啊，分得更大的份额啊，我认为这个竞争力啊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啊，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有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啊，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2: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1: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它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2: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4: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啊，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2: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3: 第一项嘛，
1: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3: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1: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3: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

0: 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大模型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2: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1: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2: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0: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1: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2: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1: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0: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拿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1: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3: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记录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的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光叠层等等这些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里面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2: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啊，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西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

0: 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五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西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西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0: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西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西的 MX Marka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r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益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西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西的目前的软件占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ka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就是联合打造的方案。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下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1: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漠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物种。
1: 祁连山是荒漠猫的主要栖息地，这种中国特有的猫科动物极佳的视觉和听力能够发现75米以外的分数。藏匿于岩石洞穴的荒漠猫还有一身伪装色，一般很难被人发现。
0: 就大家印象里头，就我印象也是说，就是这个物种比较罕见，就不大容易见到。我们对荒漠猫的了解相比对雪豹的了解都要少，甚至少很多。
1: 那些断断续续的影像记录却成为了这位动物专家继续探索的线索。
0: 我们是在那个荒漠猫的洞口，这洞口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骨头，这有可能是荒漠猫把食物抓回来之后在这边那个喂养它的小崽，因为红外相机也确认的这块是有一窝小崽的。
1: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0: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漠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

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冰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

知。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两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学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夏季血脂悄悄下降，是天然的降脂黄金期。
1: 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急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尹医生，欢迎你，请坐。
1: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2: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 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1: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哎，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张写的是2025年7月16日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日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2: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4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1: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3: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4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4个指标都会降。
1: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4: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我是这么理解的。
1: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5: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1: 为什么呢？
6: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1: 哎，高阿姨好像很了解哈。那么高阿姨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哎，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2: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最热的这几个月，6、7、8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1: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
2: 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
1: 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可爱比啦，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2: 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啊。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我们冰箱里边要放很多的这个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

0: 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
1: 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0: 你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低密度水平也就会低一些。
1: 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0: 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0: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1: 是吗，泽阳？
2: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而且夏天吃的少，嗯，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
0: 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了，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
1: 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文，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一定会干嘛？
3: 我一定会擦防晒。
1: 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
0: 对，我觉得说得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嗯，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1: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嗯，
0: 也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2: 对对对，
1: 撸串局了。
2: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10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1: 问题就在这儿，嗯，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医生？
4: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跟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嗯，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5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嗯，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4: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0: 是
4: 我们就叫乳糜血。嗯，
1: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4: 对
1: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4: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嗯，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

0: 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1: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两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0: 这种危险性在哪儿？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0: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2: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0: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2: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0: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2: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3: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0: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2: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那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0: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4: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4: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小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0: 我发现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殷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
2: 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啊，我

0: 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1: 哎，收缩了，
0: 哎，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
1: 这就完全填满了，
0: 对，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啊，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1: 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2: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1: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2: 从来不看。
1: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
3: 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面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要超过3.4毫摩尔每升。
1: 但是
3: 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您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4个标准，因此他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1: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3: 是，
1: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
3: 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呢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尔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1: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3: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

0: 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1: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0: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1: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这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应该是越小，
0: 风险就越小。
1: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蛋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那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0: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2: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0: 3.79是吧？
2: 对，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0: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
1: 哎呀，
0: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3: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0: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
3: 当一下就下来了。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0: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以为这个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4风险较低，4-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接近6，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来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0: 全需要注意，
1: 全都需要注意的。
0: 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新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4: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哈，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0: 还不降了，
1: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0: 非常对。
1: 对，
0: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5: 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

0: 李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哎，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呀？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 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哦，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 更不好，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在座 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多好吃啊！第一就是油炸食品，香不香？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 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一定含有非常丰富的反式脂肪酸。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1: 你知道这话就是跟那谁齐文说。<笑>
0: 握个手，只喝饮料和奶茶。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 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 Omega-6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 Omega-3系列的脂肪酸，比如像 DHA、EPA，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 Omega-3系列脂肪酸，降低 Omega-6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 Omega-3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2: 深海鱼，没错，
0: 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 Alpha 亚麻酸，亚麻籽油。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 Omega-3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1: Omega-3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性梗发生。因此呢，我们 Omega-3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然后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0: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 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这样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2: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

0: 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2: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它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1: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3: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 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
3: 啊、
0: 哎，这个水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3: 比较好消化
0: 消化，哎，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
3: 哦、
0: 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
3: 嗯，
0: 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
3: 嗯、
0: 像我们这豆腐干，
3: 嗯，
0: 豆腐丝，啊，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3: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3: 太好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3: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哎、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
0: 对，
3: 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
3: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你看桂鱼首先蛋白质非常丰富、
3: 嗯、
0: 脂肪非常的低、
3: 嗯、
0: 而且桂鱼刺儿还是比较少的，
3: 嗯
0: 啊，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坐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3: 哎，那这么一道桂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
1: 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

0: 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1: 当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生这个血脂呢？
3: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
2: 对，
3: 只有淀粉了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维生素、像钙、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的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0: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地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0: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3: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搭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紫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
2: 啊，
3: 首当其冲就是叶儿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儿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儿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叶儿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

0: 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2: 胀气
0: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 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哎，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 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2: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0: 咱们做个主食呗。
2: 哎，太好了、
0: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2: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1: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0: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2: 大概是半两。
0: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2: 哦，我是半斤。
0: 一点没开玩笑
1: 哦。
0: 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2: 2到3次。
0: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1: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0: 指导量，
1: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3: 还不到半两，
0: 可能刘丹做不到，
1: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0: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4: 我觉得一瓶啤酒。
0: 好，你每天的量。
4: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0: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3: 嗯，没错，殷主任给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0: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3: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0: 嗯，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大吧？
1: 大得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

0: 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咱一样，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1: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2: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的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啊、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多的了。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到达我们的肝脏，这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合成的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甘油三酯为主啊，这个血脂整体会增加。
1: 那除了奶茶，除了蛋糕，能让我们所谓心情变好的这些甜食有这些添加糖之外还有哪些呢？来，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那李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4: 其实这精致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浆，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3: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4: 我今天还真带来，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
2: 安娜不住，
1: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3: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4: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3: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4: 没错。
1: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2: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我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1: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

0: 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1: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

0: 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我们的矿泉水瓶，
1: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2: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1: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3: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3分钟，我慢跑1分钟，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1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20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4: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4只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 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的功能真的很好，防紫外线的功能极其强大。这几条我们做好了，把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3: 一举多得，
4: 没错。
0: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

0: 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倍，为秦岭金丝猴这种夜猴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秦岭金丝猴也被称为蓝脸仰鼻猴。人们看到秦岭金丝猴时，往往会想起《西游记》中的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在秦岭，猴群跑到哪里，李保国的团队就跟到哪里。动物研究的关键是准确的个体识别，他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并识别每一只金丝猴，
1: 最早的对面看的都算不错，
0: 建立起金丝猴的个体行为档案。为了近距离观察金丝猴，从最初的几百米到今天的面对面，李保国和他的团队为此努力了30多年。
1: 他这个犬种群和家庭人关系就是要既要有一定距离，还要亲密接触。这个犬种群要换家庭群那个公猴呢，你不然的话，那个老是离得很远也不行。
0: 李保国的团队观察最多的是猴王夏洛蒂所在的部落。这是附近最大的猴群，这个猴群由10个家庭组成。夏洛蒂的家庭是其中之一，他拥有3个妻妾，7只小猴。

正在午睡的夏洛蒂，在儿子为他梳理毛发的时候醒来。秦岭金丝猴之间的理毛行为表示亲近和关怀，而理毛的过程也是他们确定个体在种群中位置的过程。秦岭金丝猴是一夫多妻制，妻妾之间竞争激烈，刚来的两个妻妾为得到夏洛蒂的优先关照，尽快孕育出他们爱的结晶，每天都积极踊跃地给夏洛蒂理毛，同时也在给小猴理毛，以获得更多照顾小猴的经验，更快融入家庭。

狸猫对金丝猴来说就是一种硬通货，可以换取资源和方便。这是秦岭金丝猴家庭稳定、整个族群得以维持的重要行为方式之一。

萌萌是光棍联盟的一员。光棍联盟是猴群里一种特殊的群体，由4岁以上被家庭驱逐出来的雄猴组成。这些雄性的成年金丝猴游荡在猴群的家庭周围，伺机而动，准备随时取代家庭中的雄性猴王。在猴子们的眼中，夏洛蒂的妻妾堪称猴群中的乱世佳人，是众多雄猴追慕的对象，这让夏洛蒂喜忧参半。远处的光棍金丝猴已经开始躁动，集体的炫耀行为打破了森林里的寂静。面对这样的躁动，夏洛蒂的神情变得凝重。光棍猴萌萌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自己的妻妾。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一向骁勇善战的夏洛蒂果断开战。冲动的萌萌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两回合便败下阵来。妻妾走到了夏洛蒂的身后，为他仔细地梳理毛发，这是给予胜利者的奖赏。为了守护自己的妻妾，每位家长都殚精竭虑。江山和美人也是雄性金丝猴的至高理想。猴宝宝们在夏洛蒂的守护下，幸福快乐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最近这个猴群出生的宝宝已经有七只了。刚出生的小猴全身灰黑色，一周后它才能睁开眼睛。生完小猴的前两天，圆脸总是独自抱着小猴，远远地跟着猴群。他害怕其他的猴子伤害自己的宝宝。夏洛蒂一直在远处关注自己的妻儿。小猴又呆又萌的样子，像极了科幻片里面的外星人。也许人类对外星人想象的灵感就来自小猴。为了更好地记住圆脸的小猴宝宝，李保国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豆豆。刚出生的第一个月内，

都几乎一直在妈妈的怀里度过。快满一个月的时候，豆豆开始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东西。豆豆毛色渐渐变黄，也变得活泼可爱了。他尝试离开妈妈的怀抱，开始练习攀爬。

在很高的树上，妈妈一边用手在底下扶着他，一边鼓励着他。

兜兜满月后，进入了猴群部落的托儿所。所有满月的小猴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玩耍，一起学习生存的技能。部落里的猴妈妈也会成为托儿所的阿姨，悉心照顾小猴们。小猴们将在一起度过4年的童年时光。

作为一家之主的夏洛蒂，不但要照顾好妻儿，还要随时防范光棍后的偷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萌萌膘肥体壮，自信心爆棚。他和他的光棍联盟又一次蠢蠢欲动。夏洛蒂不得不时刻警惕，即使睡觉也�睡不踏实，每隔3至5分钟就会醒来巡视周围情况，连帮忙照顾孩子的时间都被消耗殆尽，生怕妻妾会有闪失。

光棍猴群开始躁动，数十只强壮的光棍猴开始穿插包围。战斗一触即发，包家心切的夏洛蒂率先发起了进攻。然而形势不容乐观，夏洛蒂寡不敌众，最终弃家而逃。

夏洛蒂的妻妾只能带着小猴追随新的猴王一起生活。萌萌是一个不太称职的家长，有时还殴打自己的妻妾。

萌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一岁的小猴豆豆不幸发生意外死亡。萌萌对于豆豆的死亡无动于衷，母猴圆脸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抱着小猴的尸体离开了。

了豆豆的不幸，对萌萌失望的其余妻妾也带着孩子投奔了别的家庭。萌萌成了孤家寡人，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脱离种群就意味着失去依靠。失去孩子的母后圆脸非常后悔，她想回到前夫夏洛蒂的身边。整整一周的时间，她都在给夏洛蒂理毛。但是也许夏洛蒂觉得因为圆脸没有照顾好他们的猴宝宝，才造成了豆豆的死亡。尽管她不停地给夏洛蒂理毛陪着不是，夏洛蒂却连头也不回。十月，秦岭主峰太白山早早迎来了冬季，但海拔2000米处的区域才刚刚进入秋季。

九月到十一月是金丝猴的发情期，动物繁衍的本能驱使夏洛蒂一马当先冲进了另一个觅食的猴群，它看起来志在必得。经过一番殊死争夺，夏洛蒂打败了对手，再次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成为了新家庭的猴王。

冬季是秦岭四季中最漫长的季节，温度常常可达零下28摄氏度，这是秦岭的野生动物生存最艰难的季节。

秦岭金丝猴扒开厚厚的积雪，寻找橡子、松子和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在猴群里，等级高的家庭成员在树上摘取着所剩无几的松子，等级低的家庭成员只能在树下等待着落果残食。夏洛蒂带着他的爱妾在寻找着一切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小叶青冈树叶在夏季是金丝猴不屑一顾的食物，而此时却成了美食。

为了不让身体冻僵，他们必须在夜晚不停地活动，以保证血液循环。金丝猴在夜晚的视物能力远超人类的想象，即使在漆黑的深夜，他们依然能够观察到远处的物体。

在金丝猴白天觅食的地方，掉落在地面的果实到了晚上则成为野猪和其他动物的美食。40多年来，很多科学家深入秦岭探寻研究野性秦岭的奥秘，秦岭的野生动物得到了更有力的保护。为了保护金丝猴，我国将金丝猴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并设立了多个金丝猴自然保护区。如今，这些人类的近亲依然在秦岭，有了自己的王国。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从天而来的阳光和二氧化碳，从地而起的水和养分，在森林的筋骨和脉络间川流不息。每一片叶子尽可能吸收阳光的能量，每一只根茎为水汽展开所有的臂膀。在这里，经由树叶的精妙转化，能量得以积累，水分得以蒸腾，氧气得以溢出，万物得以生长。这就是森林，它以阳光、土地、跟水的腾挪转换，创造了陆地上基因最为繁复的生物群落。

果要选出森林中最重要的居民，那一定是树木。它是森林的骨架，定义了森林的形貌，也为其他生物开拓了生存空间。以树木为起点，太阳的能量开始在森林中流转。每一棵树都是一个舞台，附着之上的藤蔓、苔藓、真菌、树木间隙的灌木、禾草，以及那些在这里安身立命的动物，它们使森林生机勃勃。在这些树木居民中，最帅气的是红松和椴树，它们是森林中的大长腿，始终挺直腰杆眺望一切。就因为这好身材，它们的叶子可以争取到来自太阳的大多数能量，以供养这个世界。于是一场关于能量传递的好戏就上演了。首先上场的是椴树的花儿，椴树的花朵会释放出浓烈的香气，让所有的蜜蜂都围着打转。其他植物必须默默自行把花期挪开，免得蜜蜂不上门。七月阳光灿烂的日子，椴树花是唯一的女主角。蜜蜂起落采食花蜜，也顺道为椴树花授粉，传宗接代。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从叶子的光合作用开始，能量经由树干到花朵，转化成招蜂引蝶的花蜜。这是蜜蜂家族在未来几个月的生存保障。

这群工蜂刚刚采完了断树花蜜，就急匆匆地向他们的巢穴飞去，因为在那里，一件影响蜂群未来的大事正在发生。

里包裹着一只即将诞生的新王，他已经在巢房中闭关了十几天，此刻工蜂们围在周围恭候他的降临。

新王诞生了，工蜂们一拥而上，有的为他清洗身体，有的喂给他食物。蜂王的专属大餐是蜂王浆，在未来的王者生涯中，这将是他唯一的食物。为避免族群内讧而导致冲突，蜂群知道如何分家以保和平永续。因此老蜂王带领自己的部下离开巢穴，去拓展新的领地。貌似这是一处不错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工蜂聚集过来，殊不知这却是另一种生命布下的陷阱。三天前，这里的养蜂人制作了一个人工巢穴，养蜂人将巢穴扛上山，找一处温暖通风的地方放下，等待焦急寻找住处的蜂群前来问津。与天然形成的潜在栖息地不同，这间小房子的装修要高级得多。三天后，老蜂王带领蜂群找到了这里。

蜜蜂同样面临着住房问题。能找到一处条件合适的房子不容易，所以就算是租房住，只要房东为人可靠，蜜蜂们也会欣然接受。于是寻找新家的蜜蜂与人类达成租房协议，人类盖好房子，蜜蜂则以蜂蜜缴交房租。多亏了这些勤劳的蜜蜂，现在椴树的能量终于传递到人们嘴里了。在人类的祖先走出森林开始耕作之前，蜂蜜曾是唯一的甜味剂，而产自椴树的蜜，其中富含更多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素，能让人的躯体获得能量，保持活力。人们并不知道，为了制造这些晶莹香甜的蜜汁，蜜蜂们得付出多少劳动力。首先，内勤蜂将外勤蜂采回的花蜜吸入蜜囊，混入酶等分泌物，过一会儿吐出，再由另一只内勤蜂吸入吐出。每一小滴花蜜都需经过蜜蜂交互吞吐120到240次之多，历时4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酿成真正的蜂蜜。你看，这只工蜂正在试图通过舞蹈来告诉同伴椴树的位置。为了引起更多蜜蜂的注意，他准备前往舞池中央。在这个过程，门口的工蜂需要拼命扇动翅膀，蒸发水分，维持巢内的温度和湿度，以保证蜂蜜的纯净。这堪称大自然中最精妙的空调系统。蜜蜂从

0: 未被人类完全驯化，他们一直有搬回森林世界的念头，特别是在气候变化的时候。
1: 今年主要原因就是冻旱，椴树展叶以后啊，又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所以说流蜜很少。
0: 蜜蜂们难以养活自己并付出房租，干脆策划一场叛逃。然而养蜂人及时地困住蜂王，粉碎了房客们的不告而别。一场混乱终于平息，养蜂人王金海坐下来邀请蜜蜂们一起喝个茶。
1: 我和蜜蜂就是一种合作关系，蜜蜂是有感情的，喜怒哀乐它都会表现出来，和人是一样。我通过这个养殖蜜蜂吧，也发家致富了，也是帮助蜜蜂吧，这个种群扩大了，有助于它的一个繁衍。
0: 通过花朵、蜜蜂与人类的共同协作，来自森林的浓情蜜意才能走向五湖四海。到了秋天，花朵早已谢幕，在这个舞台上，能量传递的戏码依然继续。红松登场，红松群落是最顶级的生命群落，在这个生物链里，红松的球果可以说是蛋白质的最初来源。经过几年发育，这些球果终于成熟。

现在他们引来了森林中最精明的美食家松鼠。对即将过冬的他们来说，松子是最好的能量来源。除了蛋白质，松子还富含脂肪，可以帮助他们扛过寒冬。松鼠像人一样，用两只前爪捧住松塔，再用啮齿将果壳咬开，吃掉里面的果仁。这里隐藏着红松的心机，因为种子无法自行脱离硬壳生根发芽，便以超高热量为诱饵，让松鼠完成这项工作。好吃的松鼠们会把松果存储起来，但他们又很健忘，常常忘记自己的粮仓在哪儿。等到了春天，这些被遗忘的球果就会破土而出。当然，松果并非松鼠们的专属，竞争者无处不在。

人类虽然不如松鼠灵活，但却学会了使用工具。借助简单的攀爬器具，人们可以爬到几十米高的红松上，

保卫自己的食物，松鼠摇动尾巴发出警告，可是无济于事。松鼠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还有树下的这只猛兽。

无奈之下，松鼠们只好另寻地盘。这里是森林，在他的舞台上，正在上演着能量传递的大戏。能量在传递给动物之前，已经在树木的体内流转了一圈。如果说花果是能量的终点，那么叶子就是能量的起点。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让二氧化碳和水发生反应，由此生产整个生物界都赖以存续的能量，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氧气，蒸腾水分。无数的枝干和叶子共同形成了地球上蔚为壮观的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谁都无法说出这里头有多少片叶子，但是中国人的祖先却从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叶子。这小小的叶子从味觉、嗅觉、视觉甚至心灵上俘虏了三分之一的人类，那就是茶叶。茶农李锦月和他妻子的身影总是在天亮时出现在林边的茶园。李锦月的族人们已经与茶叶相伴千年。就在不远处的深山中，在尚未完全开放的地方，森林依然保存着茶叶和人类相互利用的记忆。在中国云南茶树的原生地，你可以看到这棵2000多岁的茶树老祖宗。茶叶与其他树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不是最强大的叶子。它从未占领过林冠层，接收的也是旁边栗子树遗漏下来的太阳能量，这使它很难长成粗壮伟岸的大树。弱小不意味着没有战斗力，因为无法强势竞争，所以它使用味觉诱惑，勾引人类成为盟友，才得以扩展自己的领地。中国云南北回归线穿过这里，合适的海拔、较小的温差、密布的云层，让茶叶汇集了比其他树叶更丰富的多酚类物质。酚类可以延缓氧化速度，因此对人类的味蕾与嗅觉有别样的吸引力。人们所钟爱的茶叶、咖啡和葡萄酒中都有它的作用。1000多年前，茶树只蜗居在中国南部有限的区域里，如今世界上有将近300万公顷的土地都是茶叶的领地，人们为这片叶子发展出不同的加工和保存技术，让它们成为真正的茶。

0: 经过初制的毛茶可以长久保存，它们中的一部分经过进一步压制后被送往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为着同一片叶子发展出了不同的喝茶艺术。茶叶塑造了人类今天的文明与生活样貌，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家伙着实让人钦佩。
1: 回来拿个茶来，就泡茶吃粥。
0: 在云南，茶叶与人类像家人一样相处，人们依然用最质朴也是最亲近的方式对待它。终年不灭的火汤帮助人们去除了森林所带来的湿气，

0: 也成就了拉祜人的饮茶秘诀，那就是烤茶。陈放了几年的古树茶放入陶罐中，不停地抖动，使茶叶均匀受热。在获得高温淬炼中，茶叶中的湿气和杂质被去除，更增添了些许的香气。当倒入热水时，陶罐会发出雷鸣般的响声。茶叶中的茶多酚、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被萃取出来。100度的山泉水，200年的古树茶，茶树与人几千年来相互利用的生存智慧，都融于这入口的茶汤中。
1: 抽得好，
2: 先生抽得好。
0: 在李锦月和他妻子脸上，因为茶叶的汤汁流入喉咙与食道，而绽放出纯真的笑容。在云南，生活着人参的一位近亲，只看外表，很难分辨出他与人参的差异。他就是被称作三七的珍贵食材。2500万年前，人参和三七的祖先曾遍布整个大陆，由于地质和气候的巨变，他们不得不离散退隐。如今适合三七生长的地球风土，只剩云南这里还有存留。在这处独一无二的居所，三七部落重新壮大起来。云南文山，北回归线从这里穿境而过。300-400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为三七搭起凉棚，模仿出森林所带来的阴凉，并小心谨慎地照顾着它们。1500米的海拔，夏无酷热，冬无霜降，雨量充沛，碳酸盐盐土壤使人参皂苷在他们的身体中大量的合成积累。带着这样优渥的身家背景，生长于此的三七被赋予了一个独特的身份，道地三七。每年三七成熟时，不远处的三七市场就会热闹非凡，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前来。在这里，人们尊称它为金不换。带着这个名号，他们告别家乡，踏上滋养人类的旅程。在文山，三七更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三七常被人们用山鸡来炖汤，它的花也可以做出美味佳肴，其中蕴含的人参皂苷和多糖物质在老火慢炖中一点点渗透出来。能量在森林的身体里不停游走，最终他们都会走向同一个归宿。接下来压轴出场的这位将把能量大戏引向高潮，他就是这个舞台上的死神野生菌。别看他们身材渺小，也没有植物的叶绿素，无法通过阳光来获取能量，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成为森林霸主的野心。阴暗腐朽的地表层是森林中最有营养的地方，野生菌把这里视作生存的乐土。这些显露在外的柔弱躯体并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野心都埋藏在这些枯叶之下。这才是野生菌的本体。这些菌丝像触手伸向森林的四面八

0: 最大可绵延数公里。菌丝所到之处，无论动物还是植物的残体，无论曾经高大还是弱小，都将被它分解。野生菌是死亡的恶魔，也是新生的使者，以它们为纽带，有机物化为无机盐，能量得以真正流转循环。生活在森林中的树木都必须依靠它们分解出来的无机盐来维持生命。雨后，这些被称作子实体的伞盖冲出地面，它只是野生菌的繁殖器官，但在人类的眼里，它们却是致命诱惑。采菌人必须在雨后的这段时间出动，才可能接触到它们。野生菌天性倔强，会用毒素来武装自己，以此来警告采食者。采菌人需要在这遍地的野生菌中谨慎分辨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野生菌还很桀骜难驯，能被人工养殖大量吃到的香菇、草菇、金针菇等等，其实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只存在于天然环境。能吃到真正野生菌的人都是幸运儿。在云南昆明，人们为这些野生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交易市场。在这里，野生菌由着人们的议价规则来决定自己的去向。野生菌独特的魅力让人们拜倒在他们的裙摆下，并绞尽脑汁研究长久保存的方法。尹周军经营着一家美食会所，他正在寻找自己心仪的食材。
1: 今天的菌王呢，这个市场最大的，拿去炸鸡枞油。鸡枞这个东西是自然界里天然的味精，还有很多谷氨酸氨基酸，用来调味。
0: 尹周军将用这颗鸡枞保留住野生菌的味道。

被油炸过的肌松菌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于空气，防止腐败，可以保存到来年。对人类来说，腐败其实是一个不愉快的字眼，但是在森林世界里，腐败是重生的开始。所有已经结束的生命，不论动物、植物亦或真菌，都会通过这个被称为腐败的能量和物质转化过程，尘归尘，土归土，进入下一次生命的轮回。这是森林，在它所展现的生命舞台，从热闹的诞生到寂静的死亡，从明亮的夜间到阴暗的地底，从招引各种蜂蝶的花果到提取一切营养的根茎。人类虽然早已走出森林，前往平原田野，但始终没有忘怀来自森林的滋养。从身体到心灵，从生活到文明，即便大多数的中国人已经离开森林进入都市栖居，但依然延续着祖先留下的特有方式去感知人与森林的关系。

0: 前些年这个地方呢，一直都是那个在开发，政府一直在建设修路，弄的这个。
1: 2020年10月，李自强又一次从北京赶回山西老牛湾村。
0: 今年回来的比较多了，但是呢，他们只要来，我就专程陪他们来。
1: 李自强十年前在这里修复的荒废老窑院，如今已是最受艺术家们欢迎的创作基地。这次到访的是几位画家。
0: 老牛湾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净土，我就想让很多朋友来这儿怀旧。我就是有这个情怀。
2: 林下在那花哥哥和那地呀，哎喂。
1: 老牛湾村位于晋蒙交界的山西忻州偏关县。明代长城外三关的偏关，老牛湾堡即设于此。黄土、内蒙两大高原在此相接，黄河与小金川峡谷支流交汇处，就是闻名遐迩的老牛湾。历史上，这里不仅是走西口的一个关口，也是黄河航运一个重要的码头。老牛湾村许多人是黄河艄公和纤夫的后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积淀，使这里在多年以前就得到了艺术家们的青睐。前来创作的画家和摄影家，大多被老牛湾雄浑苍凉的景色所吸引，而最初吸引李自强的，却是他们笔下这些古朴的老窑洞。李自强是一位环境艺术设计师，出生于老牛湾村对岸的内蒙古，当过兵，学过建筑。2010年，在为黄河大峡谷做旅游规划时，他第一次遇见老牛湾村。
0: 年底很冷，隔着冰，我就看见这么一个外形有点像橄榄形的这么一个古村落，啊，包括窑洞、石头窑洞啊，上百年的土面具，很古朴，特别安静，就很喜欢这个地方。
1: 那时，地处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库区的老牛湾村，因为地处偏僻，已经整村搬迁。
0: 尽管留下来的都是残墙断壁、一些倒塌的房屋啊，但是它没有被外来的东西影响过。
1: 老牛湾村这些石片窑，是当地人就地取材，用黄河冲刷形成的石片垒砌起来的，有着古朴厚实的美感。据说，最初在没有铸窑模具时，人们就靠坡选一块小平地，先做好地基，然后用黄土堆成需要建筑的窑洞大小，浇水削出拱券形状，以土堆垒砌石片。垒砌完成后，再把内里的土挖出，堆积在屋顶之上，同样具有冬暖夏凉的效果。
0: 它本身四面的墙啊都是很厚的，顶子也特别厚，顶子压力越大，实际上这个窑洞它越稳固。
1: 天长日久，风和小鸟带来种子，窑顶还会长出植物，从高处看，石窑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第二年，李自强租下9个靠坡的窑院，并着手进行修复。
0: 我知道的这些艺术家，最早来老牛湾写生的时候，拉着一个小行李

0: 车，住在老乡家风餐露宿，真的很辛苦。当时就想我给大家营造一个热锅热灶的地方，那确实是我的初衷。
1: 幸运的是，老牛湾村当时还有不少的老窑匠。
2: 因为石头的不规则，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它当地的石匠它会排列，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包括中间的腰啊，说收口的时候啊，是有一些讲究的，并不是说往上堆就行了。
1: 为了适应当下的生活需要，又不破坏原生态环境，李自强要求所有管道线路都要入地，不料却大大增加了工程的难度。
2: 我挖的时候这才知道，这个地整个这个古堡它是一个石盘，那你往下挖就非常费劲。
0: 这个院子里地下呢就有好几条沟，
2: 我做了这个200吨的水窖，而卫生洁具啊都可以用。特别难处理的就是污水的排放，这些污水呢你也不能排到室外，也不能排到黄河里去，这样的工作量呢就非常大。
1: 这次修复和改造，李自强用了整整3年。
0: 像这几孔窑洞，我都是最大可能的保留了原来它的主结构，
2: 应该有1米2厚，啊，这个墙，隔音、保温效果非常好，啊，这个人真在里边居住是冬暖夏凉，确实是符合这个北方地区啊，这个黄河沿岸的这些人们这种生活需求。
3: 上次我们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咱们那个4号软化的。对岸
2: 朋友们说呢，好像托我的福有这么个地儿，我其实内心来讲，我是托大家的福，他来了我才有这闲工夫在这儿享受这份安逸跟安静发发呆。
1: 现在老牛湾村已经不像10年前那么安静，随着万家寨库区的连年蓄水和老牛湾景区的整体开发，前来观光的游人日渐增多。而李自强和老牛湾的缘分仍将继续。
2: 我特别希望把这儿保留成一个古老的原生态的这么一个地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呢互相依存，就人敬天，人敬人，所以呢这种传统我觉得挺可贵的。
1: 互相依存，相生相伴，不仅是老牛湾村的传统，也是黄河与黄土高原过去数十万年关系的写照。在漫长的地质演变中，黄土高原厚达上百米的黄土地层被雨水冲刷，河流侵蚀，建成沟壑纵横的样貌。而中国人正是依托沟壑间的这些猿、梁、卯、祝窑为家，繁衍生息了数千年。

0: 老高，哎呀，老高家里还有几件老物件了，你看要的话呢，他后看看都行了，拿不起来。
1: 都差博物馆要多少钱？啊，对。最近两年，高跟强迷上了村里的老物件。他把从村民家里搜罗来的老旧器物集中起来，建成了一座乡村农耕博物馆。现在，博物馆有展示68个，展区面积3000余平方米，藏品涉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家居摆设、民间娱乐、手工艺品等方方面面。
2: 在别人的眼里面都是垃圾，可是在我的眼里面它就是宝藏，它每一件都有着不同的记忆。
1: 器物无言，情怀有声。这10万余件展品不仅有着浓烈的黄土高原农耕文化特色，也饱含赤牛洼这座陕北小山村1000年来人们共同的生存记忆。赤牛洼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嘉县城南30公里。

0: 的黄河近岸，村民世代以农耕为业。自元代社村时期，这些建在黄土丘陵沟壑坡面上的窑洞，就是世世代代赤牛洼人理想的家园。但是近些年来，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路难行，地难耕，钱难挣，成了这里的真实写照。高根强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陕西榆林市打工，干过土建、装修，并在城里娶妻生子。2009年，当赤牛洼人决定转变思路，利用村落深厚的窑洞文化积淀，开办乡村旅游时，高根强成为第一个返乡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在过去十年中，随着赤牛洼乡村广场周边两条山梁上这些景观窑洞的不断修建，高根强成长为村旅游公司负责人，赤牛洼也慢慢变成远近闻名的旅游村。
1: 听老管，
2: 老管，
3: 我们这个窑洞部的那个从2012年到2019年这个期间，年年在增加，现在是总共是1680多口。
0: 此时，一场每逢节日全体村民参与的演出即将开始。正值寒冬，这一天来赤牛洼的游客只有十几个人，但是高高山上一头牛的演出并未因此而停演。
3: 我们这个农民自编自导自演的高高山上一头牛，主要是以这个窑洞为背景，村民为演员，就演自己的生活。他一开始不愿意演，一直不相信还能吃旅游这碗饭，经过后来一直这些当演员的每个月都能领上一工资，他们领不上，后来就主动提出我也要当演员。所以人越来越多，到现在已经成130多个，就是村内无闲人，人人有事做，家家能致富。
0: 现在赤牛洼人不但都知道参与的好处，更看到了土窑洞新的价值。这是一孔相对偏远的老窑洞，由于年久失修，窑顶有些开裂。高根强找来老工匠，想看看是否还能修复。
4: 不是，
5: 你是没事是？
4: 不是，
5: 土面靠着了啊。
4: 就那个好脚土嘛。
5: 你再看看这面，
4: 你看它，看它结实了不？这土呀，一些人操行的石头打不来，老锤倒不来，一倒一个坨一坨，它都跌不下来。
5: 哦，怪不得这老人们说是有千年的土窑，那么拿千年的石油啊。
4: 是吧？是吧？嗯。
0: 赤牛洼村的窑洞多属于靠崖窑，又称靠山窑，有的地方称之为土窑。其构造方法是在天然土壁上向内开发的旋顶式横洞。窑洞的尺寸，陇东地区有窑宽1丈、窑深2丈、窑高1丈1尺、窑腿9尺之说，即分别为3.3米、6.6米、3.6米、3.0米。但根据土质条件，各地皆有增减，但窑顶上至少留3米以上的土层。这是赤牛洼村最老的一孔靠崖窑，据说已有200-300年历史。由于靠崖窑冬暖夏凉，在调节温度湿度方面效果明显，加之施工简便，造价低，不占农田等优点，在华北及西

0: 北黄土高原地区自古就被广泛使用。为了弥补靠牙咬咬口坚固程度不足的问题，赤牛蛙的很多土窑都加了约50厘米的石窑口，又称接口窑。高跟墙想修复这口老窑，开裂之处就在接口位置。老工匠建议用最传统的柳船子在窑洞内侧进行加固。
1: 老高，这不就行了吧？
2: 这不行嘛，
1: 反正是
2: 柳树太丑了嘛。
1: 现在都是柳树，
2: 你新上的黄柳，黄柳了。
1: 这就是柳，
3: 柴柳。
2: 这是柴柳，是出家伙的。
1: 你是黄柳和柴柳有啥区别？
2: 黄柳软吧，它也吃成果香去了嘛。啊。
0: 最适合用作船子的柳树是红柳，然而在沟底找了许久，大家也没有找到红柳。老工匠决定用当地最常见的柴柳。这棵柳树的树龄有7-8年，每条柳枝长3米多，粗细均匀，没有骨节。截取的柳条每隔30公分要锯一条细缝，深度是柳条直径的1/3。揉柳条是个技术活，要从柳条的头开始揉，40分钟才能把一根柳条揉成能用作船子的弓形。取下旧船子，把揉好的新柳船严丝合缝地嵌入凹槽里。柳船的两头嵌入楔子，让它与窑壁弧度贴合得更加紧密。把当地的黄土和成泥，再掺入秸秆，这样的泥粘合度更强。封完秸秆泥，待其干到一定程度，再抹两遍细泥，整个窑壁就完好如初了。
1: 在陕北人的眼里面，他一生就想追求着自己有几块体面的窑洞，这是他的特色。
0: 枣糕是陕北窑洞人家最实在、最温馨的美食。餐桌上，父亲希望儿子利用窑洞旅游，把村里的年轻人吸引回来。
4: 他村里的年轻人都给他搞过来，又省钱儿，又村里面能挣钱儿，
5: 穿的又看穿的陪在父母跟前。
6: 同志，同志，艺术团的村民们，注意了，下午3点钟，在博物馆石孔窑的院子里面开个旅游大会。希望大家听到通知后按时参加。
7: 今儿给大家找一撮，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讲讲未来这个旅游发展的方向。将来
0: 旅游公司的大会每周一次，所有参与演出的村民都会来参加。
7: 有连接一个，要看这个陕北窑洞，走到赤牛洼；要看陕北民俗，就走进赤牛洼，每家每户都能进客，吃住行有偶遇，能吃能住能看能买。所以说大家安安心心的向着发展。
8: 行，大家都安静一下啊，他现在开始发工资啊。
1: 赤牛洼目前有1680多块窑洞，我们后续还想再增加。窑就是我们的母亲，养育了我们一代一代坚强、刚毅、善良的性格。我希望城里面更多的客人来我们

0: 陕北来我们赤牛湾体验我们这种窑洞的这种生活。
1: 窑洞的形制多种多样，地平线上的村落恢宏壮美，地平线下的建筑则充满神秘的魅力。大胆的创作，抽象的语言，是来自西方人的赞叹。现在，一项拯救和修复传统窑洞，并将其开发利用的工作，即将在关寨头村展开。地坑院将是这项工作的首批重点。
2: 正气还是可以。
1: 杜满硕是关寨头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这项行动的牵头人。他选中的首批地坑院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院子都是院主人年轻时一锹一铲挖掘而成的。时光荏苒，随着老人们不再年轻，窑洞也日渐破败，这让杜满硕感到修复地坑院的工作越发紧迫。
2: 你把老楼也老出门，你把些老
3: 多，
2: 你把些老楼，哎，搂不住吧？
3: 搂不住啊，一把多。二十多岁就修了嘛，这老七十岁啊，有四五十年。
2: 四五十年啊啊！
4: 整天不
2: 可以，
3: 可困难。我一个人没有人来，一个大手，我们太费力了，太费力了。一家人的娶媳妇都娶在这院里，好不容易拿着要谈了，不行，
2: 那是
3: 地方。
5: 我生在这个村子里头，这我们村子的一些老院子逐渐消失，我们相信就是说，通过这个我的努力，把这一部分在异地保留下来，留住乡愁。
1: 距三门峡市区9公里的关寨头村，位于黄土园区，台状的高原四周陡峭，中间平坦，以石英和粉沙构成的土质结构十分紧密，有抗压、抗震、抗碱作用。这里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降水量偏低，地下水位在30米以下，为地下挖坑、四壁凿洞的地坑院建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坑院也叫天井院，据考证，这种居住形式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在没有山坡沟壑利用的条件下，智慧的先民巧妙利用黄土的直立边坡稳定特性，就地下挖一方形地坑，然后向四壁挖窑洞。9米见方的院落可挖窑洞8孔，其中一孔作为门洞，经坡道通往地面。整个建筑卧于大地之中，是中国天地相融、天人合一的智慧结晶。居住在地坑院里的人们，至今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习惯。每个地坑院都有一个深6-7米的地窖，冬暖夏凉，用来存放蓬黍。这是属于地坑院的生活印记。

0: 今天村中的地坑院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一方院子，四方的天空，是他们长久以来努力守护的家园和心中从未褪色的岁月。
1: 到夏天你就是个可凉快，你就是通过空调也没有念这个药，冬天它也是你外头通冷的时候进了在药里，为暖为暖，跑热跑热。
0: 对于地坑院，杜满硕有着满满的回忆，虽然离家在外工作了几十年，

0: 退休后的他还是决定回到家乡的老院子。见到村里的地坑院日渐荒废，杜满硕萌生了拯救老窑洞的念头。但是拯救老窑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取得村民的支持。于是他决定拿自家的院子先做个示范。经过多方寻访，他找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王军教授求援。
1: 王教授意见说，把我们棺材都脆，这院子都保留下来，不能退，这都有用，把它保存下来是咱们山县一部分资源。
0: 王军教授对杜满硕家的老院子进行了整体规划和设计。翻修时采用了大开挖的建造方式，整体用砖箍然后回填土，增强了结构的坚固性。采用大面积双层窗，增强采光。在窑洞后部增加一个竖向通风井，通过下沉式窑洞院顶与地坪的高差产生了空气循环，创造一个立体通风环境系统，解决传统窑居存在的不通风、潮湿等问题。现代的卫浴系统也增加了进来。在窑洞立面上装饰砖雕和石刻，院子中间种植花草树木，来改造玉溪下沉式窑洞原有的朴素单一的面貌。此外还对院子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改造。
1: 过去这个院子里头它就搭一个井，这个旱井搭个10米8米深，这洪水就下那个井里头就要渗下去了。因为这是黄土高原，这土啊比较干燥，下着雨啊都下渗下去了。现在这个排水系统埋了一个45公分一个水管，从这一直通到沟底了，生活用水和这个下雨水都是通过这个下水道排出去的，再大的雨都到这下去了。
0: 2007年，修葺以新的地坑院一亮相，便在村民中引起了轰动。大家感叹，原来窑洞还可以这么漂亮。从2010年开始，杜满硕在王军教授的帮助下，开始对关寨头村的窑洞进行调研，并做了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
2: 这很有特点，因为你其他的院子都是方的，就这是长方形的，所以又在咱们这个村的这个最边缘这个地方，这个院子还是要保留下来。
0: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2016年，关寨头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这次的修复行动，王军教授又作为规划、设计和指导专家参与了进来。
2: 一方面要把它原来的传统风貌要保护下来，第二个呢，趁着这次过来的时候，把这个窑洞的质量呢改过来，符合现代人的这个生活的需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采光面我们要尽量增大，玻璃窗啊这个做好，就是过去老的门窗翻过来，但是透光量要比过去要好多了。窑洞里面呢整个都刷白，这样这个光线也好。第二个就是通风要好。通风好了，过去窑洞有个缺点，最大缺点就是它不通风。不通风就造成了室内空气就潮湿，有时候发霉啊，特别到夏季。像原来的传统的这个烟道借着这次就是也都把它要好好要做好啊，既不影响正面立面的效果，而且这个空气啊整个包括室内的做饭的这个烟道呢也能很畅通，就达到既是保护了传统，又让它的窑洞空间质量呢又大大的提高，这就是咱们这次这个窑洞维修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工作要做好。
0: 一座座地坑院即将迎来新生，一个关于村庄未来发展的规划在杜满硕心头萌生。

0: 气箱，把我们这个观斋头翠打造成山林下式的后花园。窑洞一建起来，这个民俗旅游搞起来，农民这个收入会大大增加。所以说我们这心愿也是完成了，最后我都可以安度晚年了。
1: 他那种材料很奇怪，他不往下渗水。
2: 就在观寨头村修缮地坑院时，山西阳泉罗威和他的搭档摄影师老周正在前往平定县东峪井村，他将在那里着手创作一组晋东砖石窑洞的系列模型，为此他已筹划了很久。
3: 东峪井到了，
2: 东峪井村隐匿在崇山峻岭的太行山深处，自明代建村时期，人们就以山区盛产的青石建造石头窑洞，至今仍留存明清古窑院数十处。
4: 大嫂，
5: 哎，
4: 我们又来了。
5: 你们来了？
4: 哎，来了来了。
1: 你好，
5: 大嫂到货了。
4: 好，谢谢啊，谢谢。
1: 尽管我过去记载了大量的这个影像资料、文字资料，如果要把它画为模型的话呢，还需要补充很多东西。这是我这次来东峪井村这个调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原因。
2: 罗威，一个定居阳泉的北京人，国家一级建造师，30年来一直醉心于寻访古建筑，走访过上百个传统村落，对阳泉的砖石窑洞有深入的研究。阳泉的砖石窑洞属于独立窑，又称固窑，同样是一种脱离黄土、借助拱券技术以砖石砌筑的窑洞形式，但因其营造技术的差异，与老牛湾的石片窑又有不同。先用砖石将窑腿砌筑好，架设1米宽的拱形木模，在模板上铺砌砖石，砌好一段后向前移动模板继续砌，直到砌完，最后砌筑后墙，拱顶上部覆盖黄土1到1.5米。由于建造简便，在不失冬暖夏凉特性的同时，能适应各种地形，有通风采光的优势。这种建筑在元代以后逐渐成为黄土高原地区理想的民居形式。罗威不是第一次来东峪井村，但村内这些老窑院的现状还是让他难以平静。
6: 年轻人呢，大部分都跑城里去了，老年人呢，啊，有的离世了以后，都是人走屋空，处于一种那个没有人居住的荒凉状态。如果房间长期没有人住的话呢，很快就会塌毁的。
1: 其实呢，这也是我做模型的初衷，留住它，那么实际上也是留住我们过去的这个乡愁，留住历史的记忆。
6: 太可惜了，把它拍下来吧，老周。以后慢慢就没有了。
1: 这个串门和这个墙厚的关系和墙高的关系，它是一个整体关系。你看下边这块石头，它基本上不雕刻。
6: 这是民国时期。
2: 多年的实地考察，罗威发现，阳泉不同时代的砖石窑洞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当地的历史息息相关。他想在模型上将其中的变化表现出来，
1: 探索这个变化过程，也是对我们中国历史、对我们中国文化一个补充和这个什么充实嘛。就我觉得做这个工作也挺有意思的。
6: 你好，你好，梁书记，
7: 这个电灯啊，昨天习惯了，
6: 住的习惯，习惯。
1: 你好。
2: 第二天，
8: 你好，
2: 村民梁增荣邀请罗威去看看自家的祖窑是否有保留的价值。

0: 说龙泉院的啊，他们两家老祖先是从梁子关这边迁过来。
1: 啊，
2: 梁增荣家的祖窑已有450多年历史，近些年因没人居住，已经逐渐荒废。
0: 这一块它已经是，
1: 这是上面这是两层是吧？
2: 这是一个大约30平米的窑院，坐西朝东，院的正面是一座两层的石窑。
0: 这边这个窑筒是什么？小时候我出生的就是在这个窑。
1: 啊，你生在这个地方？
0: 啊
1: 啊啊，在这长到几岁？
0: 啊，也就是9岁10岁。
1: 啊啊，这个你看这个独角石啊，这个特征，这房子它石头垒的时候看到没有，它有明显的一个收分，所谓收分就是它这个墙呢在往后逐渐往后退，但是它砂浆它的水平不行嘛，啊，没有砂浆强度，所以它是靠这个墙本身这个往回收分呢，增加这个建筑物的稳定性。咱们上来看看啊。
2: 通过室外一段陡峭的石阶，可以从院中上到二层。二层为横窑，左右对称，各有一窗。
1: 横窑就是门窗开在承重墙的墙腿上，这个横窑呢是明代窑弄的一个主流形式。那么就是因为横窑呢它具有这个很好的采光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便于和这个四合院的中心联系，也就是说它具有向心性。我整个看了一下以后呢，啊，它下边是纵窑，上边是横窑，横窑纵窑相叠的一块，形成一个二层楼式的一个建筑，这个在咱们晋东地区我是头一次看到。包括它的什么呢，门窗高低不一样。这个院子呢它里边是土窑洞，它土窑洞呢和这个新的这个窑洞呢形成一个丁字形，这是明代啊窑洞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应这句话就是他希望人丁兴旺嘛，所以这个建筑啊确实非常有特色啊，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梁书记，你们一定要也要想想办法啊，一定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
2: 夜晚是罗威制作模型的时间，由于材料的局限，模型很难按窑洞真实的比例完成，这就需要突出主要特征，加以艺术化处理。
1: 我整个的思路就是说，我把从元代末期到这个民国这一段的窑洞的各个地方的风格，以及它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我分阶段的以院落为主体，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把它做出来。
2: 为了便于随时参考，罗威必须带着老周把不同时期窑洞的特征都拍下来。
3: 一个是佛手，
1: 到清代以后呢就是以宋窑为主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横窑门窗开在承重墙上，它的危险性相对要高。第二个原因，清代以后它这个人口是增长的比较快，我们在10米这个范围内横窑啊跨度不能很大了，我只能横着开一间房子。我要开这个纵窑呢，我开着三个独立的门，纵深向下发展，我可以装很多，住很多人嘛。
4: 有人吗？老大爷。
5: 哎，
4: 你好你好，看看你这个窑洞这个房子。
5: 那你看啊，
4: 来来。
2: 这个窑院最多时住过19口人，主窑的前窑是个纵窑，而它的内部却连接着一个很大的横窑。
4: 这个窑洞是什么时候建的？知道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了？
5: 在清朝初期。
4: 清朝初期。
5: 中间的是苍眼。
4: 苍眼。
5: 哎，苍眼。
4: 苍眼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就是大墙两只，方两只啊。各头哪个倒走？这叫立苍。
4: 立苍。
5: 立苍。哪个它叫卧苍？
4: 卧仓，
5: 那是卧仓。
4: 卧仓是从侧面。
5: 卧仓是这是穿坡的。
4: 啊，穿坡的。
5: 哎，
4: 从侧面留下来的。
5: 哎，当然也是留下的。
4: 这是立仓。这个叫卧仓。
5: 这个也叫卧仓。
4: 卧仓。
5: 全国11万吨小米。
4: 十一万吨小米。
5: 十一万吨。

0: 古人的智慧。他建房的时候，他就考虑到怎么样节省劳动力，怎么样这个储藏方便，这还是古代民居的智慧，这就是智慧。
1: 这组纵横结合的窑洞给了罗威很大的启发，他决定调整原来的创作思路。
2: 晋东的窑洞呢，农耕文化的这个氛围呢比较浓，院子小，房屋都比较低矮，一定有天地神龛。老百姓呢以什么为生活基础，他就去信什么。封闭性、向心性啊，这就是中国文化这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也是呢啊窑洞四合院的重要特征。大门的两边呢，经常有这个两块很高的条石，当地人叫将军柱，实际上就是把门的意思。
1: 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罗威完成了一个四合窑院的模型。
0: 这个建筑里边呢，实际上我是有意识的啊，把这个四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组成了一块。
2: 这个建筑本身这是明代早期的中早期的啊，那么这个窑洞呢啊，这个窑洞呢它是明代晚期的清代初期的门楼和这个啊，这个叫倒座房啊，这是清代中期的。那么正房呢是清代晚期的，甚至民国的啊，它是有时代变化的。
1: 对于罗威和老周来说，这组模型仅仅是一个开局，他们在太行山深处的旅程还将继续。绵绵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故宫胆腹，陶腹陶穴。这是《诗经》中有关古人穴居的一段描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从穴居到半地穴居，到布满黄土沟壑之间的窑洞，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今天，无论是土窑还是砖石窑，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黄土高原上一座座窑洞，无不凝结着先人们对家的理念与期盼，期盼给予子孙后代长长久久的庇护之所。
3: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一开始寻找的是天然的洞穴，等到这个人类的发展多了以后，没有那么多天然洞穴，这就开始人为的挖找这个洞穴啊，这个就是窑洞民居。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说它必须是在黄土高原上，这个土壤这个地质条件，另外相对于南方来说它降雨量也少啊，适合于窑洞这种建筑的。
4: 窑洞呢一般来说就建在两侧的这个山上，房子要建在这样一个小环境里面呢啊，它在这个北方的这个气候下呢，它会避风朝阳，然后用水啊耕作呀又比较方便，然后利用好大自然的条件，规避掉大自然的一些不利的因素。
3: 窑洞之所以能够被人使唤用到现在，喜欢到现在来说，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它能够保暖，它冬季抵抗的严寒，能够节约耕地，它用的是地下空间，它非常经济啊，就是说我只要有几家的劳动力很充足，我就在这挖出来一个窑洞，我就能够住了。
4: 它非常直接的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先辈们如何在建造自己的居住环境中和自然相处，和自然协调，那么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做法，这是它最宝贵的一个东西。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5”，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

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驾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

0: 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一二三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

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 6000

0: 钓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

0: 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礁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

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

0: 史传书的潮高、文言、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三台海上风机就有一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

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校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氢氨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

点在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五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活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2: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1: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5: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6: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7: 好吃，真的好吃。
1: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5: 欢迎您回家吃饭，夏季到了，那夏天呢和什么美食最配？要我说呀，不是红酒配西餐，也不是那种华丽的摆盘，而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大排档。在这个大排档里，您喝着小酒。

0: 吹着风，硬菜上桌气势凶，骨头都得缩三通，那种感觉真放松。说起大排档美食啊，您看我们给您总结出了很多，烤羊排、各种海鲜大咖、爆鸡胗、烤牛胸口等等等等，像这些美食啊，搬到桌子上准能香您一溜跟头。哎，可是有的朋友说了，在家里面能做出那种感觉吗？还真行。今天来的两位朋友呢，一位啊，据说在河南当地做的烤羊排那是太火爆了，当地人都说如果没吃过那就不算过一个完整的夏天。还有一位啊，来自四川，他做的大盘菜呀是大排档里必不可少的烟火气。那咱闲言少叙，赶紧请上两位。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您好您好，欢迎大厨，您好。二位一来呀，我觉着我们这个厨房里的烟火气立马就特别充足了哈。咱们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您先请。
1: 大家好，我来自河南周口淮阳大排档专做羊排的沈烨。
0: 那今天是不是把您特别拿手的烤羊排带到咱们厨房里？
1: 对，这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香酥秘制烤羊排。
0: 我据听说啊，咱当地的朋友特别爱吃您烤的羊排。
1: 对啊，咱们羊排选的都是360天的小羔羊。哦，
0: 具体的咱一边做一边说。来吧，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厨师之乡梓潼，一位有着31年厨龄的川菜厨师王新元。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大排档现在最流行的一种口味，藤椒味的大盘兔。
0: 藤椒的里面肯定是带点那种麻的感觉的，
3: 麻的清香。
0: 那这样吧，咱们就一边坐着一边说，看看到底他们当中能有什么的秘密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可以，
0: 您先来。
1: 好，第一步咱们选用这个360天的羊排呢，你看它这个这一扇是13根，这个羊排啊肥瘦相间，恰到好处，咱们把它精修一下。
0: 您现在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眼力，就是您一看这羊排就知道它是不是300多天的羊？
1: 这个能看出来，
0: 能看出来是吧？
1: 因为你看羊，它这个骨控，比如说羊生长一年以上的，这个骨头尖比较大。哦，羔羊呢它是平的，
0: 骨头尖大。您具体指是哪个地方？
1: 这一块。
0: 哦，这一块。哦，
1: 你看这是平的，稍微大的突出的那都是生长周期比较长的。
0: 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想这个做出咱们同样口味口感的烤羊排，您一定要买个300多天左右的羊排。
1: 先修一下
0: 边上的肉给切掉了，为什么？那不挺嫩的吗？
1: 那一块它太肥了，吃到嘴里边容易腻。咱这个修这个皮呢，因为这个皮呀，烤的时间长了太梗，电牙。然后修完了以后，烤出来是酥的。
0: 首先，它得修整，把不适合长期烤的部位去掉。修完这块皮以后，它这个油脂就露出来了。这一块油其实您看着挺肥，但是随着腌制随着烤，它这个油慢慢就出去了。
1: 油起酥，见到火它会起酥，
0: 最后咱出品的效果它是外酥里嫩的。
1: 对，口口爆汁。哎
0: 呀，这听着过瘾。
1: 切水啊，有的比较大的都要剔掉，它容易腥。这羊排修好了，咱先冲洗一下。咱这个羊排啊，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内排这一溜有的鲜水，用手给它轻轻的去掉，背面轻轻冲洗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0: 哇，你看洗完以后这个表面那个油光的感觉哈。沈大哥，那咱现在能直接烤吗？
1: 腌羊排的料先怼好。
0: 这个怼一个料呢，是咱们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兑一个汁儿哈。
1: 对，孜然粒大概5克，小茴香大概3克，干辣椒3克，花椒3克左右，最主要的是白芷、
0: 香叶
1: 13幺，25克到30克之间，生姜10克左右，尖椒。
0: 放尖椒我觉得还挺特别的，
1: 尖椒有一股子清香味，也是为了烤出来它的火味更浓，
0: 起到一个清香的作用。
1: 大葱、洋葱、小葱、香菜，然后咱们的红酒，红酒100克，
0: 还有柠檬片啊。
1: 柠檬
0: 就是为了让它那个味道啊更清香一点。
1: 香料包已经包好，下一步就是加盐味儿。嗯，
0: 王大厨，你觉得这个腌料怎么样？这我觉得不是很复杂，是吧？
2: 对对对，
3: 也是一个我们腌料的常规的一个操作，就是它这个放尖椒跟我们。

0: 那个不一样，
1: 是啊，
0: 多了一种清香。他说的
1: 对，
0: 又学到一套。哎，
1: 我觉得大排档里的美食，它一定不是那种特别复杂或者特别难以找寻的味道，一定是特接地气、特烟火气的啊。
2: 对，好食材嘛，不需要这么多的调料，主要一个羊排的鲜香，咱就放盐和糖，盐放到50克左右。
1: 因为是腌制嘛，所以它的盐量稍微的大一点。
2: 糖，15克。然后咱们加清水，把这个料包让它吸收一下。
1: 今天沈大哥给我们展示的呢，就是家庭版的用量哈。估计您平时在您店里肯定是要腌很多羊排，您有没有计算过咱最多一天卖过多少块羊排？
2: 现在平均的话，一天60-70块嘛。
1: 60-70块呢？
2: 对，
1: 哇天哪，那想吃的人太多了。
2: 晚上一般7点开始排队，
1: 到几点结束？
2: 10点、11点。
1: 那就是在后面想再来想吃的就没有机会了。
2: 对，
1: 对吧？就卖完了。
2: 对，
1: 太火爆了。
2: 咱们把羊排泡上，
1: 泡多久能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
2: 一般泡8个小时左右。
1: 泡8个小时，
0: 这时间上，因为让它水浸了过后，它烤出来应该就很滋润，是不是的？爆汁应该就是它的秘诀吧。
2: 咱家庭的烤罐是烤箱用的，
1: 对，
2: 一般跟这个店面卖的炭火烤的还不一样。不一样的点在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腌完了以后再去用烤箱生烤，它这个容易锁着汁水的味道。
1: 外面的烤它其实除了烤还有一层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在家里怎么想找这感觉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汁水给它喂足喽，才能吃起来有那个爆汁的效果哈。
2: 对，
1: 那今天我们等8小时等不了，
2: 咱们提前准备好的有一个，
1: 那把准备好的拿过来咋样？
2: 中。
1: 给大家看看啊，泡过8个小时之后的这个羊排，我发现有一点哈，你看它这个里面就是有点变白了，而这个还有点鲜红的状态。
2: 这一块羊排呢是没有泡入味的，这一个是泡的时间呢，你看，一血水都出去了，二它的料都进入糊上一层。去膻蒸香的，
1: 哦，所以说经过泡制不仅能入味儿，还能去腥去膻增香，所以您说这8个小时泡太有必要了。
2: 接下来冲洗羊排进入烤制，
1: 这回的冲洗呢就是把表面的一些这个浮沫给它洗掉，洗干净一点。
2: 咱们洗羊排，所有的羊排上面咱们腌制的香料啊洗掉。
1: 好嘞，你看这样的羊排呢，经过冲洗之后它更干净更讲究。我平时烤羊排的时候我会刷层油，咱这个不刷油直接烤吗？
2: 咱这个不刷呢，稍等一会儿，我有一个秘密的宝贝儿，我让你看一下
1: 到底是什么呢。哎，千万别走开，咱一会儿看一看哈。那咱先烤多久？
2: 180-200之间，先烤2个小时。
1: 来，那咱放烤箱里。180度，120分钟，咱们烤箱里啊放上羊排静等一会儿。
2: 接下来咱们调一个脆皮姜，
1: 这是什么？你看咱一闻就知道了，这是什么？这是来自这个吉利吉亚鄂尔多斯西比内亚，反正是来自一个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什么特殊调料。这是啥呀？
2: 这是玉米面。
1: 哦，就这么简单啊，就是玉米面粉是吧？哦，其实我闻出来，跟大家开个玩笑哈，为什么玉米面粉是您用户的主要材料啊？
2: 玉米面粉它含淀粉比较多，它容易起酥，加到油的水的混合性，高温的烹制下它容易更花酥皮。
1: 您为什么不用玉米淀粉而用玉米面粉呢？
2: 玉米淀粉磨的要比这个还要细，这个稍微要粗一点。
1: 哦，
2: 这个呢
1: 要的就是这粗糙的感觉。
2: 对，它加水一泡一蒸花，然后往上一刷，它这个脆皮糊更容易膨大酥。
1: 行，咱整起来。
2: 50克，130克水，然后咱再加点油20克。
1: 王大厨，这个特别像咱们比方说那种西餐里面起酥用的那个，
0: 对，
1: 那个酥皮，
0: 它这个吃起来更有那个脆的感觉。
1: 对，
0: 一层脆壳。
2: 柠檬，
1: 哦，加点柠檬
2: 水，因为柠檬有清香味。
1: 放的也不多，就是用这个鲜柠檬的汁水来给它增加一股清香感。

0: 箱里的羊排好像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你看看，说是迟那是快，好了。哎呀，效果嘎嘎棒啊，真的好香啊。嗯，
2: 咱们刷上，哼，不要刷得太厚，羊上面烤完了以后，我看咱第一遍烤的时候，这上面有一种密密麻麻的小孔，刚好呢咱刷了一个薄薄的糊，一烤烤干更酥更脆。
0: 特像什么呀？特像我们比方说做点心刷了一层蛋液的感觉似的。
2: 对啊，
0: 就刷这一面。
2: 对，哦，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烤箱当中接着烤，是不是
2: 230度25分钟？
0: 好了，那咱们把温度调高，接着再烤25分钟。
2: 外面咱们给大伙秘制一个撒料，
0: 又是秘制的
2: 秘调料。
0: 我发现了，您这个宝贝全在您的秘制上，刚才那几个料全是秘制的哈。
2: 对，
0: 这回您那个秘制撒料我得学学。
2: 辣椒先炒点，
0: 锅烧热之后呢，咱们放上点辣椒。咱这个辣椒面一般不都撒上去或者直接蘸就得了吗？干嘛要拿火拿锅炒一下？
2: 因为咱这个市场买的辣椒面它是生的，不容易出来香味。哦，川菜他们讲究嘛，就是说辣椒都是熟的，有干贝的，有油炸的，咱这属于干贝。
3: 在四川来说，它好多的是经过烘焙过后，嗯，在它的辣椒面，哎，对，
2: 炒这个辣椒肉稍微加一点点盐，嗯，稍微加一点盐啊，它这个孜然辣椒更有味儿。哦，
3: 给点底味的意思是吧？嗯，
2: 对，
0: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
2: 孜然的半颗粒。
0: 三种的比例您是怎么搭配的？
2: 辣椒一，孜然二，芝麻一点，少许一点。
0: 少许我能不能理解为0.5？
2: 可以，
0: 一份的辣椒，0.5的芝麻，两份的孜然。
2: 这接下来都炒好了。
0: 为什么说大排档那么让人向往？为什么那么能把人留住？就是它那个烟火气，它那个烟当中带着香料的味道，肯定能拴住您的胃。这个是所有人走进大排档就得坐下来的原因哈。今天这个香味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就好像在夜市当中那个大排档的香气一样。现在咱们烤箱是不是已经把羊排烤好了？
2: 烤好了。
0: 闻着这味儿可就太带劲了，
2: 外焦里嫩，滋滋冒油的烤羊排来了。
0: 中，哇，真的是外焦里嫩，滋滋冒油。王老师能听见那个声音吧？
3: 对，很脆。
0: 香气扑鼻了，它往你鼻子眼里钻，你说这可咋整？
1: 用收音还有汁儿的，
0: 行行，留汁儿，留汁儿，留汁儿。哎呀，
2: 咱们开始摆盘撒料。喜欢吃辣的可以多加点辣，不喜欢吃辣的，一般我们做羊肉啊不放辣，很少放辣，为啥？做的一个羊肉的鲜。
0: 我们在这个大排档啊吃的时候就是这种烟火气，但家里呢咱们自己撒料可以调整这个辣度啊香度啊，这就是在家里吃大排档的意义。

0: 来，
1: 几乎没有任何的膻气味儿，它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
2: 对，
1: 但是呢又没有烤得很干，里面的汁水非常足。
3: 它这个刺你看是油溢出来了，但是它又不柴，
0: 关键就在那个糊上面一层酥皮爆汁。
1: 其实这里面很多很多技巧并不复杂，咱们只要是按照沈大哥的操作步骤掌握好，您的家里一样用烤箱能做出来非常地道的大排档的味道。
0: 咱这个羊排呀、啊、为啥这么大事儿、因为啥大排档要有接地气儿，夏天清爽坐在外边，吃点肉喝点酒一定要大口，
1: 太配夏天了。在大排档上啊，有两类美食特别受欢迎，一个呢就是烤制类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尝到了，真的是意犹未尽。还有一种啊，就是这种辣炒型的，是您是配酒啊下饭呢都特别搭。那今天咱看看王大厨带给咱们正宗的川味儿，这种麻辣鲜香的感觉。

0: 我们来进行一个我们兔丁的改版。
1: 兔丁，
0: 对，嗯，我们以前你在大排档吃的要么是干锅兔，
1: 对吧？
0: 很麻辣的，嗯，然后有烤的，
1: 对，
0: 还有吃那种冷吃兔，嗯，它麻辣都很重，嗯，但是我们为了实现现代人一家老小都可以吃，然后我们选用的你看兔腰杆，哦，啊，比如说我们妇女她就可以吃
1: 肉比较多的地方，
0: 对，嗯，可以有裙边，但也有骨头，我们喝酒就喜欢骨上面那一丁丁的肉，嗯，那才有感觉，所以我们有小孩、老人、年轻人都有的肉，都可以选择性的吃，
1: 有带肉的，有带骨的，真是太好了。
0: 我们先对它进行改造。我们这个是清洗过的裙边，先把它修下来。
1: 好，
0: 啊，这个稍微它有一定的韧性，你把它拉一下，哎，它一炒起来过后，它就会卷曲起来。
1: 对，哎，沈大哥，你烤这个羊排的时候有没有试过烤兔肉？
2: 烤过，兔子啊，品种也不一样，哦，有适合烧的，有适合烤的，但烤的这个兔子呢，要生长周期短一点的，哦，生烤出来味儿更好。
0: 它这里有骨头，嗯，然后我们先把它的肉给修下来。我们这样处理也不麻烦，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个原材料它的结构，我们稍微改小一点。
1: 好，
0: 它很入味。我们以前它都要经过滑油，我今天为了使用我们家庭里边它能快速的做出来，因为家庭里面你再过油的话它油不好收拾，
1: 对，
0: 我们就一锅成菜。
1: 一锅的，哇，
0: 哎，也是我们川菜的特点，嗯，小煎小炒一锅成菜，
1: 这个还真是特别适合在家里做，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办法弄那么多油，我们炒菜是这个量是有限的哈。
0: 对，
1: 一锅成菜方便我们在家里做，还没有后顾之忧。
0: 这就处理好了，嗯，我们把它放盆里再清洗一道，
1: 把一些表面的东西洗掉就可以了，
0: 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因为我们还给它入底味，就清洗好了。我们提前
1: 也要做一个料水是吧？
0: 啊，你看一下，哇，
1: 沈大哥看看，你看这个跟您刚才那料水就不一样了，
2: 不一样
1: 是吧？
0: 去腥哈，
2: 这个麻味比较重。
1: 对，这里面除了有这个去腥三件套啊，葱姜蒜以外，最重要的是什么？里面有麻椒。
0: 对，因为我们如果马味的话，给它去腥的话，一般你看它就是把姜、葱放在里边，然后给它抓。
1: 对，
0: 但是很麻烦，我们还要去把它挑出来马味过后。哦，所以我们入了味过后，我们直接用它的汁水就很方便。我们这个汁水加进去，它又去腥。又有底味，过程当中我们就不用给它剪出来了，就少一道工序。嗯，哎，我们在做大排档的时候也要讲究效率嘛。
1: 对啊，
0: 每天客人多的时候，你再去剪很麻烦。你看它没有汁水了，嗯，全部浸进去了，哇，所以它就细嫩，就这一点。那我们这会儿就给它入底味，给你点盐，加一点鸡精。最后我们再给它来一层保护膜，让它更嫩，就用到我们的淀粉，来一点点水。好了，
1: 这个过程沈大哥跟您刚才给羊排上浆这个过程很像。
2: 我那个是起初它这个为了是炒菜川菜当中那个腌制是为了保这汁水，嗯，
1: 都是为了给食材穿上一层保护膜，
0: 让它锁住水分。你看我们一定要让铲上劲，就是我们说的，
1: 对啊，
0: 要铲上劲，让水分给它吸收进去，朝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封一点油，因为我们是藤椒味的，要体现它的麻味，我们封油就可以直接给它一点花椒油就可以了。看见这里的大蒜，拍一下，你等会儿我下锅的时候你就能闻见那个蒜香味瞬间就出来了，给它拍开就可以了。锅烧热了，我们要给它润一下锅，弄点油。哎，
1: 先让锅热着，然后把用油给它润一下，这样您炒出来的菜肯定不粘锅。
0: 对，再给一点菜籽油。你看，我们是两种辣椒，红花椒是给它增香的，青花椒哎是提供麻味的。给点水，给它浸一下，不让它糊。味道瞬间出来了，这个胡辣的感觉了，
1: 香味儿看见没有？
0: 对，
1: 哇，这个烟里面带着水汽，带着香料，带着各种味道，就已经弥散开了。
0: 对，这个时候爆香。

0: 再给点红油。
1: 红油噻，
0: 这个颜色瞬间就出来了。哇，泡萝卜，这个
1: 我知道，这是泡椒。
0: 对，嗯，我们泡椒泡的是二荆条，辣味。你看它的肉很厚，嗯，是可以吃的。
1: 是
0: 泡姜，我们而且选用的是嫩姜，嗯，紫姜就是我们所说的。
1: 夏季的时候，
0: 对，
1: 咱们吃姜是有好处的。您看，咱们在这个外面一天黏腻的状态的时候，哎，吃一点这种泡菜，既开胃又去湿。
0: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黑蒜放进去。香味出来了，
1: 这个时候可以放
0: 主料就来了啊，
1: 可以放兔肉了，
0: 放进去，让它暂定一下型，然后不然它会脱浆，
1: 不能马上搅，
0: 对，不能马上搅，定型了，我们给它炒一下，哇，
1: 这大排档里为什么少不了川菜啊？它这个味道太勾人了，它有点很强烈的就，

0: 因为我们这个是要是家庭里边老人小孩都要吃的，
1: 对，所以我们的
0: 不要把它爆得很干，所以我们这里又去腥又能让它软化的东西，也适合我们夏季的绝配，是热菜的啤酒。
1: 对，
0: 啤酒登场了。
1: 哇，
0: 你看这味道又出来了，又不一样了，
1: 是啊，你看啤酒啊，它里面。
0: 就是有小麦的香味儿，然后它能去除刚才那个辣的燥味儿，然后又增香。
2: 这啤酒加到这个兔肉里面，或者更美，
0: 把笋尖不舒服的味道它就带出来了。嗯，你看秃顶翻白了，哎，
1: 基本上就成熟了。
0: 它挺起来了，
1: 这就熟了。
0: 哎，青椒、小米辣，嗯，陈家辣口的。
1: 我天哪，这个辣味儿真的是给的很足啊。
0: 如果我们在家里边这就个人的爱好，时令的蒸煎，给点鸡精，然后加入我们的葱丁，哇，可以出锅了是吧？
1: 对，
0: 好，
1: 红椒大盘兔出锅喽！
0: 还没有呢，还有一个灵魂的，嗯，这个藤椒味哦，最后一步画龙点睛，烧点油，然后就用我们这两种油，
1: 好，
0: 它的颜色要红亮，嗯，
1: 麻味要足，
0: 明白了。
1: 直接放上面就可以了，
0: 感知一下，
1: 就可以了啊！
0: 哇，灼热了，
1: 看到啊，淋上去，
0: 哦，
1: 你看藤椒的，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0: 哇！

0: 咸，葱姜味，葱香味，煮。嗯，
1: 肉厚的裙边和带骨的它都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嗯，
0: 吃个肉配个螺母更绝，
2: 都没有吃出来它是兔肉，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已经完全被我们那种麻辣鲜味完全都给抓住了，特别能满足咱们比方说辛苦了一天下了班以后就想到大排档吃一口那种满足感。
0: 一会儿肚子两箱啤酒，
2: 你看看。对，还真的是，就是它越吃以后你感觉有一丝辣一丝过瘾，喝一口凉爽的啤酒立马这个疲惫的感觉都放下了，
1: 它很有冲击力。
2: 都说到这儿了，咱整上一口啊。
1: 摇的
2: 摇的，
0: 一起碰个杯
2: 来。
0: 来
2: 来来，真的太过瘾了。那今天呢，两个菜啊不复杂，你要在家里面有烤箱就能做，还有一个呢，咱们在家里啊只要会控制火候一样能炒出合格的下酒菜。是不是说到这儿了，想感受一回大排档的魅力，那就在家里整起来吧。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刷上的那层糊是不是太重要了？您现在看上去以后是不是超级有食欲？看上去。

0: 以后那个质感就完全不一样了。之前当然也很好看啊，但是之前就好像没有穿上衣服一样。
1: 对，
0: 对吧？就现在你看，就像我一样，我穿上衣服以后，哎，感觉就特别英俊、潇洒、帅气、逼人啊，这个感觉就有了，对不对？
1: 做的时候一定要戴个手套，不然确实太烫了。
0: 您放心，这一点我们还懂，我们不傻。啊、可以吃不可以了？
1: 可以，
0: 可以吃了。
1: 好了，
0: 但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3: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4: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5: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6: 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每年五月到八月是我国南海的休渔期，远洋的渔船已归港，可潮汕人的餐桌上却不会断了鲜。这个季节的主角之一就是肉质肥厚、胶质饱满的鲶鱼。听说市场上售卖的鲶鱼重量能达到十几斤，今年鲶鱼行情到底如何？记者首先来到广东汕头濠江区一家海鲜批发市场寻找它的踪迹。
1: 一般我们是晚上到货，凌晨一点到凌晨两点左右，早上呢七点到八点收摊，近海期价格就上来了，一般鱼肉在批发价在12块到14块左右。
0: 商户告诉记者，想吃这口休渔期的海鲜，很多人会直接去潮州的饶平县。这里不仅是著名的渔港，更在2021年被授予了中国海鲶之乡的称号。记者随后来到饶平县的一家菜市场寻找鲶鱼，
2: 基本上都是买中间的，这比较多。像我们这里的鲶鱼呢，就是太大条了，人家就没有一整条买去，整条的就是12块，然后取出来头的就15块，那边是17，鱼身上的最贵，它就分割的部位卖。
0: 鲶鱼俗称米鱼、鲶鱼，在广东潮汕地区如南澳、饶平等地，因该鱼嘴唇呈红色，被渔民称为赤嘴鲶。对于经营了几十年鱼丸老字号的陈群浩一家人来说，这鲶鱼正是休渔期制作美味鱼丸的绝佳食材，每天能卖上百斤。
3: 这个就10多斤吧，去鱼鳞，然后洗干净，然后去那边取肉，差不多，那鱼那个鱼网

0: 也是温水爽口。
1: 是纯手工做的呀？嗯，
0: 半手工做的。啊，
1: 就是机器先搅一搅，然后人手再搅一搅。
2: 以前做鱼丸用的是嫩滑的野生酒罐鱼，

0: 天浩栖息于温暖的海底环境，饶平海域因周边多座岛屿形成天然屏障，有效阻挡了外海风浪，造就了近海风浪小、潮流平稳的优越条件，成为海水养殖的天然良湾。饶平县的海鲶鱼养殖产量占全国海鲶鱼养殖总产量的50%以上，因此被誉为中国海鲶之乡。2025年，饶平海鲶鱼年产量达3.2万吨，产值突破11亿元。如今，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鲶鱼养殖也面临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记者跟随郑振雄来到鲶鱼养殖网箱，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在网箱上拉网作业，而另一侧的工人师傅则拉起了一网小鱼苗。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今天给他做一个那个淡水浴，就是给他洗淡水澡。你看这个大条的长得大的，它就是整条都有很多肉，这个很瘦身。站上应该就是说，因为有这种鳃，所以它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给它洗一下。最主要就是去掉那个皮肤上的细菌，它有的细菌在海水里面它可以生长，但是一到淡水它就脱落了。疫苗阶段它要是常态性的，就是一个月可能就最少洗一次。
0: 鱼儿居然还要定期洗澡，这可是记者头一回听说。每月一次的淡水浴不过是鲶鱼漫长养殖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罢了。从培育鱼苗到投放深海网箱，前后要历时3-4年，而鲶鱼养殖的成活率仅在30%左右。
2: 我们现在其实倡导蓝色粮仓，向海要粮食，就是我们整个广东省整个沿海地区都在大力发展这个海洋牧场。其实海鲶鱼呢，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深远海大水体养殖的。首先它最大的优势，其实它是长得快，它在2年的时间就可以长到15斤、16斤。最大的这个问题主要是大的吃掉小的，互相蚕食的问题。另外一个呢，也是这个病虫害，一旦爆发的话，它的死亡率就比较高。所以就是这2点，就是它的存活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存活率在目前来在30%吧，其实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存活率了。
0: 专家告诉记者，在深海养鱼，病害基本只能靠提前预防，无法靠药物解决问题。既然风险这么大，那么为什么还要把鱼养上3-4年之久呢？是因为鲶鱼越大，价值也就越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藏在鲶鱼的肚子里。
1: 鲶鱼它最大的价值就是里面的这个鱼票，要养到10斤以上，它的鱼胶才有它的价值。我们现在10斤大概是3年，那我们还会养到20斤的，一个10斤养到4年、5年都有。我们10斤鱼胶晒干才剩下是3斤左右，像我们这个10斤的鱼，它晒干的鱼胶大概就是平均25克左右。大家觉得养殖的东西，不比野生好，但是它稳定。一定要有个可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才行。养殖真的就它就是蓝色粮仓啊，我们一条鱼可能也抵很多米大米起来的。我们也不断的要有大鱼卖，中鱼在养，小鱼在进，要有一个循环嘛。这一条鱼要养3到4年。
0: 用鲶鱼鱼鳔制成的鱼胶，就是我们常说的花胶。作为传统四大海味与八珍之一，花胶自唐代起便被列为皇家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食用历史。在民间，它更是被视作高端滋补品。广东、福建地区甚至有将陈年花胶留存作为嫁妆的传统。正是因为鱼胶的存在，才让鲶鱼的身价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天喂的是下杂鱼，大概是7:1的这个饲料率，就是要长1斤肉，要吃掉7斤的饲料鱼，所以它成本很高了。
3: 就现在统计过一斤鱼需要多少成本？
1: 23块钱的。
3: 哦，
1: 就是单纯的这个饲料成本，还不包括鱼苗损耗、人工。去年一吨是4200，今年平均都是在6300到6400，成本贵起来，但市场上又没办法接受这么高的价格。我们希望就是通过不断的这种推介，让大家吃到这条鱼，然后从餐饮端包括加工提升它的价值。
0: 从一条鲜活的鱼到一片干鱼胶，期间需经历一段复杂的加工旅程。在加工车间里，取胶工人向我们完整展示了鱼胶的制作过程。

0: 这条鱼好大，今天的鱼可能是最大的一条，我称一下15斤。
1: 你跟我们预测一下，这一条15斤多的鱼大概会出多大的胶？
0: 这个鱼胶差不多有2-2箱吧，那我们用克称的话就是117左右吧。
1: 那我们看一下，怎样？119，是吧？开盲盒一样吧，像开盲盒。看不出来公母啊。
0: 如果在起一胶的，有时候是母胶的话，我们要很小心。这条里面就是公胶，公胶跟母胶它是有区别的，公胶就比较光滑，它像珍珠一样光滑，但是母胶它就有点皱皱。
2: 取出完整的鱼鳔只是第一步。
3: 它还需要经过清洗、修剪、造型、晾晒等多道工序，这些步骤目前依然大量依赖熟练工人的手艺，
4: 就比剪指甲还要细。我发现，
3: 对，一个成熟的工作要做它，正常的60到80个，把这个耐磨、外油要切得干干净净，然后呢还要泡过这个冰水啊，那个清水啊，然后先冰冰块下去，那个清水。
0: 泡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再那个做造型。现在造型做好呢，就要有那个抽湿机啊、晾完晒啊、空调啊、去晒。在做这个造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有油膜还在上面，我们会把它撕掉。如果没有撕掉的话，晒起来它就会浮油，会影响后期的口感美观。
5: 这个造型不是一次成功的，
0: 对，不是一次，就分几次，这八成干的时候，我们会拿到太阳底下去晒。
6: 晒干之后的鱼胶可比鱼肉贵上几十倍，这小小的鱼胶究竟藏着什么魔力？今年的价格行情又如何呢？鱼胶的话，就国内销售的比较多，大部分是广东潮汕这边。像潮汕这边，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吃那个赤嘴，还有白花。去年开始有进口那个澳洲鲈鱼胶，单价比较便宜一点。澳洲鲈鱼胶就是一斤30头左右的话，大概差不多1,000一斤哦。 然后赤嘴的话，1斤20头的话，大概2,500到3,000块，然后白花20头的话，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今年进口的鱼胶由于价格便宜，销量增长很快，这给传统本港鱼胶的价格带来了影响。
7: 现在那个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了，1,100多到1,200多，降了应该90%，降得更厉害。
8: 前几年很多人都喜欢买这花椒来囤起来，都是涨价吧。今年跌得比较厉害，像这蜘蛛胶之类啊。 赤嘴胶那个好的，1重1折钱呗。像那个赤嘴胶就是按两算，如果是1两是3,000块，2两就要6,000，3两就要9,000。前两年那贵的时候，同样的3两就是1,800。
9: 像这些的话都是800啊、900啊、1,000多的。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的胶就是比较好卖的，就南美进口，我们统称叫北海鱼胶。
2: 北海鳊鱼胶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鱼胶，这个价位就要3,000-2,000，就要看它的头数。如果是平时经济实惠的话，我们是还是吃北海为主了，赤嘴的价格是偏高一点的。
10: 面对市场价格的走低，经营鱼胶的商户们也都有各自的应对之策，
2: 有的选择囤货不卖，有的则开始部分销售鲜鱼胶。
9: 最贵的这几年都没卖过，都存在家里。
11: 像我们做的这么久，就换着慢慢卖，亏得太多就不卖啊，换老就更值钱，换让它老化哎，它越老化，它掉秤力就比较大，越放越轻嘛。
12: 所以你适当的调点单价。
9: 是是是。像这个是老鱼胶，老鱼胶的话，它那个颜色会比较沉一点，会比较蜡黄一点，
13: 因为鱼胶是越老越值钱。我们这边人家生完小孩坐月子啊，人家也会选择那个。 本港的那个鳊鱼胶，
2: 我们潮汕有一个那个传统，就是会把买一些平时买一些鱼胶存放在家里，特别是到时候就嫁女儿啊，当做陪嫁品。年份越久的鱼胶，颜色越深，口感更醇厚，价格也越高，有些收藏级的鱼胶甚至可以传家。 那么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挑选鱼胶呢？鱼胶商户给了几点实用建议，
13: 就是老一辈，应该这么说吧，全球。

0: 经营那个宜修贸易的十有八九都是我们潮汕人。宜修是越老越好，放越久了它腥味越淡，然后吸收越好。
1: 怎么看品质？
0: 就是又在灯光下看，有那个像蜜蜡一样，
1: 既有堆积感，
0: 哎对，但是
1: 又是透明，
0: 哎很透很苍白的那就不好，太白了也不用买，就是人家加工挂的洗挂的。
2: 一片优质鱼胶的诞生是风阳光和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片凝聚了无数鲜血的鱼胶最终在厨房里会变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3: 在市场上找买的鱼胶的现在怎么看呢？这个鱼胶假的，就是我们一泡水它就分成一层一层跑出来，我们的鱼胶拿去照起来就有一点素素的痕，这个花纹啊就是它正常生产的鱼胶。这个鱼胶是我们饶平出的潮汕地区用最多的鱼胶，它就质量很厚，传统老式的它就用冷水去泡三天以后煮起来炖很腥味的。现在改这个新的技术方法，就是用这个鱼胶先蒸笼蒸一下大概一小时左右，然后出来用冷水泡，它的腥味全部去掉。通常来吃这个鱼胶还有公干母，主要是公的就不用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4: 迅速的进入冰水，迅速降温，直接放在冰箱里面24小时泡发就可以了。
2: 鱼胶泡发到两倍大就算成功了。在潮汕，鱼胶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炖汤，这道糖灼花椒用的是潮汕人喜欢的赤嘴鲶鱼胶，发好的鱼胶切成块和枸杞一起放进炖盅，最后淋上用鸡火腿等吊了数小时的高汤，文火炖上2小时，用高汤的浓香引出鱼胶的鲜润，汤色乳白，入口清甜软糯，胶质浓郁而不腥。这碗汤尤其适合熬夜后或者是需要调理身体的时候滋补。
5: 炖到那个糯糯的，一般就是一咬就能咬断的那一种。我们这边的人就喜欢吃鱼胶，对那个皮肤啊都是有很好的那个美颜作用的，它对肠胃也很好。
2: 在饶平这家老牌餐厅，炖鱼胶是桌桌必点的招牌，客人可以根据口味选甜汤或咸汤，用的是储存6年以上的老胶，轻轻一敲，声音清脆，色泽如琥珀般透亮，泡发后胶质厚实，口感软糯又不失弹性。
5: 吃花椒就是人家说食补鼻人，这个女人坐月子一定要首选这个鲶鱼胶。我们潮汕人有一句俗话，就是说有钱吃鲶，无钱免吃本港的赤嘴鲶鱼胶。因为我们潮汕地区，特别是我们饶平，我们的海的水质特别好，很适合养殖。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鱼胶都是6年以上的，可以算是老的鱼胶嘛。从它的功效啊、营养价值啊，都会比较好。它吃出来的口感就是软软糯糯，满满的胶原蛋白。
2: 这道鲜人参炖鲶鱼胶精髓在于温和二字，将鱼胶、鲜人参与瘦肉一同放入炖盅，文火慢炖40分钟，出锅前10分钟加入枸杞与少许盐调味，入口清润回甘，鲜人参的草本清香与鱼胶的软糯口感相得益彰。此汤既能养胃补气，又可滋阴养颜，且性味温和，不易上火，是适合全家老小日常滋补的汤品。这道椰汁炖鲶鱼胶则走清甜滋润的甜品路线，与前两道咸鲜炖汤不同，它以纯椰汁和冰糖调味，且椰汁需要最后10分钟加入，如此既能让椰香更浓郁，又可避免腥味产生。赤嘴鲶鱼胶经慢火细炖后与椰香巧妙融合，胶质化入汤中却仍保持完整形态，软糯顺滑，搭配红枣与莲子，不仅温润滋养，还能凝神助眠，特别适合睡前饮用。
6: 那个汤水就比较好，很清甜，就是小时候我妈就是每次我们生完病

0: 他都会炖一下移交给我们喝，隔水炖的移交，然后是煮甜的，我就觉得哇口感那么好，我等到结婚以后我就结，生怕孩子们买不到好的移交嘛，我生完孩子就一直买移交买移交，移交也不是说这种吃一次就有效果，这种是要长期坚持的。
1: 那么移交究竟有哪些功效，又是否适合所有人呢？
2: 鱼胶也叫花胶，如果作为药材的话呢，它的药名叫做鱼鳔，它的味儿呢是甘的，性质呢比较平和，意思呢它不寒不热，补益作用是非常好的。人类最早记录鱼鳔入食的，那就得追溯到北魏的齐民药术，是用鱼鳔和鱼肠来制作的一种古老的酱料。明代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呢，鱼鳔呢能够止血散淤血，还能够治疗妇人的难产。而清代的另一本专著呢，叫做《本草新编》，它记载呢，鱼鳔具有补精益血，并且呢养经脉的作用。所以呢，鱼鳔呢，它可以治病，也可以食用。鱼鳔呢，它富含有胶原蛋白，脂肪的含量呢，它却很低，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从人群的角度来说呢，它最主要的适应人群就是体内呢有虚性表现的人群，比如腰膝酸软、眩晕呐、耳鸣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很多有贫血症状的女性，还有备孕期、产后恢复身体的女性，食用鱼鳔呢也是非常合适的。长期久病的，或者是呢做完一个大手术体质非常虚弱的人，这些人群呢是特别适合。
1: 田心副教授也特别提醒，鱼胶虽好，但并非人人适合。
2: 禁忌人群一定要记好，首先痰湿或者体内呢有湿热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二，三高的人群，血脂异常的人呢，他要慎重来食用，它属于一种高蛋白的海产品，所以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不能过多过量、时间过久的去食用，避免饮酒和鱼鳔呢一起吃。第三类，感冒啊、发烧啊、有咳嗽啊、痰多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吃这个补品。还有一些呢，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十岁以内的儿童尽量避免食用。
1: 在潮汕，免鱼的吃法远不止鱼胶，从鱼背到鱼鳞皆可化为佳肴。这道老菜脯蒸免鱼精髓在于30年前的陈年老菜脯，其咸味早已沉淀为醇厚的陈香，与肥厚的鱼背肉相配，一经蒸制出锅便香气扑鼻。
3: 老菜脯这越老越不会咸，它会在分化它的盐度，所以有一点酸味，一点点酸味去蒸鱼就最好了，去掉它的香味，
4: 反而还可以提鲜。
3: 提鲜提鲜。
5: 这个鱼呢，要带皮的，这个皮有胶质。切好这个鱼肉呢，先放在水里面洗掉那个血腥，然后下一点盐巴腌制一下，下一点葱蒜提腥味，腌5分钟，捞起来。
3: 一扒就是鱼要切一片一片，也要用这个比较厚的肉切一片一片，然后去腌制，然后熬着来煎。
1: 而香煎海鲇鱼扒，吃的正是鱼的本味儿。只取鱼身中段肉质厚实的部分，洗净后吸干水分，用盐腌制片刻，热锅爆香姜片，放入鱼扒，以中小火煎至两面煎黄熟透，装盘即可。外皮焦香，内里多汁。
3: 这个鲇鱼整条都是宝，偷的就领导老辈吃的，鱼鳗就是小的，其他人来吃，老辈人就是这样做的。
1: 鲇鱼肚指的是鲇鱼的胃，它的脆并非油炸带来的干硬，而是经先煮后炸的工序，去除鱼肚的杂质，只留存爽脆的口感，搭配孜然味蘸碟，堪称下酒的宝藏小吃。至于常被丢弃的鱼鳞，其实也是富含胶质的宝贝，经小火慢熬成冻，质地晶莹清爽，胶质含量十分丰富。
3: 古的时候人家把这一杀了以后全部都拉掉做肥料，还是可惜，想办法洗干净，用水泡一下，然后用来炖，那个胶原蛋白就出来了。
6: 我们检测了这个海鲇鱼啊，它的鱼胶，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以占到它肝中的70%-80%。鱼鳞其实它跟这个鱼鳔一样，它也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胶原蛋白的。
7: 这个也很好吃，像鱼胶一样的，黏黏的，还有个那个海蜇花一样，这样滑滑的口感，夏天就比较好吃，很爽口。

0: 潮汕人对食材的珍视就藏在这一鱼多吃的智慧里，他们不弃一连一角，将整条鱼的鲜美发挥到极致。在饶平这家位于西澳岛对岸的海鲜大排档，鲶鱼不再是单一的食材，而是被分解成了多道各具风味的菜肴。从最经典的香煎鱼柳，到创意十足的橙汁鲶鱼扒，把一条鲶鱼吃出了新花样。
1: 原来比较传统就是一个鲶鱼扒，现在包括说整体的一个红焖啊，油焗啊，然后橙汁那个去煎啊，去焖啊，就大概有5到7个品。比如一个虾河肉，它这个肉呢很嫩，一个鱼肉2颗虾河嘛，然后我们去以这个油焖，然后加蒜头去焖，它的特点是香，有一点像广府菜那个包。
0: 最受欢迎的是橙汁鲶鱼扒，新鲜橙汁的酸甜把鱼肉的鲜甜口感全调出来了，特别适合夏天开胃。另一道脆香鲶鱼粒，去了骨，切成丁，炸得外酥里嫩，好吃到停不下筷子。
1: 我说小孩子喜欢吃鱼，又怕骨头，所以我们取了2片鱼柳，取肉颗粒，勾芡然后来油炸，它可以当零食，也可以当主食。
2: 觉得是外酥里嫩的，特别好吃。这种鲶鱼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深海，然后我觉得，像这种香煎的话，它就是肉质比较紧实。我们每次来都是要必点的。
1: 红焖我们就取掉这个鱼腩，同时去掉它这个鱼刺。我们始终还是说坚持在细节上去优化。鱼尾巴那的鸡肉是非常紧实，用来煎是非常好吃的。
3: 这个肉质很鲜甜，今天第一次尝到这种味道，很好吃。鱼刺不多，没有尝到这个鱼刺。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小蓝翼 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砂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欢迎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局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

0: 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在现在的筹款，
0: 这个职业很神奇，
2: 一年这个比不一样可以多挣几万块钱。
0: 隔皮拍瓜变分毫。
3: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4: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0: 西瓜座上小专列，
5: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4: 对，
5: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
0: 今天的节目带您一起走进河南省夏邑县。

0: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1: 那要这个吧，这个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2: 没有，
3: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2: 这是真的，
4: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0: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我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4: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5: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么不好的瓜。
6: 种一户米的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干上。
7: 把生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8: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的可以多挣10万块钱。
0: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9: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0: 有。
9: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3: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9: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3: 难点是什么？
9: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0: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新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1: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我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9: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1: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9: 空心，有点空心。

0: 这孔的孔中间孔径大不大？
1: 嗯，反正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吧。人排排第二颗吧。
1: 这个孔径要狠一点。
0: 这哦，第二颗比第一颗孔径要厉害一点。
1: 对对对。
0: 哦，好好。嗯、第三个，
1: 这是个精明管。
0: 精明管，
1: 嗯，
0: 就上明管了，
1: 上明管
0: 没有下次的。
1: 没有下次。
0: 哦，好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三管。好，第一颗瓜啥情况？
2: 第一颗瓜上明瓜，
0: 上明瓜，程度也不欠啊。
2: 对，
0: 好好。第二颗呢？
2: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0: 空心厚皮，
2: 对，裂缝了，
0: 裂缝了。
2: 嗯。
0: 第三颗？
2: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0: 也是空心厚皮。
2: 嗯。
0: 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2: 这个更空一点。
0: 三号更空一点是吧？好好，记录一下，记录一下。
3: 确率能达到多少？
2: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技术可以达到95%-98%吧。
4: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二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五统乐西瓜合作社的三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让观众都觉得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3: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 应该差不多吧。
0: 韩震上头吧。
1: 好，
0: 第三个开始。
1: 耶，空心厚皮，
0: 空的什么？
1: 空的很。
0: 哦，
1: 瓤都动了，
0: 瓤都动了。
1: 嗯，
0: 第二个瞧瞧，
1: 好吧，
0: 好吧。第一个呢
1: 也得好吧。
0: 哪最好一点？
1: 这个得好一点。
0: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1: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3: 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99%，哎，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3: 差不多，
1: 啊，不会拍错，
3: 这么自信吗？
1: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4: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3: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0: 这是一号。
3: 二号和一号？
0: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0: 对对对。
3: 但是就是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0: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0: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3: 哪位是韩震？
1: 我
3: 啊，
0: 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3: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0: 对，
3: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0: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80%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明性更强。
4: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5: 这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力好的都有。这头啥？头啥这个棒子粗，看吗？
3: 哦，还真是。
5: 这个棒子粗。
3: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5: 啊啊、对对，头啥瓜是无籽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吗？
4: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5: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3: 哦，哪个是验瓜师呀？
5: 坐在案子上的。
3: 哦，
5: 啊，
3: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3: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6: 2000斤有吧？
3: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6: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3: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6: 啊，得有两百斤都不止了。
3: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6: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3: 这叫空。
6: 对，小。
3: 这个小。
6: 嗯。
3: 哦，
6: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3: 哦，现在什么情况？

0: 有点小裂纹，
1: 有点小裂纹，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0: 耶，我的个，是点厚。有一点吧。
1: 哦，还真是哎。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0: 对。
2: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机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机，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3: 介绍厚一点，就是我们新刚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4: 厚皮，
3: 厚皮老有点空心。第二颗什么情况？
4: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3: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4: 嗯。
3: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4: 嗯。
3: 哦。
1: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3: 空心
1: 啊。
3: 我验瓜确实很准，
1: 嗯，
3: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1: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1: 哦，
3: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啊。
1: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4: 对对对，是的。
1: 他说的就是、嗯、
4: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1: 哦，还真厉害。
3: 哦，第三个就是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1: 这个怎么样？
3: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3: 稍欠一点。
1: 不是，
3: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1: 哦，
3: 对，
1: 就是七八成熟的。
3: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1: 欠一点。
3: 对对。
1: 哦哦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3: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1: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3: 嗯，因为这颗瓜吧，90分。
1: 九十分。
3: 九十分。
1: 好的好的，
3: 好，
1: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3: 好
1: 好。
2: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
3: 80分。
2: 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3: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1: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3: 他难度在大家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1: 就这两个，刚刚我们说的商品瓜，
3: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1: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5: 我说这个
3: 几号？
5: 二号
3: 最好一点，
5: 瓤口可能红一点，
3: 瓤口更红一点。
5: 嗯，
3: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5: 啊，对。
3: 哦，
1: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5: 看也是看外表。
3: 第三颗啥问题啊？
4: 空心
3: 、
5: 嗯、
3: 空的厉害，
5: 把手指都能下去。
3: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1: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都能下去、
3: 这个、手指头都能下去。
1: 好的，
3: 好，
1: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3: 确实很
1: 空，还真是，
3: 确实很空，确实
1: 真是
3: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手指头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1: 真是，
3: 中指也能下去，
1: 还真是，
3: 确实厉害厉害。
5: 哇，让我红，
3: 这瓜红，
5: 嗯，
3: 哦，好，
1: 我这么准确啊，
5: 差不多，
3: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5: 你别砍吧，那我心里不对劲了，
3: 红，很红很红，
1: 哇，
3: 很准，
1: 很准，
3: 很准，
1: 很准，很准。
3: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1: 哦、
3: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
1: 哦。
3: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1: 哦，
3: 对，100分，
1: 100分，
3: 100分、哦，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
3: 韩振选手。
1: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3: 好。
2: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1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1分钟。

0: 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
1: 三个。
0: 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多少呢？47、48、18、50秒。
2: 我不能。
0: 58、59，到时间。好，
3: 21个。
0: 好，现在张师傅21个。好，1分钟计时
4: 开始了啊。
0: 现在这样呢，就明显的能看出来，韩师傅呢，就是速度特别快，他基本上每个瓜过去开一下，就上这个传送带了。
4: 56、57、58，
0: 好，1分01秒多一点点。好的，那我们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个？
3: 40个。正好是1分03秒，你数了21个。
0: 对对对，还是差别比较大，
3: 差别比较大。
5: 韩振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0: 怎么去挑？
6: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瓜藤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0: 什么叫散开了？
6: 生的没散开的，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0: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6: 小
0: 条
6: 纹。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0: 哦，像这种看，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
6: 纹，没散开，
0: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的，是吧？
6: 你看像这种，
0: 但是像这种，
6: 它都拉开了，
0: 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就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5: 韩振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6: 我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0: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6: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0: 哦，是的，是的，
6: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0: 对，
6: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0: 皮蛋虽然是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6: 在颤动，
0: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6: 对对对，
0: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6: 对。
0: 哦，
6: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6: 这证明这个瓜是好。
0: 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
6: 颤动
0: 手里的这种感觉。
6: 对对对，
0: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6: 颤动，
0: 颤动，
6: 对，
0: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6: 对，
0: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6: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0: 这个。哦，是，
6: 它没有颤动，
0: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6: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7、8万斤。
0: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6: 2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7、8万。
5: 韩振种瓜10年，专职验瓜6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振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7: 来，
8: 一二三，
7: 来，一二三，
8: 哎呦，
7: 一二三。
0: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7: 这是有3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是风吹吹，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2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5: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过去，每到西瓜采收季，基地负责人彭磊最担心的就是连续降雨，田地变得很泥泞，西瓜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7: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

0: 雨，你他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1: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这块是必经之路。
0: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2: 由于西瓜本身自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1: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0: 一个十六七斤，十七八斤有。
1: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0: 对，
1: 精品。
0: 对，都抱起来干。
1: 好，感受一下。
0: 我们以从早到晚一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2: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1: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3: 我在这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1: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3: 哎，是的。
1: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2: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六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挑运的20多倍。
0: 一节三米刚好能掰下三个筐，装三筐西瓜。
1: 三筐西瓜。
0: 对。
1: 哦，电机在这儿呢。电机在这儿。
0: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车。
1: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节是这个动力源。
0: 这是电瓶。
1: 哦，电瓶在这儿呢。
0: 四块电瓶。
1: 四块电瓶。
0: 对，
1: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够吗？这个动力，
0: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的？
1: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0: 对对对，
1: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0: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根据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七节、八节都可以。驾驶咱有遥控器。
1: 这就是遥控器。
0: 对，上面是前进呢。
1: 你先让它停呢。
0: 然后这个这是停止前进。
1: 这是前进。
0: 对，
1: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0: 对。
1: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
0: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1: 还能变速。
0: 按一下一档，按两下两档，一共七个档位。
1: 那么多档位呢？
0: 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可以变轨。
1: 这设计真好。
0: 这是左转。
1: 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0: 这个直行。
1: 这直行。
0: 这个右
1: 转。直行。
0: 对。
1: 右转。
0: 哇，对对对，
1: 你这设计太好了。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0: 对。
1: 右转了。
4: 那边吧。
0: 这是右转。
4: 在这呢。
1: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0: 对。
4: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1: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4: 收入高。
1: 收入高了。因为啥呀？
4: 那当然，小伙子生产那个方便，小伙子东西那个这个运多，他不就收入多点？
1: 对，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全都拉出来了。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5: 更方便的。
2: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0: 钢管加厚的。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三轮黄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

0: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挑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给卡住了。
1: 啊，要我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周韵。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研报关注的焦点。
1: 从商业航天的发射提速到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透过研报，中国产业的向心力都在哪里生长，一起来了解。
2: 本周，我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以一箭双星方式顺利完成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来自赛迪研究院从事商业航天研究的专家杨科威告诉记者，这已经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
3: 这个是朱雀二型火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比较清洁，然后易清洗，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更利于重复使用。这个是目前商业航天里比较典型的技术路线之一。
2: 近两年，围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杨科威所在的机构先后推出多份研究报告。其中，今年新发布的一份《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趋势报告》提到，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快新足的态势。
3: 报告里边提出，截至2025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家，同比增长了20%以上。就是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环节创新都比较活跃，为整个产业打开了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 杨科威介绍，当前国内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在可复用火箭方面，我国独创了与国际路线差异化的海上网系回收方式。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火箭之外啊，激光通信啊，这个平板堆叠卫星啊，星载计算等硬科技也在加速突破。模块化设计啊，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营等模式的创新呢，也是层出不穷。航天领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折射出我国科技向心的这种强劲势头。
2: 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前瞻布局也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不久前，我国正式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为开展技术试验提供支持。而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面向2040年频谱规划的预测性研究，中国在 6G 时代仍将处于引领地位。
4: 你看这里写到 China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6G deployment. 在 6G 的部署上面是未来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预计 6G 的这个渗透率就会达到60%。在2024年中国就已经全面商用了 5GA。 其实现在目前整个全球的 5G 商用还没有到50%，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就为未来 6G 的发展铺垫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思涵介绍，除了率先批复 6G 试验频率，中国还将于明年在上海承办世界无线电大会，届时会确定全球 6G 的频谱使用情况，这也将成为 6G 发展的另一里程碑事件。当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 6G 标准的制定，并培育创新生态。
4: 很多的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实验室走向了这个像原型机啊、网络测试等等方面。6G 的发展未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大的连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快的、更智能化的沉浸式的一个全面互联的环境。那么 AI 的发展在其中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中国 AI 的发展又同样的是在不断的创新，走在世界发展的这个前沿，所以这两个的结合会是一个双向奔赴，强强联合。
0: 近两年

0: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词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华为锚定率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项项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据测试，全球多个头部语言大模型的综合能力较2024年底提升30%，多个国产大模型就位列其中。我国头部云厂商的大模型整体调用量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1: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0: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2: 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0: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15、57，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3: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今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10: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

0: 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自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国际金价最近几天连续多个交易日持续下行。目前现货黄金价格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大幅下跌。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出现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记者今天的实地探访。
2: 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今天每克金市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穿梭其间，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3: 现在降价了，肯定这时候来买嘛。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4: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0.4的，每天都关心它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咯。
2: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多家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周来水贝的消费者明显增加，
5: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2: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6: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7: 金价回落，刚性消费需求有所释放，黄金投资者的心态有何变化呢？我们再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8: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投资金购买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
9: 2、3月份的时候，那可能集中回购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随着价格的逐步回落，我们反而看到回收的顾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消费者是一个就是中长期持有。
8: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值，在金价回落时点选择逢低小额度购入。
10: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8: 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增长明显，其中积存金的投资者心理出现明显转向。
11: 积存金的话，您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操作买入和卖出，也可以兑换实物。现在客户兑换实物的数量在增加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很多客户的话从短期的炒热度转变为长期持有。
1: 随着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加剧，多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对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进行调整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的操作，这又会对黄金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看。
8: 近日，农业银行发布通知表示，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白银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100%调整为120%。此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公告，将旗下代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多个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00%调整为120%。其中，工行明确表示，相关调整将对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产生直接影响，建议投资者提前采取必要措施。
12: 这个比例是80%的时候呢，你做100万元的交易只需要冻结80万元，杠杆大概是1.25倍。现在是120%，就意味着如果你做一笔100万元的交易呢，你还要再多准备20%的闲置资金用于冻结，你需要的保证金是120万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额保证金的状态。
8: 业内专家提醒，调高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会增加投资者的开仓成本，短期引发部分资金离场。长期来看，该调整有利于推动市场情绪回归理性，挤出黄金投资市场泡沫。
13: 停止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转向无杠杆。

0: 的集存金或者是实物金条。如果看好黄金，可以采用啊定投式布局，要看到黄金不是印钞机，但可以是灭火器。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冲风险。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实惠。
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4: 端午假期临近，机票的预订量持续增长，龙舟赛、龙舟宴等民俗活动吸引大量旅客前去打卡。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1: 紧随端午假期之后即将到来的暑假，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
6: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7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7: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6: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4: 进入6月以来，黑龙江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以及丰富的夏季旅游资源，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避暑旅游持续升温。
8: 最近几天，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全国各地游客北上避暑，漫步原始森林，寻访最北地标，在大兴安岭山林间尽享清凉的夏日时光。
9: 这里凉快啊，还有人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最北端，我跑到这里来看一看，住一住。
8: 随着夏季旅游高峰的到来，北极村的300

0: 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更新的乡村文旅业态为游客带来了新体验。
1: 六月份的订房量持续增长，七月份基本上八九成吧。我们这一次夏天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水上活动项目，持续丰富我们住客的体验。
0: 近日，在齐齐哈尔市，传统的库木乐节在草原上火热启幕，夜间特色活动精彩绽放，草原篝火晚会、星空音乐会轮番上演。
1: 草原音乐会特别震撼，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一起合唱感觉超级欢快。
2: 这两天生意还挺好的，完这帮客人都提前预定，尤其就周六周日的时候都订的更快啊，都挺愿意来玩的。
0: 草原周边的休闲商铺同样客流暴涨，游客纷纷进店休憩，小坐闲谈，店铺夜间客流比往日翻了好几番。绚丽的夜间场景既丰富了节庆业态，拉长文旅消费链条，也点亮了草原夜间经济。
3: 云南是东南亚地区水果进境的重要通道，随着东南亚的榴莲陆续进入销售旺季，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进口水果运输量持续攀升，昨天单日的进口水果运输量首次突破了200柜。
0: 六月十号，摩罕铁路口岸单日进口水果量达到207柜，其中榴莲就有200柜，这是今年以来该口岸第三次刷新单日水果进口量记录。
4: 最快从万象沟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0: 为了提高运输效率，国铁昆明局联合海关等部门推出了提前申报模式，如今列车还在老挝境内奔跑，国内的通关数据已经率先到达，铁路监管部门和货主三方信息实时共享，大幅缩减了通关时间。
5: 莫罕铁路口岸接收通关审核结果的时间也从47分钟压缩到了7分钟，查验货物最快可实现30分钟内完成转产，2小时内完成装卸、回装及周转的全流程作业，进口水果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至5天压缩至现在最快的20小时左右。
0: 同时，铁路部门还部署了128辆冷链专用平板车，并新投入1270只冷藏箱，每一只冷藏箱都可以进行24小时温度和湿度监测，客户甚至能够根据榴莲成熟度远程调节温控，确保每一颗果实都以最佳状态抵达。在摩罕口岸，15个查验库全部开放，配合专用短驳汽车和场场联动模式，彻底解决了场站拥堵难题。摩罕站可直接接收海关查验指令，无需中转反馈，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1小时以上。
6: 近期正值荔枝集中上市期，海南、广东、广西的荔枝纷纷进入市场。受传统大小年规律及不利天气影响，今年全国荔枝产量预计比去年减少近40%。我们去广东深圳的市场上看一看。
0: 在深圳南山区一家果园，工作人员正在将一筐筐新鲜的荔枝打包发货。进入6月，随着糯米糍、妃子笑等品种的荔枝陆续上市，这里也迎来了发货高峰。记者了解到，今年受天气影响，全国荔枝各产区成熟间隔期大幅缩短，荔枝集中上市，而且一上市就进入销售高峰，走货速度加快。
7: 比如说我们妃子笑，每天发100多箱。
0: 在深圳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区，荔枝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供市民选购，
8: 每年都会给其他地方的朋友当做礼品给人寄一些。
0: 多个商家表示，今年受荔枝小年以及气候因素影响，岭南荔枝整体产量大幅缩减，整体价格较往年有所上涨，特别是桂味、糯米糍等品种比去年减产了80%以上，价格涨幅也较大。
9: 现在最直打的就是妃子笑，价格因为比较低嘛，销量还是比较多的。
3: 盛夏将至，夏日顶流小龙虾也迎来了消费旺季。今年的小龙虾行情如何？和往年相比有哪些变化？来看记者在小龙虾产区之一江西永修县的探访。
10: 在位于江西省永修县的小龙虾交易中心，批发商们正在指挥工人将一筐筐鲜活的小龙虾有序分拣，然后销往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
11: 上市的时候大概在20块，目前的价格在6块左右，和去年相差有将近2块钱一斤吧，今年下降了。
10: 批发商们介绍说，由于当地4、5月份阴雨天气居多，小龙虾生长速度比较慢，个头比往年略小。此外，国内小龙

0: 家养殖面积增长迅猛， 2025年底 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亩， 产量300多万吨。 其中湖北、安徽、湖南、江苏、江西五省的养殖面积和产量 占总体的90%左右。 近几年东北寒地小龙虾、川南早虾、广西冬虾、海南热带小龙虾也迅速发展。现在我们一天的销量到3到5万斤，
1: 比起往年增加了 30%多。
2: 我基地养殖面积大概12000亩左右， 高峰期的话，差不多每天有10万斤左右的销量。
0: 江西永修小龙虾交易中心负责人表示， 当地小龙虾养殖面积常年保持在30万亩， 目前高峰时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小龙虾有40万斤， 其中重点地区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可以保证6小时运达。 随着6月至8月夜市旺季的全面到来， 在端午节前小龙虾价格会有小幅上涨。
3: 龙虾啤酒是夏日的消费绝配， 那么也就是我们6到10月份 也是我们的消费的旺季， 我们的价格都会比平常要上涨1到2块钱。
4: 小龙虾销量增加，养殖户也在通过错峰上市与加工企业合作拉长销售周期等方式增加销售收入。我们继续来看，
5: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永修县的小龙虾养殖基地，眼下正值小龙虾的收获高峰期，虾农们正忙着起笼收虾。这里采用的是倒虾轮作无环钩的养殖模式，每年投下2次虾苗，收2批虾，亩产可以达到400多斤，比传统养殖模式增产30%左右。目前
6: 养殖的面积有6000多亩，我们主要打的就是第一批早虾，2年底下苗在4月冬醒之前第一批虾就上市了，错峰上市价格比较好，比传统的养殖增加1000多块钱。永修县坐拥鄱阳湖生态核心区，修河、辽河穿境而过，天然的水源优势让稻虾连作成为产业突破口。此外，为了应对小龙虾价格下降，当地养殖户还将部分小龙虾送到加工企业进行调味整虾、虾球、虾尾等产品的精深加工，通过冷链仓储进行暂存，从而拉长销售周期。 而深加工企业的保底收购也打消了虾农的后顾之忧。
7: 我们加工的那个小龙虾虾尾，还有那个清水虾，每天加工量在120吨左右吧，发往上海、武汉、郑州啊。
6: 据了解，江西永修县加工企业的小龙虾年加工能力已达30万吨。此外，当地也常态化开展小龙虾餐饮促消费活动，开发特色农旅专线，推动小龙虾产业持续发展。
8: 某金增收1000元以上，构建了线上线下完备的冷链物流体系。通过三产融合，我县小龙虾产业全产业链产值已达40亿元。
9: 在大模型与各类AI应用加速迭代扩展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的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我们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采访。
10: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11: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12: 所以提取出来的4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
10: 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13: 类似于我们像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它可能要做2、3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1次就做成了。
1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10: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限于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的进行算力采购。
12: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0: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2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5: 算你主力

0: 印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百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百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0: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2: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3: 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探索算力走向普惠的运作形式。继续来看
1: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算力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4: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1: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5: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1: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4: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瑞慈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6: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各地也将陆续开始中考，毕业季来临，有不少的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者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够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成绩等等的详细信息。这些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地找到学生家长的？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
7: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8: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9: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哈，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十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还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一两百个电话了吧。
7: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9: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

0: 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写的，我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 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2: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3: U 盘在哪里？
4: U 盘就在这。
3: 哪个？
4: 这是
3: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4: 我不知道。
2: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5: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6: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养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5: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
7: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
8: 再过几个小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大幕。总台记者10号前去探访，揭幕战即将打响的体育场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准备阶段。
9: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赛即将打响的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也就是球迷们熟知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在这块场地上，贝利和马拉多纳分别登上了冠军巅峰。在这片场地上，东道主墨西哥国家队将迎战非洲劲旅南非国家队，这两支队伍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
10: 10号下午，南非队来到球场适应场地。训练期间，南非队重点进行了传接配合、定位球以及射门练习，以适应墨西哥城超过2200米的高海拔环境。南非队主教练及队长出席的赛前新闻发布会，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揭幕战，球队表示很高兴能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的参赛队伍。对于墨西哥而言，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场小组赛，还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座建成于1966年的体育场曾举办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决赛。随着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在这里举行，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三届世界杯赛事的传奇球场，再次被写入足球历史。目前，球场内外安保、媒体运行和观众服务等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正陆续抵达墨西哥城。
1: 本届世界杯承办赛事最多的是美国达拉斯球场，这座球场可容纳9万多人，将承办9场比赛。接下来跟随总台另一路记者去那里看一看。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赛场之一，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球场。在本届世界杯的16座主场馆中呢， 达拉斯球场是容量最大的。

0: 而经过了一番系统化的改造之后呢，这座可以容纳近9.4万观众的巨型球场呢，也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世界杯的到来。我们走进场地内啊，应该说这种大的感觉真是扑面而来。头顶上方呢，悬挂着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高清屏幕，同时呢，巨大的拱形屋顶也是跨度惊人，把球场两端有机的连接在了一起。而这片屋顶呢，也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科技感。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封闭的，而且恒温恒湿。在世界杯期间呢，这片屋顶呢，可以在12分钟之内实现完全的打开和闭合，保证在此比赛的球员以及观赛的球迷们一个非常好的体感温度以及非常良好的赛事体验。
1: 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来看报道。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3: 最近几天，美伊发生连续交火，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4: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和亨加姆岛也遭到轰炸。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并启动了防空系统。据报道，在今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米纳卜地区的袭击中，2名当地居民被弹片击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北京时间今早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打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力量向伊朗目标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本轮打击持续了4个小时左右。据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在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轰炸目标中距离德黑兰最近的点位仅有几十公里。报道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不能达成协议，美军将继续轰炸行动。
3: 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5: 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宣布，已打击2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的说法，称事实是商业船舶仍在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伊朗媒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美国军舰，这是虚假消息，没有美国军舰被击中。
1: 当地时间6月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

0: 别上调25个基点。上调后，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25%、2.40%和2.65%，为近三年来首次加息。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创下三年来新高。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称，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他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
2: Are you concerned, Mr. President, about the latest inflation number which came out this morning? Could that be a headwind?
3: No, I love it. For the numbers were great.
2: Inflation to come down between now.
3: Oh, when the war is over?
2: Yes.
3: It's coming down.
2: I know you can't.
3: It's going to come down like a rock.
4: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3: You know, I can say it now. 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4: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
0: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也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发自新加坡的分析。
5: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隔夜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6: There's data out there that looks like in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that the top Americans are consuming over 50% of what's being consumed, and the bottom Americans, which is the vast majority, 80%+ of Americans, are losing consumptive ability every day.
5: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3.9%，同比上涨了23.5%。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隔夜，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7: We have been escorting more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it's not a huge number. We are well below.Pre-crisis levels when it comes to shipping traffic. And most estimates say that we have lost between $1 billion and $1.2 billion of oil from the market because of this war.
5: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七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 CNBC， 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8: The Fed needs to raise rates because you look historically, we have never gotten inflation back 1 point or more.Without the Fed raising rate,
5: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98.4%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
1: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

0: 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1: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为219.3亿美元，关税退税金额达219.72亿美元。这意味着扣除关税退款后，当月关税净收入为-4200万美元。此外，美国联邦政府五月财政赤字为2926.48亿美元。2026财年前八个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1.246万亿美元。美国最高法院2月20号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3月4号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关税清算中不得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所收关税的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截至3月初，美国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提交超过5300万个报关申请，并预付或支付关税税款，涉及约1660亿美元资金。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今天举行联合工作机制第二届行长会，签署了关于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会上同时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签署三方双边交易本币结算合作备忘录，中印尼跨境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项目正式上线。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南非警方10号通报，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枪击发生时，10余名嫌疑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截至目前，警方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一处海域的海底火山自5月8号起开始喷发，此后喷发持续，导致大量火山浮石布满海面，并不断向外扩散，大量漂浮碎屑让船只几乎无法通行。目前这处海域航道受阻，渔场受损。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同时，该法案还要求相关企业降低聊天机器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公布了今年5月出生的一头雌性窝河马幼崽的名字，叫做布勒琴，德语意思是小面包卷。窝河马原产于非洲，目前全球野外成年窝河马仅存约2500只。
2: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

0: 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好家纺选如意，如意家纺。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

0: 股。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北京小雨，20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5到2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沈阳多云，15到3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3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2到33度，银川晴，16到34度，西宁阴转晴，9到24度，兰州晴，14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21到35度，拉萨小雨转晴，12到26度，成都多云，19到28度，重庆小雨，22到25度，贵阳重雨转暴雨，17到26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太原小雨，15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2度，济南多云，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3到35度，合肥阴，22到33度，南京阴，25到35度，上海阴，23到34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29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2到30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7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北京小雨，20到32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研报关注的焦点。
1: 从商业航天的发射提速到6G的前瞻布局，透过研报，中国产业的向心力都在哪里生长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本周，我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以一箭双星方式顺利完成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来自赛迪研究院从事商业航天研究的专家杨科威告诉记者，这已经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八次飞行。
3: 这个是朱雀二型火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比较清洁，然后易清洗，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更利于重复使用。这个是目前商业航天里比较典型的技术路线之一。
2: 近两年，围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杨科威所在的机构先后推出多份研究报告，其中今年新发布的一份《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趋势报告》提到，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快新足的态势。
3: 报告里边提出，截至2025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家，同比增长了20%以上。就是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环节创新都比较活跃，为整个产业打开了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2: 杨科威介绍，当前国内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在可复用火箭方面，我国独创了与国际路线差异化的海上网系回收方式。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火箭之外啊，激光通信啊，这个平板堆叠卫星啊，星载计算等硬科技也在加速突破。模块化设计啊，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营等模式的创新呢，也是层出不穷。航天领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折射出我国科技啊向新的这种强劲势头。
2: 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前瞻布局也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不久前，我国正式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

为开展技术试验提供支持。而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面向2040年频谱规划的预测性研究，中国在6G 时代仍将处于引领地位。

0: 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就为未来六 G 的发展铺垫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思涵介绍，除了率先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中国还将于明年在上海承办世界无线电大会，届时会确定全球六 G 的频谱使用情况，这也将成为六 G 发展的另一里程碑事件。当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六 G 标准的制定，并培育创新生态。
0: 很多的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实验室走向了这个像原型机啊、网络测试等等方面。六 G 的发展未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大的连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快的、更智能化的、沉浸式的一个全面互联的环境。那么 AI 的发展在其中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中国 AI 的发展又同样的是在不断的创新，走在世界发展的这个前沿，所以这两个的结合会是一个双向奔赴，强强联合。
2: 近两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凭借前沿赛道、技术潜力与不断落地的应用场景，成为整个科技界与资本市场聚焦的热点领域。
3: 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表现如何？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又有哪些观点和发现呢？我们来看报道。
4: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资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华为韬定率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项项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
5: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据测试，全球多个头部语言大模型的综合能力较2024年底提升30%，多个国产大模型就位列其中。我国头部云厂商的大模型整体调用量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6: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5: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4: 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5: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15、17，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7: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0: 当地时间11号凌晨，美国再起对伊朗军事打击，中东冲突升级。数日前，美国还在努力促谈，为何几天后特朗普对伊朗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转变？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应该说呢，从现在的这个态势来看呢，美国的国内的压力加大，不利于共和党和特朗普的继续的执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当然他希望尽快的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美国好抽身去顾及他的国内的事情。美国的劳工部他公布了5月份的美国的 CPI 数据，他的 CPI 已经达到了4.2%，这是过去3年以来美国的这个通胀率第一次上到4%这样一个节点上，离这个美联储的这个2%的目标要越来越远，现在相当于是一倍了嘛。另外一方面是美国的每小时的这个工资收入是在下降的，那么一方面是物价在涨，一方面是收入在降，很显然对老百姓的压力很大，那么也就传导到了白宫身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即便这个 CPI 数据这么高，但是市场上依然是觉得它符合预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预期，就意味着市场预测那么未来呢美国的通胀率还会往上涨。那么如果说美国的通胀再往上涨，以致到了一个难以遏制的程度的话呢，它就变成了白宫的一个大麻烦。应该说在美国经济发展的前路上还有其他促进通胀的因素，比如说未来几个月里边可能3大这个人工智能企业都要上市，要吸金超过5万亿美元。那么一旦这个人工智能的支出再加大的话，就是美国通胀的另外一个压力了。在两个压力权衡之下，它必须要先摁住一个，摁住这个中东乱源给它带来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说呢，他急于从中东抽身，就急于要结束这个谈判。但问题是差距过大，谈不了怎么办？那就再通过极限施压的手段去谋求一个对他有利的结果。但是从这个过去他几次极限施压的这个结果来看，好像都没有达成他的愿望。那么这次呢，恐怕也有点悬。
0: 面对美国的军事袭击，伊朗立即进行了反击，同时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什么是非战非和？美伊双方的分歧到底有多大？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其实这个非战非和的概念也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你像去年底的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卡塔尔有一个外交官就谈到，在这个加沙地区就存在这种非战非和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种我不打仗也不和谈，那最后结果就是既不是战争的这种状态，也不是我们讲的和平的状态，处于一个就是让你很尴尬的这样一个死局或者僵局。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不去谈不可能和，但是你谈了又不能和，而且时不时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冲突发生，就基本上你时时刻刻就知道它会有危险发生，所以对当地的无论是企业居民还是政府来讲，其实它是非常头疼的，就是它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状态，持续不断，而且让它比较没有办法去应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经常讲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也就是说它随时都可能发生，然后这种发生可能是持续不断的，所以这就为啥他愿意说要摆脱这个让他很难受的状态，希望要么去战要么去和，但是从战争来讲，其实他又是和他的核心国家利益是有冲突的，所以和呢他又没有办法去谈到这个大家能够达成共识的，
2: 对，
1: 所以现在他是非常焦虑或者非常的难受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愿意去摆脱这个僵局。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油价。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风险溢价消退，国际油价应声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2.92%。国际金价和银价11号双双下挫，延续了本周的下跌态势。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14美元，跌幅为0.47%。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001美元，跌幅为1.14%。
0: 当地时间11号，投资者预期中东局势将暂时缓和。市场风险偏好回暖，美国三大股指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1.86%，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1.7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2.54%。当地时间11号，在地缘局势缓和、金融股走强的共同支撑下，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其中，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303.88点，涨幅为0.48%；法国 CAC40 指数收于8200.80点，涨幅同为0.48%；德国 DAX 指数收于24209.71点，微涨0.06%。
2: 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3: 欧洲央行11号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4: The outlook remains uncertain, with upside risks for inflation and downside risks for economic growth.The full implication of the war for medium-term inflation and growth will depend on th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the energy price shock, as well as the scale of its indirect and second-round effects.
3: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五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创下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此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投资者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在9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延续本轮紧缩周期。此外，欧洲央行11号的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2027年为2.3%，2028年为2%。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

0: 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幕。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举行，最终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全场比赛，裁判共出示了3张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比赛第9分钟，第一粒进球产生，墨西哥队前场完成抢断，基尼奥内斯打进本届世界杯首粒进球。第67分钟，墨西哥队球员头球抢点破门，比分扩大为2-0，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了中场结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首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墨西哥的两座城市——墨西哥城与瓜达拉哈拉。从历史悠久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到芝华士足球俱乐部颇具特色的本土足球商业模式，这两座墨西哥的经济重镇，成为拉美地区体育商业发展的鲜活缩影。
3: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首都，位于墨西哥中南部高原的山谷中。这座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国 GDP 的约15%，包含卫星城在内的人口达到约2280万，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便在墨西哥城打响，揭幕战主角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由于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期间禁止使用未经授权的商业冠名，必须使用中性名称，比赛举办地阿兹特克体育场在世界杯期间被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这座1966年落成的球场是世界足坛传奇地标，贝利夺冠、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等经典瞬间都诞生于此，至今仍是无数球迷心中的绿茵圣殿。墨西哥城体育场也成为全球唯一一座3次承办世界杯的球场。不过，就在本届世界杯举行前，球场豪华包厢的使用权引发了一场风波。在上世纪60年代建设阶段，球场建设方为筹集资金，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了大量豪华包厢99年的使用权。本届世界杯期间，包厢持有者依据当初签订的使用权协议，拒绝额外付费，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最终，球场运营方向国际足联支付6240万美元，约合4.23亿元人民币，敲定包厢持有者世界杯期间无需另行购票的方案，才得以化解此次分歧。开赛首日举办比赛的另一个地点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来到这座城市投资，大力发展半导体等高新产业。瓜达拉哈拉也有着墨西哥硅谷的美誉。与此同时，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足球领域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是有着100年历史的墨西哥芝华士足球俱乐部所在地。在外籍球星云集、商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足坛，芝华士俱乐部一直坚持着一条极为罕见的准则：球队只使用墨西哥本土球员。这一做法收获了极高的本地甚至墨西哥其他部分地区的球迷忠诚度，也大幅提升俱乐部的品牌价值，让俱乐部成为拉美体育市场壁垒极强的头部体育 IP。不过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催生了被足球业内称为芝华士税的现象。即便是实力平平的墨西哥本土球员，只要得到了芝华士俱乐部的接洽，转会身价便会大幅上涨。有分析指出，本土球员身价虚高，会降低他们前往整体水平更高的欧洲5大联赛闯荡的意愿，久而久之，可能会对墨西哥足球整体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对墨西哥城与瓜达拉哈拉两座城市而言，足球早已不只是一

0: 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串联城市发展、资本运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产业。借助本届世界杯的举行，两座城市也将向世界展现墨西哥独具特色的足球经济与文化。
1: 本届世界杯，从裁判员、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赛事周边，来自中国的元素正在为世界杯赛事提供全方位支撑。一起来看。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团队共170人，规模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中国有3名裁判入选，马宁担任主裁判，成为首位参与2届世界杯执裁的中国裁判员。周飞、傅明则分别出任助理裁判与视频助理裁判，二人都是首次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除中国裁判团队外，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也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3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在墨西哥城约800台专为世界杯组建的新能源接驳车队中，95%以上为中国品牌客车。此外，大量来自浙江义乌的球迷服、纪念球以及获得授权的球队周边产品已被提前运至赛场，持续为球迷观赛营造氛围。
3: 昨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4: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实惠。
5: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6: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5: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自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国际金价 近期

0: 连续多个交易日持续下行。十一号，现货黄金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大幅下跌。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来看记者昨天的实地探访。
1: 下午3点，虽然是工作日，但水贝各大黄金柜台前依然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今天每克金市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只见销售人员穿梭其间，忙碌地为顾客取货称重。
2: 现在降价了，肯定这时候来买嘛。现在就买了这个项链，还有戒指，因为手镯以前有来买过了，所以就没有买。等一下还要买两个戒指。
3: 今天买了，这个是11.7的，这个是24点多的，每天都关心。它跌的话，我们肯定就买多一点喽。
1: 记者走访中发现，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多家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周来水贝的消费者明显增加，
4: 刚需的比较多吧，婚庆类的主要为主。上一周的话，这个克重47.87克的这个镯子呢，当时以1143的金价买入的话，那我们加上工费去算，可能就是要到55900多。那如果说今天购买的话，只需要51800多。
1: 随着金价回调，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批发商也开始集中补货，采购活跃度明显回升。
5: 可能前段时间那会儿金价高，很多批发的老板他没有补货，然后现在感觉金价下来了，就一次性补清。就像我们今天上午那个客户，就一次就拿了几公斤，全品类补，手串、手镯、吊坠、手链都有补。
0: 金价回落，刚性消费需求有所释放，黄金投资者的心态有何变化呢？我们再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6: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投资金购买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
7: 2、3月份的时候，那可能集中回购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那其实随着价格的逐步回落，我们反而看到回收的顾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消费者是一个就是中长期持有。
6: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值，在金价回落时点选择逢低小额度购入。
8: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这个作用。
6: 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增长明显，其中积存金的投资者心理出现明显转向。
9: 积存金的话，您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操作买入和卖出，也可以兑换实物。现在客户兑换实物的数量在增加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很多客户的话从短期的炒热度转变为长期持有。
10: 随着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加剧，多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对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进行调整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的操作，这又会对黄金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6: 近日，农业银行发布通知表示，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白银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100%调整为120%。此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公告，将旗下代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多个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00%调整为120%。其中，工行明确表示，相关调整将对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产生直接影响，建议投资者提前采取必要措施。
11: 这个比例是80%的时候呢，你做100万元的交易只需要冻结80万元，杠杆大概是1.25倍。现在是120%，就意味着如果你做一笔100万元的交易呢，你还要再多准备20%的闲置资金用于冻结，你需要的保证金是120万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额保证金的状态。
6: 业内专家提醒，调高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会增加投资者的开仓成本，短期引发部分资金离场。长期来看，该调整有利于推动市场情绪回归理性，挤出黄金投资市场泡沫。
12: 停止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转向无杠杆的积存金或者是实物金条。如果看好黄金，可以采用定投式布局。要看到黄金不是印钞机，但

0: 可以是灭火器。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冲风险。
1: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展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的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当期投入大，还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那么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来看记者在浙江杭州的采访。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
2: 这其实出来了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1: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0,000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
3: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1: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
4: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1: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
5: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1: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
6: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
6: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1: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7: 极大的拉低了创新的成本、研发的成本，也使得很多中小微企业开始能够站在研发等不同的角度，和一些大企业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0: 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探索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支持中小企业存入闲置算力资源，通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灵活取用。目前各地正在加快探索算力走向普惠的运作形式，我们继续来看。
1: 算力银行简单来说就是借鉴了银行的存贷逻辑，有闲置算力的企业把资源存进去，有需求的企业取用。算力银行居间调度，从而盘活闲置算力资源。
8: 算力超市解决的是算力现货交易，即时即用，而算力银行是借鉴了金融逻辑，实现算力的存储、调度、借贷、普惠配置，解决东数西算的供需错配问题，让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
1: 除了算力银行的金融属性，算力需求持续增长，重资产、长周期、稳现金流等特征，让算力基础设施具备了资产化的土壤。在资本市场，针对算力的基础设施信托投资产品，也就是 REITs 也已经有了实践。国内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的数据中心公募 REITs 相继发行，世纪互联发行了机构间 REITs。
9: 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金融化的一个这个渠道之后，改变资金的一个这个周转率，我通过这个融资，我其实可以把这部分的资金腾挪出来去建另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算力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建的一个速度。
1: 业内认为，随着算力银行、算力基建信托等多元算力金融工具陆续落地，算力金融化的价值正逐步显现，不仅能够激活算力全链条。

0: 发展动能，更有助于串联贯通产业链上中下游。
1: 对上游的硬件端，长期稳定的资本预期将持续拉动芯片、服务器、光模块等方面的需求，加速国产替代的进程。对中游算力的运营商，通过瑞慈和期货工具，既能盘活存量的重资产，又能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对下游的 AI 企业，可以锁定长期的算力成本，打消成本波动顾虑，极大释放人工智能的创新和落地速度。
2: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看病排队难，误诊手术靠经验，这些难题正在被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逐一破解。
3: 从心内科智能问诊，再到放射科一扫多查，还有手术室 AI 导航， AI 辅助系统已经在上海多家医院推广应用。来看报道。
4: 上海市民李先生近来反复胸闷，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这里每天接诊近4000人。他在候诊区用手机填完病情，走进诊室时，完整病史已自动生成在医生屏幕上。
5: 我刚才就诊过程到诊室，然后也非常快，然后这样医生我感觉就比跟以前我带家人或看病的时候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询问或跟我解释一些病情相关的一些内容。
6: 有了这个模型的话，我们跟患者对话这个时间其实就已经大大节省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可以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在他的一个诊断和进一步的处理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
4: 同一家医院的放射科，一张 CT 不再只看一个问题，借助 AI 系统，医生点击一次就能同步筛查70多种疾病，自动生成报告，还能与历史影像逐层比对。
7: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在和上一次的这个胸部 CT 影像同层进行比对，并且把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都找出来并且标记，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医生工作上面的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可以把我们的报告时间缩短33%。
8: 目前我们这个胸部 CT 一扫多查的报告智能体能已经落地了全国30多家医院，目前累计呢已经帮助我们医生书写了上万例的这个报告，诊断的时间呢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
4: 手术刀差1毫米，可能就是2种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肝外科引入 AI 导航后，血管走向、肿瘤位置三维呈现，原本靠经验临场判断的关键步骤，如今在开刀前就已规划完成。
9: 手术当中我们利用术中的导航，我们能够非常精准的去符合这样一个曲面的切面去进行肝脏的切除，特别是对这个巨大肿瘤或者是左肝右肝都有多发肿瘤的情况下，给到我们的非常好的一个策略的引导。
10: 工程师就在医院的，在医生的身边发现问题，大家同题共答，完成这个临床的问题，变成提升我们诊疗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2: 有时候遇到难治的病，患者就得从小地方跑到大城市。
3: 但如今在上海，一个平台、一套辅助系统 AI 正把好医生送到每一个需要的地方。
4: 浙江宋先生4岁的孩子持续高烧，全身起疹，当地县医院按普通感染治了10几天不见好。情急之下，他在未来医生平台发起问诊 ，AI 直接为他匹配到全国顶级儿童心内科专家。
11: 然后他是这个全国儿童心内科的差不多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了。然后李芬专家他追问了我们很多的关于孩子的情况的细节。追问完之后，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他高度怀疑是不完全型川崎病，而且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孩子的心脏可能就会受损。
12: 我的初心是通过打造自己的 AI 智能门诊，让更多的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患者，能够享受到像我这样资深专家的一个医疗服务，打破地理上的一个限制，使得专家的知识和经验能够更广泛的惠及患者。
4: 好医生下沉不只是远程看诊，上海桑女士患有多种慢病，每月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诊室里的 AI 助手 Medgo 能自动整合病史，预警用药风险，把三甲标准带进了社区。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医生合理的需用药，因为老年患者他一般会用很多很多种的药，那么在各种药物之间有一些反应，对于我们基层医生而言也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那么有了 Medgo， 它让我们的这个诊疗更加规范、更加安全。
4: 这套由上海市东方医院自主研发的 Medgo 依托200亿条医学数据。

0: 据和6000多本权威教材训练而成，内外妇儿全科覆盖，让优质医疗真正沉到基层，不用再挤大医院。
1: 我在上海的浦东46家社区医院，把他这个门诊、出诊的、复诊的智能体全部嵌入他的工作流。我们真正的把3甲医院的医生的脑袋、知识、流程、规范全部给到了这样的一个基层医生，也就是说，让基层医生跟3甲医院的大主任们一样的去看这样的病例，
2: 真正的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让健康更公平，让更多的边缘缺医少药的地方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通过人工智能的赋能，老百姓便捷就医，高精准就医，得到更好的治愈，更好的恢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3: 没有人坐诊， AI 医生开口问诊成为了现实。但是 AI 看病人命关天的事儿，怎样保障准确性呢？
0: 走进这间诊室，没有医生，只有屏幕，对着 AI 说症状，他会顺着临床思路追问，像极了真实的问诊。这家中国企业打造的无人 AI 诊室目前已在沙特试点，主攻呼吸科常见病。
4: 我觉得就跟我到医院看病是一样的，而且的话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私密的空间嘛，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不太跟大家去交谈的这种人来说，可能这个更适合我。而且就是他问的东西跟我平常去看这个呼吸科门诊的这个医生问的都是一样的。
5: 在我们这个 AI 诊所当中呢， AI 会给出自己的判断，给出自己的诊断上的判断，治疗方案上的判断，最后由人类医生在后台进行把关之后啊，就形成这个诊疗的建议和结论。
0: 机器问诊最大的关切是准确性。目前国内所有 AI 医疗产品上市前，必须通过国家药监局3类医疗器械审批，经过大规模临床验证，确认安全性与准确性达标，才能进入医院。AI 给出的每一份报告、每一个诊断建议，最终都必须由有资质的医生审核签发。法律责任在人，不在机器。
2: 病史报告就出来了，然后医生只要看了以后，你要有经验的，他看他主动生成的报告是合理吧，对吧？要是对的，然后你就可以签审，因为他没有资质，他不是医生，他是医生的助理。
0: AI 问诊准确性有保障，但他能做的边界在哪里？业界的共识是，常见病重复性劳动交给 AI， 复杂手术疑难判断，对患者的情感关怀依然是人类医生不可替代的领域。
6: 未来的话，不是 AI 替代医生， AI 应该会替代不使用 AI 的医生。在 AI 的赋能下呢，我们的所有的医生会获得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的能力、决策的能力。我们的医生和 AI 在一起，能够更好地为患者带来疾病的诊断、治疗，甚至是预防和康复。
7: 进入6月，湖北潜江小龙虾供货量逐渐减少，而浙江作为小龙虾消费的一大市场，记者在走访时发现，目前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已经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货源充足，小龙虾价格也大幅回落，不少市民直呼实现了小龙虾自由。
8: 记者来到杭州一家水产品批发市场，虽然是午休时间，依然有采购商和市民前来问询和拉货。
9: 今年中青大青的平均价格刚上市的时候要比去年大概便宜要10块钱左右一斤，今年刚上市的价格中青差不多也就25块钱左右，大青差不多35块钱左右。
8: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时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市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
10: 各个产地的这个到货量啊，货源充足之后啊，它的这个价格呢，就会逐步的往下掉。浙江本地的小龙虾的话，一直在持续在供应，而且这个货量呢，相对比较充足。
8: 随后，记者来到杭州红枫综合市场，卖小龙虾的摊位随处可见，不少市民正在选购小龙虾。
11: 这次来买了5斤，那我买的多不是比较划算吗？然后家里都爱吃。
8: 商户告诉记者，他摊位上的小龙虾产自浙江本地，中青规格的小龙虾每斤的价格在13元左右。无论是与去年同期相比，还是今年刚上市时，价格都下降了不少。
12: 现在就薄利多销，平时嘛就1000把斤，1000多斤，礼拜六、礼拜天的话1、2000斤左右。
8: 小龙虾价格的下降也让一些餐饮企业看到商机。

0: 他们推出了多款小龙虾低价促销套餐，深受市民欢迎。
1: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嘛，进货的价格比较低嘛，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小龙虾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高一天也能卖到七八百斤。
2: 小龙虾价格大幅回落，市民实现小龙虾自由，虾农却面临收入减少的压力。为此，各地多措并举，拓展消费场景，以量换价。浙江嘉兴海盐县更是串联起了一条美食文旅融合的生态链条，为虾农的收入兜底。
0: 在海盐县的一个农场里，凌晨五点，工人们就开始忙着打捞小龙虾。当地小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该农场的线下订单就源源不断。
3: 基本上每天都要1000多斤到2000斤吧。现在小龙虾活动嘛，嘉年华活动啊，龙虾节啊比较多，基本上都在堂上龙虾都订掉了。
0: 夜幕降临，小龙虾嘉年华活动热闹起来，炉火正旺，大勺翻飞，一盘盘浸满各类酱汁的小龙虾被端上餐桌。
4: 我最喜欢蛋黄味的，既有虾的鲜味，也有蛋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鲜上加鲜。
5: 上海的客户、杭州的客户都是会过来的，像哈尔滨也会特意过来旅游。
0: 今年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单日最高客流量超50000人次，日均消耗小龙虾近5吨。此外，当地还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连片虾塘与乡村田园资源，把小龙虾垂钓与田园观光相结合。昔日的养殖塘变身成为节假日的休闲打卡地。
6: 周末呢，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那个垂钓项目各种活动。今年五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3万多块钱。
0: 在做强农文旅业态的同时，当地创建浙江省万亩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区，成立了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帮助养殖户对接本地及周边市场，配套多项扶持政策，并为全域小龙虾购买政策性保险，减少中间环节，稳定销售价格。
7: 我们通过合作社抱团，只供本地，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我们的小龙虾呢，还是有盈余的啊。
0: 目前海盐县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4个，总面积约5.63万亩，年总产量约6500吨，综合年产值突破10亿元。
2: 在国内市场经历价格回落，产区谋求农文旅转型的同时，广阔的海外市场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
0: 记者在浙江台州三门县的一家海鲜出口企业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将一批小龙虾进行筛选和包装。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批小龙虾根据海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包装和运输方案。现场筛选出的小龙虾规格整齐，一斤约有12只，必须在48小时之内将活体小龙虾运送至加拿大。
8: 现在的死亡率都控制在5%之内。我们用冰水冲洗，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活跃度，进入休眠状态，从而提高运输中的存活率。
0: 近段时间，企业先后2次向加拿大出口活体小龙虾，累计出口量达2550斤。经测算，每斤小龙虾能多为企业带来15元利润，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不仅是鲜活小龙虾，小龙虾制品也在加速出海。在湖北潜江，当地的小龙虾加工企业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消费偏好按需定制。东南亚市场主推麻辣蒜蓉调味虾，而欧美市场则侧重虾仁和清水整虾。车间里叉车往来穿梭，将刚出库的冻虾制品迅速装车。这批货物在完成装柜后，将发往海外市场。
9: 主要出口地有荷兰啊、丹麦啊、新加坡等。截止今年6月份，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120吨，销售额为115万美元，同比增长达到20%。
10: 今年1到5月，全市小龙虾出口总额超2000万元，同比增长超70%。
0: 近年来，湖北省16个县市近300家企业统一标准、统一渠道，让分散产能抱团出海。今年1至4月，湖北省出口小龙虾830.8吨，同比增长118.1%。
2: 最近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来说一说。从林，早上好。
11: 白银、王宇，早上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后几天全国多地降雨接连不断，尤其南方不少地方会下六

0: 七天的雨。具体来看，今天开始呢，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南方又会开启多雨时段，尤其像今天在颜色比较深的云南西部、贵州、湖南、江西、台湾、广西、广东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明显的扩展，广西中部、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雨势强劲，高速公路的通行可能会受到影响，像沪昆高速经过浙江、江西、湖南的不少路段可能都会处在强降雨区，驾车经过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道路通行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后天雨带会逐渐的南压云南东部以及广西东部，一直到广东、福建、台湾西部等地，这些圈出来的区域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天气。而展望后期，15到1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还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强降雨频繁。在南方去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最好最新的一个预警，做好防范。那北方呢也有雨，今后三天向北方的华北、东北多地雨水会自西向东铺展，雨势整体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在本周末，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局地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天气，降雨增多，同时强对流天气也时常发生。在户外，如果说您突然遭遇了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的话，一定要记得远离大树、广告牌或临时搭建物，躲进坚固的建筑物内。气温方面呢，今后几天高温最为频繁的区域呢，是在新疆以及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这些红色的区域，比如说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今天最高气温就预报了45度。另外，处于黄淮的郑州，今后七天连续预报了高温天气，尤其后天最高气温预报了39度。同时呢，相对湿度比较低，体感干热，高温天气里一定要尽量的减少午后的暴晒，户外要做好遮阳，及时的补充水分。在东北、华北一带，虽然说今天会有短暂的小幅升温，不过随后会有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又将出现下滑。那再往南看，南方的华南一带，由于今后几天降雨频繁，最高气温很多时候都在30度上下，虽然说没有达到高温线，但是湿度大，体感依旧闷热，还是要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1: 昨天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实惠。
3: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4: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报。